我说实在，你看我说话挺实在，就是很听话。领导说的，你看影像又没人了。那时候，国家的那个超声设备是日本的 Alok 256，就我们医院第一。

0: 知道到卫生间去吐去呢，那时候还是有知觉的。等到回来的时候，啪就躺床上了。哎呀，当时给我吓得，我
1: 在谈别的。那年龄就是是弹性的，是不是？不管往上弹还往下弹，都相对弹性的。
0: 看一眼吧。
1: 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2: 大家好。
3: 你好。我有辅助。
1: 来，安娜坐这边，您坐这边来。嗯嗯嗯
4: 嗯。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请坐，请坐。
5: 嗯，怎么介绍？
4: 啊，王兆晨。嗯，本市顺义区。嗯，北石桃镇，家里有一农家小院，现在退休了3年了。做了3年小生意啊，
0: 他说什么小生意？
1: 做生意呢，做小生意呢。嗯啊，那您对我们女士的印象呢？
4: 经历，而且她这个，人家是医生嘛，对不对？对，各方面肯定比我，咱老农民，对吧？
0: 你种啥地呀？你做农民呢？
4: 我们家当院就是地。
0: 你家地长啥呀？
1: 哎，有你们家的照片吗？
4: 各种青菜啊？
1: 有吗？有你们家视频吗？
4: 我们家是不是一个有啊？
1: 有，来我们看看。
0: 你家的庄稼院，
1: 看看，看一下，看一下，
0: 多大？嗯，
1: 看一下啊，
0: 看看。

0: 那那边相当于是另外一个。
1: 那是，洗澡间加。
0: 哦，这是卫生间呀、
1: 啊。对，卫生间。这还这乱乱七八糟屋子，原来我爸住这屋。
0: 啊、哦，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原来这是一大间呀、啊？您自己改的呀？
1: 对，这原来这就有一个隔壁，这我爸住小间儿，里边放点东西。
0: 哦。
1: 后来这改的卫生间，这是为了我妈，我想把我妈接过来。
0: 哦。
1: 我说老人家他走到我南边一厕所呢，你要老人家走那远他走不了。我说给这儿给弄一洗手间，这院子太热了。
0: 哦，现在夏天是。
1: 啊。
0: 您这上头都给。
1: 全都棚上。我这院子这冬天我能冬天种菜，一冬都有青菜吃。
0: 您这院子够大的，您这院子得有多少平啊？
1: 四百多吧。
0: 四百多平？
1: 对，不到500平，467。我这院不算大的，算中溜的。这都为您来，我特意归置归置，要不然我这不怎么归置都。
0: 哦。
2: 他现在是那种最惬意的生活，有一个小院。
3: 对对、啊、
2: 真的多少人想盼着说郊区有个小院。
3: 那您不是农村户啊，每个农村人农民都有，家家都有小院。
2: 对，
3: 每个家都有。
2: 现在很多人都盼着能有个小院。
4: 你看那个院子里还能种菜呢，直接种在院子里哈、
3: 啊、可以种啊，冬天夏天都可以。我那大概都是冬天种。
5: 嗯，你冬天去我那院子，那种那些粮食菜什么还是雇人呢？
4: 他不是，他那个地不在外边，就院里您刚才看到的那
5: 点啊，那么点儿啊、
4: 哎、对。那您这除了种韭菜还种什么了？
3: 多了，样多了。要种的时候各种的都有、什么茴香啊，什么蒿子，什么小萝卜、什么各种的吧。
4: 不是您自己种那么多，自己吃得了吗？
3: 吃不就是说发怵呢，您那吃不了。您这帮哥们儿都给送烦了，到最后谁们家养鸡，谁们家养猪，这给你们拉一车，或者自个儿过来弄来。
6: 我从小是在那个西四北六条商业部宿舍大院长大的。
7: 哦，
6: 嗯，
7: 顺义郊区您是没怎么去过吗？
6: 其实我妈老家就是顺义的。我妈，但是我没去过一次。
7: 哦，那您的活动半径就是您
6: 从小
7: 那块啊，
6: 从小从北京长大的，
7: 就没怎么出去过。
6: 嗯，
5: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

0: 病是什么呢？
1: 糖尿病。
0: 哦，多少年了？
1: 2013年。
2: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1: 现在老七八个吧。
2: 吃药了吗？
1: 一天一次。哦，
2: 吃完了空腹血糖再七。
1: 我一直就这样。
2: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1: 也不一定，我就有时候就隔两三天还吃呢。
2: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4: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刚哎一马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2: 就累的哈。
4: 对，累的。
2: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3: 他居然灭恩，
4: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7多年10多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
3: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这种类型您就可以是吗？
4: 行。
5: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6: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5: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主持人好，
8: 大家好。
7: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8: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7: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8: 对，咋卖的？
7: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9: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8: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9: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 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2: 没错，
9: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2: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啊，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9: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那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上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8: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9: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2: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9: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8: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2: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9: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2: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8: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
2: 对，
8: 有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8: 是是，
2: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9: 厂家同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

0: 菜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1: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0: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2: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2: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3: 确实好吃。
2: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4: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2: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4: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3: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嗯，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50块钱的铁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
0: 一加热一加热，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0: 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五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嗯，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嗯，我呢也有面儿。
3: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嗯，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
1: 对，
0: 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2: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
3: 对，
0: 也够吃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3: 真不小。
2: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
3: 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2: 特实在，
3: 特实在。
2: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

0: 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它，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1: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马路奔着他去了。到跟前刚哎一马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2: 就累的哈。
1: 对，累的，
2: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0: 他知恩念恩，
1: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7多年10多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
0: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这种类型您又可以是吗？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3: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安心燕女士，从医40年，她坚持国家培养的知识，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服务于老百姓。她性格温和善良，生活态度积极，她的择偶要求最看重的就是对方身体健康，有稳定的住房。
4: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1: 糖尿病。
4: 哦，多少年了？
1: 13年。
2: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1: 7-8个吧。
2: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1: 也不一定啊，我就有时候就隔2天还吃呢。
2: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
5: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糖尿病虽然成与不成，那都不成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是有家族史呢，就会更重；没有家族史，你也得像小燕说，按时吃药。我不然身体是第一位的。
1: 我跟您说句实在的，我都没拿它当个事儿，真的没拿当事儿。
2: 这是您观念的错误，知道不？
1: 哎，
2: 跟您不是人家人安大夫，真的，我跟你说，要不说人医者仁心，人这个话可以不用说。您反正又不是我未来老伴儿，吃不吃的。
1: 您是大夫，应该懂。
2: 对，但是我跟你讲，一定要坚持吃。血糖这个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啊。
0: 由于男士未能满足女士最看重的健康状况要求，女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女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获取女士更多的信息。
2: 您是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有眼缘聊得来，这不是这话老话吗？你说没？
2: 感觉来的先生都要有眼缘，但是这个眼缘吧，今天整场都挺高啊。您说说吧，哪个明星那种感觉是您喜欢的？
1: 赵越。
6: 演员
2: 演什么呢？
1: 孙权的妹妹，老明星了。
7: 赵越，1965年生人，毕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
2: 咱就只能什么 AI 想象一下，什么加点皱纹啊、眼角下垂啊什么的哈。老了现在是啥样？哦，喜欢这种类型，这种类型怎么总结呢？小家碧玉型，
1: 反正
2: 甜美型，
1: 很小家。
7: 如果一位女士长成了这样，然后你就对他，比如说做家务啊，做饭好不好吃啊，性格火不火爆啊，然后这些都没有要求了，是这样吗？
1: 差不多吧。
2: 哦，这样的。
1: 嗯，这是。
2: 哎，你们男士都是这样吗？哦，那您在乎什么？
8: 我找一个，我要找就是一个能喜欢我的。
2: 喜欢你的。
8: 哎。
2: 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只要喜欢你就行。
8: 那也不是，
6: 那
8: 看着是看着舒服。
6: 那哪行？
9: 哪还行啊？
2: 在有眼缘的前提下，然后他要喜欢我，是不是？黑大哥呢？您呢？
9: 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双向的。
2: 刚才石宇老师问的问题是，是不是这个女的只要是合了您的眼缘，您特别喜欢，其他这些都不重要了，脾气、性格、懒不懒、会不会做饭都可以忽略，是吗？
6: 在我来说是这样行，
2: 可以啊。老郭呢？
9: 我觉得不行。
6: 我说行。
9: 我说为什么不行啊？就是说你比如你看上了，当时行啊，
4: 对，
9: 这时间一长了就不行了。
10: 嗯，哎，我特别喜欢苏有朋那样的，
2: 合你心意的，长得特好看哈、啊，这个什么赵越老师这种感觉的。然后你说你那个地啊，我一手指头都动不了哈、啊，你别让我帮忙。
11: 坚持三年，过三年就够呛。
9: 嗯，哎，

0: 等于该一屁股债，让他填血去了。
1: 解体肯定不光是他离开北京啊，我觉得真的这么听来，两个人都是有一点原因和责任的。
2: 他那个弟弟媳妇儿都说过，说你俩就算离了我，再复呗，再培养培养再复呗。我当时我心里就定了，离了就不复。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再往前走十年，再走十五年的时候，反过来再看这段，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不是不可改变的。来吧，我们来看看您这次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啊？我们进入原来是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农家院的小日子，想要个陪伴，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不较真儿过日子。嗯，刚才看您这个农家院的，是每天大约您都是怎么着？给我们讲讲这生活怎么过？
2: 不缺吃不缺喝，就这个网络和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上这儿选媳妇儿来。在我们小时候有可能吗？不可能，不知道。
1: 你看您挺满足的，是吧？
2: 我特别。
1: 然后呢，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啊？
2: 晚上，如果睡觉早，那我早像今天五点多说什么都睡不着了。
1: 嗯，起来干嘛呢？平常五点。
2: 我爱玩抖音。
1: 嗯。
2: 玩玩抖音，玩看看电视。
1: 发，您是刷抖音还是自己发抖音？
2: 都敢。
1: 哦。
2: 也刷也发。
1: 发什么内容啊？
2: 创作少啊，创作没有，差不多全是玩那配同款，我自个儿喜欢的歌，我自个儿喜欢的视频，全是这。
1: 一上午全用来抖音了？
2: 不，那不一定，我这早晨四甭管几点起来，先把粥熬上。
1: 啊。
2: 我早晨一天三顿饭必不可少。
1: 嗯。
2: 早晨先把粥熬上，完了，有时候六点钟、七点钟、八点钟、九点钟起来，有时候吃饭最早最晚都是十点多。是腾一烧饼，一买20个，搁冰箱里的冻着。
1: 您5点就醒了，10点才从床上爬下来呀？
2: 这个是个别的，大多数都是6、7点钟、7、8点就早就起来了。
1: 啊、哦，起来以后呢？
2: 吃完喝完了，准备这生意上的东西，该补补，该添添，该加加，该打电话说缺东西补弄。
1: 嗯，
2: 完了就
1: 中午饭了。
2: 中午饭了。
1: 嗯，
2: 给一吃中午饭，完了下午吃完饭就走了。
1: 哦，出摊儿去了。
2: 一般的2点多钟、2点半钟、3点钟吧，
1: 啊、
2: 就都走了。
1: 出到什么时候啊？
2: 那黑了店，有时候7点多、7点半、8点。
1: 哦，生意怎么样？
2: 有时候真半个月不开张。
1: 嗯，哦、那您还去啊？
2: 3天2天不开张，那很正常。这跟我村里小市场，原来赶大集可不一样。原来我是我们这边所有大集我都去。
1: 嗯，
2: 从干两年、3年了吧，现在这2年。岁数也大点了，就懒得了，这跑大集，一不赶大集能起早吗？
1: 大集肯定卖得好。
2: 对，
1: 你们那小市场，反正就是
2: 就往村的小市场，
1: 人就这点人嘛，是吧？
2: 对，没人，所以说3天5天一礼拜不开张的很正常。嗯，
1: 但也是个事儿，是不是？
2: 拿他当个事儿，你就不快乐了。我一个月有1800万退休金，我完全吃不了喝不了的。
1: 嗯，那您为什么还干这个？能挣钱吗？
2: 我充实啊。我高兴啊。
1: 你看这事儿吧，我觉得也是，您说农家院小日子想要有一个陪伴啊，其实当这个人出现了能够陪伴您的时候，您又不放弃您做生意的这种来填补自己生活这个空余的这种方式。
2: 如果真的他出现了，我跟您说什么都有可能。
0: 我们家狗一点都不能离开人儿，冲这狗我也不能搞对象了，我得把它当成宝。
3: 狗能给您签字去吗？
0: 不是签字不签字，问题是它不气人啊，它给你作揖弄什么的，一回来高兴着呢。
1: 那这个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2: 我没说干出租和干出租车，我是不管见着谁我就这么说，我还说的就是说我心里话，我入错行了。20年没换过单位。
1: 您为什么不喜欢开出租车？因为我觉得您挺喜欢跟人聊天的，其实这个跟您接触人挺好的一个方式啊。
2: 特别天天一开门想往里钻的时候，我想往下坐的时候，那就是心情最不好的。我喜欢做买卖，真的。我从我16、17岁还没那么就那阵就上村捅红市，完了到牛山市场去卖。
1: 那您为什么不做生意去开出租车了？
2: 二的。我妈他们说稳定啊，
1: 不喜欢坚持了20年，真是挺不容易的。 就是我

0: 您刚才说那个，就是你车门一开往里坐的那一瞬间，那个心情很糟糕。你说就这样坚持了20年啊？
1: 对呀、啊，我冬奥会我还志愿者呢，还干2个月呢。
0: 在那儿干嘛？也是开车？
1: 对呀、啊，他那个接送外国客人的。
0: 开出租的时候一天能工作多少小时？
1: 开出租我开始的时候还行，就头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是马路
0: 啊，把树当成马路了。
1: 对对对，这是大直树，那就当马路了，奔着那就去了，到跟前刚一马反应过来，我那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这车自个儿蔫铺修去，
0: 就累的哈、
1: 啊。对，累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1: 对呀、
0: 啊。那到后来呢？
1: 到后来越干越烦，对，我说我就晚上8-9点的天不黑不出去，晚上夜里12点钟顶多1-2点外边就回来了，就玩命，就赶紧把这份马上份就往回跑。
2: 买出租车说是挣钱，但是说也挺辛苦，份钱啊，一睁眼就说得该着人钱呢。他不像你在工厂啊，这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的那种有规律性的，他这还没有规律，
0: 不多赚了，只要把今儿份钱给挣出来就行。
1: 那这就压力小了，离了婚了嘛。
0: 那这说来说去还得说说您这个婚姻哈、啊，我看您的这个状态都是跟您的婚姻有关系。刚才说是有三段，第一段是您多大时候啊？
1: 80年，是81年。
0: 那会儿是家里给介绍的？
1: 不，是我家一个大姐给介绍的，就她托我大姐介绍的，这人挺好的，说在给你养个大闺女，再给你生个大闺女，这一辈子的恩情。到最后为啥我都说出来没人信？94年我记得，突然间就跟你说，文森，咱俩离婚去吧。我说为什么呀？你说那个卫生纸，你那说为什么离婚？我说咱俩离婚去。我说我不去。这我说去就得去。
0: 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呢？
1: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说要离婚，那我说离去吧，那你不离不成就得听我的，就得离。完了，我开始不到牛山派出所，我俩到那就俩人都愿意到那离，没过多少天，连半年都没有那么好，他就非要复婚嘛，找我妈，找我婶，我婶子们，我最服我婶子，压着你脑，你不办不办也得办，办也办。
0: 哦，他又想复婚了。
1: 对，上我村桥头等，接着我非要我那阵。我说我跟我说我婶子说我是离婚了，我就不服，但是我拗不过我婶子，我妈的，我还有我嫂子，我那家里的人，
0: 那等于又复了，
1: 复了不到1年半年，好像又还是不成。
0: 谁要离的第二次？
1: 第二次肯定是我了，特别扭的日子得过。
0: 那别扭在哪儿呢？
1: 怎么弄怎么别扭？
3: 你真人心真意对他未必是真心对你。
2: 要没有这特殊的这个。干嘛又有孩子又过了14年是吧？
4: 我觉得离婚的时候您说我不明不白的，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对方一定要提离婚，这个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复婚的话，那上次他为什么一定坚决要离婚我都没搞清楚，我就跟他复婚了，这个我不太理解。
1: 你们对爹妈如果他说一句话，就是说现在不说了啊，咱们肯定说行，完了背后咱不听拿您的。年轻20多岁是30来岁以前，如果老妈说，或者说是你特别尊重一个人，就让你不管，你不
4: 啊，就是可以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态度，和他曾经坚决要离婚到底什么原因，只要我妈让我跟他复婚，我就复婚，是这意思吗？
1: 就这意思啊。
3: 像我们这岁数都离婚特寒碜，就即便说那个，觉得不好也就凑合了。
0: 再一次离，就是你跟他过不下去了，你自己觉得过不下去了。
1: 对。
0: 那这个你可知道为什么离吧？
1: 夫妻两口子咱们都过来人，你天天躺在那儿，俩人躺在那床上，你根本就背靠背，根本就不想的。是老爹我妈我婶他们强行压着复婚了，但也没复婚证，没领结婚证，
0: 只是回来过了，没有真正办手续是吧？
1: 对呀。
0: 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
1: 第二段过了19年。
0: 哎呀，这个没生孩子吗？
1: 这个怀了孕了，但是堕了。她婚检的时候就有糖尿病，怕这孩子遗传的。当时呢，我俩可能都太年轻了。
0: 那你们俩过得怎么样？

0: 特别不好。
1: 是因为什么原因？脾气性格，还是他的身体？
0: 最起码不管他多难嘛，他把我爸爸伺候死了。我而且我不能说他坏话，永远不能。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那是我从我爸爸一有病住床上，他就从北京回到我们村我们家，七八年十来年，对吧？这点我到什么时候我都感激的。
2: 第二段我也没听着是推怎么着，好像第三段是那湖南的，让他上湖南去，他不去，反正婚姻也是坎坷啊，不顺嘛。
1: 来选择再开启第四段婚姻了啊，
0: 嗯，
1: 那您是怎么想啊？得找个什么样的呀？我觉得其实很多类型您可能都碰到过了，或者每很多种生活的模式也都碰到过了。
0: 刚玩平台，玩网络的时候，就那个，我必须找一个我喜欢的、我心动的、美的。我现在不那么想了，只要双向奔赴，双方都奔赴，我也确实看第一眼顺眼，第一眼人也有，我们就努力，最好能好20年、30年，到头了吧，对不对？60多了。
1: 其实我也想问问赵老师，经历这么多之后啊，有没有在择偶的标准上是有变化的？他现在想了，不用那么爱了，也不用那么好看了，只要能互相喜欢就行。
3: 他主动喜欢我，第二呢，我还比较喜欢他。如果说他想跟我交流，后续还有最重要的问题。
4: 想到一句话，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在两位嘉宾身上就真的是体现淋漓尽致。我总觉得在你们身上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们经历了无论多少个情感经历，或者说都没有走到最后的情感经历，但是我感觉你们在选择的平台上，你们好像都没有谈过恋爱一样，似乎都是要把最初的对对方的这种要求然后都列在明面上，感觉你们好像过去那段经历没有对你们择偶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我是觉得很多女性啊，就是一段婚姻或者一段情感经历以后，她就会校正自己的择偶条件和标准，但是我发现在先生身上，至少你们两位，我没有看到你们有太大的改变。
5: 有眼缘的我也不会接的，
6: 是不是？不选择结婚，大忙过日子不了
5: 啊，对，别因为财产那什么，我也不想你要你的财产，你也别要我的，不好就散。
7: 二号男士上场来这段时间，其实给我的感受就是一个挺忍辱负重一样的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男性。虽然能力也许没有那么强，但他其实已经尽力的在撑起一个又一个的家庭。上一段婚姻，即使我觉得这19年过得不好，但是因为我的老父亲卧病在床9年，我的妻子替我尽孝，所以我自始至终不能谈一句对方不够好。所以好像看起来我们这60年经历了3段婚姻，但事实上每一段里都有您说不出口但是又疼到骨子里那个付出艰辛委屈，我能看到您的承担。所以当您说拿出一个大家不是怎么熟悉的一个演员一个明星来谈的时候，仿佛那又是我们隐藏在内心深处一个小小的梦想，看上去就是很素雅的一个邻家女孩，我就想找这么一个老婆，仅此而已。所以其实在您的描述里，我其实看到了一个历尽不能说千帆不能说艰辛，但是首先咱们就像您一上场说我是老农民出身啊，咱们可能先天给的那个物质基础没有那么丰厚，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无论我多难多不容易，我已经在我的生活里踏踏实实努力了。您身上有非常多的这种优点，对吧？您可以坦坦荡荡的大大方方的很真诚的放下这颗心安住在这儿，好好的谈一段真正属于您的好的感情。
0: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来看看我们今天呢还有两位女士啊，您看看谁目前在您的范围内可以聊一聊的。贺女士喜欢唱歌追剧，一位是殷女士喜欢唱歌游泳，这是他们俩的照片，一个69一个62。
0: 这听您的吧，
1: 听我的。
0: 对，您说让哪个女嘉宾上，就让哪个女嘉宾。
1: 我说你娶谁，你就听我的娶谁。
0: 这个当时我可以答应您，但是一背过去，我就咱俩不合适啊。主持人的意思。
1: 所以你得自己挑啊。
0: 行了，那小的。
1: 要选62的是吗？
8: 这不挺有主见的吗？
1: 好，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来，咱们这边。
9: 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
9: 专家好。谢谢。
1: 殷继平62岁，丧偶企业退休，北京人。
2: 像这样的，他要乐意啊，我就100%的乐意。
10: 从您的感觉来说的话，那就是有演员是吧？
2: 行，对。
1: 首先第一印象怎么样？
5: 不好意思，
0: 还可以，
1: 还是可以的。这个这种胖胖乎乎的，一看这个人挺和气的，挺外向的，是不是？
0: 对对对，还可以。
1: 就这种类型，您就可以是吗？
0: 挺平易近人的，对，还可以。
11: 初次见面，二号男士对二号女士印象良好，但双方在择偶的基础期许上没能达成契合，男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男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获取嘉宾更多的信息。
1: 二号先生，是您觉得有眼缘的先生吗？
12: 不是。
1: 也不是，是吧？哎，我们裴大帅那种的行吗？就穿白衬衫那位。
8: 也不行。
4: 不太了解。
8: 哦，不行。
10: 您感觉跟您有匹配度吗？
2: 有匹配度。
1: 您是本来做什么工作呀？
5: 我双和药业的。
1: 哦。
5: 做药的。哦。输液吊瓶那种。
1: 那您要负责什么呢？
5: 我就那时候负责洗瓶灌药。那个流水线，后来又改成那个塑料的，但是我一直在玻璃一直倒有，现在也有，那养佛沙星什么的，消炎的。
1: 哦，那个是回收的那个瓶，不是一次性的。
5: 不回收，都是从那个厂家那儿过来，然后好几道工序呢，得洗涮什么盐水什么这那乱七八糟好几道，
1: 要保证什么无菌啊？
5: 对，我们都得穿着无菌的那衣裳，进门先洗澡，然后穿那个套上就留俩眼睛。
1: 哦，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殷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退了休也没闲着，越活越充实，日子还得往前过。我想找个有文化的。
11: 他退了休也没闲着，
5: 现在一直干着，在地铁干那个志愿者，等9点多回来买点菜啊，做个饭啊，然后1点多就去游泳去。
11: 丈夫白血病走了，他说
1: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
5: 我也对得起他呀。他在高压舱里头，我陪他1个月。
11: 择偶3条线，
1: 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5: 那肯定的，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1: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5: 那哪行啊，到时候住来不走了，我哪怕我怕。
1: 那我跟您讲，这个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
1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3看1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3看1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3看1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3: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4: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6: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7: 江海激荡，百年潮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生，八月十二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四五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17: 送您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8: 雅商厨房给您推荐一个特别特殊的鱼，它长得吧有点像带鱼和鳗鱼，但其实它有一个尖尖的长嘴。您看这造型，在我们的家乡经常吃。
19: 你看这鱼长得呀，非常可爱，大长嘴。
18: 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里面的骨头是那种蓝绿色的，很漂亮。
19: 这个鱼呢，在当地有很多的吃法。今天呢，咱也还原一个我们鲁菜当中比较经典的醋焖。
18: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做一道醋焖的做法。李老师啊，带来这一道鱼，是不是它的营养也很厉害？
13: 没错，说到它们的营养啊，我们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个硒元素。它这个鱼海产品就是硒元素最好的一个来源。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我们今天这个真煎鱼它排行第二。还有一个比它更多，甚至都快多到一倍了啊。硒是非常好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啊，它可以减少我们这些氧的自由基啊对这个组织细胞的损伤，包括我们的肾脏，包括我们的心脏，包括血管，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而且第二个功效更强，它是什么？它是护心清脂，它参与我们的脂代谢。你像脂代谢里边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大家都知道它不好，如果它在被氧化的话，它更容易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内皮，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它这种抗氧化的物质把这些因素全部都降低了，很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血管。
19: 那咱们今天这道菜啊，不单醋要用2次，关键呢还离不开大量的葱。
18: 这全放进去。
19: 这点葱其实严格说都不够，有这2倍更好。就用咱那种香葱、旱葱就可以。
18: 看看到底怎么用啊？
19: 咱们先把这个鱼啊，放到鸡蛋液当中，让它裹上一层鸡蛋液，然后再裹上面粉，煎完之后呢，它有一个金黄的小外壳，
18: 是还酥酥的。
19: 颜值好，关键起到一个定型的效果。
18: 用了一个整蛋哈？
19: 对，全蛋就可以，来上一点玉米淀粉，然后咱把它好歹的一抓，
18: 薄薄一层就行哈。
19: 对，薄薄一层，千万不要厚。起锅倒油。
18: 它这个鱼的特点就是肉比较肥厚，而且很有韧性。
19: 这个鱼的嫩度非常好。嗯，其实我们说在家里边，您做。

0: 这种醋焖也行，或者是就像我们做红烧，或者是做烤鱼，吃火锅，吃烧烤都可以。哎
1: 呀，万能的一种鱼啊！关键是刚才李老师说它的这个硒元素还是很丰富的，硒元素对我们心脑血管效果也很好哈。
2: 没错，实际上它是在我们这个常见的这鱼中呢，排名是第二的。我们简称它是针尖鱼的，它实际上是什么鱼呀？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真鲳鱼，它的硒的含量的话，比我们常吃的带鱼真的是高一倍了。
0: 这个鱼呢，可以说是沿海人民啊非常喜欢。
1: 是呢，
0: 煎完之后呢，它会有一个小酥壳，更好的去吸收一会儿这个鲜美的汤汁儿。接下来就是关键的调味儿。哎，
1: 刚才说到这个醋怎么用，还有这个小葱怎么用才能葱香十足呢？马上就揭晓。
0: 来，我们先锅里来点理由。来点理由呢，咱先把咱们的这些料给它炸香。哎，香料葱姜蒜一起下锅。
1: 这烧鱼的时候放一个八角还是蛮好的啊，就代替了这个五花肉的这种效果，有点肉香味的。
0: 其实我们在烧这种海鱼的时候，葱姜蒜多一点真的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提香效果嘛。葱姜蒜煸香之后，那第一步呢，我们先用一些黄酒去激发葱姜的香气。冯尼
1: 喷酒，你看看，哎呀，这锅气。
0: 然后第一步的醋也一定要让这个醋有一个开锅的过程，
1: 登场了。哎，
0: 让它增香，来上一大勺的醋啊，顺着锅边，
1: 打开大火，顺着锅边，
0: 对，哇哦，等它开起锅来，这样呢醋香味会更浓郁。酱油也一定要开锅啊，
1: 四锅边开锅呀、
0: 哎，闻到这醋香味了是吧？
1: 真是、
0: 直接加上清水，因为这个鱼呢，我们大概要焖上20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这个水呢不能太少。盐，再来一点白糖，葱今天也要多用，咱这样把这个葱稍微给它改一下刀，顺着中间来上一刀。哎呀，咱先把这个葱叶给它直接垫底，鱼下锅喽。哇
1: 哦，你说说这能不香吗？底下是醋咕嘟着，中间有一层葱叶，然后上面估计还得盖点小葱。哎，
0: 没错，葱白的部分放到上面。哦，
1: 我还以为葱白放下面。
0: 葱白放上面，这样让它的葱香味会更浓。加上锅盖，咱老话说啊，叫紧火鱼慢火肉，咱给它调到中火就可以了。
1: 好，这个要等多长时间？
0: 20分钟。
1: 20分钟，这个里面的醋啊，就完美的渗入到这个骨头里面，把它那个蓝绿色的骨头都给弄酥了，是吧？
0: 没错。
1: 当然，我们刚才只是一用醋啊，一会儿还有最后很重要的一个提香的醋的用法。那这个时间我先问问李老师吧。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真鲳鱼它的硒元素含量很多，但有一种鱼它的含量更多，比普通的带鱼要高出差不多3倍了。哎，它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鱼啊，我们常见，我也经常吃。但是的话，我觉得要是不揭秘的话，你还真想不到的。而且它也不是很贵。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鱼。
3: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3: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3: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4: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有一定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

0: 注意蝙蝠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1: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0: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2: 鲅鱼，
3: 对，我们逢年过节餐桌上其实都有，像熏鲅鱼这种，对吧？
4: 对，甚至说给老人包个饺子都没有问题的呀。看它硒的含量的话，100%里含有51.8微克。它的含量还真是遥遥领先的，
3: 遥遥领先。这回记住了，想要补充硒元素啊，不仅抗氧化、抗炎，而且还对心脑血管有好处。那我们可以吃点鲅鱼，包括看一看真凉鱼的选择。
1: 20分钟了，这香味儿啊，太鲜了。
5: 咱们说了，这醋呢要用2次。那这个20分钟的焖烧，这个醋的香气已经进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
3: 真的。
5: 但是我们起锅的时候还要补充一次这个醋，增加它这种醋的香气。开大火，顺着锅边走。
3: 还是要喷锅边，而且是大火。
5: 总之这道菜呢要想做成功，咱总结以下这几点啊。醋要足，葱要多，火候要足，同时呢还得是中火的这种状态。好嘞，
3: 让它20分钟，这
5: 关火，咱这鱼可以出锅了。
6: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

0: 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1: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栓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0: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十几年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3: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0: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3: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3: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 您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
4: 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5: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4: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5: 太好了。
6: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4: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6: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4: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5: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4: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5: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4: 结实吧？
6: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4: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5: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4: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5: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4: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5: 没错，
4: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6: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4: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5: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6: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4: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6: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4: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6: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5: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4: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6: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5: 对呀、
4: 啊，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哦、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

0: 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

0: 装修，因为家居空间是不需要太多的所谓面子工程的。
1: 这个国家推出好房子的这个标准呢，是让大家的这个房子呢达到一些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发霉啊、漏水啊、臭啊、响啊这样的一些噪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方面的问题我得问问陈总，因为陈总呢已经在这个行业深耕了30多年。那您怎么看这一次行业的大的变化？
2: 住建部出的这个政策呢，其实这些标准呢，本意是对房子的从建筑的设计，从建筑的建造，一直到有些房子都是精装修的，是吧？整个这个过程需要达到的一个标准。但是对于我们呢，是不参与房屋设计、房屋建造，也不参与房屋的精装修的。我们是在房屋就购买了以后，后期进行再次装修啊，就派上我们的用处。所以我们改不了房子的层高啊，我们也改不了房子的这个好多的基础条件啊。但是呢，我们这块呢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房子它是一个空间嘛，我们在现有的这个空间下，第一呢，怎么能尽量的尽最大可能的达到好房子的标准。层高不够那我改不了，但是我们从设计上怎么能视觉呀，从实际上给它拔起来，这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说，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怎么能既接近好房子的原始的标准，又延伸一些更高的一些标准啊，比如说在舒适性上呀，比如说在人文关怀，因为人要住在里面嘛，这个空间对人的关怀，你像以前好多那个卫生间，特别老那房子卫生间，它转都转不过来，在里面那就谈不到对人的关怀了。
0: 对，
2: 因为好多人理解装修呢，就理解它是一个六面体的装修，
0: 对，
2: 然后呢装修完了以后呢，是不是感到风格感觉到自己喜欢，感觉到有气派，然后这个有朋友来了能夸赞几句，你们家装的真好。其实这都是面子的活。
0: 对
2: 啊，那里子活是什么呢？你自己住在里面，符合你的生活方式，那么甚至还能拔高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
1: 现在的这个北京市场呢已经进入到了存量房时代，而且我们现在呢不仅是提到了好房子，还提到了存量换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2: 能看到的资料说，现存的市场里面有95%以上的房子达不到好房子的标准。
1: 那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这是一个好事儿。
2: 对，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空间，
0: 对，
2: 怎么去把这个房子改造好。
0: 刚才辉总说这个数据呢是现在目前整个中国住宅市场的一个现实，但是大家也不用太担心。目前我们住建部所颁发的好房子标准更多的是从房屋建筑的角度强调的。那么真正的我们市场，我们或者说对千家万户来说，我们所强调的好房子，更多的这个实现这个好房子职责和使命，大家不用担心，就在家装行业身上。
2: 对，要靠装修来完成，
0: 要靠装修去弥补。你就说层高，那前二三十年建的房子能到3米净高的，它几乎就没几栋。那么能不能够在2米4的层高、2米6的层高、2米7的层高，怎么让这个房子具备好房子的品质？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家装行业、大家居行业市场前景极其广泛，好房子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我们一句话总结，就是这个房子是盖出来的，但是真正好房子应该是养出来的、装修出来的、
0: 装出来的、
1: 换新出来的。
0: 对对对，这个词很准，是换新出来的。
1: 要把自己的房子变成好房子的话，这个一装修确实，说实话非常的头疼。普通人不换房，又不想这个重装，怎么才能够把自己家里的这个老房、旧房、二手房改成现在国标的好房子？
2: 装修有这个提高房子的这个居住舒适度呀，提高这个功能标准的这个作用，但是大家还舍不得换。舍不得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也可能跟经济条件有关。第二个原因呢，跟经济条件没关。大家觉得整体装修一次太麻烦了。大家下一次决心去做这个装修的话，挺困难的一个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开发了一种新的一个装修模式，我们叫边住边装。
0: 边住边装
2: 啊，然后局部换新升级。那就是说，你家里说哪些空间我要把它换新了，特别的方便。因为你决策首先是很方便的，总造价低。第二呢， 不用搬出去，最重要的是不用搬出去。
3: 对，

0: 影响就三天五天七天这么一个时间，那么可是建造的效果又很明显，所以这种模式我觉得通过装修尽量去达到这个好房子这个标准。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经理换新家的好房子标准呢，我们还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比如像在这个生活的品质啊，生活方式上面更加人们关怀的这些标准啊，所以说我们的标准呢，比那个好房子的标准呢又延伸了。
1: 国家的标准呢是底线，那我们企业的标准，而且是为了能够更好的为广大的业主服务，所以我们定的标准比国家的标准要更高，这是好标准。好设计呢，
0: 以生活方式啊为主要的方向，符合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要适老的啊，适童的，适宠的，在现在的家居空间里面怎么能达到人的这个人的喜好，这些东西呢都是说我们要一个好的设计，而不是说只是为了把六面体装修得很好。
1: 经理换新家呢是五好，前面我们说了这个好标准好设计，那第三个好材料，
0: 我们把现在这个最新的一些新材料经过研究引用到家装行业来。大家以前都说哎，这个材料环保不环保为一个标准，一看哦，什么磷醛添加，什么磷醛什么制造等等，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先不说它忽悠不忽悠人啊，但是呢它这个都属于被动式环保，那我们就寻找了一些新的材料，比如说它是主动性环保，比如说我们引入的这个天然矿物质涂料来代替乳胶漆，它是主动环保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这种是微孔结构的，它能把甲醛和尼古丁吸进来以后进行分解，哎，你的这个环保这个标准就更高了。
1: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好材料。五好呢还有一个这个好建造和好运维。这是我们经理换新家的这个五好。
2: 对。
1: 那好运维就是这个售后了，对不对？好建造呢就是我们的工艺工法。
0: 很多人都会质疑说，哎，边住边装，哎呀，那我在里面暴土扬尘还有污染，我怎么可能住在里面呢，对不对？这是你用传统思维去想的。那我们既然能做这个边住边装，那我们就给它进行了相应的改变，比如说哎，我们降噪，那么第二呢这个消尘，无论是说材料本身还是说打磨材料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有吸尘的功能，尽最大的可能性呢不让它出现尘土。另外呢好多这个新的工艺呢，它还可以解除大家传统认知的那些巨大的这个噪声呀，巨大的这个污染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做这种空间换新不一定非得砸呀砸呀砸呀，那么我们其实现在一些新的材料表面质感很好，环保水平也很高，可以把它贴在以前的那个上面
1: 啊，就能够最大程度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你不用砸了，不会产生那么多垃圾了。然后呢，速度也快了，污染也小了。所以这个就是新材料、新的工艺工法给现代的装修带来的这些增值吧。那么好的运维呢，其实不仅说是维保啊，而是说我们能提供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服务。顶多五年家庭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2: 对，
0: 你的好多空间就不实用了，甚至用不上了。那前段时间我一个做投资的朋友来说，哎呀，他儿子现在都出国回来了，都工作了，都有房子，家里他以前住那个房子还是儿童房子。
1: 那不行，
0: 那就好多年那个房子都浪费在那儿没用。那么好，他一听我们经理换家呢能做局部空间的换新，生活方式的升级，好了，拿出这间房做一个自己需要的功能，

0: 叔叔阿姨，打扰了，我是您的专属 AI 设计师金小李。登玉胜科技经理换新家，解锁边住边装新体验，全程限时征集100户换新体验官。现在报名享三大特权：第一 ，AI 黑科技专属可以一键生成，全屋效果图，所见即所得，同步精准报价，承诺零被动增项，预算不失控；第二，装修更自由，独创触发式产品线，厨卫、收纳、智能，拿不好改哪里，无需全屋重装，省钱又省心。换新热线18610374509。第三，施工零打扰，全屋无尘施工，分区隔离，最快7天完工，不搬家，防尘施工，生活起居两不误。现在抢定，立享三大礼遇，免费全房基检，价值1000元三套设计方案，享10000元换新补贴。换新热线18610374509，科技换新就找经理。
1: 现在这个住建委提出这样的一个好房子的标准，很多人业主就会问啊，是不是真的我的房子已经跟不上我的生活了呀？
2: 实际上，中国住宅的发展呢，它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80年代，中国人均住宅建筑面积5到7平方。而到2024，建筑面积到了40多平方。我们说了，从解决有没有，那么到住好房子，这个不是在否定以前。以前中国这20-30年的房地产的高速的成长，我们所有房屋的设计建筑采用的都是当时不低的标准了。比如说我们对电梯的使用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10几20年前电梯虽然老了，但电梯的配置并不低哦。2梯3户4户这种房子是我们城市的主流啊。
1: 对。
2: 那么现在呢，其实好房子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高质量发展时代。那么在这个高质量发展时代，我们需要把我们原有的房子在原有的条件下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大家第一，你可以放心，你的房子都是按当时符合相关建筑标准要求的规范来建造的。
1: 而且国家现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2030年，就是基本上现在所有住的房子都要达到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2: 这其实是给中国家装行业给了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强烈的使命感。要让4点多亿，而且在每年不断增长。当然这些新房有一些就是通过这个建筑的升级，
1: 对，
2: 通过精装的升级率先达到，但是呢庞大的底座要达到这个好房子的标准，是通过换新的全新的家居服务模式，让每个家庭的生活越来越符合他心中的愿望，这是好房子的最高要求。
1: 国家推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呢，是因为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3: 是的，
1: 恰逢其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希望大家都能够住上好房子，不是说推倒重建，而是让大家能够在原有的这个房子的这个情况下改造升级，补齐短板，做精细化的换新，从而达到更好的这种好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这个变化对于家装行业，这意味着什么？
4: 好房子的标准出来以后呢，家装行业的赛道彻底改变了。你看家装行业发展了30年，头20多年呢主要是依托于新的房子的这个装修，那么后10年呢是新房和存量房交替存在的这么一个状况。但是从这个好房子标准出来以后啊，也就是未来的1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呢，家装行业呢完全进入到存量房时代。对家装行业来讲，意味着一次非常巨大的一个机会。以前呢都是粗放式的这种发展，你会做装修，你找个设计师，找个施工队就会做装修了。那么现在有了好房子的标准以后，大家也不要急于说啊，我们都拆都改，对吧？大拆大改啊，这也是这个国家不太提倡的。那么提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精细化的去运作，真正能把它提高标准。
1: 也没必要一次性就投入那么大，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能改变什么我们就先改变什么。就像陈辉总原来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这已经不再像是原先啊大宗的消费，我们20-30年才来一次，而是现在要变成常态化。
4: 15年到20年装一次的这种以前的这种模式，其实不太适合人的生活方式了。
3: 对，
4: 因为符合期我们刚才说了顶多5年，
1: 五年有的时候都长了，
4: 都长了，因为变化比较多嘛，对吧？那所以就是说 其实未来的家装也许就是以此为契机，就变成了一种不断换新的一种模式，而不是整体拆除以后整体来一遍又坚持15到20年的这种模式。
2: 其实辉总说的这个模式我就想起了，特别像现在新能源车。现在新能源车的销售已经像手机一样，这次我刚到新疆正好碰到这个朋友，去年买的一款车刚开了一年，今年26款出来之后马上销售告诉他你换新款，它有一个整套的服务模式。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啊，如果你要买一新的7、80，一次投入不算太多，他加个20他能接受。所以说整个消费的理念消费的模式变了。
1: 对，前段时间我也是看到了一个短视频，就说现在的这个对于房子的定义也不一样了。房子原先的最早的定义是不动产，现在国家重新的定义是长期稳定消费品。
3: 对，
1: 它已经变成消费品。
4: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3: 对对对，
4: 把这个以前算一种房产投资，变成了一种大宗消费啊。
3: 对，
4: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1: 从这方面，我们再结合好房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也不用再纠结于就是房子到底要怎么样了，而是应该怎么样活在当下，要把自己的这个日子过好，不要去忍耐。而要做到这一点怎么办呢？及时的升级迭代，及时的换新。
4: 好房子的标准呢？政策给的是一个基本的底线啊，但是对于每一个消费者呢，他是需要一个专属的定制方案。经理换新家的标准呢，是把国家的好房子政策呢拆解成能落地的、能见效的、能解决客户实实在在问题的设计、工程和服务。
2: 我们说了，好房子带来了一个依然是前所未有的市场，它需要一个全新的模式。那么经理换新家的出现恰恰应运了这个时代好房子的发展目标对家装行业的要求，要让消费者未来好房子的消费从一个重决策走向一个，就像我们说的，我今年换台手机，把25款的车换成26款，我把我的卫生间，我把我的书房，我把我的颜色换了，这是换新的概念。所以我们特别强调好房子的核心立足点在换新，而不在大拆大改。
1: 经理换新家到底跟传统装修啊，也普通的这个翻新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
4: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边住边装，就不需要您搬出去。我们采取新材料、新工艺啊等等新工具啊，很多的方式方法，然后让您能住在家里，轻微的骚扰您3天、5天、7天的，这个就给您做好了。您现在要说，哎呀，您有装修需求吗？基本上没有人有。对吧，你说10个人里面有半个说有这个需求，那就很不错了，这半个都找不到。但是你要说，哎，我边住边装可以给你做局部空间的换新啊，什么升级啊，哎，非常感兴趣啊。所以这个边住边装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卖点吧。另外呢，就是说大家一听换新，换新到底是什么？有好多人就换新是局装吗？那我们其实给它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局装？局装就是去更新坏掉的装修，从装了一下，这个过程中品质啊什么也许也有一定的提升，但主要是已经坏了，我给你更新。换新是说升级将就的生活，它可能没坏，
3: 对，
4: 但是呢早已不适应您的这个生活方式了，审美的情趣啊都不符合了，但是一直在将就啊，那么所以说换新是升级将就的生活。
1: 因为我现在呢，这个孩子去上海读书，所以我在上海呢是租了一个房子，家里的那个装修呢，它就是原先的老装修，它那个洗脸池的那个水龙头是原先的那种鹅颈的那种。我们家小朋友现在5岁了，不能我再帮他刷牙了，他必须自己刷牙。一个是够不着，第二个呢，有的时候洗了之后呢，他刷的到处那个盆上面就会留很多脏东西，我要洗的话就必须得掏那个水，然后自己舀过来用手擦。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怎么办呢？他没坏，换新升级那个水龙头可以抽出来的，
3: 对，
1: 可以抽出来，这一下就彻底解决。
4: 这是现在好多水龙头的基本功能，但是以前没有，
1: 以前是真没有啊。原先的那个水龙头，你洗头它头伸不下去，
3: 对，
1: 因为它是固定的。但是现在我升级了之后呢？可以升高，可以延伸，一个是打扫方便，第二个是冲头洗头，包括我帮小朋友洗头呢很方便。最早的时候我还犹豫什么呢？因为毕竟是租的房子，
3: 对
1: 啊，就帮别人换一个， 但后来换吧，花不了多少钱，那自己要用啊，实实在在要用，
4: 将就不了了，
1: 对，不过能将就了就赶紧就换了。
2: 很精准的点出了换新赛道未来巨大的商机，为什么呢？不是说只有我买的房子我需要换新，所有的居住空间你都会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段都会产生这个需求。
4: 生活呢就是这样，就是说哎，你可能是花了一些钱，但是你生活品质，你看您这一变
3: 方便了，
4: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方便了很多，所以它是升级将就的生活啊，很多生活其实大家都在将就，但是以前大家的观念你说哎，这还没到装修周期呢我就得将就，但现在呢您不需要将就了啊。你看我们经理换新家呢是四大业务，最核心的第一项

0: 就是空间换新。家里不是有好多空间吗？你其中一个空间一些东西已经不符合我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客厅。以前客厅是干嘛用的？就是看电视的，
1: 对，
0: 和接待朋友的，对吧？那么现在呢，大家也都不太习惯老在家里接待朋友啊。
1: 对。
0: 那么看电视也少了，
1: 是
0: 好多人看电视现在手机上看，啊，或者在 pad 上看，而不是坐在客厅里看，是吧？因为以前你看看电视的时候，大家老打架啊，是爷爷拿遥控器，还是孙子拿遥控器，对吧？
2: 就是老人要看戏，中年人爸爸要看足球，妈妈要听歌曲，孩子要看这个动画片。于是我们电视发生了变化，客厅的一个电视只有在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合家欢的时候才会看，平时各自就回到自己各自的空间，打开自己各自的电视。
0: 所以这个客厅的作用就变小了。那现在按照现在的生活方式，你可以给他换新一下。有人喜欢喝茶，搞个茶厅。比如说孩子现在最怕孩子老玩手机，
1: 对，
0: 那我们把客厅变成一个书厅，
1: 对，
0: 全家人都坐那看书，这是改变家庭的生活方式啊。有的人喜欢养生，这个咱来个养生岛，把你这些利用率低的空间可以换新成你现在特别符合你自己生活的一种生活方式，你生活品质马上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 经理换新家呢，我们曾经也聊过啊，尤其是现在呢，由于这个 AI 时代，经理换新家到底能够帮助我们业主解决什么？
0: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研发的人工智能设计师啊，金小李，他首先速度快，您恨不得来一趟半小时，什么都解决了，他不辞辛苦啊，然后效率特别高。第二个他没脾气，说你怎么弄他也不会跟您发脾气撂蹶子发这个
1: 啊，
0: 对。所以客户呢可以跟金小李直接对话，金小李就给你做出来。所以这个人工智能时代，这个人工智能设计师的出现，其实也是对我们提升家装品质，都做成好房子，向好房子去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不管你多小的这个空间换新，多小的项目，都可以用设计师给你来规划，给你来

0: 那不是啊，你耳石症就堵了一个半管，你人受不了。为什么你人把整个半管堵了，他就没事儿呢？
1: 动骨深藏在颞骨内，这里正是治疗耳部疾病的关键。但遗憾的是，由于这个区域太过精细，普通 CT 难以准确显示其结构。
2: 那么目前国内用的最高端的 CT， 我们叫高分辨 CT， 它的扫描程厚是多少呢？是0.625毫米。你想象一下，已经相当薄了，因为我们的头发丝也不过就是这样吧。你看，这对显示我们耳朵里边的一些精细结构还是不够的。
3: 作为医生来讲，不能很清晰地看到这些结构，那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真正地判断它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病变，然后才引起了耳聋啊、耳鸣啊，就是临床的这种症状和问题。
1: 耳部是否有我们不了解的结构存在？如果影像设备的视力不断提高，我们是否就能看到真正的病变？这一想法深深根植于王振常的脑海中。在黑白交织的影像世界中，他的内心出现一个声音，他要研发一台全新的 CT， 可以打开耳部世界的 CT。
4: 开始我相信有人会有这种看法，你一个大夫怎么能这个研究设备呢？
3: 我觉得这个想法的提出是很大胆的，因为很多人做了各式各样的试验，各样的这种报道，就是当时大家就是评估完了之后觉得这个难度太大了。
4: 我们要解决临床问题，不是纯科学问题。哎，我一直强调临床是在活体上，在人体上，在每个患者身上能实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能够提高分辨率？
0: 这个时间上，这个不是按照上班时间，是按照工作的需求，要早点上班，可能要很晚下班。
5: 对，这样的当时
0: 我们团队。
6: 这是耳科解剖，然后做了各种结构的标注，这是在十几年以前编的主编的书嘛，现在已经很过时了，知识需要再补充。这些图片嘛，现在看来就很多。缺失很多解剖。
1: 百年来还没有任何一台单独针对耳部的 CT 仪器出现，一位医生初次迈上医工结合的道路，面对的就是徒手造利器。只有失败过很多次才知道欢乐是什么。王振常一段长达8年的奔赴开始了。
4: 研发过程中有很多困难，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分辨率太高了，太高了以后人体的不自主的运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一运动人成像就虚了嘛，怎么克服这种不自主运动？
3: 我要怎么样在当时的那个是生产工艺下去排布我的这些关键部件，能达到我的这个目标？耳朵却非常的深，我怎么样去把它精准照到这个区域？世界上我没有一个别人已经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设备可以去参考，就只能自己去摸索。
1: 对王振常来说，这是一次主动出击，更是一次踽踽独行。
4: 如果没困难你还创新什么的，只是时间问题，一定会成功的。
1: 新方向引领着他，8年时间清风飘过，他用自己的超强意志换来了拥有全球最为卓越视力表现的 CT 样机。
7: 扫描过程中千万不要坐啊。
8: 我右侧的吗？是耳朵开的。
7: 平躺。你是哪侧耳朵有症状啊？
8: 左侧。
7: 好，两侧都拍啊，现在拍左边。
2: 很多的以往我们都很难诊断的疾病，现在可以很轻松地给它诊断清楚。特别是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病叫耳硬化症，如果你的 CT 显示不是特别的清楚，不是那种超高分辨的话，你可能模糊一片，你就很难发现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超高分辨的 CT 只要一看，哇，那个病变就摆在那儿。
1: 要知道这台超级装备的视力是普通 CT 的6倍，但它的辐射剂量却只有普通 CT 的1/3。
4: 看到那50微米的分辨率跟

0: 传统的就是现有的 CT 有一个明确的分辨率的提升，所以图像的质量完全不一样了，很多结构我要重新认识了，这我很激动，这我们的目标吗？
1: 王振常有时会忘记自己，但他绝不会忘记别人。今天他要参加一个特别的答辩会，这是首都医科大学第一个熊猫班，也就是医学影像技术本科班的毕业答辩。这些学生将成为未来探索医学影像的中坚力量。
0: 在北京呢，医学技术就特别缺人，招生的学生分数很高的，而且这个在民间的影响力也特别好，各医院都有抢着要。
2: 大家下午好，祝贺大家，说明四年的学习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要自信。你们四年今天汇报只有几分钟，千万千万的不要紧张。
1: 自人类诞生以来，与疾病的殊死搏斗便从未休止，传染病、癌症、罕见病，每一次交锋都成为生命科学向前发展的动力。虽然困难一个接着一个，但王振常等医者知道如何光荣地去迎接

0: 的葱香十足呢？马上就揭晓。
1: 来，我们先锅里来点理由。嗯，来点理由呢，咱先把咱们的这些料。嗯，
0: 这烧鱼的时候放一个八角还是蛮好的啊，哎，就代替了这个五花肉的这种效果，有点肉香味道。
1: 其实我们在烧这种海鱼的时候，葱姜蒜多一点，真的起到非常好的这种提香效果嘛。哎，嗯，葱姜蒜煸香之后，那第一步呢，我们先用一些黄酒去激发葱姜的香气。冯妮，
0: 喷酒，你看看，哎呀，这锅气。
1: 然后，第一步的醋，也一定要让这个醋有一个开锅的过程。
0: 登场啦！哎，
1: 让它增香，来上一大勺的醋啊，顺着锅边。
0: 打开大火，顺着锅边。
1: 对。哇哦！让它开起锅来，嗯，这样呢，醋香味会更浓郁。酱油也一定要开锅啊。
0: 四锅边，开锅呀、啊。
1: 哎，闻到这醋香味了是吧？
0: 真是。
1: 直接加上清水。因为这个鱼呢，我们大概要焖上20分钟左右的时间，嗯，所以这个水呢不能太少，盐，再来一点白糖，葱今天也要多用，咱这样把这个葱稍微给它改一下刀，顺着中间来上一刀，哎呀，咱先把这个葱叶儿啊，给它直接垫底，鱼下锅喽，哇
0: 哦，你说说这能不香吗？底下是醋咕嘟着，中间有一层葱叶，然后上面估计还得盖点小葱。
1: 哎，没错，葱白的部分放到上面。
0: 哦，我还以为葱白放下面。
1: 葱白放上面，这样让它的葱香味会更浓。加上锅盖，嗯，咱老话说啊，叫紧火鱼慢火肉，咱给它调到中火就可以了。嗯，
0: 好，这个要等多长时间？
1: 20分钟。
0: 20分钟，这个里面的醋啊，就完美的渗入到这个骨头里面，把它那个蓝绿色的骨头都给弄酥了，哎，是吧？
1: 没错。
0: 当然，我们刚才只是一用醋啊，一会儿还有最后很重要的一个提香的醋的用法。那这个时间我先问问李老师吧。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真鲮鱼它的硒元素含量很多，但有一种鱼它的含量更多，比普通的带鱼要高出差不多3倍了。哎，它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鱼啊，嗯，我们常见，我也经常吃。嗯，但是的话，我觉得要是不揭秘的话，你还真想不到它。嗯，而且它也不是很贵。嗯，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鱼。
3: 汛期将至，科普先行。那如果是在极端天气遭遇外伤，该如何应急处置防止感染呢？第一种情况哈，模拟的是浅擦伤或者是浅划伤。
4: 浅划伤呢，一般来说呢还是比较容易处置的。嗯，第一步呢就是清创，可以用干净的水冲洗一下。嗯，假如旁边呢有碘伏啊或者酒精啊这些咱们常用的消毒剂，可以消下毒，保持干燥就可以了。
3: 这种清洗提醒一点，千万不能用洪水或者是雨水，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3: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4: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3: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4: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呢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

0: 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嗯
1: 嗯，鲅鱼，
2: 对，我们逢年过节的餐桌上其实都有，像熏鲅鱼这种，对吧？
3: 对，嗯、甚至说给老人包个饺子都没有问题的呀。看它硒的含量的话，100%里含有51.8微克，它的含量还真是遥遥领先的。
2: 遥遥领先，这回记住了，想要补充硒元素啊，不仅抗氧化、抗炎，而且还对心脑血管有好处。那我们可以吃点鲅鱼，包括看一看真鲳鱼的选择。
4: 20分钟了，这香味儿啊太鲜了。
5: 咱们说了，这醋呢要用2次。嗯，那这个20分钟的焖烧，这个醋的香气已经进入到这个鱼肉当中了。
2: 真的。
5: 但是我们起锅的时候还要补充一次这个醋，增加它这种醋的香气。开大火，顺着锅边走。
2: 还是要喷锅边，而且是大火。
5: 总之这道菜呢要想做成功，咱总结以下这几点啊。醋要足，葱要多，火候要足，同时呢还得是中火的这种状态。好嘞，
2: 让它20分钟，这
5: 关火，咱这鱼可以出锅了。
6: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有句话叫做祸从天降，这话听着夸张，但是呢，最近在通州的一个小区，有两个路人啊，算是真真切切的体验了一把。这走着走着，头顶上啊，嗖嗖的往下掉东西，定睛一瞧呢，竟然是一个个的桃子。当时啊，真是给他们吓得动都不敢动了。
1: 确实，我觉得这事儿啊，听着都挺可怕的。
0: 是，
1: 而且大家别看啊，说就是一个桃子而已嘛。您看那一个个摔下来是果肉四溅，我们可以看看图片啊。您瞧这冲击力，这得多大？真要是掉到人脑袋上，这还得了？
0: 民警呢也是顺着往上查，但是您猜怎么着？从九楼一扇窗户啊，是有人连扔了六次东西。那到底是谁扔的？而为什么这人要接二连三的多次高空抛物呢？
2: 危险，这不文明举动，这就算了。
3: 六个桃子接连从九层的窗户扔下，这样惊险的一幕呢，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所来到的通州区的某小区。而更让人后怕的是，在事发的瞬间，就有两名男子呢，就站在这个桃子落下的位置。
1: 这你报的警是吧？在哪呢？
4: 在地上，地上还有呢。
5: 刚才当当当当当一直打。
6: 当时是应该是有两个人，一个人在这边，他应该是受惊吓最多的，因为相当于是。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冲他来的，在他的周围这儿落也有这儿落也，他都不敢动。
4: 我们刚才就在这儿，就蹭着我这脑瓜边儿呢，当一下
7: 子，要不然都碎的不成样了，
6: 烂桃都飞溅完了，就能拍照片的，基本就是因为落到这儿了，他是直接呼到这上面了，还能找得着，剩下的这些都找不着了，
3: 就是果肉都整个，
6: 果肉都分离了。
3: 那我们现在来到当时桃子落下的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属于楼门口的一片空地。虽然说现在桃子的这个汁水浸渍啊已经是被清理掉了，但是呢我们也是能看到桃子落下最近的位置呢就是这个人行道，并且旁边呢就是这个垃圾站。
8: 这么多人从这儿过
3: 啊，
8: 人来人往的，甭管孩子老人都有。
3: 嗯，
8: 你要往下这么扔的话啊，真是很危险。
3: 被扔下的桃子果肉四溅，如此强的冲击力，一旦砸中楼下行人，后果不堪设想。为快速查清案情，锁定嫌疑人，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在现场进行走访取证，另一路民警前往物业调取了公共视频。
6: 您看，就晃过去一影，然后就开始扔，看了吗？不是很清楚，是一个影子在九层那边闪了一下，但是能很清楚看到九层往外扔桃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正往外扔桃子。不到三十秒，二十多秒就全身扔完了。
3: 有了发现后，民警对该楼九层住户进行逐一排查，就在两天后锁定了该层住户崔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上门对其核查。
9: 你们前天的时候在咱们那晾衣服地方，您那边潮儿晚上给扔下去了
6: 啊？我们找他的时候，他应该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儿，但可能他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么的严就严重，他肯定知道是有人报警了。
10: 这是一什么桃子呀？
11: 这是扁的桃，
10: 蟠桃是吧？都坏了是吧？
11: 要想扔
6: 开。案发当日，他本身是要把家中六个变质的坏桃子给扔到这个楼下垃圾桶里面，但是他走到楼道的时候，看楼道窗户是开着的，他就犯懒了，心生懒惰，想图省事儿，就从这边窗户直接就往下扔了。
9: 纸窗
11: 啊，就这样。
3: 您看，因为一时懒惰，险些酿成大祸。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2: 高空坠物，不管多大东西，它厉害，砸下人高。
13: 一是不文明，二还是自己对这个法制教育这一块肯定还是缺乏。你从楼上扔东西更不安全了。
6: 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不仅严重威胁他人生命安全，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犯罪行为。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杜绝一切的高空抛物行为，共同守护公共安全，莫让图省事酿大祸。
1: 再次提醒大伙儿啊，一瓶水、一串钥匙，甚至啊，就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从高空坠下砸到人都可能出大事儿。所以安全这根弦啊，真的一刻都不能放松了。特别是再提醒一句啊，这高空抛物已经入刑了，别不当回事儿。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暑假啊，正是亲子出游的高峰期。可是呢，有时候啊，爸爸单独带女儿，或者是妈妈单独带儿子出门啊，总会碰上一点小尴尬。请问汪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1: 有过，比如说带女儿去商场，然后想去卫生间了，孩子，或者是那个游泳想去更衣室了，那你肯定是不方便进去嘛。然后有的地方它没有那种第三卫生间，或者是那种家庭卫生间，就只能 在女厕所门口等着，那你等，你其实心里是有点担心的，
0: 是，
1: 但是你也只能等着而已。
0: 是，但是啊，有的家长呢，是为了图方便，或者是实在没辙了，就硬着头皮呢，带着孩子进了异性厕所、更衣室，还有这些地方。但结果呢，不用想都知道啊，很容易就闹出些不愉快，甚至是引发纠纷了。这不，最近浙江杭州的张女士称啊，发现呢，有家长是把一个男孩带进了女更衣室。双方就此也是发生了争执，这事儿啊，在网上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1: 据张女士说啊，当天呢，她是带着9岁的侄女去一家酒店的泳池啊上游泳课，在女更衣室里面啊，有一位家长带着一双儿女啊就进来了，其中男孩呢看起来身高是超过了1.2米，大概是个6-7岁的样子。
0: 张女士啊，他们当时正在脱衣服呢，这个男孩呢就突然出现了，您能想象那个画面有多尴尬吗？张女士当场呢就提出来，这么做是不对的。结果呢，男孩家长啊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家孩子是女孩，这长大呢也是被人看的。您说这是什么话呀？这可把张女士啊给气坏了。后来呢，小男孩是被工作人员带到了男更衣室里。
1: 紧接着，张女士啊跟男孩的家长又发生了冲突。张女士说啊，说男孩的家长不停地怼他，还用手呢去杵他，而且还推了侄女。于是啊，他就没忍住，上去就踹了对方一脚。那男孩的家长呢，直接就报警了。警察来了之后呢，调解的结果是张女士啊要赔呢。这种教育啊，能让孩子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自然是来得越早越好。
0: 当然了，有社会力量的介入，去解决异性家长带孩子外出的后顾之忧，这当然是问题最理想的一个解决之道了。而且我们现在确实看到啊，有越来越多的游泳馆呢是推出了亲子间更衣室，越来越多的商场呢也是设立了第三卫生间，还有的浴室呢为不方便进入女宾浴区的男宝宝是提供了服务员的助浴服务。
1: 这些为小众人群量身定制的公共设施或者服务，是社会文明的一种生动体现，让每一类人的诉求都可以得到尊重并且满足，这也是和谐社会大家更喜闻乐见的场景。
0: 大家都知道啊，现如今为了在网上能够吸引流量，一些博主呢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啊。但是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法律，博主呢必须要有敬畏之心。
1: 没错，前不久啊，江苏扬州交警收到了网友们转发的一条短视频。这个短视频里显示啊，在扬州宝应一处桥梁上，有一辆黑色轿车呢是违法停在了行车区域，车前面啊有一名女子在摇晃着啤酒瓶，这酒呢随后就喷射出来了。
0: 这名女子啊觉得自己演绎的短视频很炫酷，但是很显然网友们并不买账，所以说呢，就算这名女子再不情愿，她也要跟警察叔叔见个面了。
5: 画面中可以看到，涉事车辆直接违停在桥面行车区域，女子站在路边摇晃啤酒，酒水四处喷射，用来

0: 拍摄短视频，不仅妨碍正常车辆通行，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视频发布到网络后，引来众多网友质疑举报。收到群众线索后，宝应交警迅速联系涉事人员，通知其前往安宜交警中队配合调查处理。
1: 他们为什么艾特亚洲交警呢？因为你有交通违法行为，有违法行为在里面呢，才会艾特交警。
0: 民警针对当事人违停占道、车道内逗留两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开展严肃交通安全教育，提醒当事人切勿追逐网络流量而无视交通法规，流量热度也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与公共交通安全之上。
2: 要说起年轻人求职啊，去参加招聘单位的面试这种事儿呢，必须是要认真对待的。您说谁不想给招聘单位留下一个好印象呢？
3: 没错，这肯定是这样。但是下面这位啊，韩某让人是大跌眼镜。在山西太原的一座写字楼里，韩某呢是在楼上刚刚结束面试，离开的时候啊，路过一楼，顺手牵羊，把别人办公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偷走了。
2: 您说这是来找工作的吗？但是啊，哪个单位能够允许自己的新员工是个贼呢？
4: 事情发生在今年四月底的一天，当天中午，在太原市万柏林区某写字楼办公的李女士，如往常一样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后便外出就餐。谁料仅仅半小时，当她返回时，电脑不见了。
5: 报警人的笔记本电脑呢，是在写字楼一层的这个售楼处存放。其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将笔记本放在办公桌上，后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返回呢，发现跟笔记本对到。
4: 据了解，李女士供职的公司是一家售楼公司，在写字楼一层大厅设有办公区域，李女士的笔记本电脑就是在办公区域不翼而飞的。接到报警，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调查，但问题是写字楼人来人往，怎么锁定嫌疑人呢？
5: 我对民警经过查看监控呢，发现是报警人离开之后呢，一名男子在该处将笔记本和笔记本电脑的这个充电器盗走。
4: 调取一楼的监控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男子，而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盗窃笔记本电脑的嫌疑男子并不是潜入楼内的惯偷，而是一名前来面试工作的人员。
6: 这个就是当时负责这个嫌疑人面试的工作人员，对方已经离开了，现在面试结束。
7: 嫌疑人
6: 在这个工作区，是不是外头拉了一个警戒？这个叫，这个就是咱们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当时受害人笔记本电脑就放在这个桌子上。
7: 那他们在旁边面试嘞？
6: 对，就中午面试的。你看这个，他就放在这个笔记本，拿起来装到下面包包里头了，那就偷上了。鼠标中间还都拿着，
7: 装到他自己包里了。
6: 对，他拎了个袋子。
4: 原来嫌疑人韩某在参加完楼上公司的面试后，路过一楼的售楼中心，正好看见工作人员不在，便顺手把桌上的电脑和鼠标、充电线一股脑全拿走了。
5: 在案发后呢，我对民警也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然后在三个小时左右呢，将这个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将受害人被盗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充电器等全部追回。
4: 面对审讯，韩某对自己因一时贪念而实施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韩某被移交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东社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
2: 百花奖颁奖典礼虽然说已经落幕了，但是大伙发现没有，这京城里面的热闹劲儿还在延续呢。
3: 没错，今年的百花奖最大的突破啊，就是彻底跳出了传统颁奖晚会的单一模式，把颁奖礼延伸成了全城联动、全民共享的夏日光影嘉年华。
2: 那最近呢，就有两位跟着百花逛市集的市集推荐人和观影推荐人来到了北京的隆福寺隆福朝集，与摊主和影迷们热情互动。那现场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一块来看看。
8: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
9: 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开展，为城市带来浓厚的光影氛围。百花光影市集青春推荐人柳天琪和百花消夏光影推荐人徐卓二一同来到隆福朝集，和现场的游客一起看电影、赏美食，感受浓浓的烟火气。
10: 天哪，这是什么

0: 的
1: 深海鱼雷，
0: 这是墨鱼吗？
1: 这个是墨鱼做的，黑色的是加了墨鱼汁的，
0: 好好吃啊。
2: 好吃，
1: 一会儿要尝一下我们那个无米果，就是阿曼的情书。
0: 阿曼的情书里的，
1: 我就是潮汕人啊。
3: 那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看了电影？
1: 对，刚刚开始我就看了。其实阿曼，我们用潮汕话就是奶奶。嗯，然后就是奶奶这一辈的话，他们才会做很多潮汕的小吃。嗯，哇
0: 哦，所以它也算是这种非遗的这种传承的技术了。
1: 对，而且都是手工的。嗯，
0: 可不可以用潮汕话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读啊？
1: 这个叫做宝鼻柜。
4: 贵，
1: 对，
0: 来吧，我们用谢楠之同款，
4: 谢谢，
0: 然后来致敬一下为国产电影努力的所有的电影工作者们，一起吃喽，祝国产电影大卖。
5: 而在露天电影区，百花乡下观影推荐人徐卓尔在电影戏台放映前与市民游客交流，分享影片拍摄期间的故事。
6: 因为我在片场一直拍戏的时候，我很紧张，然后我很害怕自己做不好。然后有一场，因为我们很多机位嘛，我们那场戏大概同时有7个机位在拍，我就是有一场走位，我怎么走都避不开一个机器，我怎么都会挡到，然后我说我避不开，但是他们就说你肯定可以的，但是我就是避不开，我就很慌张，但我又觉得是不是我自己没做好。然后这个时候天池老师冲进来了，监制老师自己试了一遍，监制老师说导演孩子做不到，然后当时，然后监制老师就拉着我的手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不是你的问题，然后我转过身我就哭了。
7: 小天，报纸上的照片我每一张都剪下来留着，您在武汉唱戏，大帅在河南打仗，我冒着枪林弹雨，我赶到汉口，我就为了看你啊。市面上最大的银行，私房钱全都给你，20克拉的大钻，这是大帅战天津的时候，我一个网友弄来的，你喜欢，我都给你。
8: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该怎么说，就是敢爱敢恨吗？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我认定了什么我一定要去做。四月对于我来说，他要比我更勇敢，他比我更敢去做，更敢去追求一些事情，但是时代限制了他的视角，限制了他的格局，他能做的事情就这么一些。我们活在这么一个和平而且比较幸福的一个年代，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多多珍惜生活，然后好好爱家人，好好爱这个世界。
9: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0: 专列呢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 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9: 要说现在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那精神头真的是特别的足啊，唱歌跳舞旅游，晚年生活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10: 确实，所以咱们开玩笑叫朝气蓬勃的老年人嘛。但是啊，对于不少老人来说呢，有一件事儿特别会影响生活质量，就是牙口不行。老话说嘛，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这牙是不给力的话，那吃不好嚼不动，让人很头疼。
9: 没错，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胡叔叔啊，就是这样。今年75岁的他呢，看起来精气神是十足，可是一提到自己的牙啊，那真的是满脸愁容啊。那他的牙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2: 哎呀，这有4-5颗吧，有的就掉了。它你牙一不好，你吃饭就得特别小心，咀嚼的这个效果就不好。
4: 胡叔叔今年75岁，他告诉我们自己这身体呀、哪儿都挺好的，就是这牙经常出现问题。
12: 就是那种我们平时常说的龋齿，然后一点点发展起来，就是变成牙坏了。
4: 随后胡叔叔也赶紧尝试了镶假牙这种修复方式。
2: 因为时间长了，十几年20年，它还是慢慢还会有问题。有的里边的它牙齿磨损啊，或者腐蚀啊，牙还会就坏掉。坏掉之后你就没办法了，就只好拔掉。
4: 在查看了胡叔叔的口腔情况后，医生表示可以采取做种植牙。那么这种修复方式和其他方式又有什么区别呢？
12: 其实我们讲的最重要的是说，你无论镶什么假牙，最终对应的是功能。种植牙。
13: 今天上午，上海已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4: 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紧贴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6: 是是是要帮忙吗？恢复了吗？
17: 继续去现场了吗？
18: 调查了吗？
19: 解决了吗？
20: 解决了。
18: 合理吗？
20: 有用吗？
21: 有用吗？
18: 靠谱吗？
20: 找谁呢？
21: 谁管呢？追踪了吗？
19: 回访了吗？
18: 后续了吗？
22: 您对我们满意吗？
2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说到装修啊，为了省时省力，有不少朋友呢都会选择全包的套餐，拎包入住，一站式完工，图的就是一个省心。但是王女士说了啊，说自己这个全包的装修啊，现在就剩闹心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4: 你看我这眼睛多长时间没睡着觉了，躺下就是这点事儿，脑子不由自主的。
25: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王女士家。那王女士跟我们说呢，前段时间呢，她是准备为这个家里面进行一个装修，没想到出现了比较闹心的一个局面。
24: 是，以前我也装修，说实在，那会儿也年轻啊，让人家包那个轻工，剩下东西都是我自己买。这次岁数大了，没有那精力，所以后来我就想，干脆找一个包全包的，就省事儿省心了呗。
26: 而就在王女士准备寻找装修公司的时候，一位推销员主动联系了她。
24: 就是联系业务人打电话，我接触他们的嘛，我就跟他接了一个电话，完了他就把设计师派到我家来了。完了他问我，他说您就是预算多少钱？我说预算别超5万。因为我觉得我没弄那么多活，这个钱已经就下来了。
25: 大概有什么活您觉得不太多？
24: 前面阳台不动，就整个这几个卧室刷刷墙，把窗户门换，我就是省这儿，因为我们家原先挺好，底儿特好，没多少年装修，主要想弄弄厨房，因为我家老公从这屋走的，就想这样换一下环境。
25: 当时那个5万块钱，对方设计师也说可以，
24: 对，
25: 这个价格拿下来。
24: 对，
25: 就是咱们在价格上面谈拢了之后，就直接签合同了。
24: 对啊，完了以后包括的项目一项项抠的都有什么，最后他都给写在那个附加合同里了。 因为那白纸黑字写上了嘛，咱们就都踏实。
25: 那最后谈下来的价格是多少啊？
24: 最后的总管就是47800。
25: 那这47800是一下子都给他吗？
24: 没有，就是分三批。

0: 一给。
1: 那第一期是30%，
0: 他按他
1: 14300，
0: 对对对，
1: 开工就得交款。
0: 哎，对。
1: 第二期是这个60%，
0: 对，
1: 28680元瓦工完工交款。
0: 哎，对。
1: 都弄完之后，然后再交最后的尾款4780。
0: 对，完了，当时就付了14300首款。哎，对。
2: 王女士介绍，支付首期工程款后，施工队就进场开工了。虽说工人按时施工，进度尚可，但是施工所用的材料却和当初承诺的存在一定的出入。
0: 你看这地砖上面写的是罗马欧神诺，我们家实际使的是那个灌珠。
1: 实际到您家铺的另外一个牌子的。
0: 对对 对, 对。
1: 当时就发现这瓷砖品牌不对。
0: 对，当时就知道不对。他
1: 你知道还同意让他贴了？
0: 那。他现在那没有那个了，那咱工期就得往后拖。反正一个瓷砖，只要它是广东佛山的砖，它应该质量就不会差。
1: 嗯，
0: 咱是这么想的。
3: 所以当时也没有太计较。
0: 啊，对对。
2: 王女士说，不仅瓷砖的品牌货不对版，防盗门也和约定的不一致。由于当初为此额外加了费用，所以防盗门的问题自己坚决不能妥协。
0: 这门都特别严实，又没有那个门镜，我怕到时候我和姑娘我们俩女的在家，到时候有人敲门，你又不知道外头是谁。我就想装一个智能锁，它不是上面有那个屏幕吗？你就能看出来，是为这个升的级。我额外加了一个防盗门升级，又加了2300，最后人呢门没升级。
1: 现在从您家能看出的这个门，
0: 对对，就是普通门，
1: 就是一个普通的门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对。
1: 刚才您不是说可以升级，对方也答应升级，最后没升级？
0: 没有，就是当时他那个门，我们家的门型没有，他就换了一个那个龙甲的，
1: 就是另外一个品牌的。
0: 对。
1: 那这个当时加了2300，
0: 他收第二批款的时候，我就问他给你27000，我说那门没安不是吗？他说行。
1: 那就是说当时。正好是这个要交第二笔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升级，所以这个第二笔款的2300就是额外加这个价没有收，算是。
0: 对对对。
2: 在王女士交付第二笔27000元工程款之后，她本以为装修会按照合同约定稳步推进，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0: 4月8号等于这吊顶就全完了，就该安装这一块了。结果一安装呢，哎，就抻着就不原声，都割下了。
1: 那现在家里边是哪一些还没有装呀？
0: 客厅的一个窗台，这块石头也没装，完了还有这个次卧的一个，这两块
1: 现在不是装上了吗？
0: 这是我花钱的，360一米，这两块是2米5几，好像是和900多块钱，这两块石头完了
1: 自己花钱的。
0: 对呀、啊，他们不给啊，不给装了，就给我搁这儿了，不管了。那我不能晾着呀。
1: 交完第二笔款之后，这俩没装，还有什么应该装他没装的？
0: 门，
1: 就是现在
0: 门、
1: 这个、
0: 所有的门窗，屋里的所有的门窗，不刨出那个防盗门啊，
1: 就是这个门
0: 啊，对，这个门
1: 和这个窗，
0: 窗对，
1: 都没装，
0: 都没装，门窗已经早量好了，不给你装，没钱，人家不给钱，不给装。
1: 那厂家有跟您解释为什么没给他们钱吗？
0: 啊，不知道，人家就说没给钱。完了以后，还有就是卫生间。
1: 现在这个门和窗看见装的也是您自己，
0: 我自己花了5000，对，5300。卫生间、坐便、花洒、浴室柜，他就根据我的意思给选好了。这因为我看上这个了，我
4: 挑好安上了吗？
0: 没安上，没给我安上，我肯定着急。现在这不我从网上买的，坐便还没到，这是柜子，那是。墙上那柜子，交钱的时候我特别痛快，一点都没带打扳的。第一次交钱，第二次加钱，包括我增项的加钱，我全没打扳。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我装。
5: 我们也听出来了啊，前面这些什么瓷砖啊、防盗门换品牌啊等等的问题，王女士呢虽然感觉不太好，但是呢还是能够接受的。所以前两期的装修工程款啊，很痛快的也就支付了。但是没想到后面突然就停工了。虽然说还有4000多块钱的尾款没有支付，但是王女士说，这停工啊，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可不止这些。你像刚才说的，门窗再重新装就花了5000多块钱，还有一些窗台石啊、洁具啊等等，这都是王女士啊等不及了，自己又找人重新花钱购置的。那这开头干得好好的全包装修，这后面怎么就停工了呢？王女士告诉我们啊，他感觉这里边的情况呀挺复杂的，因为装修施工不只是停了一次，而现在啊他更是找不到人来负责了。
3: 当时他给您搁置的时候，您第一时间是怎么处理的？
0: 我就找那设计师，设计师他说他六月底不干了。
1: 六月八号您交了二笔款，就应该装那些东西。他是六月底走的，在这段时间您没有跟他沟通过吗？
0: 你沟通也没法沟通，因为他这个铺完砖以后，砖得晾。干它有一定的时间，它得干透了，
1: 所以就是等待
0: 那
1: 这段时间，
0: 对，
1: 然后出了岔子，
0: 哎，对，所以我就大意了，没想到它最后有安装这块给我撂到这儿了。
2: 王女士告诉我们，当时由于负责的设计师已经离职，但还有大半工程没有施工，无奈之下自己只好找到装修公司沟通。
0: 我找他们公司去了，我有一个小姑娘在那坐着，也不理你，不理你，你说你搓火不搓火吧，我就报了110了，110来跟他们沟通，沟通这会儿呢，他们就找了一个工长。
2: 王女士表示，和这位工长对接后，情况看似迎来了转机，工地重新开工，但施工仅推进了一部分，许多该装的并未装齐。
0: 现在吊柜做了，板子也是天坛的，橱柜装了，地柜做了，剩下这都是空着的。
1: 什么这个卫浴套件没有？
0: 对，没有。
1: 金属门没有，
0: 对，
1: 然后这个隔断窗也没有，
0: 对。
1: 那为什么只装了这些，其他的就不装了？
0: 工长说公司不给钱，我没法给您装。
1: 工长是没有收到后续的打款是吗？
0: 对，
1: 前期他收到了。
0: 对，前期他收到了29000多。
1: 嗯，
0: 你看
1: 他说，您好王姐，您家我的账户上就是29252，减去给炉工的15000，再减去主材厂家的钱16000多，他自己还垫付2700。
0: 对，
2: 对于工长给出的回复，王女士十分不解，近90%的工程款已经交给装修公司，在她看来这笔钱款足够采购合同约定的物件，为什么公司收了钱却没把钱给到位，自己交的这笔钱去哪儿了？不仅如此，就连已经施工的项目也没有按要求足额做完。
0: 橱柜装了就落了一个小边柜，人家厂家告诉人说厂家说的就做这一溜。
1: 哪一溜？
0: 这一溜从这儿到那头3.9米，好像是不到4米，差一点儿。等于这个没给，这个这儿一小柜子。
1: 这儿有吗？
0: 这是我自己，这最后我自己花钱。
1: 花了多少钱？这个？
0: 这个是800多，好像是。
6: 他合同里规定是给几米啊？
0: 合同他没规定给几米，就是量的，咱们实际量的。
2: 从合同上可以看到，橱柜这一施工项目虽然提到了尺寸，但只标注了高度，没有写明长度。
0: 这个厂家量柜的时候，我说这儿还有一个小边柜呢，他说的这个阿姨要做，您自己单加钱。我说你给设计师打电话。这个的实际上他都答应是给的。设计师来我家就是谈合同的时候，我家这儿就有柜子，后来我说的还按原样走，设计师答应的。他给设计师打电话问说这有量，这他才量的。这个他要是如果要是增项，当时他量的时候就应该跟我要钱，他没要，他只是要的我增高的那钱，我当时就给了468块钱。
2: 根据王女士的描述，当初现场既做了沟通，也量了尺寸，那么为什么最后这个柜子还是没有算在施工项目里呢？
0: 咱就可以打他的电话，问他，问这个设计师，他们都不接。他调走了，他们现在都根本就不回了。你看我给他多少都不回。你看，
1: 要不然给厂家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当时他们这个收的这个柜子的钱里边包不包含这个厨房的小橱柜？
0: 哎，你好，你量我家这个橱柜的时候，这个后边的小边柜是不是那个小郑说包括在那里头？
7: 没有。
0: 什么？你又说没有？
7: 公司他们就包一字箱。
0: 你量柜子的时候，你量这儿没量这儿？我说是不是小郑跟你说这让你量的？
7: 他们没跟我说，我量我就是感觉哪儿合适就量哪儿。
0: 你现在别这么说，你当时量的时候你给小郑打电话了，咱们在这打电话的时候你专门跟他沟通的这个问题。
7: 那没跟他沟通这个小边柜，是沟通的什么呢？沟通的哪柜高哪柜低。
0: 当时不让做，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7: 我又不从您那儿出钱，这公司给我钱，谁要做多少我就做多少。
2: 除了小橱柜是否属于增项外，双方对安装的两块窗台石是否包含在套餐内也存在争议。
1: 那个台面是应该包含在里边的，也不包含？
7: 那个也不包含。
8: 全都有。
2: 王女士和厂家争执不下，但据王女士回忆，设计师曾告知表示，后续工程交由工长负责，橱柜相关钱款也由工长结算给厂家。那这笔钱到底包不包含小橱柜？窗台时在不在？
3: 进到了这个里边，

0: 发现是亮着灯的，然后有工作人员，然后进行一个工作。我们进去也说明了自己的事，但是我们表示想了解相应的一些东西，他们私下也跟我们转述了一些情况。他们表示呢，他们是另外一家公司，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在这儿工作了，他们只是一个平台。那跟这个所谓的文汇公司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只是把这个订单，就是说你有需求这个订单，然后给文汇公司，然后进行这个交接，然后让文汇给您家去进行一个装修的一个情况。
1: 里面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家和文汇没关系，也不是新装饰公司2440的，而是另外一个第三方平台。但当记者追问具体是什么平台时，对方并未回应。
0: 现在能从这个门上面贴一个 A4 纸看到有一个公告，就是说这个实际的经营主体是变更了，也就是说您原来的那一家不干了，换成新的一家公司，写的是本店原经营主体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26年7月20日正式终止本场地经营，将本卖场场地经营权无偿移交全新经营主体北京2440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经营。现郑重公示权责分割，公示日期之前所有与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产生的订单合同定金未完工的工程售后质保退款纠纷，全部都是由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负责处理，与这个就是现在换的新的这个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的落款是7月20号。刚才咱们这个从里边然后跟工作人员然后沟通过，对方表示呢，其实这个谢某，也就是咱们刚才打电话说欠他钱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他们几个工长合作然后开的这样一个装饰公司进行一个装修，其实他也是收钱的一方，并不是说所谓的一个普通的员工。那咱们再给这个姓谢的工长打个电话，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一个情况。
2: 你好，
0: 我们也跟这个现在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其实这个公司就是您这个几个工长然后进行一个经营的，实际的这个经营人或者说是拿钱的这个人，你也是其中之一呀、
2: 啊？我没拿钱，他们没拿钱。
3: 你不是老板吗？现在不是说你
2: 不是老板，我那是老板呢，我不是老板。
3: 那可
2: 我要是老板，你家活不可能拖到现在的。
3: 可是刚才说的是，你揽了活以后，让跟我签的合同，这个价钱你能干，就你的。
2: 那别听他们瞎说，是你家签合同，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他签了多少钱？签完了回来才告诉我的。
3: 那你那钱是在平台还是在你们老板上呢？
2: 那钱在那个文汇账户上面呢。
1: 王女士交的工程款究竟是被谁实际收取的，目前已经扑朔迷离。对于王女士而言，又该向谁主张退还这部分未施工对应

0: 要求装修公司的股东来就公司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1: 公开信息，那我们也查了，这个叫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边这个法定。

0: 我对房子钱这些我感觉都无所谓了，无所谓，因为我在东北我也可以算不错的吧，我是正高职，而且也收入也算老百姓日子还是过得去的，到北京就是房子都没有，我后来我就申请了公租房，我觉得也挺好的，寻求自己的那个生活需要，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
1: 对对，
0: 就过好晚年最关键，另外第一位的就是关键就身体要好，身体不好别的免谈了，嗯，是吧？
2: 他真合适，我不见得就是高攀。他说发生矛盾的点可能多一点，就俩人认识的问题可能不一样。
1: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先生啊，
0: 对啊，
1: 您看看他们的情况，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他们聊一聊，好不好？这是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想了解什么？
0: 一个是住房，
1: 别的什么年龄啊？
0: 还有子女啊，就没什么
1: 子女
0: 负担什么的啊。
3: 健康
1: 还有呢，
0: 健康状况，
1: 健康
0: 最第一位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他们都年龄多大、
1: 赵先生没有住房，身体状况良好，也没有子女。王先生有房，但是有慢性病史，有一个女儿。
0: 那我现在先回避一下，
1: 你两个都不见吗？
0: 都不想见。
1: 为什么呀？你有一个有房子呀。
0: 哪个有房子？就那个有慢性病吗？
1: 啊，对，这慢性病什么是您可以接受的？比方说血糖高、血压高，
0: 高到什么程度吧？要特别高，那就免不谈。嗯，其实人到晚年吧，就是60岁以后，没有病是不正常的，有病是正常的。
1: 对呀，所以所谓健康这个事情，尤其您又是个大夫，我觉得慢性病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现在就是房子是不可逾越的，必须要有房，对吧？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谈别的。那年龄就是是弹性的，是不是？不管往上谈、往下谈，都相对弹性的。
0: 看一眼吧。
1: 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4: 大家好，
1: 你好。来，安娜，坐这边，您坐这边来。
2: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请坐，请坐。
3: 嗯。怎么介绍？
2: 王兆晨，本市顺义区，北石桃镇，家里有一农家小院儿，现在退休了3年了，做了3年小生意啊。
0: 他说什么小生意？
1: 做生意呢，做小生意呢。那您对我们女士的印象呢？
2: 经历，而且他这个人家是医生嘛，对不对？各方面肯定比我，咱老农民，对吧？
0: 你种啥地呀、你做农民呢？
2: 我们家当院就是地。
0: 你家地长啥呀？
2: 哎，
1: 有你们家的照片吗？
2: 各种青菜啊。
1: 有吗？有你们家视频吗？
2: 我们家是不是一个有啊？
1: 有，来我们看看。
0: 你家的庄稼院，
1: 看看，看一下，看一下，
0: 多大？
1: 看一下啊，
0: 看看。

0: 哦，那那边相当于是另外一个。
1: 那是，洗澡间加。
0: 哦，这是卫生间呀、
1: 啊。对，卫生间。这还这乱乱七八糟屋子，原来我爸爸住这屋。
0: 啊、哦，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原来这是一大间呀、啊？您自己改的呀？
1: 对，这原来这就有一个隔壁，这我爸住小间里边放点东西。
0: 哦。
1: 后来这改的卫生间，这是为了我妈，我想把我妈接过来。
0: 哦。
1: 我说老人家他走在我南边一厕所呢，你要老人家走那远他走不了。我说给这儿给弄一洗手间，这院子太热了。
0: 哦，现在夏天是。
1: 啊。
0: 您这上头都给。
1: 全都蓬上了。

0: 院子这冬天我能冬天种菜，一冬都有青菜吃。
1: 您这院子够大的，您这院子得有多少平啊？
0: 四百多吧。
1: 四百多平？
0: 对，不到五百平，467。我这院不算大的，算中溜的。今儿都归您来，我特意归着归着，要不然我这不怎么归着都。
2: 他现在是那种最惬意的生活，有一个小院儿。
3: 对对，啊，
2: 真的多少人想盼着说郊区有个小院。
3: 那您不是农村户啊，每个农村人农民都有，家家都有小院。
2: 对，
3: 每个家都有。
2: 现在很多人都盼着能有个小院。
4: 你看那个院子里还能种菜呢，直接种在院子里哈。
0: 可以种啊，冬天夏天都可以。我那大概都是冬天种。
5: 嗯，你自己去我那院子那种那些粮食菜什么还是雇人呢？
4: 他不是，他那个地不在外边，就院里您刚才看到的那
5: 点啊，那么点儿啊。
4: 哎，对，嗯。那您这除了种韭菜还种什么了？
0: 多了，样多了。要种的时候，各种的都有，什么茴香啊，什么蒿子，什么萝卜，什么各种的吧。
4: 不是您自己种那么多，自己吃得了吗？
0: 吃不就说发怵呢，您那吃不了，您这帮哥们都给送烦了，到这边谁们家养鸡，谁们家养猪，对，给你们拉一车，或者自个儿过来弄来。
6: 我从小是在那个西四北六条商业部宿舍大院长大的。
7: 哦，顺义郊区您是没怎么去过吗？
6: 其实我妈老家就是顺义的，我妈，但是我没去过一次。
7: 哦，那您的活动半径就是您
6: 从小
7: 那块啊，
6: 从小从北京长大的，
7: 就没怎么出去过。嗯，
5: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0: 糖尿病。
5: 哦，多少年了？
0: 2013年。
4: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0: 现在老七八个吧。
4: 吃药了吗？
0: 一天这一次。哦，
4: 吃完了空腹血糖再七。
0: 我一直就这样。
4: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0: 也不一定，我就有时候就隔两三天还吃呢。
4: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0: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刚哎一马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4: 就累的哈。
0: 对，累的。
4: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8: 他知恩灭恩，
0: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7八年10来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了。
8: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这种类型您就可以是吗？
0: 行。
9: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10: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9: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0: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 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刚哎呦妈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11: 就累的哈。
0: 对，累的。
11: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8: 他知恩念恩，
0: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七八年十来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
8: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1: 这种类型您就可以是吗？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8: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安心燕女士，从医40年，她坚持国家培养的知识，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服务于老百姓。她性格温和善良，生活态度积极，她的择偶要求最看重的就是对方身体健康，有稳定的住房。
5: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0: 糖尿病。
5: 啊，多少年了？
0: 2013年。
11: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0: 7-8个吧。
11: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0: 也不一定啊，我就有时候隔2-3天也吃呢。
11: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
12: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糖尿病虽然成与不成，那都不成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是有家族史的，就会更重；没有家族史，你也得像小燕说，按时吃药，要不然身体是第一位的。
0: 我跟您说句实在的，我都没拿它当个事儿，真的没拿当事儿。
11: 这是您观念的错误，知道不？
0: 哎，
11: 跟您不是人家人安大夫，真的，我跟你说，要不说人医者仁心，人这个话可以不用说。您，反正
0: 您
11: 不是我未来老伴，吃不吃的？
0: 您是大夫，应该懂。
11: 对，但是我跟你讲，一定要坚持吃。血糖这个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啊。
8: 由于男士未能满足女士最看重的健康状况要求，女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女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获取女士更多的信息。
11: 您是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有眼缘聊得来，这不是这话老话吗？你说没？
11: 感觉来的先生都要有眼缘，但是这个眼缘吧，今天整场都挺高啊。您说说吧，哪个明星那种感觉是您喜欢的？
0: 赵越。
6: 演员
11: 演什么呢？
0: 孙权的妹妹，老明星了。
13: 赵越1965年生人，毕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
11: 咱就只能什么 AI 想象一下，什么加点皱纹啊，眼角下垂啊什么的哈。老了现在是啥样？哦，喜欢这种类型，这种类型怎么总结呢？小家碧玉型，
0: 反正
11: 甜美型，
0: 很小家。
13: 如果一位女士长成了这样，然后你就对她，比如说做家务啊，做饭好不好吃啊，性格火不火爆啊，然后这些都没有要求了，是这样吗？
0: 差不多吧。
11: 哦，这样的。
0: 嗯，你这是。
11: 哎，你们男士都是这样吗？哦，那您在乎什么？
14: 我找一个，我要找就是一个能喜欢我的。
11: 喜欢你的。
14: 哎。
11: 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只要喜欢你就行。
14: 那不是，
15: 那
14: 看着是看着舒服。
15: 那哪行？
6: 哪还行啊？
11: 在有眼缘的前提下，然后他要喜欢我，是不是？裴大哥呢？您呢？
6: 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双向的。
4: 刚才石宇老师问的问题是，是不是这个女的只要是合了您的眼缘，您特别喜欢，其他这些都不重要了，脾气、性格、懒不懒、会不会做饭都可以忽略，是吗？
15: 在我来说是这样行，
4: 可以啊。老郭呢？
16: 我觉得不行。
15: 我说行。
16: 我说为什么不行啊？就是说你比如你看上了当时行啊，
5: 对，
16: 这时间一长了就不行了。
6: 嗯，哎，我特别喜欢苏有朋那样的，
4: 合你心意的，长得特好看哈，这个什么赵越老师这种感觉的。然后你说你那个地啊，我一手指头都动不了哈，你别让我帮忙。
3: 坚持三年，过三年就够呛。
16: 嗯，哎。
4: 珍珠姐姐知道为什么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也嫁不出去了吧？知道了吧？
5: 不知道，到现在不明白。
4: 还不明白呢？我都明白了。
5: 不明白。
4: 为什么我们仨今天录完这场，我们都说回去
5: 一定要对爱人好一点，客气一些，
4: 能过还得忍忍也过了，是吧？
15: 好好珍惜当家人们。
5: 我
3: 这个太好了。
5: 我为什么说不明白？
3: 如果能，
5: 我不明白的是，我现在是想找我原来的先生的那。就是那我不是那么想了，为什么没
15: 有找？
5: 就那么一个，那么他也走了，走了他就翻篇呗。咱们那么再找呢，我还是接地气，
4: 不是因为您的标准的高低就调整，是现在男士们，你没发现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样吗？
5: 空中飘的那个，
4: 对
5: 对
4: 对，不是这样。需要他在天空飘的时候，他也得好好飘着，让他落地的时候，你看必须好脚踏实地的。他们要求这样的。
3: 女的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肯定比你们先落地，把垫在你们底下。
6: 要求太高了，有点。
4: 所以您是碰到过这样的爱情是吧？
3: 对、啊，
4: 长得像赵越老师这种类型的，
3: 特别喜欢的，对。
4: 哦哟，那人家说了，你刚做完一桌子菜，没一个我爱吃的，你怎么回事？我要吃那个，坐下，
3: 瘦下来，重新弄。
4: 哎呦，那行啊！那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3: 玩快餐也一年多了。
4: 嗯，后来是怎么？他儿子
3: 出点事儿啊？
4: 啊、
3: 嗯，回去就不回来了。
4: 他老家是哪边啊？
3: 湖南。
4: 那人家说当时是说，他没给你一个选择，比方说，要不你来湖南。
3: 来一回给我了，他说是，要不然咱们。冬天北京过，夏天湖南过，反正这不是到底是哪边我忘了、我说现在我剩下我还想做一年多两年，我就不干了，到那时候两边还可以，现在你就让我去那边，我不会不去，跟北京住惯惯了，而且我环境都熟，一瞅这都熟脸，大家伙见面，哎，您好，
17: 熟人打不打招呼这有什么有无所谓的事儿，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多幸福，好不容易碰上这个可心的了。
4: 就是你好不容易碰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为了这一两年的时间，你就给放弃了？
3: 不是我放弃，是他回到湖南，他不回来了。
4: 是，
3: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4: 让你去找他吗？
3: 一年半，我跟他说，我说我生日的时候，你回来，他答应，而且我麦他都知道，结果我生日他没回来。完了又待了小一年，完了这时候加快这一年，现在正好两年快了，他也不回来呀、啊、我回来不那有什么关系，我这人特别爱你喜欢你，但是我得看得见摸得着，那个曹操那招跟我使不了，望梅止渴止，那
4: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3: 嗯，
4: 我其实个人也是很反对异地恋的，就是一定要在一起啊。但是人不说了嘛，那如果他那边是完全不可解决的，咱这边不就是一点小生意，咱不做了去找他不行吗？还差那一年两年吗？
3: 那个不确定太多了。
2: 考验你没经住考验。
4: 哎，
2: 你要去了，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3: 不去了，事儿多了。
2: 你居然能绷着就不去？
4: 嗯，
3: 要去了事儿多了。
2: 人家说你不爱我吗？
3: 不确定，去年就是头年头春节那两天我
4: 去了多久？
3: 就是我离婚，咱这边咱北京有一个规定，如果你跟外地人结婚，你只能到被告，你要想提出离婚，你只能被告所在地法院去提出离婚。
4: 嗯，
3: 上那儿起诉去，我就得上湖南起诉，所以说去头年我去上那儿起的诉，给我他专门给我订的宾馆饭店，他。哥哥、弟弟、弟媳妇都到那以后，立刻就请我吃饭店吃的饭嘛，说不离不成吗？我说 晚了，我说这都起诉了，有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
4: 怎么就没办法了？在我们听来处处都有办法，到您这儿就是都没办法了，是不是？我们都是这种感觉，有什么问题啊？

0: 那是您的直觉，还有些不直觉，反正这里边有几样原因，不能说不好说。
1: 他找那媳妇儿，等于哎，等于该一屁股债，让他填炫去了。
2: 解体肯定不光是他离开北京啊，我觉得真的这么听来，两个人都是有一点原因和责任的。
0: 他那个弟弟媳妇儿都说过，说您俩就算离了我，再复呗，再培养培养再复呗。我当时我心里就定了，离了就不复。
2: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再往前走十年，再走十五年的时候，反过来再看这一段，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不是不可改变的。来吧，我们来看看您这次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啊？我们进入原来是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农家院的小日子，想要个陪伴，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不较真儿过日子。嗯，刚才看您这个农家院的，是每天大约您都是怎么着？给我们讲讲这生活怎么过？
0: 不缺吃不缺喝，就这个网络和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上这儿选媳妇儿来。在我们小时候有可能吗？不可能，不知道。
2: 你看您挺满足的，是吧？
0: 我特别。
2: 然后呢，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啊？
0: 晚上，如果睡觉早，那我早像今天五点多来说什么都睡不着了。
2: 嗯，起来干嘛呢？平常五点，
0: 我爱玩抖音。
2: 嗯，
0: 玩玩抖音，玩看看电视。
2: 发，您是刷抖音还是自己发抖音？
0: 都敢。
2: 哦，
0: 也刷也发。
2: 发什么内容啊？
0: 创作少啊，创作没有，差不多全是玩那配同款，我自个儿喜欢的歌，我自个儿喜欢的视频，全是这。
2: 一上午全用来抖音了？
0: 不，我那不一定，我这早晨甭管几点起来，先把粥熬上。
2: 啊。
0: 我早晨一天三顿饭必不可少。
2: 嗯。
0: 早晨先把粥熬上，完了，有时候六点钟、七点钟、八点钟、九点钟起来，有时候吃饭最早最晚的时候十点多。是腾一烧饼，一买20个，搁冰箱里的冻着。
2: 您五点就醒了，十点才从床上爬下来呀？
0: 这个是个别的，大多数都是六七点钟、七八点钟早就起来了。
2: 啊、哦，起来以后呢？
0: 吃完喝完了，准备这生意上的东西，该补补，该添添，该讲讲，该打电话说缺东西补弄。
2: 嗯，
0: 完了就
2: 中午饭了。
0: 中午饭了。
2: 嗯，
0: 给一吃中午饭，完了下午吃完饭就走了。
2: 哦，出摊儿去了。
0: 一般的两点多钟、两点钟、三点钟吧，
2: 哦、
0: 就都走了。
2: 出到什么时候啊？
0: 那黑了店，有时候七点多、七点半、八点。
2: 哦，生意怎么样？
0: 有时候真半个月不开张。
2: 嗯、哦，那您还去啊？
0: 三天两天不开张，那很正常。这跟我村里小市场，原来赶大集可不一样。原来我是我们这边所有大集我都去。
2: 嗯。
0: 从干两年、三年了吧，现在这两年。岁数也大点了，就懒得了，这跑大集，一不赶大集能起早吗？
2: 大集肯定卖得好。
0: 对，
2: 你们那小市场，反正就是
0: 就往村的小市场，
2: 人就这点人嘛，是吧？
0: 对，没人，所以说三天五天一礼拜不开张的很正常。
2: 但也是个事儿，是不是？
0: 拿他当个事儿，你就不快乐了。我一个月有1800退休金，我完全吃不了喝不了的。
2: 嗯，那您为什么还干这个？能挣钱吗？
0: 我充实啊。我高兴啊。
2: 你看这事儿吧，我觉得也是，您说农家院小日子想要有一个陪伴啊，其实这个人出现了能够陪伴您的时候，您又不放弃您做生意的这种来填补自己生活这个空余的这种方式。
0: 如果真的他出现了，我跟你说什么都有可能。
1: 我们家狗一点都不能离开人儿，冲这狗我也不能搞对象了，我得把它当成宝。
3: 狗能给您签字去吗？
1: 不是签字不签字，问题是它不气人啊，它给你作揖弄什么的，一回来高兴着呢。
2: 那这个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0: 我没说干出租和干出租车，我是不管见着谁我就这么说，我还说的就是说我心里话，我入错行了，20年没换过单位。
2: 您为什么不喜欢开出租车？因为我觉得您挺喜欢跟人聊天的，其实这个跟您接触人挺好的一个方式啊。
0: 特别天天一开门想往里钻的时候，我想往下坐的时候，那就是心情最不好的。我喜欢做买卖，真的。我从我16、17岁还没那么就那阵就上村捅红市，完了到牛山市场去卖。
2: 那您为什么不做生意去开出租车了？
0: 二的，我妈他们车稳定啊。
2: 不喜欢，坚持了20年，真是挺不容易的。就是我特，您刚才说那个，就是你车门一开往里坐的那一瞬间，那个心情很糟糕。你说就这样坚持了20年啊？
0: 对呀、啊，我冬奥会我还志愿者呢，还干2多月呢。
2: 在那儿干嘛？也是开车？
0: 对呀、啊，他那个接送外国客人的。
2: 开出租的时候一天能工作多少小时？
0: 开出租我开始的时候还行，就头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去，这是马路
2: 啊，把树当成马路了。
0: 对对对，这是大直树，那就当马路了，奔着那就去了，到跟前刚哎呀妈反应过来，我那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拉了，这车自个儿蔫不住休息。
2: 就累的哈、
0: 啊，对，累的，
2: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0: 对呀、
2: 啊、那到后来呢？
0: 到后来越干越烦，对，我就晚上8、9点天不黑不出去，晚上夜里12点钟顶多1、2点外边就回来了，就玩命，就赶紧把这份儿马上份儿就往回跑。
4: 反正出租车说是挣钱，但是说也挺辛苦，份儿钱啊，一睁眼就说得该着人钱呢，他不像你在工厂啊，这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的那种有规律性的，他这还没有规律，
2: 不多赚了，只要把今儿份钱给挣出来就行。
0: 那这就压力小了，离了婚了嘛。
2: 那这说来说去还得说说您这个婚姻哈、啊，我看您的这个状态都是跟您的婚姻有关系。刚才说是有三段，第一段是您多大时候啊？
0: 80年，是81年。
2: 那是那会儿是家里给介绍的？
0: 不，是。我家一个大姐给介绍的，就她托我大姐介绍的，这人挺好的，说在给你养个大闺女，再给你生个大闺女，这一辈子的恩情。到最后为啥我都说出来没人信？94年我记得，突然间就跟你说，文森，咱俩离婚去吧。我说为什么呀？你说那个卫生纸，你那说为什么离婚？我说咱俩离婚去。我说我不去。这我说去就得去，
2: 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呢？
0: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说要离婚，那我说离去吧，那你不离不成就得听我的，就得离。完了我开始不到牛山派出所，我俩到那就俩人都愿意到那离，没过多少天，连半年都没有那么好，他就非要复婚嘛，找我妈，找我婶，我婶子们，我最服我婶子，压着你脑，你不办不办也得办，办一办。
2: 哦，他又想复婚了。
0: 对，上我村桥头等，接着我非要我那阵、个，我说我跟我说我婶子说我是离婚了，我就不复。但是我拗不过我婶子，我妈的，我还有我嫂子，我那家伙的人。
2: 那等于又复了。
0: 复了，复了不到一年半年，好像又还是不成。
2: 谁要离的第二次？
0: 第二次肯定是我了，特别扭的日子得过。
2: 那别扭在哪儿呢？
0: 怎么弄怎么别扭？
1: 你真人心真意对他未必是真心对你。
4: 要没有这特殊的这个，干嘛又有孩子又过了14年是吧？
5: 我觉得离婚的时候您说我不明不白的，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对方一定要提离婚，这个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复婚的话，那上次他为什么一定坚决要离婚，我都没搞清楚，我就跟他复婚了，这个我不太理解。
0: 你们对爹妈

0: 在床九年，我的妻子替我尽孝，所以我自始至终不能谈一句对方不够好。所以好像看起来我们这六十年经历了三段婚姻，但事实上每一段里都有您说不出口但是又疼到骨子里那个付出艰辛委屈，我能看到您的承担。所以当您说拿出一个大家不是怎么熟悉的一个演员一个明星来谈的时候，仿佛那又是我们隐藏在内心深处一个小小的梦想，看上去就是很素雅的一个邻家女孩，我就想找这么一个老婆，仅此而已。所以其实在您的描述里，我其实看到了一个历尽不能说千帆不能说艰辛，但是首先咱们就像您一上场说我是老农民出身啊，咱们可能先天给的那个物质基础没有那么丰厚，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无论我多难多不容易，我已经在我的生活里踏踏实实努力了。您身上有非常多的这种优点，对吧？您可以坦坦荡荡的大大方方的很真诚的放下这颗心安住在这，好好的谈一段真正属于您的好的感情。
1: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来看看我们今天呢还有两位女士啊，您看看谁目前在您的范围内可以聊一聊的。贺女士喜欢唱歌追剧，一位是殷女士喜欢唱歌游泳，这是他们俩的照片，一个69一个62。
3: 这听您的吧？
2: 听我的。
3: 对，您说让哪个女嘉宾上就让哪个女嘉宾。
2: 我说你娶谁你就听我的娶谁。
3: 这个当时我可以答应您，但是一背过去我就当然不合适啊。主持人的意思。
2: 所以你得自己挑啊。
3: 行了，那小的。
2: 要选62的是吗？
4: 这不挺我主见的吗？
2: 好，有请我们的2号女嘉宾。来，咱们这边。
5: 主持人好。
2: 你好。
5: 主持人大家好。
2: 殷继平62岁，丧偶，企业退休，北京人。
6: 像这样的他要乐意啊，我就100%的乐意。
7: 从您的感觉来说的话，那就是有演员是吧？
6: 行，对。
2: 首先第一印象怎么样？
8: 不好意思，
3: 还可以，
2: 还是可以的。这个这种胖胖乎乎的，一看这个人挺和气的，挺外向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还可以。
2: 就这种类型您就可以是吗？
3: 挺平易近人的，对，还可以。
9: 初次见面，二号男士对二号女士印象良好，但双方在择偶的基础期许上没能达成契合，男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男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获取嘉宾更多的信息。
2: 二号先生是您觉得有眼缘的先生吗？
10: 不是。
2: 不是是吧？哎，我们裴大帅那种的行吗？就穿白衬衫那位
4: 也不行。
5: 太了解
4: 啊。不行。
7: 您感觉跟您有匹配度吗？
6: 有匹配度。
2: 您是本来做什么工作呀？
5: 我双合药业的。
2: 哦，
5: 做药的，输液吊瓶那种。
2: 那您要负责什么呢？
5: 我就那时候负责洗瓶灌药，那个流水线，后来又改成那个塑料的，但是我一直在玻璃瓶儿，玻璃一直倒有，现在也有，那养佛沙星什么的，消炎的。
2: 哦，那个是回收的那个瓶儿，不是一次性的。
5: 不回收，都是从那个厂家那儿过来，然后好几道工序呢，得洗涮什么盐水什么这那乱七八糟好几道，
2: 要保证什么无菌啊？
5: 对，有，我们都得穿着无菌的那衣裳，进门先洗澡，然后穿那个套上就留俩眼睛。
2: 哦，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殷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退了休也没闲着，越活越充实，日子还得往前过。我想找个有文化的。
9: 他退了休也没闲着，
5: 现在一直干着，在地铁干那个志愿者，等9点多回来买点菜啊，做个饭啊，然后1点多就去游泳去。
9: 丈夫白血病走了，他说
2: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
5: 我也对得起他呀，他在高压 舱里头，我陪他一个月。
9: 择偶三条线，
2: 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0: 那肯定的，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1: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0: 那哪行啊，到时候住来不走了，我哪怕我怕。
1: 但我跟你讲，就是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请到达的旅客请往出口。
4: 裁判，就得让黄牌。
5: 哎，小心！

0: 那个味道就更那，它刺鼻。
1: 对，
2: 他身体有反应了，然后呢，自己呢又后悔了。
1: 但是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晚上回去睡觉怎么办？甲醛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温度越高，释放量越大，它的最高浓度是在离地一米，
0: 1米到1.2米之间，
3: 对，
0: 很可怕。那夏天还开着窗户还好点，冬天怎么办？这窗户也不能关着。
1: 对，而且暖气一轰，那个味道也都出来了呀。
2: 再过3-5年，大家会更加清晰的知道了环保家装有多重要。哦，我就跟你讲，现在很多人啊，我就觉得他们对甲醛的认识啊还不够彻底。你就说问问装修完的，人家正在装修的，有几位啊，这个装完修了做环保检测了，几乎都没做，就闻闻，没有什么味就可以了。
1: 其实不做检测也可以。只要有您有我的电话，因为我甲醛过敏，我到您家转一圈。
0: 我当时装完了之后，我们组里有2个甲醛这个过敏的，然后一个是晴天，还有我一个摄像。后来那天那个我把他们俩都叫我们家去了，他们俩对免费给我检测了一下。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天王老师说你来一趟，我去了，说没什么事你走吧。
0: 因为他们俩非常敏感，就是一到家里，比方说一超标，马上可能就是流鼻涕啊，流眼泪啊，然后或者说那个身上起红疹，在我们家待了半个小时，后来是不太忍心了，一看没什么问题，行，你们俩可以走了。
1: 反正我看出来了，王老师对我比较好，他是让我先走的。后来小魏又留了半个小时，
0: 小魏主动说没事，那个王老师我可以再多留一会儿。他说我现在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对，但是即使是这样，小王姐你看还中招了。这不是我瞎说，你看那柜子事件大家都知道嘛。
0: 这个晴天也挤得我了，已经说了，我现在这个短视频很火哈，最近又有一个爆款，20万的爆款，
2: 我都觉得很惊讶。
0: 不，
2: 我
0: 也这个
1: 不是问题，是那个柜子，我只要到小王姐家，我都看得见，因为一推门它就是一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说我懂吗？我懂吧？所有人都觉得我做了18年，小王姐应该懂。我们要讲环保，我天天给大家讲预算环保，我应该懂吧？但是呢，你当你消费的时候，你有时候就不理智，因为我很喜欢那种风格的柜子，我在线下我没有看到，所以我就全网搜。搜了之后，然后就搜出那么一柜子，我特别喜欢。然后呢，大家你看有人说我图便宜，7000多块钱一个柜子便宜吗？
1: 不算便宜，
0: 我不觉得便宜。所以我当时就问他，你是什么时候生产的？然后你环保不环保？买回来以后，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最后我花了将近6000块钱，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检测，现在是甲醛超标3倍。人家当时国检局他就说了，就是说你这个柜子我们就建议就必须要退掉，不能使用。绝对不能使用，因为它甲醛超标的倍数太多了，
1: 太高了。
0: 所以呢，他当时呢，人家这个老师也讲了，就是说啊，每年全世界因为这个甲醛，然后造成的这个身体健康出问题的，甚至是死亡的300万，有90%是因为这个家里半年前装修导致的。所以我就说，你说这些问题，小王姐懂不懂？
1: 懂啊，
0: 因为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可能就忽视了其他的东西，我属于这么一个比较感性的。
4: 甲醛啊，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接触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的伤害。可是因为化学特性的原因，它的应用又十分广泛，一旦处理不好的话，极易潜藏在各类装修建材、家具、纺织品里，从而渗透进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2: 所以现在啊，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这个装修当中，讲到环保的时候，因为这个叠加效应，王老师你也知道，现在定制家具从鞋柜到电视柜到橱柜、衣柜，日前我们都大型板，
5: 对，
2: 贴3-2板刷油漆解决的，缝实木线条，现在呢都搬到工厂去了。定制，那定制这里边就是我们很多业主看不见那个板材是什么新材，那家装表面上看都很好，对吧？他不知道里边的这个等级。我就讲，就是遇到有良心的商家，可能就啊选择 EF 级或者更高级别的 F4000级啊之类的产品。那有的业主知道这个板材是E0级还是EF 级啊，他上面看不见了，对吧？就在这里面，不良的商家在打价格战的时候，什么399、499一投影，一投影要4个平方，那一投影

0: 四个平方不到100块钱一平米，他成本都不够啊，那怎么他怎么赚钱呢？要么就是引流，要么就是板材很差。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这个选择要大于努力，就是这个东西你就自己去衡量，到底健康重要还是说你这个多花点钱重要。你要是想开了，你我就说换一种思维方式，是吧？你想我今天多花3000块钱，但是我这3000块钱我用的好的材料好东西我能够持续，对吧？我可能本来能用10年，我现在可以能用15年，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我保我的健康。我还是想一个以我为例，我觉得我在这次装修过程中我有几件事做得特别对。首先我这次啊为什么拆啊，就是因为我那个房子它是有护墙板，对这个护墙板我觉得心有这个芥蒂，你知道吗？我就说我拆了。然后我当时其实想做局装，我想拆一部分，但一拆工人流鼻涕流眼泪就开始了。后来那个工长就跟我说，王老师说你看你的房间拆了，不能你自己环保了别人不环保。那我一想那不行啊，所以我就等于是从局装变成了整装。虽然我这个后来是从3个月延迟到了10个月我才住进去哈，但我觉得我这10个月我觉得是值得的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一个呢，嗯，我的所有的定制柜，那我一想我这次的定制柜子既然新做了我必须要环保。所以我当时就想，因为大家也都说晾3个月就保证了，但我一想我晾3个月我就得在外边租房子3个月，比方说我10000块钱租一个房子，我这3个月30000块钱，那我为啥不把这30000块钱投入到我的柜子里呢，板材里头呢？我说我全部都用的是这个爱格板。他们说你真奢呀。我说这个奢是保证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我家里装修我做的第三件对的事儿，就是我所有用胶的地方我全部都是自己买的。
2: 这个做的是一定对。
1: 对，因为现在其实我们是很多厂家就是用到胶它都是送，对吧？它都是免费送。但是我这次所有送的胶我一律不用，光胶我花了将近10000块钱。
2: 但是
0: 你看啊，王老师啊做了18年自己家胶花了10000块钱，你能接受吗？你能不能接受吧？
1: 所以我就说这意思，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保证，我觉得呢我可能比方说柜子多花2-3万，然后我胶花了10000块钱，对吧？然后再加上我其他一些旧的家具，我觉得完好无损的，我没有淘汰，我继续使用。看似好像我在这头花了一些钱，但是第一它保证了这个环保性，对吧？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它能够我们讲的长期主义。那你说是不是这个柜子我就可以因为它环保我就用的时间就更长？
2: 是，甲醛的释放周期应该是3到15年。
0: 对，3到15年。就是说刚才王老师我们在讲这个环保啊，他自己的经历，其实你看很多业主啊不知道护墙板啊看上去很漂亮，他不知道漂亮背后有风险。护墙板大部分是密度板做的，密度板是甲醛之王。
2: 是，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叫密度板。密度板呢就是把那个所有的木头打得碎碎的，就打成粉末，然后其中呢加大量的胶，然后用那个重压机给它压，压实了，压得非常实。而且它那个密度板呢，因为运用大量的胶，它可以做造型，
0: 对吧？一做造型就好看了。
1: 尤其现在什么法式美式的这种风格的哈，基本上都是这种有这种护墙板。
0: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很多业主在这个选择装修的时候啊，他对这个甲醛类的 TVOC 啊苯二甲苯这些词语感觉到陌生，而且他不想去了解它，什么 F4 线级啊，什么0.08毫克每升，这东西他感觉到是他很远。他所以说在这地方面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不良商家知道你可能不是深入研究这些内容，往往呢骗你的时候很好骗。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价格跟什么呀环保是挂钩的，
1: 是挂钩的。 对，
0: 对，越环保的产品价格越贵。便宜便宜在哪地方？人工差不多，装修我们讲省钱，人工贴瓷砖的人工费全市场
2: 对看得见的、
0: 价格会差过20块钱一平米，家里只是平米1000块钱啊，刷涂料的人工费也差不多。那道子差在哪里？你去测测你家的这个空气质量就知道。
2: 材料，
0: 材料上面就是很多业主在装修前对定制柜子价格没有概念，找一些自认为质量一样价格很低的产品，他自认为他有本事能找到。其实我跟你讲这很透明了，你知道吧？你是找到的低价

0: 就是低质量的产品。
1: 业主一味地追求低价，这就给一些不良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低价诱惑，低质交付，由此省下来的钱啊，将来大概率要为您的室内污染买单。
2: 说了这么半天了，再来点实际的行不行？
0: 为了回馈我们的这个新老业主呢，我们在装修旺季啊，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老房装修，我们的这个768套餐会给大家送来五大贴心服务，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垃圾，免费外运啊，还有我们的开环保洁以及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啊，这样的一个五大贴心服务。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浴室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啊，也有一些升级。最重要的啊，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的，我们的这个有五大不限量啊，像我们的这个拆改啊，老房拆改啊，像我们的吊顶啊，像我们的石膏线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呀，水电改造也是不限量的。最核心的是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啊，每个月呢我们仅限五户。如果您在北京呢，最近想装修的话，那你赶紧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1: 15年持续释放，冬夏两季更危险。
2: 夏天热，它释放量大；冬季有暖气，释放量大。
1: 装修检测有时机，分清责任，必推诿。
3: 这个测试应该是分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2: 就责任就清晰了。
3: 相对来讲，你就清晰了。
1: 定制踩坑，维权难，该避开哪些陷阱？
0: 很多家不都是送定制费吗？对吧？这东西我在你这花的钱，我为什么把硬装装完了，把柜子装完了做一次检测？这是一个大头，检验硬装。
1: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以往我们都说啊，就是说这个环保真的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甲醛的释放量呢是达到3到15年，
0: 对，
2: 它是缓慢的这样的一个释放的过程。而且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温度越高的时候，它释放量越大。
4: 温度和湿度越高，
2: 它释放量会越大。尤其是我们长期生活在北京的，这方面要特别的注意。为什么？一年四季当中，大家都知道这个北京的这个春季和秋季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更多是夏季和冬季，对吧？夏天热，它释放量大，
4: 温度高。
2: 冬季
4: 有暖气，
2: 释放量大，所以尤其在这个北京生活的人，环保就更要注意。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都说要用更高规格的这样的环保的这个板材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是使用的这个低环保的，即使是它这个板材合格，你在这个空间还有一个叠加效应，
0: 对，叠加
2: 累积的这样的一个效应，累积。比如说我现在坐满了，尤其上期节目我们提到了有一个60平米，它做了60投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定制，那么如果板材不好的话，它一定会出现这种叠加，出现那种甲醛超标的情况。
3: 我前两天接到一个投诉，它呢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公司给做的定制呢，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定制的企业给做的啊。它都装完了之后呢，它也做了这个检测，就是它都不合格。他说的那个，那怎么办？我现在是向装饰公司索赔，我还是向谁索赔？我说，其实你这个数据呢，对于你维权来讲就不太有利。因为你都不合格，你现在里头它很多东西是叠加的，你不能确定它到底是窗帘不合格，还是说定制不合格，还是什么不合格。
0: 你说沙发做窗帘，还有一些床垫，这里面有甲醛，界定不清楚，
3: 界定不清楚。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你是的这个测试应该是分一步一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2: 就责任就清晰了，
3: 相对来讲你就清晰了，对吧？
0: 我觉得呢，测甲醛在一个什么阶段测啊，比较好的啊，就是定制家具装完了，是找装饰公司做的。我在你这花了钱了，我自己买的东西先放一边，先不进到这个空间来。嗯，啊，我在你这个某业公司买的东西都是你做的，那这个时候
3: 对，先要检测一下，
0: 检测一下。那你后次买的床垫子，比如说窗帘子或者是沙发，我还想提一个醒，就是封窗户的胶，对吧？缝窗户的胶，我跟你讲啊，有的窗户大，紫视频胶就打进去了。那你用了紫视频，你现在界定人家也不好界定。
2: 是，但是我都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像小王姐刚刚提到的，就是我做的这一阶段，比如说我定制做完了做一次， 然后挂了窗帘。

0: 软装配饰进了场之后我再做一次，
1: 我觉得
0: 对吧，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找整装，因为整装的话是包括了软装配饰，
2: 有的包括这些东西的话，那就对，
0: 就一次可以了，因为责任就很清晰嘛。
2: 对啊，
0: 反正你整装，我就找你嘛，
2: 你找我就完了，
0: 就找你就
2: 对吧？
0: 责任就清晰了嘛。
2: 就是为什么要做整装？
3: 然后他到现在找的这个定制吧，定制就说，那你现在就得拿这个柜子去测，但现在关键检测机构说你一片板子不管用，它不行，
2: 那都不行，
3: 必须是一个整体的。
2: 现在很多家不都是送定制柜吗？对吧？这东西我在你这花的钱。我为什么把硬装装完了，把柜子装完了，做一次检测？这是一个大头，检验硬装。比如说我们硬装当中涂料、腻子粉，我木地板，还有我们的有一次用胶，那这次胶都是从你公司负责买的。那这时候如果出现不环保，那你是要担当的，
3: 公司就必须负全责，
0: 负全责。但是我就发现，就无论是小王姐刚刚所说的，包括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解决方法，如果是家里啊出现的这种环保不达标的这个情况，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无论是负责的公司还是不负责任的公司，不负责任就更麻烦，哪怕不需要你付这个经济成本，你这个时间成本也要付，有了时间成本，你自然经济成本也要付出很多。所以环保真正达到好的环保还是省钱的。
3: 对呀、啊，所以我这是一个红柜子嘛，我花7000多买的，然后我是6000块钱检测的，这就是13000多块钱。然后现在因为我跟客服进行沟通嘛，客服现在是这样，他就给了5000多块钱，所以现在等于我为什么用强行把这5000多块钱退到了我的支付宝上？然后就是说我现在手里就是这么多钱，这淘宝客服说啊，我就这么多钱，然后我先退给你，然后后续我再帮你去要。但是现在已经过了，对，差不多一个月了，也没有。他们说呢，你报啊12315，然后呢去反馈。我现在其实就想，你的精力呢？
1: 对，
3: 你的时间呢？我光就这个检测，都去了好几趟。
2: 其实很多业主在选择的时候，我要是选择好的，一了解价格了，然后呢，他就选择便宜了。就是说，我们可以少花点钱，就把定制的做到恰到好处。或者是家具恰到好处，不要过多的，知道吧？这家里空间相对来说呢，也宽敞了。另外呢，家里的这个有毒气体也会减少，量会减少。
4: 装修不环保，影响的是一家人的健康，而维权的成本也很高。想要从源头规避风险，选择装起、选择产品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2: 啊，为这个定制，我跟小王姐我们曾经都交流过太多太多了。从搞工厂到我选择爱格板，对吧？这里面还是围绕两个字：环保。那是做文章的，为什么？我始终认为啊，因为我自己在一线工作那么多年，当时大型板真刺眼睛。辣眼睛，然后啊刷了个漆啊，就是注脂漆，还有那种醇酸漆，真的身体伤害很大。我当时也不知道环保如此重要，最后被我的一些客户发现了，啊，讲得很重要。最后慢慢去研究，我最后是找好产品。那怎么去做？就是涂料和这个板材上，
3: 爱格板和其他板材它到底区别在哪？
2: 我是从它的环保等级上来讲的，它的这个 F4 星级是日本的最高环保等级，国际上的大家通用认证的，就是能去肯定的，包括欧洲啊，它的这个环保标准，很多人做了大量的柜子，然后一叠加，甲醛超标了。那我们使用的爱格板叠加就超不了标。
0: 是选择好的这样的一个板材哈，做定制其实是真正达到了这种健康的环保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为什么呢？是从源头去控制。
2: 很多业主不知道爱格板的所有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松木材料选自阿尔卑斯山比较寒冷的地方啊，它的这个木材呢就相对来说密度比较高一点点，结实一点点，然后呢它的稳定性强一点点啊，第二个呢，它的这个加工标准很高啊，就是它不是选择那个啊，像枝叶类的都不用，它用的是主干。
3: 主干
0: 的话，它也是把皮削掉。
2: 把皮削掉。
0: 对，它只用最干净的一部分。
2: 对，经过这个消毒、烘干，达到的稳定性，这是一个重要点。另外，它的胶，这个品牌自己研发的胶。有专利的，
0: 他自己用的环保胶，
3: 环保胶
2: ，对，他不是从外面购买的胶，是自己研发的胶。那所以说呢，他这两点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要求了。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主流就是颗粒板，颗粒板就是拿树木打碎了之

0: 厚，然后加各种
1: 胶，里头有树皮啊，有这个木头啊，实木，然后可能还有乱七八糟杂质。
0: 是，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粘一个东西，如果说这上面有灰尘的话，肯定粘不牢的。就同样的道理，那个颗粒板也是一样，你如果里面有很多脏东西，你胶放进去的话，它粘不牢怎么办？那你只能多放胶，
1: 大量的放，
0: 大量的放胶。对于商家来说，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我放了大量的胶，我可以节约大量的成本，因为买树我是需要成本的，所以胶越多，我的成本就越低。那艾格板不是，艾格板是追求极致，所以它把中间的所有的枝枝桠桠全部去除掉，只用主干，所以干净。干净的话，它颗粒又比较大，所以它加上的胶呢又比较
2: 少。
0: 再加上它用的又是自己研发的，有专利，世界上的这个专利的这样的一个环保胶，所以它用的这个板材确实环保性能非常高。
2: 还有一点点，就是市面上很多这个进口板材当中都是素板，艾格板到中国
1: 精板，
2: 精板，这个精板就是造不了假，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在这个贴面这块的处理也是很关键的，因为贴面的面积很大，要用胶。
3: 对，
2: 啊，这个胶呢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啊，就是我们从检测来讲啊，像艾格板是抽检你随便。就是我们在工地上你拿块板子检测都可以，而且它检测的方式都还不一样。因为呢就像这个艾格板检测是不封边检测 F4 级达到 EF 级，像我们有时普通的这个板子它是要封上三边，
1: 封边
0: 它其实就不完全了，
2: 对，和就第四边
0: 意义就不大，
2: 封上四分之三，留四分之一不封就检测。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消费者是不知道的。另外呢这个抽检和送检，抽检是什么？抽检是你随便检，我这里面就是一个我这个东西产品本身就质量都一样的，送检就不一样了。送检就是说我可能挑一块最好的送去了，然后我代表我所有的成品啊产品都是好的了。所以说在这块呢我觉得大家呢可能能理解的都知道。那说到不良商家呢，对吧，拿的是检测出来的 EF 级，实质到你家是不是 EF 级？
0: 我们曾经也采访过那个杜鹃总，
2: 对
0: 对吧，这是华北地区的这个
2: 总代。
0: 我们曾经也说过啊，如果任何一家艾格板材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如果有怀疑，拨打他们的官方电话，官方会到场来进行
2: 免费检测
0: 、
2: 溯源
0: 对吧，这个都是艾格板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服务，就还真有人这样做。
2: 对，有，
0: 还真的查过。
2: 辅料上面，就是我们的装修当中的腻子粉啊、乳胶啊、涂料啊，我花了很多心思。第一块是涂料，其实我们哎，王老师，你可记得多年前叫乳胶漆，这个胶啊，一旦干了像骨头一样硬，它有漆膜，叫乳胶漆，它使用的胶啊是这种化学品合成的
0: 、
2: 是其中的甲醛含量较高。那现在呢叫水性漆呢，水性漆里面也有胶，它这是天然的植物胶，天然植物胶里面呢它含的甲醛就很少了。所以说我呢在选择这个涂料叫威尔肯斯的时候，我是去了德国的这个叫慕尼黑建材展，在建材展当中选择了一个，它是180年历史，那我选择的时候是171年的历史。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它到今天180年了，能活着，你就想着吧，它的产品次吗？
3: 对，
2: 迈向世界的产品。
1: 我昨天也听到德国的一个漆，法国的一个漆，都是100多年的历史。
0: 各位，你要知道，家里啊，装修就是六面，涂料要涂顶和四面墙，就要涂五面，只有地面不涂。所以，这个环保对于家庭的这个健康长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随着装修行业持续发展，如今啊，不少建材都推出了甲醛替代方案，环保标准持续升级，给装修业主带来了更多选择。
0: 我们都说是金九银十，对不对？马上就是这个装修的最旺季了。再给大家来点优惠。
2: 行，为了回馈我们的这个新老业主呢。我们在装修旺季啊，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福利，比如说我们老房装修，我们的这个768套餐会给大家送来5大贴心服务，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垃圾免费外运，还有我们的开环保洁以及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啊，这样的一个5大贴心服务。另外呢，像我们的这个浴室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啊，也有一些升级。 最重要的啊，我们的润巴环保整装的，我们的这个有五大不限量啊，像我们的这个拆改啊，老房拆改啊，像我们的吊顶啊，像我们的石膏线啊，像我们的窗棂盒呀，水电改造也是不限量的。最核心的是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啊，每个月呢我们仅限五户。如果您在北京呢，最近想装修的话，那你赶紧拿起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0: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四五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6: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7: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8: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9: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2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2: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24: 好好学习，身体健康。到了夏秋交替的季节啊，各种油甜凉的美食啊，可以说轮番登场。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让胆结石钻空子。那有的时候胆结石发作还会进行伪装，让我们无法辨清症状。那么究竟是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判断，切除胆囊的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
25: 在这个3月份吧，是胃疼，当时疼是不是很明显，但是半个小时以后就越来越疼了。这个后来就是感觉就是发展到肚子疼了，后来去医院一查，没想到是胆结石。
26: 这里边发亮的这个就是胆囊，
1: 其实我们在镜头里边看到的这些小黑点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结石。
2: 我们一会儿要准备给它做一个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把它整个的胆囊和包括胆囊里边这些石头一起去掉。第一步要把这个二氧化碳气体打到病人的肚子里，然后里边创造出一个很好的一个视野观察条件，看到这是这个患者的这个胆囊啊。现在我们就再去找他的胆囊管，然后给他离断。我们这个胆囊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操作口进去一个特制的取物袋，然后把胆囊取出来。那我们现在伸手进去摸呢，里边能摸到一些疙疙瘩瘩的一些结石一样的东西。我们切开可以看到石头全部都涌出来了。我们经过用水冲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真实的一个面目，那大概就是这种颗粒状的黄褐色的，目测我觉得得接近100颗吧。我们一捏看到就捏碎了，它是很软的，里边就像那种胆固醇结晶一样，所以这应该是一个胆固醇结石。
4: 那个胆到底有多大，能割这么多石头？
1: 其实这个胆囊也是可大可小，我们平时切掉的胆囊呢大概在6到10公分左右，但是我们吃完饭之后胆囊它会收缩，把胆汁排空，这样胆囊就会明显缩小。
6: 我们就像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一位患者，他胆囊里头塞满了石头。
1: 对，
6: 如果他还不早年去手术，那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1: 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图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长条形的是肝脏，我们可以看到这有左肝管和右肝管，它主要的这两根肝管汇成的是另外一根主要通向肠道的一根管道。我们平时的胆汁就是通过这个管道进入肠道。那我们这个胆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长在一边的。
4: 它是长在肝脏的前头还是后头啊？
1: 它是紧紧地贴在肝脏上。我说胆囊它就像一个水库一样，主要起的是储存和浓缩胆汁，因为我们的肝脏是24小时都在分泌胆汁，但是我们的肠道并不需要一直让它流到肠道里去，我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需要释放这些胆汁。
6: 那主任，您刚才提到一个词，浓缩，那浓缩如果要是不得当，那是不是这结石就出来了？
1: 是的，那我们现在就用这个圆片来模拟这个结石。有的人可以放长一个，有的人
6: 还有小的，
1: 对，可以里边长很多，甚至是充满型的，就是整个胆囊里完全都是石头。那我们平时人是处于站立的体位啊，我们是处于这个姿势，但是我们每走一下路或是每活动一下，这些石头在里边就来回的碰撞，来回的摩擦这个胆囊壁。摩擦时间久了，我们知道手摩擦久了手上会长什么？
4: 茧。
1: 会长茧。那胆囊我们日复一日24小时在不断的摩擦它，这些黏膜这里边的这些组织就会产生病变，最终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的恶性疾病，就会变成胆囊癌。就像我们图片上展示的这样，它会在胆囊里边长出来一个肉疙瘩，而且这种肉疙瘩它不是我们普通的胆囊息肉，它已经变成一个胆囊癌，这是危害一。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儿有一个很窄的一个口，是吧，我们胆汁要从这儿进到胆管排到肠道去，假如有一个小石头堵在这儿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6: 就苗先生特别疼的那个状况出来了。
1: 对，是的，苗先生就是因为这个石头卡在这儿。卡在这儿之后，胆囊他本身他不知道呀，他说我还得苗先生吃饭了，我还得继续往外排胆汁继续干活呀，于是他就使劲收缩，直到这个石头要不然就掉下去，掉到这儿，如果卡在这儿，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就会引起自身的这种胰腺消化，自己腐蚀自己的这种组织，把自己的内脏都给腐蚀烂掉，然后甚至会引起感染中毒性的休克，一系列的非常严重的情况，危及生命。
13: 那个结石是怎么长起来的？怎么有的人有，有的人就没有啊？
1: 这阿姨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第一个是你的胆囊功能有问题，第二个是你的胆囊结构有问题，在这两者基础上就特别容易，发展成胆囊结石。那跟我们平时吃东西肯定是有关的。
0: 既然跟饮食有关系啊，那现在到了夏天嘛，我们也是专门选取了一些啊夏天大家比较喜欢吃的东西，健康学员们可以选一选哪些夏季的饮食吃多了有可能会导致胆结石发作。
5: 哎，这肯定
0: 肉串配啤酒。
5: 哎，对
13: 呀，
5: 这个是烤肉。

0: 香啊！
1: 串儿，
2: 这是排骨、螃蟹和啤酒绝配。
0: 鸡肉串儿，
3: 苗叔叔默默的自己在里头选的，您选了什么？可以给我们看看？
4: 这个
2: 烤虾，
4: 烤虾。还有这个
0: 鸡排，
5: 苗叔叔应该是有切身体会
0: 的。对，
4: 这些东西我觉得危害性大。
0: 那您上一次犯病，您记得是吃了什么吗？
4: 吃肉吃的多，而且饭量大。你要年龄偏大了吧？你要这些东西还有时候不注意，而且还喝凉水多。
6: 我觉得这些烧烤啊，这烤的肋、烤肉，然后那个还有油大的这些东西都容易。这个酒呢，你少量偶尔喝一次没事儿，但是吨的喝不行，这也都是油大的，有很多都是植物油
2: 糖油，
6: 是吧？
2: 结合
6: 这应该也不好。
3: 这堆都是我的，
2: 哦，没想
3: 再加上一
2: 样，加上我的，嗯，海鲜。还有这个辣条，还有这个肥肉，还有这个涮羊肉什么的，
5: 选的是很诱人，哦，尤其这些这个丰盛的食物摆在面前，我估计一般人也抵挡不住。这个我先说结论啊，确实是这个，有很大的可能会诱发胆囊结石的这个发作。
6: 都不是爱吃的，
0: 我们请刘主任啊来给大家把这夏季我们爱吃的饮食。给它分分类，
7: 我们把甜点放到一类里去，烧烤都拿到这里边来，这里边还有海鲜、三文鱼，挑的啤酒冰镇啤酒，夏天来一杯可能更加清爽。
6: 对，
7: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到了三大类。第一类呢，我们就给它写一个凉。那第二类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拿了很多这个非常诱人的小蛋糕，总结为甜。那第三类，这是我们的这个重灾区，选的最多的就是第三类。我们把它选择油，因为油性的东西是比较大的。
0: 这三类都有可能吗？如果说油我们还能理解，但是凉，尤其夏天，
6: 对呀，谁不吃口凉的呀，
2: 免不了的。
5: 是的，
0: 而且生鲜吃着也爽口。
5: 我不知道有些人，你看我们经常会有脾胃虚弱的情况，我们吃完了凉的一般有时候可能就会肚子不舒服，闹肚子，这说明你的胃肠道活动加剧了。那胆囊作为胃肠道的一部分，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会加剧收缩。那第二类是我们的这个甜品，实际上我们现在好多甜品，第一个里边这个糖分含量很多，如果是这个长期的摄入高糖的食品的话，它可能会造成糖尿病，它的消化系统会出现这种胆汁浓缩分泌减弱的情况。胆汁浓缩是胆囊结石形成的一个很高危的一个因素。第三类呢，就是主要的是油。其实油对于胆囊结石或者是诱发胆囊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类食品。油会引起胆囊剧烈的收缩。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检查叫做胆囊收缩实验。早上你检查之前先去做一遍超声，看看你胆囊是不是满的。然后让你吃两个带油的煎鸡蛋，油越大越好。吃上去之后马上就去做那个胆囊 B 超的检查，我们就会发现胆囊明显的排空了，就因为这个油性的食物可以明显的促进胆囊的这个收缩。那在这个胆囊剧烈收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胆囊里恰好有一颗石头，这个过程有可能石头就啪一下就堵在口这个地方。
0: 但是我也看到现在因为晚上喝着啤酒撸着串儿，或者说吃着海鲜的人特别多，
6: 太美了，
0: 刻着小龙虾什么的，也不是人所有人好像吃完了之后都受不了，都开始出现胆结石这种头疼的症状。
5: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高危的因素都是带有胆囊结石的基础之上，如果你还继续不加节制的去吃这些东西，那你患胆囊炎的风险就很高。那如果平时没有这个疾病，如果你长期吃这种东西，虽然你不会长胆囊结石，虽然你没有发作胆囊炎，但是我觉得可能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些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8: 它是韭菜的，我不能吃太多韭菜。
9: 胆不行的人不能吃。
8: 我没有。
9: 啊，你没胆儿？
8: 掰了，头撞墙的疼。那个疼是忍不了的，太疼了。
9: 姐，那是因为不吃早餐吗？
8: 我就是常年不吃早餐，等我胆切完以后，我那胆里边又是石头又是沙子，我说要盖房啊，这是。
10: 我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给大家看一下啊，从里边取出来了很多的石头。
11: 你们一定要爱护你们的身体。
5: 我们可以看到，在短视频当中，两位知名的演员也是因为工作忙碌来不及吃早。

0: 早餐日子久了，可能就会形成这种节食这种情况。我认为在吃上这个事儿，第一是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然后我们经常也说的是少食多餐，可以减轻整个胃肠道啊，包括血糖啊这样一些负担。第三点就是合理的一个搭配。
1: 那您说有没有必要我早餐的时候我稍微吃点油，激活它一下？
0: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其实我更推荐大家去看一个图，叫《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您提到这个油要激活它，它是在金字塔的最顶端，油和盐在最上面，也说明这是一个尖儿，它占的范围很小。所以我们一日三餐里边，我觉得早晨我们不吃油也是可以的，我们吃食物也可以让胆汁进行一个排泌。然后我们中午和晚上吃的油实际上已经足量了。
2: 喝水有讲究，哪些看似健康的水里曾有伤肾元素？
3: 结石病跟牛奶的关系呢？不是那么的密切。我们还是讲究一个要适量。
2: 新型手术方式让老年人取食更轻松。
3: 你需要打碎，需要拿，这样的话呢，就分成了碎食时间和取食时间。
2: 权威专家告诉您，夏秋季节防结石，从喝对水开始。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4: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您出现了腰痛、腹痛的症状，千万不能忽视。提醒您，这很有可能啊是体内肾结石发出的预警信号。肾结石也是夏秋季节的高发疾病。那么，针对于老年朋友取食难的问题，专家是带来了新型的吸尘器式的微创取食手术。那么，相较于以往的取食手术，这种方法又有哪些优势呢？
6: 大家得多喝水，
3: 对啊，
6: 但是喝什么样的水？燕琴康宝宝，饮水机的水。还有一位啊，说家里装的就是直饮水啊，还有一位说20元一桶买的桶装水。我们今天现场也准备了一些饮品，有茶，但这茶我感觉挺艳的，这一半儿茶叶的，牛奶，啊，柠檬味的饮料啊，这柠檬水，然后还有橙汁儿。苏打水、纯净水，还有矿泉水，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我发现现在市面上有好多好多种的水，还有功能饮料啊，等等等等，都可以供大家选择。那平时大家喝什么？
7: 我是喝茶。
6: 您喝茶？您平时也喝这么艳的茶吗？
7: 对，我比这还要艳。
8: 火哦，那里还有水吗？
6: 不影响睡眠吗？
7: 不影响，因为可能跟我这个习惯有关系。我喝茶必须是苦的。
6: 大家还记得吗？刚才孙先生说了自己有肾结石，这跟喝它有关系吗？
3: 应该是有关系的。
6: 有关系。
9: 不是说喝茶好吗？
6: 对呀，但是不是因为太艳了呀？
3: 有一个习惯需要纠正，就是过量的饮用浓茶，尤其是睡前啊，这个不仅仅不利于结石的预防，实际上对我们的睡眠啊，对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功能都不好啊。那么但是实际上我们适量的饮用一些淡茶是可以预防结石的啊，比如说我们的绿茶里边含有这个茶多酚，它是可以抗

0: 肾也结石了吧，这能归咎于这个牛奶吗？
1: 结石病跟牛奶的关系呢不是那么的密切，我的肠道的这个草酸很容易结合起来，实际上一定量的牛奶的摄入它是会减轻尿酸或者是草酸结石的产生的啊，包括我们吃钙片，所以说大家印象里边呢喝牛奶补钙了以后会长肾结石这样的观念实际上是不对的，当然前提我们不能把牛奶当水喝，
0: 嗯
1: 啊，那么有很多的习惯就是不喝水，大量的喝牛奶，实际上这种蛋白质摄入过多对肾脏是有负担的。
0: 那您说如果是老年朋友就是想补钙，我每天喝
1: 200到300毫升牛奶，
2: 那就是这一盒，
1: 对，
2: 是吧？
1: 没有问题的，
0: 也不能超量。
1: 是的，
0: 柠檬水，
1: 柠檬水
0: 都说健康，
1: 嗯，
3: 我也经常在家喝柠檬水，
1: 嗯、
3: 有点味儿，
1: 嗯，
3: 然后还美白，
1: 嗯，新鲜的水果蔬菜榨的汁儿，我们是推荐的。
4: 嗯、
1: 啊，因为它们里边含有丰富的柠檬酸和聚原酸、
4: 嗯，
1: 啊，这个是预防结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合物。给到我们的应该是成品，那么这里边是含有糖的，
0: 哦，
1: 糖分过量的话，实际上是不利于预防结石的。
0: 哎，还真是，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下头有一行小字，写的是柠檬味的饮料。
3: 嗯，
4: 对，
0: 它不是真的，而且这配料表当中，水、果葡糖浆、
1: 对，
0: 浓缩柠檬汁、柠檬酸等等等等，就说明它其实是含糖的。
1: 对，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纯净水，然后泡上几片柠檬。我们会建议病人杜绝可乐的摄入啊，这个实际上可乐这种碳酸饮料，它的这个糖含量过高，是容易产生结石的。
0: 还有苏打水，好多就是有反酸的、反流的朋友，可能特别喜欢用苏打水，觉得能酸碱中和一下。那它跟结石有关系吗？
1: 苏打水它属于碳酸类的饮料，它也属于饮料，只不过是分成了有糖苏打水和无糖苏打水。
2: 那能不能自己配点苏打水啊？用小苏打配点，
1: 是个好主意。就是如果是这个患者的尿液偏酸，希望他简化尿液来预防结石，可以吃一点小苏打，但是这个味儿不好。凡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都不太好。
2: 就是咱超市买的那小苏打那面面，
3: 你可以做碱大的馒头，
2: 哎，这也是个主意。
0: 还有就这纯净水，纯净水可取吗？
1: 可取，纯净水含有的杂质啊、离子都非常少，实际上是我们非常推荐饮用的。饮水的这个种类以外，其实上我们还是推荐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3-3原则，就是一天要保证一定的量，就是大家不光要喝什么种类的水，啊，一天我们建议一般的老百姓我们要喝足2.5升到3升的水，这个量其实挺多的啊，这个尤其对于我们高发结石的人群啊，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呢，这么多的水，希望大家分成不同的时间段啊，早中晚均匀的摄入，而不是长时间不喝，一下喝一堆，那么我们的胃也不受不了。
5: 昨天晚上可能1点多疼的就没睡着，就到现在睡着就醒了，因为疼的厉害就睡不着了，就是后腰这一块就胀的厉害，因为它不是有那个肾积水嘛，疼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想打滚似的那种。从2019年到现在，做手术的话可能有3-4次吧，中间做过那超声波震动那种体外碎石。
1: 小伙子的结石，结石就在输尿管的上段，就是这个最大的结石，石头大概在1.5公分左右，并且他的肾里边也有结石，这儿有一个，这儿还有，它是一个多发的这个肾脏结石，还有输尿管上段的一个结石。看石头，看到了吗？
6: 中间黄色的那个。
1: 现在就是在用激光来碎这个结石，结石体积还是比较硬，先碎后吸。待我冲下来，你看是不是已经成小块了？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在吸石头。对对对，你看一圈吸一边，石头渣子就往里边跑。普通的还得一块一块往外捞，像这样呢，大部分的石头我们都可以吸出来。刚进去的时候一个大石头，现在都没有了。下展最容易残石头的地方，干干净净的。最终的结石就会打成粉末，打成粉末呢，最后靠吸引器吸出来。
3: 嘿，这不错，哎，这像吸尘器，嗖一吸就

0: 没了，看着挺好，挺方便的。
1: 不用一个一个的排，就里头有多少就都给它吸出来了。
2: 我们个人的一个感受，
3: 节约手术的时间，
4: 感觉的非常对。以往的结石的手术啊，通过内镜取石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要打成多块拿出来，因为咱们的管腔小。就像大家看到这个结石的，不是整块的大石头，如果我们整块往外拿也拿不出来，啊，那么你需要打碎，需要拿。这样的话呢，就分成了碎石时间和取石时间。一般我们碎石时间只占整个手术的三分之一不到，大量的时间花在取石头。大家玩过一个游戏叫捞黄金，我不知道小游戏啊，可能老年人没玩过。
0: 那个一个小人儿，我原来小时候老玩，就拿那个黄金，
1: 那不就跟抓娃娃似的吗？
4: 对，您要练多少次，您才能抓得又准又快？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代价就是增加了患者的手术时间和患者的创伤。对于老年人这样是不善良的，因为很多老人的身体状态弱，经不起很大的麻醉啊。我们有一些老年人的心脏功能很差，我们如果手术时间太长，其实上石头解决了，但心脏出了问题。练抓黄金变成吸黄金，我们把抓变成了吸，我们很快这些碎石头打碎的情况下可以很高效的吸走啊。那么在同时呢，我们可以采用更微创的麻醉方式啊。我们甚至做过很多的局麻，甚至是组织麻醉，那么一边跟患者聊着天，手术做完了。
2: 视频当中的这一位患者，
4: 就是
2: 他是多长时间了？
4: 这个病人是这样哈，他发现的时候呢，石头挺多，两个肾都有，一侧的肾脏石头量在2公分以上，还有一个他的对应的输尿管也有，相当于他的石头的负荷量是非常大的。在以往的话，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因为取石的效率的问题，我们需要把它分成几次来做。每做一次手术就要麻醉一次，
2: 一次做左边，一次做右边，
4: 甚至一侧都不能同期做完。现在对于大负荷量的结石呢，我们提高效率以后就可以一步把它吸干净啊。那么患者两侧的结石可以一期同时做完，那么手术时间实际上是比往常的这个经典的碎石方式要快2/3的。尤其在我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呢，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老年患者啊，那么我们做过的高龄的结石患者有80-90岁的，那么有很多患者来的时候，他的肾脏的结石因为感染啊或者是狭窄的问题啊，那么出现了非常多的肾功能的损害。实际上我们用这种超微创的吸尘器的方式，实际上是更有利于老年患者的碎石。
2: 我们请冬梅姐哈来到舞台中央，正好哈，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当时疼的那个具体的位置。
0: 那真疼，疼的那个汗，哎呦，就咬着牙，真是较劲。
2: 您当时疼的时候是哪儿疼的特别严重？
0: 就这儿特别疼。
4: 我们其实判断肾虚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掐腰的动作，这个动作我们捂着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肾虚。距离这个区域再往中线，就是这个掐的往中线的位置，这两侧是我们的肌肉的点。所以说肌肉疼痛是更靠近中线。中线的这个是背侧的肌肉。掐着腰，在腰带上方这个区域是我们的肾脏的区域。所以我们有时候大夫去检查你的肾区有没有疼痛的时候，会手掌放在这儿扣一扣啊，这种震动会产生这种肾脏的这种波动，会产生疼痛。肾脏的结石的疼痛呢，大部分是在肾区啊，这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点，产生的结果是一种钝痛。输尿管的结石的疼痛是最疼的，因为输尿管是个长条形的器官，这个结石空间比较小，那么它堵在了尿液下去的位置上，就会容易形成这种压力的疼痛。
2: 那这一块的疼是在哪个区间？
4: 对，这个位置的疼比较有意思，疼的地方不一定是结石的地方。从腰部沿着输尿管往前去放射，那么放射的话呢，其实这个输尿管就是这么走下来的，一直走到我们的会阴部。放射性疼痛也是结石的疼痛的第二个特点，
0: 就是老觉得就跟那扎针灸似的，就这样的。
4: 我们能把它这种情况理解为通而不畅，结石没全堵住，一段时间松了，换了换位置，那么结石在管腔里或者是在肾盂里来回的有地方动，那么它的尿液能够很好的下来。
2: 冬梅姐也提到了，喝点水啊，跳跳绳啊，颠一颠，好像能下去。
4: 前提是我们的结石要不能太大，一般在6毫米、5毫米的中小结石、小结石，再加上我们的输尿管没有特别严重的狭窄，这些结石大概率都能够排出来。
2: 前提还是得做个检查，
4: 对，
2: 先明确一下这结石能不能排得出来。
4: 适合保守治疗的结石，我们可以做一做排石的操，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患者在家里边协助去排一些小结石。
2: 今天还请上了

0: 我们团队的医生赵医生也是来自北京医院，欢迎您。来，赵医生要带队啊，带着大家来做这台实操，这样两位
1: 必须特别的期待，人家里头有人有这毛病。
2: 第一个动作叫做拍肾式，拍肾式呢，就是用咱们的双手成为平拳来拍咱们的肾穴的一个位置，同时呢，让咱们整个身体动起来，咱们左右踏步。我先来做一个八拍，让大家来看一眼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家可以跟着我，咱们做两个八拍。
0: 嗯，好。
2: 哎，完了，动作可以就是由慢到快，由轻到重，来掌握一下力度啊。
0: 嗯。
2: 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我建议咱们大家每个动作都做八个八拍。咱们下一个动作叫做撞命门，命门呢是咱们肾脏聚集气血到背部的一个地方。我先转过去给大家看一眼这个位置啊，命门穴在咱们的第二脊柱突这个位置，它不仅有助于排石，还可以帮助咱们缓解腰酸背痛以及咱们那种肾虚尿多的等症状。咱们全身一起运动起来，原地转圈踏步好不好？
0: 嗯，好。
2: 来，那我就是背对大家，咱们开始啊。
0: 嗯，
2: 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
3: 我发现一个动作，如果说配合上手。脚
1: 啊，
3: 没有转，
2: 不太协调，
3: 这个就起不了了。
2: 所以咱们开始的时候要就是可以慢一些。最后一个动作叫做叩脐旁，脐旁有咱们的输尿管，也是结石好发的一个部位。咱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比较费力，咱们要像跳绳一样先跳起来，之后用手还是平拳拱起来去叩脐。我先做一个八拍，大家看一眼，好吧？
0: 好，
2: 你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咱们现在开始，预备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停。坐前30分钟和坐后的30分钟，一定要喝一杯温开水，大概在300毫升左右，这样可以有助于大家这个排石的一个成功率。
0: 感谢赵医生，平时哪怕说我们没有肾结石，其实通过这几个锻炼。我们也能适当的代谢一下，是不是？
4: 对，是的。这些活动还是有助于我们小结石的排出的。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
6: 口腔里面就是一个细菌库，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各种炎症。
7: 让我最想象不到的心梗、脑梗。
8: 牙齿缺失，切勿盲目相补，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说实话种植，还您一口好牙。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5: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9: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0: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9: 弟子谨记。
11: 可求得防汛之法。
9: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1: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生杏黄旗，风险双龙，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生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 生咽红气，似龙

0: 庇护不出，肃临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六月十八日至十月十八日，快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爱生活每一天。
3: 龙珠，龙珠，你看这底下皮儿薄了，馅儿都要立出来了。
4: 四川人管这个肘子叫趴，越烂就是越趴，越好吃。最传统的味道就是这个样，这个就是凤尾菜这个功劳啊。
5: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6: 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7: 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1: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8: 秦老师来到了前门大街，交接人气特旺啊，
7: 人真多呀。
8: 对，而且聚集了好多我们熟悉的老字号的餐厅，
7: 而且你看像都一处啊，像什么全聚德呀，还都是原来它那个位置。
8: 是啊，都是咱们小时候记忆中的地方啊。
7: 对，
8: 都一处您经常来吃吗？说到这儿了，
7: 小时候来过几次，但是像一般下饭馆啊，那时候没那么多钱，就是能来一趟就跟过节一样了。我爷爷骑着自行车带着我，那时候还小这么点儿 到这儿来吃个烧麦什么的。
8: 所以其实好多时候老字号吃的都是记忆中的味道。哇，人不少呢。
7: 你看这老年人居多哈，
8: 还真是。
7: 然后还有游客，
8: 说明还是很受大家认可的。
7: 对，
8: 毕竟是这么多年了传承下来的美味了。
7: 你看这现在这时间啊，这是下午三点，有这么多人。
8: 是。
7: 原来他们家呢是不叫都一处，是后来乾隆到他们家有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啊，因为赶上三十大家全关门了，然后只有这家开着。最早的时候就是乾隆吃的时候，他就是一破棚子，然后就是卖点酒啊，卖点什么那个下酒菜什么的。然后呢这一家的呢姓王，叫王记酒铺，哎，就在这个位置，就是回宫的时候路过。然后那时候呢，这个前门外大街，这个车水马龙啊，都比较繁华，然后只有这一家开着了，然后在这儿吃了顿饭，特别高兴。赐了那个牌匾就叫“独一处”，
8: 其实它最早叫“独一处”，
7: 独一处，
8: 因为这只有这儿才开着，
7: 对对，
8: 一家，后来又变成了独一处，
7: 对，
8: 八种烧麦，
7: 八种，你看传统三鲜烧麦，然后这是猪肉大葱，猪肉大葱是我印象最深的，然后蟹黄烧麦，这应该是后加的了，以前北方没有这个，
8: 南北结合的感觉哈，跟那个蟹黄汤包似的，
7: 对，这肯定也好吃，炫彩海鲜，
8: 哎，这个好看哎，我要吃这个
7: ，OK。什锦烧麦呢，就适合没有来过这儿的人吃，就是它这每一样都有，然后你到这儿，哎，都先尝完了以后再来大的。
8: 是，
7: 咱们吃哪个呢？
8: 我肯定要这个。
7: OK， 咱俩
8: 颜值最高的。
7: 对，咱俩饭量都不大，我要一个猪肉大葱，
8: 行，
7: 我要这海鲜的，
8: 好，
7: 然后咱俩串吃。他们家还有一个必点的啊，就是他们家的马莲肉，非常有名。
8: 这个是传统的猪肉大葱，
7: 传统的猪肉大葱，
8: 对，这个就是比较创新的炫彩。

0: 产海鲜烧吗？
1: 是2468，这一笼是八个都是。
2: 葱香，
1: 然后猪肉的香，这里边还吃到嘴里边是带有汤汁的，
0: 既有那个汁水，然后上面还有那个就是那种干干的那种面的感觉。
1: 对，所以它这个你能就是同样是一个面皮儿包出来的，但是你吃到的这个口感从上到下是不一样的。
0: 对，这虾仁在外面这么大虾仁露出来了，都、
1: 非常漂亮啊，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五种颜色、
3: 一定要吃出没出息的感觉来。
0: 能吃能吃，你看这底下皮儿薄的馅儿都要立出来了。我感觉它里边那馅儿，你看又有虾，能吃到那虾的鲜，然后还能有那种其他那种贝类那种海鲜那种鲜味儿，然后还有那个鼻涕那个脆。
1: 人家这个能开将近300年的这么一个店，人家是有自己的绝活的。
0: 你吃的不仅是美食，吃的可能更多是他这么多年的一个传承的记忆。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这么漂亮的褶，这么漂亮的花呢？
4: 咱们擀皮儿这块，咱们这个皮儿是咱们这个刀削面里边最重之重。
1: 你看现在基本上跟那个擀饺子皮儿前面的步骤差不多，
0: 是
1: 这就擀好了吗？
4: 对。
0: 但是我看还是跟饺子皮儿差不多。
1: 对，就是人家只是擀出那个形儿，然后现在是。
4: 那咱们接下来就开始擀这个纸了。
1: 哦，你看那个漂亮的褶是这么出来的。
0: 啊。
1: 这个咱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是这么弄的呀。
0: 对。
4: 这个皮儿呢，是我们擀这个也有一说法，就是不能低于24个褶。
0: 50、51、52下，
1: 我怎么数的是56啊？因为它太快了，
0: 太快了，对。
1: 那您这都连发了，
4: 对。
1: 就每一下压下去那个擀面杖，它就是一个褶。
0: 我感觉不止一个褶吧。
4: 嗯，是的，你看我头一遍擀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褶，但是我第二遍擀
1: 对转第二圈的时候它就多了呀，
4: 它就不是一个了，它就会两三个，就是那样下来了。
1: 那从口感上来说的话，是不是褶越多它那个越好呢？
4: 如果喜欢吃那个干香的那个，就是麦香的味道，就是这个越吃越什么。有的人说我不愿意吃大花的，我就愿意吃那种什么的，所以说这跟因人而异。但是这个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这烧麦这块就必须有的，就是越多越好。
1: 您是不是也带过徒弟啊？
4: 对。
1: 如果是从一个新手要擀成这么溜索的话，这个是不是也得有至少3-4个月起呀、啊？
4: 得两三年。
1: 两三年
4: 啊，
1: 就才能到这种程度、啊。
0: 擀这个皮儿就练2-3年。
4: 就擀成这样的皮儿，真擀这种碎花的这种的，真得2-3年。
1: 哦。
4: 有的悟性低的，没人擀7-8年，他也擀不成这样。
1: 哦。
0: 五花肉，肥瘦相间。
1: 对，你看非常漂亮，它是外边带了一层冻。
0: 对，皮冻，肉皮冻，而且很软烂。我刚才这个轻一夹，这已经变成了两半了。你知道我爱吃什么吗？我爱吃外边，哎，对，
1: 因为就那带咸蛋味儿。
0: 对，
1: 里边这白肉没有咸蛋味儿，它带有香味儿。
0: 它那个香是那个马莲草的那种清香。
1: 就是那个拴粽子的那个绳儿，
0: 对，
1: 是吧？然后那个咱们那绿化带里也能看见那个细叶的那个，
0: 对，
1: 对吧？开小兰花，那个马莲草，
0: 马莲肉嘛，它其实最早就是用那个马莲草捆在肉上，然后一起做这个酱肉。
1: 对，
0: 而且您看，不仅它是用马莲草做，你看这个肉，是不是这两片接下来你像一个那个小马蹄儿似的？
1: 对对对，里边那个它那个五花肉还带皮。
0: 嗯，
1: 所以那个皮是带韧劲儿的，然后里边它是柔软的。
0: 对，
1: 然后包括像那个瘦肉部分都已经快化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口感特别好。它就是酱肘子和肉皮冻做了一个结合，然后你能一口把它都给吃下去。
0: 除了有刚才给您推荐那几道呢，他们家的乾隆白菜你也得尝尝，而且他们家的炸三角也特别的香，焦脆的外皮里面有酱肉丁、嫩韭菜、香菇，一口下去哇，特别的香。那这家店呢是在景区前门大街上，建议您绿色出行，2号线和8号线前门站都可以到。今儿我们来这个地儿，大家肯定都很熟悉，新川坝。
5: 对对对，
0: 吃川菜非常正宗的地方。我今天来这儿，我觉得这环境还挺让我意外的。
5: 对，非常好。那边有湖，
0: 对，
5: 这边有树，还有小花园。
0: 亭台楼阁的，我以为直接来了一个公园里呢。
5: 对对对，而且它里头还有客房，还有酒店什么。我老来他们家。
0: 哦。
5: 真的没事自己呢，就约个朋友或者带着家里人到这来吃吃饭，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川菜的味道是比较好吃的。
0: 嗯。
5: 而且好在还不贵。
0: 看哈，现在是工作日的大中午，这会儿其实有点过了饭点，但依然还人这么多，
5: 没错，
0: 每桌几乎都是满的，
5: 没错，
0: 说明这菜肯定还是非常地道。
5: 对，因为他们家平常的六日的话，生意会更好。然后因为我都是六日来休息的时候来，都要排队。传统的，那个那些东西咱们一定要尝尝。
0: 对，我之前还在网上看到特别推荐，就大家都在点的评价很高的，就是酸汤肘子，
5: 是吧？
0: 这肘子非常惊艳。
5: 行，那一会儿
0: 尝尝，
5: 那一会儿咱就一起尝尝。
0: 好。面前这两道菜超级有食欲，我对川菜的入门菜就是从水煮鱼、水煮肉开始，小时候特别爱吃这个菜。所以今天也必点这个水煮肉。
5: 在北京做的时候，川菜里头说放什么大白菜垫底啊？
0: 对，有时候还有豆芽。
5: 对，有豆芽。
0: 看这里都有什么？
5: 对，你看看这里有什么？其实这里它应该跟正常里头应该搁什么？搁芹菜。
0: 芹菜，对，
5: 对
0: 这有芹菜。
5: 搁凤尾菜。
0: 这个是凤尾菜。
5: 对，凤尾菜这是什么菜吗？
0: 什么菜？
5: 就是我们吃的莴笋的叶子。哦。因为它有种清香味儿，但是有的人呢会搁葱，葱段，有的人还可以搁鱼那个鱼腥草那根儿。但是它这个最传统的味道就是这个样子。知道吗？
0: 尝尝吧。
5: 可以啊，你来尝尝这个。
0: 尝尝啊。
5: 你看它这个肉很嫩，对吧？而且它那吃到入口以后，那种麻味儿，那种辣味儿。
0: 是啊，我觉得首先是麻味儿更重一点，
5: 对，
0: 那种椒麻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感觉就很滑嫩。
5: 没错，没错。而且呢，还有一点，你看，就是说这个菜起了功效，我们在吃牛肉的同时，这个有一种淡淡的菜的香味儿在里面。这个就是凤尾菜这个功劳啊，
0: 而且就配这个菜一起吃，可能它还能够有解麻解辣的那个作用。
5: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发现它那个麻味是慢慢会越来越麻，它在你嘴里有那个回麻的感觉。这皮看起来就好软糯啊。
5: 对，等会儿啊，再给你加点皮啊。
0: 这皮连肉一起吃，
5: 一蹬就已经烂了。
0: 对。说明它这个肘子非常的软烂啊。
5: 对，四川人管这个肘子叫趴，烂就是趴的意思，越烂就是越趴，这好吃。因为肘子它锅气很香，它肉可以窜出去，明白吗？完了到时候它这个肉汤的味道跟肉的味道就很浓郁在里面。
0: 入口时候最先是吃到是酸，
5: 对，没错，
0: 就像那个酸辣粉似的，我感觉我吃的好像是酸辣粉里的肘子，肘子掉进了酸辣粉里。
5: 它这个先吃完后呢，其实触感呢是酸是肯定第一，像酸辣嘛，对吧？第二是辣，完微微有一点点麻，对，回口是像那个上头的葱那些香菜的香料味道，
0: 对，
5: 混合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这个菜是非常非常好吃，真的。
0: 我觉得它那个汤汁是一个精髓，不知道里面是用了一些秘制的一些调料。
5: 刚才厨师说了，本地的醋，本地的酱油，一会儿咱们去看一看，好吧？
0: 酸汤肘子，那酸汤怎么能够做的那么好吃呢？现在答案就在我们面前。
6: 没错，对，主要还是我们这个蘸水。我们蘸水它确实在四川来说也很有好长的一个来历，因为在四川川菜当中呢，我们的蘸水菜很多，你看尤其是在我们自贡，它确实有一个系列叫蘸水菜，而且各种食材都可以蘸。那么我们这个只是在我们这个蘸水其中的一种啊，它酸辣味型是吧，酸辣味型的一种蘸水。要说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不断的给它调整啊，把它一些修饰，就把我们这道酸辣肘子呢就做得更成熟更完美一些。
0: 它其实是在原有的四川的这个蘸水的基础之上，然后做一些新的创意和改良，然后发现可能这肘子反而更解腻一点，有了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味道和口感。
6: 主要一个核心就是我们选择了我们四川的一个那个二荆条辣椒，
0: 从四川当地运过来的。
6: 对对对对，这个辣椒它的优势就是又香又辣，颜色也好看。这就是我们最重点的，就是我们这个保宁的醋，它这个醋的一个香味和它的酸度，包括它的这种颜色，就刚好跟我们这个肘子融在一起。
0: 这醋闻起来好像跟咱们平时吃的那个陈醋味儿不太一样。
5: 对，陈醋每个醋的都不一样，这个醋回口有一点点，闻的时候有点甜的味道。
0: 对，哦，这是两种醋，那为什么要用两种醋一起呢？
6: 两种醋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保宁醋啊，首先它一个酸度比较高，酸度比较高一点，就我们加一点米醋进去啊，把它给稍微稀释一下，啊，就这酸度稍微降一降，就浓度给它降一些。那吃了就，让我们的口感更柔和，啊，就酸的这种感觉呢就不刺激，而且就回味更好，更干一些。
0: 这个是咱们刚才说的当地的这个酱油，
6: 这是我们那个四川江油的中坝酱油。
0: 这酱油跟咱平时用酱油也不太一样，您闻闻，是吧？
7: 它有豆豉味儿，
8: 对，
7: 是
5: 它有一种那个豆腐的香味比较重一点点，
7: 是是是，
5: 明白吗？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因为做这种好的食材啊，做这种好菜就有好食材，讲究的地方，它用的是原始的东西。
1: 对。
0: 所以你看他们的所有的酱油、所有醋，全部都是从四川空运过来的，所以他们就是要保证，能保证是能吃到四川正宗的味道。
2: 除了我们刚才吃的水煮牛肉和酸汤肘子之外呢，还推荐给您棒棒鸡、蒜泥白肉、水煮鱼等一些经典的川菜，还有四川小吃也非常正宗，您要尝尝，比如说担担面和鸡丝凉面。那整个新川办的园区呢，有三栋楼都有餐厅，每栋楼呢都有散台和包间，不过包间呢要提前预定，周末的话会比较满。餐厅的地址呢是在朝阳区小红门312号地铁分钟四站就可以到，开车呢导航新川办餐厅门口有专用的停车场，非常的方便。
3: 心中默念七个字，
4: 真的可以啊，
5: 可以，
3: 对。
4: 白如雪，细如丝，
5: 对，
4: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
6: 它白吗？长沙湖南的，
4: 湖南人，
6: 对对对，
4: 你觉得怎么样？
6: 非常好啊，做的非常的正宗。
7: 上来，我们十几公里，
8: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9: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里赠送的这家具。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就。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这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

0: 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1: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十几年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2: 低价引流刻意露相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写只能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2: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0: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2: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但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
3: 帮一下子。
4: 要不然都碎的不成样了，
5: 烂头都飞溅完了，就能拍照片的，基本就是因为落到这儿了，它是直接糊到这上面了，还能找得着，剩下的这些都找不着了，
6: 就是果肉都整个，
5: 果肉都分离了。
6: 那我们现在来到当时桃子落下的位置啊，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属于楼门口的一片空地，虽然说现在桃子的这个汁水浸渍啊已经是被清理掉了，但是呢我们也是能看到桃子落下最近的位置呢就是这个人行道，并且旁边呢就是这个垃圾站，
7: 这么多人从这儿过人来人往的，甭管孩子老人都有，你要往下这么扔的话真是很危险。
6: 被扔下的桃子果肉四溅，如此

0: 强的冲击力，一旦砸中楼下行人，后果不堪设想。为快速查清案情，锁定嫌疑人，民警兵分两路，一路在现场进行走访取证，另一路民警前往物业调取了公共视频。
1: 您看，就反光机一影，然后就开始扔，看了吗？
2: 不是很清楚，是一个影子在九层那边闪了一下，但是能很清楚看到九层往外扔桃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正往外扔桃子。
1: 不到30秒，20多秒就全扔完了。
0: 有了发现后，民警对该楼九层住户进行逐一排查，就在两天后锁定了该层住户崔某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后上门对其核查。
3: 前天的时候在咱们那晾衣服地方，您这边潮晚上给扔下去了
2: 啊？我们找他的时候，他应该就知道大概是什么事，但可能他没想到这个事这么的严，就严重，他肯定知道是有人报警了。
3: 这是一什么桃子呀？
4: 这是扁的桃，
3: 蟠桃是吧？都坏了是吧？
4: 嗯。想扔开。
2: 案发当日，他本身是要把家中六个变质的坏桃子给扔到这个楼下垃圾桶里面，但是他走到楼道的时候，看楼道窗户是开着的，他就犯懒了，心生懒惰，想要图省事儿，就从这边窗户直接就往下扔了。
3: 直接窗户
4: 就这样。
0: 您看，因为一时懒惰，险些酿成大祸。目前，犯罪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5: 高空坠物，不管多大东西，它厉害，砸下人高。
6: 一是不文明，二还是自己对这个法制教育这一块肯定还是缺乏。你从楼上扔东西更不安全了。
2: 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不仅严重威胁他人生命安全，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犯罪行为。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杜绝一切的高空抛物行为，共同守护公共安全，莫让图省事酿大祸。
7: 再次提醒大伙儿啊，一瓶水、一串钥匙，甚至啊就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从高空坠下砸到人都可能出大事儿。所以安全这根弦啊，真的一刻都不能放松了。特别是再提醒一句啊，这高空抛物已经入刑了，别不当回事儿。
8: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暑假啊正是亲子出游的高峰期，可是呢有时候啊爸爸单独带女儿，或者是妈妈单独带儿子出门啊，总会碰上一点小尴尬。请问汪洋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7: 有过，比如说带女儿去商场，然后想去卫生间了，孩子，或者是那个游泳想去更衣室了。那你肯定是不方便进去嘛，然后有的地方它没有那种第三卫生间或者是那种家庭卫生间，就只能在女厕所门口等着。那你等，你其实心里是有点担心的，
8: 是，
7: 但是你也只能等着而已。
8: 是，但是啊，有的家长呢是为了图方便或者是实在没辙了，就硬着头皮呢带着孩子进了异性厕所、更衣室还有这些地方，但结果呢不用想都知道啊，很容易就闹出些不愉快，甚至是引发纠纷了。这不，最近浙江杭州的张女士称啊，发现呢有家长是把一个男孩带进了女更衣室，双方就此也是发生了争执。这事儿啊，在网上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
7: 据张女士说啊，当天呢，她是带着9岁的侄女去一家酒店的泳池啊上游泳课，在女更衣室里面啊，有一位家长带着一双儿女啊就进来了，其中男孩呢看起来身高是超过了1.2米，大概是个6-7岁的样子。
8: 张女士啊，他们当时正在脱衣服呢，这个男孩呢就突然出现了，您能想象那个画面有多尴尬吗？张女士当场呢就提出来这么做是不对的，结果呢男孩家长啊说了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家孩子是女孩，这长大呢也是被人看的，您说这是什么话呀？这可把张女士啊给气坏了。后来呢，小男孩是被工作人员带到了男更衣室里。
7: 紧接着，张女士啊跟男孩的家长又发生了冲突。张女士说啊，说男孩的家长不停地怼他，还用手呢去杵他，而且还推了侄女。于是啊，他就没忍住，上去就踹了对方一脚。那男孩的家长呢，直接就报警了。警察来了之后呢，调解的结果是张女士啊要赔2800元给对方。涉事酒店方面称啊，当天更衣室的门口是设置了告示牌，上面写着身高90厘米以上的儿童是不得进入异性更衣室。
8: 据浙江广播电视台的报道，事情曝光之后啊，男孩家长呢也出来回应了，说啊这男更衣室的喷头太高了，6岁的儿子呢够不着。他承认啊自己也是抱着侥幸心理，是把儿子带进了女更衣室。而至于那句女孩子长大也是被别人看的，男孩家长啊否认说啊他自己说过这个话，说呢是女孩家长自己臆想出来的。
7: 不过女孩的家长表示啊，当时在派出所双方签字确认过，男孩的家长确实说了那句话。 因为双方的争执啊是发生在没有监控的更衣室里面，现在呢已经很难去追溯了。双方最后也都表示啊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后续就不多追究了。
8: 虽然说啊这个事情是了了，但是啊网上讨论远远没有结束。有网友呢是直接批评男孩家长啊，说把男孩往女更衣室里面带，这不是图方便，这是没有边界感啊。
7: 当然也有网友啊表示理解家长的难处，说妈妈单独带着儿子出门啊确实不方便，不能全怪家长，很多公共场所啊根本就没有家庭更衣室，你让人家怎么办。还有网友呢是各打五十大板，说啊男孩的家长呢有错在先不假，但是张女士那一脚踹下去啊，有理也变没理了，赔了2800，这算买个教训吧。
8: 其实要我们说啊，这双方争执最大的一个点就在于，哎，女孩长大也是被别人看的这句话，这种错误观念呢，会让孩子缺失边界感，不懂得尊重他人的隐私，影响比误入更衣室这本身啊深远的多呀。
7: 没错，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三观啊可不能跑偏。其实男孩家长啊早一点找工作人员去帮忙，哎，带孩子进去不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为了图一时的方便惹了一堆麻烦，何苦呢？
8: 其实要说起来啊，类似的家长带异性孩子进入隐私场合引发的冲突并不少见了。此前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处地铁站的女厕所内，一名女子呢是发现有一个男童站在了里面，于是呢就对孩子说啊这里是女厕所，男孩不能进来。随后呢孩子的母亲称这名女子呢是把孩子给训哭了，给孩子造成了心理阴影，将女子呢堵住要求道歉，双方呢为此也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啊。男孩的父亲呢和另外一位同行的女子也是一直在辱骂他，这辱骂时间呢持续近30分钟。
7: 事情被曝光之后呢，网友们啊也是炸开锅了。有网友就说了，说如果是不超过3岁的孩子独自上厕所呀，确实不安全。妈妈带进女厕所呢，我能理解，但是这个孩子都6岁了，我认为妈妈可以在厕所外面等着孩子自己上男厕所了。而且既然孩子的父亲也在，为什么不让父亲带孩子去男厕所呢？这样就不会引发争端了呀。之后地铁方面表示，事件呢已经是调解处理，并且介绍称地铁有无障碍卫生间，也就是说孩子的母亲完全可以带孩子去使用无障碍卫生间，既不会对别人产生困扰，也能满足自身的需求。
8: 在培养孩子的性别意识方面啊，不少家长呢是不够重视的，会采取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其实啊，孩子对于性别意识的觉醒远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早。武汉大学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杨健表示，幼儿从小就有识别男女的能力，3到6岁是孩子性别角色确认的关键期，家长要做好正确的引导。
7: 没错，家长的这种种难处啊，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家长身体力行，出门在外尊重他人，遵守规则，这对于孩子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有益的教育呢？这种教育啊，能让孩子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自然是来得越早越好。
8: 当然了，有社会力量的介入去解决异性家长带孩子外出的后顾之忧，这当然是问题最理想的一个解决之道了。而且我们现在确实看到啊，有越来越多的游泳馆呢是推出了亲子间更衣室，越来越多的商场呢也是设立了第三卫生间，还有的浴室呢为不方便进入女宾浴区的男宝宝是提供了服务员的助浴服务。
7: 这些为小众人群量身定制的公共设施或者服务，是社会文明的一种生动体现，让每一类人的诉求都可以得到尊重并且满足，这也是和谐社会大家更喜闻乐见的场景。
8: 大家都知道啊，现如今为了在网上能够吸引流量，一些博主呢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啊。但是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法律，博主呢必须要有敬畏之心。
7: 没错，前不久啊，江苏扬州交警收到了网友们转发的一条短视频。这个短视频里显示啊，在扬州宝应一处桥梁上，有一辆黑色轿车呢是违法停在了行车区域，车前面啊有一名女子在摇晃着啤酒瓶，这酒呢随后就喷射出来了。
8: 这名女子啊觉得自己演绎的短视频很炫酷，但是很显然网友们并不买账，所以说呢，就算这名女子再不情愿，她也要跟警察叔叔见个面了。
9: 画面中可以看到，涉事车辆直接违停在桥面行车区域，女子站在路边摇晃啤酒，酒水四处喷射，用来拍摄短视频，不仅妨碍正常车辆通行，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视频发布到网络后，引来众多网友质疑举报。收到群众线索后， 宝应交警迅速联系涉事人员，通知其前往安宜交警中队配合调查处理。
10: 他们为什么艾特亚洲交警呢？因为你有交通违法行为，有违法行为在里面呢，才会艾特交警。
9: 民警针对当事人违停占道、车道内逗留两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开展严肃交通安全教育，提醒当事人切勿追逐网络流量而无视交通法规，流量热度也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与公共交通安全之上。
8: 要说起年轻人求职啊，去参加招聘单位的面试这种事儿呢，必须是要认真对待的。您说谁不想给招聘单位留下一个好印象呢？
7: 没错，这肯定是这样。
8: 是啊，
7: 但是下面这位啊，韩某让人是大跌眼镜。在山西太原的一座写字楼里，韩某呢是在楼上刚刚结束面试，离开的时候啊，路过一楼，顺手牵羊，把别人办公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偷走了。
8: 您说这是来找工作的吗？但是啊，哪个单位能够允许自己的新员工是个贼呢？
11: 事情发生在今年四月底的一天，当天中午，在太原市万柏林区某写字楼办公的李女士，如往常一样将笔记本电脑放在桌上后便外出就餐。谁料仅仅半小时，当她返回时，电脑不见了。
12: 报警人的笔记本电脑呢，是在写字楼一层的这个售楼处存放。其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将笔记本放在办公桌上，后大约半个小时以后返回呢，发现笔记本被盗。
11: 据了解，李女士供职的公司是一家售楼公司，在写字楼一层大厅设有办公区域，李女士的笔记本电脑就是在办公区域不翼而飞的。接到报警，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调查，但问题是写字楼人来人往，怎么锁定嫌疑人呢？
12: 我对民警经过查看监控呢，发现是报警人离开之后呢，一名男子在该处将笔记本和笔记本电脑的这个充电器盗走。
11: 调取一楼的监控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男子，而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盗窃笔记本电脑的嫌疑男子并不是潜入楼内的惯偷，而是一名前来面试工作的人员。
13: 这个就是当时负责这个嫌疑人面试的工作人员，对方已经离开了，现在面试结束。
14: 嫌疑人
13: 在这个工作区，是不是外头拉了一个警戒？这个叫，哎，这个就是咱们当时这个犯罪嫌疑人。当时受害人笔记本电脑就放在这个桌子上。
14: 那他们在旁边面试嘞？
13: 对，就中午面试的。你看这个，他就放在这个笔记本，拿起来装到下面包包里头了，那就头上鼠标中间都拿着，
14: 装到他自己包里了。
13: 对，他拎了个袋子。
11: 原来嫌疑人韩某在参加完楼上公司的面试后，路过一楼的售楼中心，正好看见工作人员不在，便顺手把桌上的电脑和鼠标、充电线一股脑全拿走了。
12: 在案发后呢，我对民警也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然后在三个小时左右呢，将这个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将受害人被盗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充电器等全部追回。
11: 面对审讯，韩某对自己因一时贪念而实施盗窃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韩某被移交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东社派出所做进一步处理。
8: 百花奖颁奖典礼虽然说已经落幕了，但是大伙发现没有，这京城里面的热闹劲儿还在延续呢。
7: 没错，
8: 嗯，
7: 今年的百花奖最大的突破啊，就是彻底跳出了传统颁奖晚会的单一模式，把颁奖礼延伸成了全城联动、全民共享的夏日光影嘉年华。
8: 那最近呢，就有两位跟着百花逛市集的市集推荐人和观影推荐人来到了北京的隆福寺隆福朝集，与摊主和影迷们热情互动。那现场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一块来看看。
15: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
16: 近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系列活动火热开展，为城市带来浓厚的光影氛围。百花光影市集青春推荐人柳天琪和百花消夏观影推荐人徐卓二一同来到隆福朝集，和现场的游客一起看电影、赏美食，感受浓浓的烟火气。
17: 天哪，这是什么巨大的
18: 深海鱼雷？
0: 这是墨鱼吗？
17: 这个是墨鱼做的，黑色的是加了墨鱼汁的，
0: 好好吃啊！
18: 好吃。
17: 一会儿要尝一下我们那个无米果，就是阿曼的情书。
19: 阿曼的情书里的，
17: 我就是潮汕人。哇，
20: 那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看了电影？
17: 对，刚开始我就看了。其实阿曼，我们用潮汕话就是奶奶。嗯，然后就是奶奶这一辈的话，他们才会做很多潮汕的小吃。嗯，哇
0: 哦，所以它也算是这种非遗的这种传承的技术了。
17: 对，而且都是手工的。嗯，
0: 可不可以用潮汕话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读啊？
17: 这个叫做宝皮贵。
0: 对，来帮我们用谢楠芝同款，
21: 谢谢，
0: 然后来致敬一下为国产电影努力的所有的电影工作者们，一起吃喽，祝国产电影大卖。
16: 而在露天电影区，百花乡下观影推荐人徐卓尔在电影戏台放映前与市民游

0: 第二笔款的时候，因为没有去升级，所以这个第二笔款的2300就是额外加这个价没有收，算是。
1: 对对对，
0: 账户上就是29252减去给卢工的一万。
2: 就是没找到一个合同，
0: 在这个合同上边没有写吗？
1: 台面这上有写。
0: 目前来看的话，次卧确实有一个窗台石，然后写的是一块。看这个客厅上边只有一个地面的墙砖，还有吊顶隔断窗，没写包含门石。
3: 王女士说啊，当初签合同的时候呢，自己一直是跟设计师联系的，很多承诺也是设计师当时给出来的，并没有仔细看合同里边到底怎么写的。那事到如今，设计师呢也不接电话了，他觉得自己啊有理也说不清，所以王女士呢也认可合同上没写的东西就不去追究了，就当是给自己买个教训。但是合同里写好的这些约定，装修公司啊应该给个说法。
4: 他说不承认呢，我就不要了，我就按照你那合同上有的，
1: 他承诺给我的，他把钱给我就行了。
5: 王女士认为，既然合同里约定的物件没给，现在自己出钱把东西买回来了，那之前交给公司的钱里对应的那部分应该给退回来。
0: 差不多这些没有装的算起来是多少钱？
1: 8000块钱左右吧。
5: 对于王女士的诉求，工长表示，
2: 我这边已经从那个王辉公司已经离职。
0: 您离职了是说这个工程就没人干了，还是说已经交接给其他的工长继续做这个事儿呢？
2: 王辉公司已经交接给其他人管理，只不过就是他们家之前的情况我了解，所以说就中间我帮他在协调，我自己也倒贴了有2700多块钱进去。
0: 您为什么愿意倒贴钱？
2: 因为少计算了一部材料钱，记账的时候记错了，
0: 是您自己那边记错了，所以最后再核算的时候，然后您这边少，
2: 对啊，我在
0: 亏了2000多
2: 的时候发现就是多支付了。
0: 那这2000多的话，这个公司给您补了吗？补上了吗？
2: 你想啥呢？那么容易从公司把钱要出来？
0: 这个公司现在是欠您工资您才离开的还是什么？
2: 这个原因我不能透露给你。
0: 只有像王女士他们一家出现这个情况，还是其他家也出现这个情况呀？
2: 这个我就不能透露给你。
0: 现在这个公司还正常营业吗？开着吗？
2: 目前还正常。你该怎么找公司？找公司让公司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6: 我们也跟您一起去这个，他的办公地问一下情况。第一个看一下这个公司
1: 是
6: 不是好好经营着。第二个能不能像您这个，提出诉求一样，你把钱退给我啊？咱们去里边看一下情况。他这个位置是位于哪儿啊？
7: 十里河，汇金大厦中心5层。
6: 当时您是怎么来的这儿？谁跟您说的？
7: 是设计师上我们家接的我。来的这儿第一次，我们俩从这儿签的合同。
6: 在家不能签合同吗？
7: 在这儿我得看一眼，一个是他的办公地点，一个是他的营业执照，看有没有这么一个经营场所。
6: 有经营场所还是比较踏实的。
7: 对，
1: 这儿你看，原先这是文会装饰，现在换了。
6: 十几号
1: 来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有，完了以后晚上走的时候没有了。
0: 现在是24，
1: 对，等于他们现在换的这个。
0: 哎，你好，文会装饰吗？
1: 这不
0: 负责人在吗？这位阿姨在你们公司，然后这个定的装修，然后后续她没有。
8: 你们是在录像吗？
0: 对，我们这边是电视台的，就是刚才我跟您一块儿也是，进到了这个里边，发现是亮着灯的，然后有工作人员，然后进行一个工作，我们进去也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但是对方可能稍微有一些抵触，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我们表示想了解相应的一些东西，他们私下也跟我们转述了一些情况。他们表示呢，他们是另外一家公司，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在这儿工作了，他们只是一个平台。那跟这个所谓的文会公司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只是把这个订单，就是说你有需求这个订单，然后给文会公司，然后进行这个交接，然后让文会给您家去进行一个装修的一个情况。
5: 里面的工作人员表示，自家和文会没关系，也不是新装饰公司2400的，而是另外一个第三方平台。但当记者追问具体是什么平台时，对方并未回应。
0: 现在能从这个门上面贴一个 A4 纸看到有一个公告，就是说这个实际的经营主体是变更了，也就是说您原来的那一家不干了，换成了新的一家公司，写的是本店原经营主体北京文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已于2026年7月20日正式终止本产地经营，将本卖场场地经营权无偿移交全新经营主体。

0: 北京24/10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经营，现郑重公示权责分割，公示日期之前所有与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产生的订单合同定金未完工的工程售后质保退款纠纷，全部都是由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独立负责处理，与这个就是现在换的新的这个公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它的落款是7月20号。刚才咱们这个从里边，然后跟工作人员然后沟通过，对方表示呢，其实这个谢某，也就是咱们刚才打电话说欠他钱的那个人，其实就是他们几个工长合作然后开的这样的一个装饰公司进行一个装修，其实他也是收钱的一方，并不是说所谓的一个普通的员工。那咱们再给这个姓谢的工长打个电话，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一个情况。
1: 你好，
2: 我们也跟这个现在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其实这个公司就是您这个几个工长然后进行一个经营的，实际的这个经营人或者说是拿钱的这个人，你也是其中之一呀、
1: 我没拿钱，他们没拿钱。
3: 你不是老板吗？现在不是说你
1: 不是老板，我那是老板了，我不是老板。
3: 那可
1: 我要是老板，你们家活不干活到现在的。
3: 可是刚才说的是，你揽了活以后，让跟我签的合同，这个价钱你能干，就你的。
1: 那别听他们瞎说，是你们家签合同，我根本不知道这事。他签了多少钱？签完了回来才告诉我的。
3: 那你那钱是在平台还是在你们老板上头？
1: 那钱在那个文汇账户上面呢。
4: 王女士交的工程款究竟是被谁实际收取的，目前已经扑朔迷离。对于王女士而言，又该向谁主张退还这部分未施工对应的工程款呢？
5: 由于装修公司是一个独立的法人主体，所以如果装修公司的服务内容出现了问题，也是由公司来承担对应的责任的。当然，如果公司的股东们没有对公司的注册资本完成实缴，股东是需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通过公开查询到的信息显示，目前这家公司的股东还没有进行注册资本的缴纳工作，因此王女士在向公司主张退款的同时，也可以一并要求装修公司的股东来就公司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0: 公开信息，那我们也查了，这个叫北京文汇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上边这个法定代表人是一个姓王的，然后相应的这个高管股东啊什么的，有姓王有姓汪的，上面有一个电话，我们尝试打一下电话啊，看一下能不能联系。就是我们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有一个姓王的女士跟咱这边签了合同，但是他们家的工程现在没做完，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啊？
6: 我给你个电话。
4: 对方向我们提供了这家装修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军的联系方式，随后我们也拨打过去。
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我们再打一个。
7: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0: 法定代表人的电话我们也尝试打了多个，但是对方都没有这个接听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希望对方能够正视就是他这个公司现在这个问题，能够回复您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3: 今天有了这个法人的承包法人的电话，以前来这么多次没有这个电话，今天有了这个电话，我觉得法院找他应该
0: 就是打算这个法院起诉这种方式
3: 啊。对，那最后人只能这样，因为我把我的屋子都装好了，都弄完了，我心里静下来了，我再着手干这件事。
8: 看到这儿啊，真是挺替王女士啊感到无奈的。您看了，能联系上的人说我不负这个责任，法律意义上该负责任的人呢又联系不上了。回顾这件事儿啊，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地方。比如说，您看记者走访的时候啊，这个实际的办公场所里面的工作人员说自己啊既不是原来公司的，也不是现在这家公司的，而是一家平台的。那到底是什么平台呢？他们又不肯说。这样的情况啊，是否违规？记者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的。夏天啊，正是美国白蛾集中爆发的关键阶段，小区绿化呢归物业管护，那除虫防病这也是分内工作，

0: 但是朝阳区的一个小区之内啊，这虫害是四处扩散，物业疏于管理。近日，朝阳区园林绿化、城管执法等部门对这家履职缺位的物业公司进行了约谈。
1: 啊，你找一下啊，这是什么虫子呀？
2: 这是美国白鹅，今年的第二代。
1: 今年的第二代？
2: 对，
1: 那你就繁殖过一代了是吧？
2: 对，它一年是三代，现在是第二代危害期。
1: 哦，
2: 危害期就是幼虫时期嘛。
3: 近期进入美国白鹅防控关键期，联合执法人员在对华纺一城小区现场核查中发现，小区内多处乔木叶片被啃食成网木状，仅剩叶脉。美国白鹅幼虫密集分布，虫害已成扩散蔓延态势。
1: 这个就是蛹啊？
2: 对，这就是它的蛹。
1: 哦，美国白鹅的蛹。
2: 对，这是蛹外边附带那层毛毛，每一代就2000。2000个，咱们再到下一代
1: 再乘以2000。
2: 对，2000乘2000。
4: 因为这个它主食性的白蜡跟悬铃木，也叫咱们俗称的法桐，上面基本都有。
1: 嗯，对。
4: 但是当这些叶子被吃光的时候，它甚至于会吃其他的树。
3: 这些虫害不仅毁了小区绿化，幼虫坠落还影响居民日常出行。
5: 带着孩子走的时候，这块全是，只是上面这样很瘆人的，
6: 满地都是，这个爬的到处都是，有时候都快掉到身上去。
1: 是吧？
6: 嗯。
3: 美国白鹅繁殖速度快，破坏力极强，一旦防控不及时，不仅会把小区树木啃秃，还容易扩散到周边道路、公园，破坏整片区域生态环境。
7: 我们今天联系的社区，然后帮我们协调来了那种高压的水车，直接把它打到树顶去，包括上楼顶端的末端的这些卵啊，直接把树叶打下来。这样措施的话，能够全面覆盖一下。
3: 依据北京市绿化条例，城管部门对该物业公司开出谈话通知书，限期完成全小区美国白鹅消杀处置。区园林绿化局下达园林绿化养护整改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严格按照园林养护规范，确保虫害清零。
0: 近日，12345市民热线大厅啊，是迎来了一批市民访客，他们走进了热线背后，了解这一条电话线是如何承载起这座城市2000多万人的期盼和回响。
8: 像这样的一个音调分贝形象，我们每一个话务员也能做到自我调节。
9: 在热线大厅认真聆听讲解的姜鹏是一名互联网从业者，此前他曾因一通反映路灯不亮的电话，亲身经历了民意被倾听、被推动到最终解决的全过程。
10: 我当时租的公寓路口有一盏路灯没有亮，是晚上的话是比较黑的，我就打了12345，提出了这个路灯不亮的问题。第二天下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那个黄色的工程车停在路边，然后当天晚上那盏灯就亮了。今天我在刚刚听到工作人员说，像水电燃气这类的民生问题是要求在24小时之内解决的，速度在这里有了答案。
9: 他将这段暖心又真切的经历写进了公众号，题目为《推动一艘巨轮的转身》，感慨城市向好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参与和努力。
10: 有我们每一个打电话的市民、每一个话务员以及接速计办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推动了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越变越好。
9: 七年来，12345热线共受理群众企业诉求达1.8亿件，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高达97.3%与97.7%，确保群众诉求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0: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还有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 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00至20:00拨打电话。

0: 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我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是王宇，他要寻找亲戚表妹李小华、表弟李小兵。说40多年前啊，曾经住在西直门外高亮桥邮电学院宿舍。李小华呢，原来的工作是在小西天附近。李小兵原来是在海淀区工商银行工作。说其爱人呢叫李英，在农业银行工作。希望栏目啊可以帮忙寻找。下一位是孙旭光，要寻找1980届育英中学的同学，分别是赵红梅、郭梅、刘小琴、程红、高小军、于文斗、刘英杰，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
2: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4: 爱生活每一天，
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我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寻味永不止步。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1: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马路奔着那去了，到跟前刚挨一马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2: 就累的哈。
1: 对，累的，
2: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0: 他知恩念恩，
1: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7多年10多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了。
0: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这种类型您又可以是吗？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3: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安心燕女士，从医40年，她坚持国家培养的知识，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服务于老百姓。她性格温和善良，生活态度积极，她的择偶要求最看重的就是对方身体健康，有稳定的住房。
4: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1: 糖尿病。
4: 哦，多少年了？
1: 2013年。
2: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1: 7-8个吧。
2: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1: 也不一定，我就有时候就隔两三天也吃呢。
2: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
5: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糖尿病虽然成与不成，那都不成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是有家族史你就会更重，没有家族史你也得像小燕说按时吃药，要不然身体是第一位的。
1: 我跟您说句实在的，我都没拿它当个事儿，真的没拿当事儿。
2: 这是您观念的错误，知道不？
1: 哎，
2: 不是人家安大夫，真的，我跟你说，要不说人医者仁心，人这个话可以不用说。您，反正
1: 您
2: 不是我未来老伴，吃不吃的？
1: 您是大夫，应该懂。
2: 对，但是我跟你讲，一定要坚持吃。血糖这个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啊。
0: 由于男士未能满足女士最看重的健康状况要求，女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女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获取女士更多的信息。
2: 您是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1: 有眼缘聊得来，这不是这话老话，你说没？
2: 感觉来的先生都要有眼缘，但是这个眼缘吧，今天整场都挺高啊。您说说吧，哪个明星那种感觉是您喜欢的？
1: 赵越。
6: 演员
2: 演什么呢？
1: 孙权的妹妹，老明星了。
7: 赵越1965年生人，毕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
2: 咱就只能什么 AI 想象一下，什么加点皱纹啊，眼角下垂啊什么的哈。老了现在是啥样？哦，喜欢这种类型。这种类型怎么总结呢？小家碧玉型，
1: 反正
2: 甜美型，
1: 很小家。
7: 如果一位女士长成了这样，然后你就对他，比如说做家务啊，做饭好不好吃啊，性格火不火爆啊，然后这些都没有要求了，是这样吗？
1: 差不多吧。
2: 哦，这样的。
1: 嗯，这是。
2: 哎，你们男士都是这样吗？哦，那您在乎什么？
8: 我要找就是一个能喜欢我的。
2: 喜欢您的。
8: 哎。
2: 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只要喜欢你就行。
8: 那也不是，
6: 那
8: 也不是，看着书。
6: 那哪行？
9: 哪行啊？
2: 在有眼缘的前提下，然后他要喜欢我，是不是？黑大哥呢？您呢？
9: 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双向的。
2: 刚才石玉老师问的问题是，是不是这个女的只要是合了您的眼缘，您特别喜欢，其他这些都不重要了，脾气、性格、懒不懒、会不会做饭都可以忽略，是吗？
6: 在我来说是这样行，
2: 可以
6: 啊。
2: 老郭呢？
9: 我觉得不行。
6: 我说行。
9: 我说为什么不行啊？就是说你比如你看上了，当时行
10: 啊，对，
9: 这时间一长了就不行了。
11: 嗯，哎，我特别喜欢苏有朋那样的，
2: 合你心意的，长得特好看哈、啊，这个什么赵越老师这种感觉的。然后你说你那个地啊，我一手指头都动不了哈、啊，你别让我帮忙。
12: 坚持三年，过三年就够呛。
9: 嗯，哎。
2: 珍珠姐姐知道为什么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也嫁不出去了吧？知道了吧？
4: 不知道，到现在不明白。
2: 还不明白呢？我都明白了。
4: 明白。
2: 为什么我们仨今天录完这场，我们都说回去
7: 一定要对爱人好一点，客气一些，
2: 能过还得忍忍也过了，是吧？
6: 好好珍惜当家人们。
4: 我
10: 对，
4: 我为什么说不明白？
13: 如果能，
4: 我不明白的是，我现在是想找我原来的先生的那。就是那我不去那么想了，为什么没
6: 找？
4: 就那么一个、嗯，那么他也走了，走了那就翻篇呗，咱们。那么再找呢，我还是接地气。
2: 嗯、不是因为您的标准的高低就调整
4: 啊、嗯，
2: 是现在男士们，你没发现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样吗？
4: 空中飘的那个、
2: 啊、对
4: 对
2: 对，不是这样。需要他在天空飘的时候，他也得好好飘着、嗯；让他落地的时候，你看，必须好脚踏实地的、嗯。他们要求这样的。
12: 女的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肯定比你们先落地，把垫在你们底下。
11: 要求太高了，有点。
2: 所以您是碰到过这样的爱情是吧？
12: 对、啊，
2: 长得像赵越老师这种类型的，
12: 特别喜欢的，对。
2: 哎呦，那人一说了，你刚做完一桌子菜，没一个我爱吃的，你怎么回事？我要吃那个，坐下，
12: 瘦下来，重新弄。
2: 哎呦，那行啊！
12: 我不是
2: 那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12: 我们快餐也一年多。
2: 嗯，后来是怎么？他儿子
12: 出点事儿啊？
2: 啊、
12: 嗯，回去就不回来了。
2: 他老家是哪边啊？
12: 湖南。
2: 那人家说当时是说，他没给你一个选择，比方说，要不你来湖南。
12: 来一回给我了，他说是、嗯，要不然咱们。冬天北京过，夏天湖南过，反正这不是到底是哪边我忘了、嗯。我说现在我剩下，我还想做一年多两年，我就不干了。到那时候两边还可以。现在你就让我去那边，我不会不去，跟北京住惯惯了，而且我环境都熟，一瞅这都熟脸，大家伙见面，哎，您好，
14: 熟人打不打招呼，这有什么用？无所谓的事儿。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多幸福，好不容易碰上这个可心的了。
2: 就是你好不容易碰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为了这一两年的时间，你就给放弃了？
12: 不是我放弃，是他回到湖南，他不回来了。
2: 是，
12: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2: 让您去找他吗？
12: 一年半，我跟他说，我说我生日的时候，你回来。他答应，而且我妹他都知道，结果我生日他没回来。完了又待了小一年，完这什么加了这一年，现在正好两年快了，还不回来呀、啊？不回来不那有什么关系？我这人特别爱你喜欢你，但是我得看得见摸得着。那个曹操那招跟我使不了，望梅止渴止。那
2: 不，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12: 嗯，
2: 我其实个人也是很反对异地恋的，就是一定要在一起啊。
12: 嗯、
2: 但是人不说了嘛，那如果他那边是完全不可解决的，咱这边不就是一点小生意，咱不做了去找他不行吗？还差那一年两年吗？
12: 那个不确定太多了。
15: 考验你没经住考验。
2: 哎，
15: 你要去了，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12: 不去了，事儿多了。
15: 你既然能绷着就不去。
2: 嗯。
12: 要去了事儿多了。
15: 人家说你不爱我吗？
12: 不确定，去年就是头年头春节那两天我
2: 去了多久？
12: 就是我离婚，咱那边咱北京有一个规定，如果你跟外地人结婚，你只能到被告，你要想提出离婚，你只能被告所在地法院去提出离婚。
2: 嗯，
12: 上那儿起诉去，我就得上湖南起诉，所以说去头年我去上那儿起的诉，给我他专门给我订的宾馆饭店，他。哥哥、弟弟、弟媳妇都到那以后，立刻就请我吃饭店吃的饭嘛，说不离不成嘛。我说 晚了，我说这都起诉了，有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
2: 怎么就没办法了？在我们听来处处都有办法，到您这儿就是都没办法了，是不是？我们都是这种感觉，有什么问题？

0: 呀。
1: 那是您的直觉，还有些不直觉的，反正这里边有几样原因，不能说不好说。
2: 他找那媳妇儿等于，哎，等于该了一屁股债，让他填血去了。
0: 解体肯定不光是他离开北京啊，我觉得真的这么听来，两个人都是有一点原因和责任的。
1: 他那个弟弟媳妇儿都说过，说您俩就算离了我，再复呗，再培养培养再复呗。我当时我心里就定了，离了就不复。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再往前走十年，再走十五年的时候，反过来再看这段，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不是不可改变的。来吧，我们来看看您这次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啊？我们进入原来是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农家院的小日子，想要个陪伴，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不较真儿过日子。嗯，刚才看您这个农家院的，是每天大约您都是怎么着？给我们讲讲这生活怎么过。
1: 不缺吃不缺喝，就这个网络和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上这儿选媳妇儿来，在我们小时候有可能吗？不可能。我知道，
0: 你看您挺满足的是吧？
1: 我特别。
0: 然后呢，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啊？
1: 晚上如果睡觉早，那我早像今天5点多来说什么都睡不着了。
0: 起来干嘛呢？平常五点
1: 我爱玩抖音。玩玩抖音，玩看看电视。
0: 发，您是刷抖音还是自己发抖音？
1: 都敢。
0: 哦，
1: 也刷也发。
0: 发什么内容啊？
1: 创作少啊，创作没有，差不多全是玩那配同款，我自个儿喜欢的歌，我自个儿喜欢的视频，全是这个。
0: 一上午全又来抖音了？
1: 不，那不一定啊。我这早晨甭管几点起来，先把粥熬上。
0: 啊。
1: 我早晨一天三顿饭必不可少。早晨先把粥熬上，完了，有时候6点钟、7点钟、8点钟、9点钟起来，有时候吃饭最早最晚的时候10点多，是腾一烧饼，一买20个，搁冰箱里头冻着。
0: 您5点就醒了，10点才从床上爬下来呀？
1: 这个是个别的，大多数都是6、7点钟、7、8点就早就起来了。
0: 啊、哦，起来以后呢？
1: 吃完喝完了，准备这生意上的东西，该补补，该听听，该讲讲，该打电话说缺东西补弄。完了就
0: 中午饭了，
1: 中午饭了。给一吃中午饭，完了下午吃完饭就走了。
0: 哦，出摊去了。
1: 一般的2点多钟、2点半钟、3点钟吧，就都走了。
0: 出到什么时候啊？
1: 那黑了店，有时候7点多、7点半、8点。
0: 哦，生意怎么样？
1: 有时候真半个月不开张。
0: 那您还去啊？
1: 3天2天不开张，那很正常啊。就跟我村里小市场，原来赶大集可不一样。原来我是我们这边所有大集我都去。从干2年3年了吧，现在这2年岁数也大点了，就懒得了，这跑大集。一不赶大集能起早吗？
0: 大集肯定卖得好。
1: 对，
0: 你们那小市场反正就是
1: 就我村的小市场，
0: 人就这点人嘛，是吧？
1: 对，没人，所以说3天5天一礼拜不开张的很正常。
0: 但也是个事儿，是不是？
1: 拿他当个事儿，你就不快乐了。我一个月有1800万退休金，我完全吃不了喝不了的。
0: 那您为什么还干这个？能挣钱吗？
1: 我充实啊，我高兴啊。
0: 你看这事儿吧，我觉得也是。您说农家院小日子，想要有一个陪伴啊。其实当这个人出现了，能够陪伴您的时候，您又不放弃您做生意的这种来填补自己生活这个。空余的这种方式，
1: 如果真的它出现了，我跟你说，什么都有可能。
2: 我们家狗一点都不能离开人儿，冲这狗我也不能搞对象了，我得把它当成宝。
3: 狗能给您签字去吗？
2: 不是签字不签字，问题是它不气人啊。它给你作揖弄什么的，一回来高兴着呢。
0: 那这个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1: 我没说干出租和干出租车，我是。不管见着谁，我就这么说。我还说的就是说我心里话，我入错行了，20年没换过单位。
0: 您为什么不喜欢开出租车？因为我觉得您挺喜欢跟人聊天的，其实这个跟您接触人挺好的一个方式啊。
1: 特别天天一开门想往里钻的时候，我想往下坐的时候，那只是心情最不好的。我喜欢做买卖，真的。我从我16、17岁还没那么就那阵就上村捅红事。完了到牛山市场去卖，
0: 那您为什么不做生意去开出租车了？
1: 二的，我妈他们车稳定啊。
0: 不喜欢，坚持了20年，真是挺不容易的。就是我特，您刚才说那个，就是你车门一开往里坐的那一瞬间，那个心情很糟糕。你说就这样坚持了20年啊？
1: 对呀、啊，我冬奥会我还志愿者呢，还干俩多月呢。
0: 在那儿干嘛？也是开车？
1: 对呀、啊，他那个接送外国客人的。
0: 开出租的时候一天能工作多少小时？
1: 开出租我开始的时候还行，就我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马路，
0: 啊，把树当成马路了。
1: 对对对，这大直树呢就当马路了，奔着那去了。到跟前刚哎，一妈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开下巴拉了，这车，自个儿蔫铺修去。
0: 就累的哈、
1: 啊。对，累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1: 对呀、
0: 啊。那到后来呢？
1: 到后来越干越烦。对，有时候我就晚上8、9点了，天不黑不出去。晚上夜里12点钟，顶多1、2点儿就回来了，就玩命，就赶紧把这份儿马上份儿就往回跑。
4: 反正出租车说是挣钱，但是说也挺辛苦，份儿钱啊，一睁眼就说得该着人钱呢。他不像你在工厂啊，这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的那种有规律性的，他这还没有规律。

0: 这人挺好的，说实在，给你养个大闺女，再给你生个大闺女，这一辈子的恩情，到最后为啥我都说出来没人信？94年我记得，突然间就跟你说，文森，咱俩离婚去了。我说为什么呀？你说那个魏森说，你那说为什么离婚？我说咱俩离婚去。我说我不去。这我说去就得去。
1: 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呢？
0: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说要离婚，那我说离去吧，那你不离不成就得听我的，就得离。完了我开始不到牛山派出所，我俩到那就俩人都愿意到那离，没过多少天，连半年都没有那么好，他就非要复婚嘛，找我妈，找我婶，我婶子们，我对付我婶子，压着你脑你不办不办也得办，办也办。哦，
1: 他又想复婚了。
0: 对，上我村桥头等，接着我非要我那阵。我说我跟我说我婶子说我离婚了我就不复，但是我拗不过我婶子，我妈的，我还有我嫂子，我那家伙的人，
1: 那等于又复了，
0: 复了不到一年半年好像又还是不成。
1: 谁要离的第二次？
0: 第二次肯定是我了，特别扭的日子得过。
1: 那别扭在哪儿呢？
0: 怎么弄怎么别扭？
2: 你真人心真意对他未必是真心对你。
3: 要没有这特殊的这个。干嘛又有孩子又过了14年是吧？
4: 我觉得离婚的时候您说我不明不白的，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对方一定要提离婚，这个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复婚的话，那上次他为什么一定坚决要离婚我都没搞清楚，我就跟他复婚了，这个我不太理解。
0: 你们对爹妈如果他说一句话，就是说现在不说了啊，咱们肯定说行，完了背后咱不听拿您的，年轻20多岁是30来岁以前，如果老妈说，或者说是你特别尊重一个人，就让你复婚，你复不复？
4: 啊，就是可以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态度，和他曾经坚决要离婚到底什么原因，只要我妈让我跟他复婚，我就复婚，是这意思吗？
0: 就这意思啊。
2: 像我们这岁数都离婚特寒碜，就即便说那个，觉得不好也就凑合了。
1: 再一次离，就是你跟他过不下去了，你自己觉得过不下去了。
0: 对。
1: 那这个你可知道为什么离吧？
0: 夫妻两口子咱们都过来人，你天天躺在那儿，俩人躺在那床上，你根本就背靠背，根本就不想的。是老爹我妈我婶子他们强行压着复婚了，但也没复婚证，没领结婚证，
1: 只是回来过了，没有真正办手续是吧？
0: 对呀。
1: 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
0: 第二段过了19年。哎呀，
1: 这个没生孩子吗？
0: 这个怀了孕了，但是堕了。她婚检的时候就有糖尿病，怕这孩子遗传的。当时呢，我俩可能都太年轻了。
1: 那你们俩过得怎么样？
0: 特别不好。
1: 是因为什么原因？脾气性格，还是他的身体？
0: 最起码。不管他多难嘛，他把我爸爸伺候死了，我而且我不能说他坏了，永远不能。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的。那时候我从我爸爸一有病住床上，他就从北京回到我们村我们家，7八年10来年，对吧？这点我到什么时候我都感激的。
3: 第二段我也没听得推怎么着，好像第三段是那湖南的。让他上湖南去，他不去，反正婚姻也是坎坷啊，不顺嘛。
1: 来选择再开启第四段婚姻了啊。那您是怎么想啊？得找个什么样的呀？我觉得其实很多类型您可能都碰到过了，或者每很多种生活的模式也都碰到过了。
0: 刚玩平台玩网络的时候，就那个，我必须找一个我喜欢的、我心动的、美的。我现在不那么想，只要。双向奔赴，双方都奔赴，我也确实看你也顺眼，第一眼人也有，我们就努力，最好能好20年、30年，到头了吧，对不对？60多了。
1: 其实我也想问问赵老师，经历这么多之后啊，有没有在择偶的标准上是有变化的？他现在想了，不用那么爱了，也不用那么好看了，只要能互相喜欢就行。
5: 他主动喜欢我，第二呢，我还喜。比较喜欢他，如果说他想跟我交流，后续还有最重要的问题。
4: 想到一句话，叫"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在两位嘉宾身上。

0: 上就真的是体现淋漓尽致。我总觉得在你们身上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们经历了无论多少个情感经历，或者说都没有走到最后的情感经历，但是我感觉你们在选择的平台上，你们好像都没有谈过恋爱一样，似乎都是要把最初的对对方的这种要求然后都列在明面上，感觉你们好像过去那段经历没有对你们择偶造成了一些影响。但是我是觉得很多女性啊，就是一段婚姻或者一段情感经历以后，她就会校正自己的择偶条件和标准，但是我发现在先生身上，至少你们两位我没有看到你们有太大的改变。
1: 有眼缘的我也不会接的，
2: 是不是不选择结婚？
1: 嗯，
2: 大半过日子不了
1: 啊，对，别因为财产那什么，我也不想你要你的财产，你也别要我的，不好就散。
3: 二号男士上场来这段时间，其实给我的感受就是一个挺忍辱负重一样的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男性，虽然能力也许没有那么强，但他其实已经尽力的在撑起一个又一个的家庭。上一段婚姻即使我觉得这19年过得不好，但是因为我的老父亲卧病在床9年，我的妻子替我尽孝，所以我自始至终不能谈一句对方不够好。所以好像看起来我们这60年经历了3段婚姻，但事实上每一段里都有您说不出口但是又疼到骨子里那个付出艰辛委屈，我能看到您的承担。所以当您说拿出一个大家不是怎么熟悉的一个演员一个明星来谈的时候，仿佛那又是我们隐藏在内心深处一个小小的梦想，看上去就是很素雅的一个邻家女孩，我就想找这么一个老婆，仅此而已。所以其实在您的描述里，我其实看到了一个历尽不能说千帆不能说艰辛，但是首先咱们就像您一上场说我是老农民出身啊，咱们可能先天给的那个物质基础没有那么丰厚，但是我们已经尽力了，无论我多难多不容易，我已经在我的生活里踏踏实实努力了。您身上有非常多的这种优点，对吧？您可以坦坦荡荡的大大方方的很真诚的放下这颗心安住在这儿，好好的谈一段真正属于您的好的感情。
4: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
5: 今天呢还有两位女士啊，您看看谁目前在您的范围内可以聊一聊的。贺女士喜欢唱歌追剧，一位是殷女士喜欢唱歌游
6: 是啊主持人的意思，
5: 所以你得自己挑啊。
6: 行了，你那小的
5: 要选62的是吗？
7: 这不挺我主见的吗？
5: 好，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嘉宾。来，
8: 大家好，
5: 主持人好，
8: 你好，
5: 主
8: 持人大家好。
5: 殷继平62岁，丧偶，企业退休，北京人。
9: 像这样的，他要乐意啊，我就100%的乐意。
10: 从您的感觉来说的话，那就是有眼缘，是吧？
9: 行，对。
5: 首先，第一印象怎么样？
11: 不好意思，
12: 还可以，
5: 还是可以的。嗯、这个这种胖胖乎乎的，一看这个人挺和气的，挺外向的，嗯、是不是、啊嗯？
12: 对对对，还可以、
5: 就这种类型，您就可以是吗？
12: 挺平易近人的，对，还可以。
13: 初次见面，二号男士对二号女士印象良好，但双方在择偶的基础期许上没能达成契合，男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男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6331-2752获取嘉宾更多的信息。
5: 二号先生，是您觉得有眼缘的先生吗？
11: 不是，
5: 不是，是吧？哎，我们裴大帅那种的行吗？就穿白衬衫那位，
7: 也不行，
8: 不太了解，
7: 哦，不行。
10: 您感觉跟您有匹配度吗？
9: 有匹配度。
5: 您本来做什么工作呀？
11: 我双合药业的。
5: 哦，
11: 做药的，输液吊瓶那种。
5: 那您要负责什么呢？
11: 我就那时候负责洗皮儿、灌药，那个流水线。嗯。后来又改成那个塑料的，但是我一直在玻璃瓶儿，玻璃一直倒有，现在也有。那养佛沙星什么的，消炎的。
5: 哦，那个是回收的那个瓶儿，不是一次性的。
11: 不回收，都是从。

0: 那个厂家那儿过来，然后好几道工序呢，得洗涮什么盐水什么这那乱七八糟好几道，
1: 要保证什么无菌啊，
0: 对，我们都得穿着无菌的那衣裳，
1: 是
0: 是进门先洗澡，然后穿那个套上就留俩眼睛。
1: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殷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退了休也没闲着，越活越充实，日子还得往前过，我想找个有文化的。
2: 他退了休也没闲着，
0: 现在一直干着，在地铁干那个志愿者，等九点多回来买点菜啊，做个饭啊，然后一点多就去游泳去。
2: 丈夫白血病走了，她说：“
1: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
0: 我也对得起她呀。她在高压舱里头，我陪她一个月。
2: 择偶三条线，
1: 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0: 那肯定的。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1: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0: 那哪行啊？到时候住来不走了，我哪好啊？
1: 哎，我跟你讲，就是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5: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

0: 也是山泉水，傍晚归巢就补一把玉米稻谷，不喂一粒饲料，不催长不催肥，让它慢慢长，长足了日子，你想啊，天天上山下坡的跑，这肉啊它能不紧实吗？这才是啊真正的踩过泥土饮过山泉的鸡，跟咱们速成的饲料鸡啊它就不是一个味儿。
1: 鸡好它归鸡好啊，但是你看啊这白切鸡啊最见功夫的是它的手艺，这么嫩啊，这里面肯定有绝活、啊、
0: 哎，还真让您说着了、我们这个呀、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啊，三提三进大锅温汤，拎着鸡啊下锅，提起晾一晾再下锅，整整三次。哎，为啥这么麻烦？就是要让鸡身里外啊受热一样匀，让温汤慢慢的把肉给浸熟，而不是啊让滚水把肉给砸老。出锅啊立刻进冰水，刷一下皮收紧，汁儿锁住，皮脆肉嫩啊就靠这一步。
2: 那调料呢？我可跟你说啊，我们人上岁数了，上超市买东西我们看那配料表。哎，
0: 这调料呢它有讲究、很简单，就四样，酱油、盐还有味精，少许的这个秘制天然香料、全程呢不加任何的防腐剂、还有那个一大串长字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们追求的呀就是一个字儿，鲜。
1: 那我再替叔叔阿姨们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白切鸡啊买回去吃起来麻不麻烦？
0: 零厨艺，开袋计时，您喜欢凉吃啊切盘就上桌，皮儿更脆，想吃热乎的连袋子呀往热水里一泡，15分钟跟刚出锅一个味儿。如果是大夏天的不想开火呢，你就切上这么一盘白切鸡，配上一碗凉粥，舒坦。
1: 好，那现在我是吃明白了也看明白了啊。接下来啊大伙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价格，刚才说到了散养土鸡，哎，就听这四个字啊，我这心里这预期啊，这价格就便宜不了。
0: 当然，像我们这个林间的散养土鸡呢，成本价都要30多块钱一只了。我们平时也是卖69元一只，但是今天呢，可能有内部福利价，不到100元，两大只，
2: 听见没？
1: 啊，听见了，
2: 不便宜哈。
1: 对，
2: 哎，这拿回去得先吃一只吧。这周末呀，孩子来呀，还得切一只吧。这一吃还不一定够吃呢。哎呦，这奶奶怎么这么抠？我都把孙子吃够了，再送一只。
0: 哎呦，那您这太为难我了。
2: 你吃还不让我吃痛快了？
0: 不到100块钱三只，这合着30多块钱一只，太低了。您上来都对半砍了，我们这品质就放到饭店里，最起码得70-80一只呢。
1: 你这首次来北京销售啊？得搞一次特价活动，你看你这白切鸡啊味儿鲜灵对吧、肉质好还没有防腐剂、我们都放心给自己家里人吃，所以我们还真挺看好你这产品的。为此我们栏目组专门开会研究了一下，准备大力支持你一下。哎呀
0: 行，节目组啊要大力支持，这是头一次吧。那我今天啊就豁出去了，不到100块钱就给3只。哎，但是我得问一下啊，咱们这个支持有多大力度呢？回去我得跟那个厂里好交代。
1: 就我们栏目组出经费啊，哎，选50名观众朋友，哎，每组补贴半只鸡。
0: 啊，半只？我们这没有半只的呀，我们这都是全须全影的整只啊。我们这不做半只的呀。
2: 容易呀、你再送半只，不是就凑合成一整只了吗？
1: 没错。
0: 再送半只啊！
1: 哎呦，哎呀，这，
0: 哎呀，我觉得你们这有套路呀！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大力士不要了，行吧？这我这是亏太多，实在是没法回去跟厂里交代呀。
2: 这个栏目组啊，不是老有补贴的，得有好的产品，节目组啊才会自掏腰包，
1: 没错，
2: 给补贴呢。李总，大大方方的接着呀。
0: 也是，哎，也算是啊，看得起我们的产品。得嘞，今天啊我就豁出去了，我再补贴半只，整整4大只，还是不到100块钱。哎，这个价我们都已经补贴这么多，也不差这点了，好不好？咱们给啊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一个优惠的尝新价，怎么样？
2: 好，痛快。这一只啊才20多块钱，自己吃够了，然后还可以送亲戚啊、朋友啊。今天这个呀太划算了，
1: 不到100块钱4大只啊，这合着一只啊才20多块钱，只有50个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4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

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使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四大支，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叔叔阿姨啊，今天呢我教您三招，以后不管在哪儿啊，咱买白切鸡啊，一眼就能分出来好坏。咱们啊就拿今天这只鸡来说啊，第一招看皮，好白切鸡的皮啊是脆的，不能说是像那种软塌塌肥腻腻的。哎，咱们听听啊，咔嚓一声，皮儿脆肉弹，这才是冰水里挤出来的功夫皮。咱们第二招呢，尝肉，肉呢要嫩，但是不能一咬就散，跟没魂似的，得是紧实里透着嫩，嚼着有劲儿，咽下去了，哎，嘴里啊还留着鸡的香味儿，嫩而不柴，这才叫有鸡味儿。第三招，品本味儿，好的白切鸡啊，敢让您白嘴吃，不蘸料都香。
1: 对，
0: 哎，你看这个蘸料呢，它是锦上添花，它不是遮丑的。哎，您平时爱吃这个姜蓉呢，就蘸点姜蓉；爱吃酱油，咱就蘸点酱油。这口味啊，您自己找不。但是这鸡也是底子，必须得是原汁原味的鲜。咱们家这个白切鸡啊。以上这三条啊，条条都经得起您咽。
1: 一句话总结就是：散养好鸡，古法慢进啊！你看皮脆肉嫩，还有味儿本真，这三条我们在现场都验证过了。再配上这今天这价格是真便宜，我真的我马上买几只回家。
0: 各位，咱们菜市场正经的散养土鸡啊，得40多块钱一只呢。咱们今天这家20多块钱一只，您上哪儿找去？
2: 可不是嘛。要说自己买回去哈，收拾烫。进呐、怎么着也得折腾一两个小时，弄不好还给烫老了，白白的糟践我一只好鸡。
1: 在饭店里，这品质的白切

0: 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料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1: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1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吧，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对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2组，自己家里拿1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1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2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首卖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 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得再来一口。
1: 嗯，
0: 真润，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三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五花八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呢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

0: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1: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2: 酱肘子啊，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1: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啊您开袋就可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尝尝，欢迎欢迎。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
4: 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2: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
1: 尝尝
2: 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讲究。
1: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2: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3: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企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1: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3: 没错，崔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它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它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的，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桂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啊。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1: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咱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2: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1: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3: 大家伙都想买吗？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报一个大实惠啊。
1: 行，就等你这句话呢。

0: 啊，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两袋儿，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儿，差不多就半斤吧。
1: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儿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儿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儿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适吧？
2: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3: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儿，行不行
2: 啊？是啊，
1: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优惠升级，8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4: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3: 哎，
4: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
3: 对，
4: 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2袋，我算了算，这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1: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5: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努努力。
4: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1: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就买不到。
3: 咱也别9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1: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4: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1: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3: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1: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3: 太棒了，
4: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3: 对。

0: 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十大袋，不到200。
1: 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儿。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3: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3: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3: 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
1: 这种。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3: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你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3: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3: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呢，就1了2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1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0: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1: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2: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2: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

0: 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呀、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1: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0: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1: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三个不同的独立的一个通道，那有步行道、慢跑道，还有我们这个骑行的道路。所以说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休闲娱乐的过程当中啊，还能够感受到这个百年京张的历史文化了。那么在这里啊，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在周末出行的话，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到天气的一个情况了。
1: 在本周六，我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其中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在周日，天空云量依旧较多，白天山区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那么在气温方面，双休日白天最高气温在31至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2至23摄氏度左右。
2: 想问汪洋啊，你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呢？
3: 那肯定怕那种特别大型的车，尤其是渣土车啊。
2: 是，
3: 反正我每次看到渣土车心里就会发怵，因为那种车呢它往往车身很高，盲区也大，要是再赶上啊那种边开还会往下掉渣土石块那种车啊，你躲都没地儿躲，有时候你就感觉那个车窗上时不时得崩上一下，嘣的一声，就吓人一大跳。
2: 没错，
3: 有时候甚至一身冷汗啊。所以我经常的想法就是，惹不起我躲得起，看见那渣土车我离它远点。
2: 确实啊，您看这种道路遗洒啊，不光是脏了路面，这后车一碾啊，小石子就可能飞起来砸到人砸到车了，隐患真的是特别大。那我们从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了解到，从今年5月份全市启动道路遗洒集中整治行动以来，到现在呢已经是查处了建筑垃圾道路遗洒违法行为2286起了。那这数字背后就是对路面安全的硬核守护啊。
3: 这真的是下了大力气了啊。查路面呢是一方面，源头更得堵住。像很多建筑单位和施工单位啊，也是检查的重中之重。就在最近，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会同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市公安交管局联合开展了建筑垃圾道路遗洒联合执法。刚来到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场啊，这执法人员就发现问题了。
4: 这现场，您这主要道路，就这种情况。
5: 联合检查组首先来到了一家位于通州区的建筑垃圾消纳场，场内扬尘以及渣土覆盖情况是城管执法人员检查的主要方向。刚进到场内，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4: 这块都已经明确看着它有洒水的痕迹，那刚才那地方就没有洒水痕迹。
6: 你看我这脚刚进来没多长时间全都是灰，而且那个地上你看一踩一跺全都是我们这整个这个灰尘，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消纳场，必须要对我们整个这个地面是要进行我们这个降尘的一个相关情况的。
5: 消纳场主要是用于接收和处理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渣土、气土、废弃砖块、物料等，但是我们在场内能够看到有大量的渣土山都没有进行任何遮盖。看到执法人员到来后，场内的工人才开始拿起滤网进行铺盖。
4: 他也都知道，要不就盖上。
6: 因为咱们来的刚开始盖嘛。
4: 如果说他是作业的情况下，那没问题，就跟那个出土工地似的，他在作业，那可以不用盖。但是明确看呢，都是在停止状态啊，而且这都是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5: 随后，执法人员便开始一边测量渣土山的面积，对未覆盖情况进行取证，一边指导工人善盖严密。
4: 就是善盖不严的那个长度，已经超过了最高限度了。
6: 咱们今天测量是多少？
4: 现在目前为止是39米长，因为是133平米，我们是按平米数算，按照相关规定就是已经处罚高限了。
5: 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中要求，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非作业区域采取覆盖绿化，禁止土层裸露。而这家消纳场违反了此规定，执法人员现场也开具了责令整改书。
4: 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对他进行责令改正，并对他开具谈话通知单，约他近期到城管执法部门进行约谈，并接受处理。
5: 在联合执法过程当中，交通运输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在核查现场建筑垃圾运输车时，发现车辆有私自焊接改装加高的情况。
7: 把斗撂下来，把篷布打开，把那轨道开到头，再开2米05，栏板高度应该是1米5。这个轨道上面那段就是他加的，为了多装，一是超量运输，二一个它多装之后多高了之后就极容易造成路面的遗洒啊。
5: 执法人员发现一共有3辆车存在加高的情况，分别取证后现场也约谈了车辆司机。
7: 根据这个道路运输条例，我们将对你们的车

0: 量依法进行扣押，同时呢可能下一步要有一个处罚，然后通知你们的企业负责人啊，到时候我们会把我们需要送达给你的这个信息送达给你们，然后到时候你们明天到我们支队啊案审大厅接受相应的处理。
1: 随后联合执法组又来到了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执法人员表示，正是这种正在进行土方作业的工地车辆驶出，最容易造成路面移撒。
2: 912是您的车吧？
3: 对，
2: 您是等于是在现场倒土呢是吗？
3: 对对，
2: 出去的时候一定把这车轮印清理干净，你瞧这车轮上面全是泥，把这槽帮什么都冲洗干净了，都你这后边你像这个一定到时候都弄干净了啊，这土豆别造成一撒。
1: 在采访过程中正好遇到要驶出工地的车辆正在进行清洗工作。
4: 您这边每次出门都要冲洗吗？
5: 对对对，每次出每次洗，必须洗干净才能洗。
4: 一般哪是主洗的一个地方？主要
5: 就是轮胎的，主要就是轮胎里边必须冲干净。
4: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块就是跟刚才的那个能够对比开来，刚才这个缝隙啊和这个轮胎表面都是这样的泥土，那现在经过水这一冲洗能够看到非常的干净。你看我手一摸根本都没有泥土，冲刷得非常干净，用高压水枪往这个轮子上一冲啊，就将上面这些泥沙全都冲刷掉了。
1: 自今年5月全市启动道路移撒集中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查处违法行为2286起，
6: 紧盯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每一个环节，不断加大巡查和执法管控力度，也提醒在京的各类施工运输企业一定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做到规范施工、文明作业，严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的管理要求，合规开展运输作业。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现在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发朋友圈去分享日常，晒晒生活点滴，比方说什么美食照片、风景的视频，当然啊，偶尔也会吐槽一下身边不愉快的事儿。
8: 嗯，这都很正常啊。
7: 是。
8: 但是话说回来，这朋友圈啊，真不是什么都能往上发的。如果说啊，口无遮拦，同样有可能惹出麻烦。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么一起案件。有一位00后的女孩小刘啊，离职之后呢，是在微信的朋友圈啊发了动态，说前老板蔡某是40岁的老登啊，说一股老人味儿，结果啊让蔡某给告上法庭了。
7: 这有一个词儿啊，想先考考汪洋，你知道什么是老登吗？
8: 那肯定是了解了不少啊，这也算是一个网络热词了。这年轻人啊，经常拿老登来调侃那些爱说教的长辈或者是上级。但要是具体指向了现实中的某个人，那对方肯定会有一种被羞辱到的感觉。
7: 还真是，这小刘呢还指责前老板蔡某啊，说企图趁机占自己的便宜，还说他是锲而不舍地展示魅力，这明显是在讽刺对方品行不端啊。
8: 这还不算完，他还说蔡某呢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自己离职，最后啊还来了这么一句，说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看得出来啊，这小刘心里肯定是憋着火呢，所以一股脑啊全都发泄在朋友圈里了。
7: 是，但是俗话说得好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前老板蔡某呢很快就得知了小刘在朋友圈里面这一番针对他的言论，蔡某呢也是气坏了，直接就把小刘告上了法院。蔡某认为小刘在朋友圈里面用了带有年龄歧视、人格贬损的侮辱性词汇，还虚构了职场骚扰、恶意欠薪这些不实信息，严重降低了自己的社会评价，已经构成了名誉权侵权。蔡某呢要求小刘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律师费，加起来啊一共是5000多块钱。
8: 小刘辩解说啊，说自己并没有刻意的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而且朋友圈设置了仅前同事可见，还开了3天可见，所以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
7: 法院呢经审理认为，小刘用的是40岁老登、老人味这些表述，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了合理表达的范畴。那关于老板企图占便宜、故意拖工资，还有逼迫离职这些负面陈述，小刘呢又拿不出证据来证明。
8: 而且呢，尽管他把朋友圈啊已经设置成了可见范围，还有时限，但是这些言论仍然是在原同事的社交圈里传播开来，容易导致老板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名誉权的可能性。
7: 那后来呢，法官和调解员是一起释法明理，小刘呢也意识到自己发的内容是有不当之处的，考虑到他暂时没有收入，那经济

0: 上呢也是有压力的。而蔡某这边的核心诉求啊，就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那法官和调解员呢跟双方反复的沟通，最终呢是促成了调解，两方也是握手言和了。小刘在朋友圈发了道歉声明，这事儿啊才算画上了句号。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遇上职场矛盾、人际纠纷，当事人再生气啊，也得走合法的渠道去解决，千万别由着性子啊，就在网上一通的发泄，失了分寸，最后啊，这回旋镖很可能就打回来，疼的还是自己。
0: 没错，在网上逞一时的口舌之力，结果呢，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种事儿其实并不少见了。咱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吴某和林某呢是大学同学，都在深圳上学啊。那有一天呢，吴某是发现林某在朋友圈是发了自己朋友赵某的照片，而且呢是没有经过赵某同意的。这底下呢有人就跟评了，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吴某呢是让林某删掉这些内容，结果呢遭到了拒绝，两人也是因此发生了言语争执。
1: 事后林某直接在班级微信群里啊，对着吴某就是一顿骂，什么傻狗啊、滚出去啊等等，说了很多、这种低俗的话。吴某呢心思重，越想越憋屈，后来身体啊出现了问题，经医院诊断存在睡眠障碍以及精神上的焦虑抑郁。那吴某呢是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林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还得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0: 法院审理认为，林某呢未经吴某的朋友赵某同意，在朋友圈中发布赵某的照片，并且呢任由第三人做出贬低性的言语评价，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林某呢在班级的微信群当中也是发布了针对吴某明显带有侮辱、谩骂、贬损性质的信息，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最终呢，法院判决林某在班级群和朋友圈公开向吴某赔礼道歉，并且通过微信单独向吴某赔礼道歉，同时呢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
1: 在网上骂人啊，后果还有更严重的。此前吉林白城的韩某为了替朋友出气，在微信群里大骂同村居民贡某，语言粗俗，气焰嚣张。这贡某啊认为韩某的做法呢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当即呢也就报了警。最终韩某因为故意辱骂他人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300元。这一下这韩某算是明白了什么叫祸从口出。
0: 其实要我们说啊，在社交平台上骂人，有时候呢比在现实生活当中骂人危害性更大。咱要知道啊，网络是有记忆的，骂人的相关信息有可能被别人保存和转发，影响面呢被放大，而挨骂的人呢受到的伤害也就更大了。
1: 这挨骂的人呢受到的伤害越大，从法律角度来说，骂人的人他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给某些在网上喜欢大放厥词的人啊敲敲警钟了。这网络啊，可不是能够肆意发泄不良情绪的垃圾场。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在网上恶意去攻击他人，当事人不答应，法律更不会答应。为了您自身的名誉和社会风气，咱们啊，一定还是嘴下留德，做人啊，还是厚道一点好。
0: 开车上路啊，安全第一。可是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呢，却格外的暴躁啊。前些天在湖北武汉，一名男子呢驾驶过程当中，因为前车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让行，心生不满。为了泄愤啊，他竟然是在车流中蛇行走位，恶意别车，而且呢还做出了不雅的手势。
2: 网友提供的视频清晰可见，号牌为闽 D 尾号8的小型汽车行经武汉市武昌区乐施路时，驾驶人恶意超车，阻碍后方车辆正常行驶，还做出不雅手势。武汉交警立刻介入，一天内锁定涉事车辆及驾驶人身份。
3: 你的车辆是蛇行走位，对吧？为什么要这么左右晃呢？
4: 因为当事人有点生气，我走的时候我以为他有一个别车的行为，可能他也没有，只不过主观上面，然后加上心情也不好，然后就有点过激。
5: 该车辆准备在变道到最右边车道上去右转，然后视频车辆没有让他，他认为视频车辆是故意别他，于是他通过了右转路口以后，立即加速到视频车辆前方，歪歪扭扭蛇行驾驶了大概30米左右，并做出了不雅手势。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 交管部门依法对该驾驶人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武汉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开斗气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还将涉嫌刑事犯罪，面临严重追责。
1: 咱们经常说啊，这开斗气车呢，往往是两败俱伤，要么有可能出交通事故，要么还会被我们的交管部门处罚，真的是何苦呢？都没有好果子吃。
0: 这暑期生活啊，还在继续。其实啊，咱们不用走远，在北京城里面，处处啊都藏着惊喜，各类活动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1: 没错，北京市文旅局呢，围绕着六大文旅场景，推出了《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那到底这里边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6: 我现在是来到了鸟巢科技艺术中心，在这里啊，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酷炫的展览，那就是可能世界档案2026国际科技艺术展。
7: 整场展览内容以可能作为贯穿全程的核心命题，内容横跨数字艺术、CG 绘画、AI 创作等多元领域，为不同年龄层次与兴趣爱好的观众带来了丰富的现场体验。
6: 那来到这个展览里啊，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数字与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比如我面前所处的这个区域，就能够看到很多大家平常经常看到的电影，比如我身后的这个是《独行月球》，
8: 就是在我们这个电影历史当中呀，有很多我们无法达成的一些视觉奇景，我们就需要用这种电影这种计算机的技术，把这样的一些宏大的场景用这种科学的能力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像我们后面的这个独行月球的这个袋鼠，它就是靠人物的这样的真人演员进行动捕的捕捉，然后在 3D 当中呢去制作一个跟真实袋鼠很相像的模型，这样把这样的一个虚拟这些肢体动作呈现给大家。
7: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静态展厅，而是一处可漫游、可探索、可参与的艺术现场。您瞧，我们的记者已经准备好开启一场 VR 体验。
6: 整个的这个戴上 VR 眼镜之后，它的体验真的是太棒了。你可以看到一个360度的全景的世界，无论你往哪个方向看，都能够看到非常清楚的视频里的这种画面，而且它的沉浸感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穿越一些洞穴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游走，真的我的手一直在抱着后面这个椅背，感觉自己似乎要掉下去了。
9: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威尔展区，就是会有一点眩晕的感觉，非常强烈，我感觉已经就是在里面了。
7: 是特意过来看展？
10: 对对对，听朋友介绍的，就是来这边旅游的。我主要是被那个 VR 的很吸引，感觉就好像戴上那个眼镜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就感觉很新奇不一样。
7: 今年文博场馆成为了夏日文化消费、青少年美育研学的核心阵地。在北京文旅推出的《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中，就有多处精品展览，像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开启了博物馆之夜活动，共有10余项、约200场的各类型活动可供选择和体验。而在中华世纪坛，古月光影、丹青文脉、沉浸式国风、民族文化等展览轮番登场，等待市民游客解锁。此外，今年暑期优质的演艺市场也供给充足，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累计达6500余场，国家大剧院、国家图书馆等多部演出将贯穿整个假期，持续擦亮北京演艺之都文化名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新形式的演出，像是延庆区打造了游船沉浸式实景夜游，以归水河天然水景为舞台，打造流动的水上大戏，游客可在泛舟途中随船游览，为市民游客呈现独具特色的视听盛宴，提供多点化、多元化的夜间消费场景。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 专列呢是由北京始发，会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境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0: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1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0: 但是我觉得8块钱，
1: 这东西就是我们村的老人啊，很多来都反馈是什么啊？我说这东西你说贵吗？其实不贵，但是呢，他自己没准在家里边8块钱，他们比如买了一子儿挂面，他能吃3顿，就是这样。他考虑是这个，他不考虑的是吃什么，他考虑就是我能吃饱就行。
0: 在饭点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村民，他此前从来没有来这儿吃过饭，就是因为一顿8块钱的饭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奢侈了。
2: 我呀，这还没来过头一回。
0: 您觉得8块钱咋样？
2: 对我来说就贵了。我现在在家，我俩吃面条子就煮点就够吃了。现在呢？
0: 是是，但是吃面条多没营养啊。
2: 对呀，我俩就糊吃饭就糊弄人事，我俩
0: 就糊弄事儿。
2: 对对对对，我俩。
0: 可是还是得吃好呀。
2: 吃啥好？压根儿也不买菜，就是有点就是下坠子，就是这个家里有黄瓜就凑合吃点黄瓜椒的。
0: 您攒着钱留给孩子？
2: 我家我估计仨孩子，还没房，还仨小孩子。咱们俩挣钱都给他嘛。
0: 就是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您进来呗。
2: 他，
0: 您瞧这个菜，您觉得8块贵吗？
2: 说我没吃过，我从来没吃过，我也没吃过贵，我也不知道。
0: 所以我就想还想跟您聊一下，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您说您之前跟村里边其实探讨过，老人能接受的范围，
1: 对对对。
0: 是多少呢？
1: 这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收8块钱呀，也是我们最低的底价了。
0: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是老人能接受的最高范围和您能承受的最低底价的一个点。
1: 对，
0: 您这成本8块钱能包住吗？
1: 咱们纯食材差不多。哎，过来了您。食材成本几乎将将够。
0: 但您还有人呢，后厨有3个人。
1: 因为咱们这边做巡视探访
0: 啊，
1: 巡视探访政府也有点补贴，就包括咱们的，我现在用水，村里边是给减免了，
0: 哦，
1: 然后电费呢也是属于咱们纯民用电，然后咱们的供暖，民政局今年新规定也是要求这个供暖公司对咱们这个驿站也是用一个民用的这个燃气补贴。
0: 哎呀，这个真的很实用。
1: 政府还是对咱们这个驿站这个补贴政策也是比较好的。
3: 在怀柔区怀柔镇大中富乐村养老助餐的这件事儿上啊，当然不只是有村民口中说的大老板，还有村里给养老驿站提供的场地、民政部门提供的补贴等等，各方面啊都在共同使劲儿，最后才能把这价格给老人们压到8块钱，畅吃3菜1汤。
0: 哎，竟然人也不少哎，陆陆续续都来了，好大的雨！我们先来看看多大的雨吧，因为一般下雨下得很大了之后呢，这个餐点的老人就会变少。哇，好多人！慢点，慢点，慢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外边的雨有多大，这么大的雨，这我觉得都能到中雨到大雨的级别了。然后您看这个院里啊，还有好多的3轮车。这些3轮车就是村民来这儿的时候停放在这儿的。哎呀，这确实啊，这一会儿回去咋做呀？
1: 待会儿推回去吧，做不了了，底都湿了。
0: 都湿了，
4: 这么大雨咋还来呀？
5: 我饿呀。
4: 饿呀。
0: 您看，骑着3轮车，戴着帽子就来了。
6: 嗯，正巧。您说这个这个服务人员呀？不都挺周到的？
7: 这么大雨怎么还来呀，叔叔？
8: 来着。
7: 这么大雨怎么还来呀？
8: 我不怕这个，这经过风多少年经过了。
7: 哦，不怕这个。
8: 这是我们家呀，这是我们那个，这是我们那宝贝呀。
7: 哦，这是宝贝。
0: 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中午现在应该是十点半，刚刚到，开始放餐的点，忙不过来啊！这个收银台的这个收银系统，感觉都快再挤一点都快崩溃了。我刚还问他们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台这个机器，他们说人太多了。
2: 哎，我们太多了，开始人少弄不过来。
0: 哦，在就餐之前，我们就发现有好多老人的卡就已经放在这儿了，
2: 都排着队。
0: 阿姨，您吃好了？
2: 不行，我还没吃好呢，我再盛点菜。
0: 在门口的时候，我刚跟阿姨简单聊了几句，她给我的感受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勤劳节俭、为子女付出一生的这样一个母亲的角色。

0: 说的是他一天在家就是跟老爸凑合吃点面条。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最省钱。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走进这个地方，是因为今天这个地方有免费尝一尝这样的活动。您刚刚尝了尝这个菜，您感觉怎么样？
1: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
1: 哎，发财！我让那个头到岁数，我让他来上吃，他就说得了，就在家求口得了。我吃咱们这哄的人是对，能这是对。
2: 我们这才发现，不愿意花这8块钱的原因并非花不起，而是舍不得。像这位阿姨一样极度节俭的老人在这个村还有不少，一顿饭8块钱，两口子一共是16块钱，这是一天能省下来的最大一笔钱了。可是与之矛盾的是，拍摄当天驻餐点的人流量丝毫不减。
0: 我觉得今天这场雨下得有点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场雨，我不会看到咱们村儿有这么多老人愿意冒着雨，即便腿脚不好，然后撑着伞来的，然后骑着电动三轮来的。所以我一直在愣神儿，我一直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
2: 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这些老人难道不怕花钱吗？
0: 刚才您会听到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花钱吗？
3: 您花钱吗？
4: 花钱的。您花现在也不花钱。
0: 您在这儿吃饭花钱吗？
1: 不花。
0: 您花钱吗？
4: 花钱，没了那啥就给返回来了。
0: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有很多老人在吃饭是不花钱的。
2: 在一开始采访的村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这顿免费的午餐背后的故事。
0: 啊，您在这吃一顿饭多少钱？
5: 合着是
6: 不花钱。为啥不花钱？
5: 合着是那什么，就是往这往村里头的户口的70岁往上的不花钱，
7: 还得是农户，
0: 得是农户，满足几个条件，
7: 对，
0: 就是可以免费吃饭。
7: 不是免费，就是村的给他们，我跟咱们驿站没关系。
5: 自个儿先花完了，那什么村里头再给我们补回来。
0: 我们正好在这儿碰到了村书记，我们简单跟他聊两句。
8: 咱们老人是咱们那个村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发展者，说这个给咱们村出过很多力，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那个两委班的考虑呢，还有这个咱们党员大会的代表会表决，决定呢给咱们70岁以上的这280余人农业户籍人员，然后每顿饭是8块钱补助，这一年呢是50余万。
0: 很大一笔钱
8: 啊。是
0: 为什么决定要花这笔钱在老人身上？
8: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0: 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些老人其实他的观念里边是非常节省的，即便是到8块钱一顿，他们其实是不会花这笔钱来吃饭的。
8: 对对对，
0: 我觉得村里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8: 对，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0: 就是您知道他心疼钱。
8: 对，因为老人啊没什么收入了，对吧？因为农村的老人那个他这个到这个年龄退休了，他肯定是跟那个城镇户口的这个老人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职工啊，所以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退休金很少，然后根据到这个，我们考虑到说这个咱们就是创建这个老年驿站的初衷就是为老人服务，所以服务就要给提供最好的服务。
9: 村的这小书记，他要不是为群众着想，这事儿他也没
10: 知道。
9: 为什么说现在呢来吃饭的人多呀？他认可嘛，是吧？
0: 咱算笔账啊，咱按一个月22天工作日这么算，22天乘以15，就只吃中午饭的情况下是330。咱再算一个22乘以8块的，就是咱们正常60岁以上的老人的这个价格，一个月就变成了176。
1: 花那8块钱，
0: 您觉得值吗？
1: 你要上饭店吃的不够一盘菜，知道吗？
0: 失能的老人和失能的年轻人，他们是再减5块钱，就在8块的基础上再减5块，也就是66块钱。
10: 因为我的腿不好，我的脚丫子做手术，脚趾头没有。
0: 您相当于一顿饭就花3块钱，
10: 可以，真可以。
0: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10: 这个 意味着这是老了有保障的从这儿来。
0: 但对您来说，这个钱就要变成零了，因为村里还有的补贴。嗯，
9: 对对对，白痴，所以说这老百姓都很高兴啊，老白痴还不高兴吗？对不对？
1: 花钱我也吃了。
0: 多少钱您是能接受的？
1: 八块
0: 您可以接受。
1: 嗯，一开始就是八块。您我家在这儿吃饭，如果呢还聊天儿，我的还多好。
3: 就这个字吧，就这个字。
0: 没有爱字儿吗？爱字儿啊，您给他画了一个爱字儿啊。
3: 那你说我刚说，你瞅他在医院，这有仨，他们原来这有仨。
0: 啊，
3: 是那个。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花儿心中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0: 啊，太棒了，唱得真好。
11: 吃很太重要了，主要老人不就解决吃饭的问题？
12: 好吃，好吃。
13: 说的这个驿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很多人都这么说。既然你到家了，我就要把服务做好，让大家都满意。
8: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嗯、村支书告诉我们，村里呢是有集体经济收入，村里农户老人的这顿热饭，他们有信心一直提供下去。那话说回来啊，八块钱的三菜一汤，这饭质量如何呢？好吃不好吃啊？接下来跟着我们记者，咱们一块儿看看去。
0: 八块钱。

0: 样的宫颈癌的发生。
1: 接种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件及预防接种证，并由监护人陪同。家长可通过拨打门诊电话、京通小程序或首都疫苗服务 APP 预约。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爱生活，美丽。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您说这石佛营真有石佛吗？关于这个地名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呢，说这石佛营啊，在明代就已经成村了，但当时呢叫做石婆婆营，后来呢简化叫做石婆营了。因为啊，这村里边有一古刹，这庙里边呢有一个石佛像，特别有代表性，所以后来呢就管这儿叫石佛营了。第二种说法呢，说这个清初啊，有一员大将叫做石廷柱，他死了之后，在清朝顺治十八年葬在东郊，埋他的这个墓地被人叫做石府，后来呢，周围啊形成了村落，大家管这儿呢叫石府营，再往后呢，念白了念成了石佛营。但现在呢，这个墓地啊已经没有踪迹可寻了，这是两种说法，但是普遍呢，这第一种说法被大家认可。您看这石佛营啊，过去是村子，现在呢是繁华之地，周围啊是社区林立，这餐饮呢也是鳞次栉比。咱们下边说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就是凭借着一手官府菜，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景天兰的这个工艺呢，它跟我们做菜其实是一个道理的，都是要有手工去匠心，然后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品。我们做所有的器物之前，首先要有个器型，有点像我们这个摆盘一样。
0: 时至今日，黄广伟也说不清究竟是因为热爱传统文化而投身谭家菜，还是在烹饪谭家菜的过程当中

0: 当中才真正爱上了传统文化。
1: 我也喜欢一点收藏，就是对这个古代的瓷器啊也有一定的了解吧。给这个小团队呢，我们学一下景台蓝掐丝珐琅这个填色，学一下色彩搭配，就是在菜品上颜色搭配怎么更亮眼，因为掐丝珐琅也是一个细活，也让大家把心沉下来做一些这些手工，不要那么浮躁，做菜才会更沉稳。因为我没事就去逛一些博物馆，古代人把这个画画在了瓷器上面，它得以保存下来。如果说每一件瓷器上的这个画片画在纸上，你展开的话，它就是一幅很漂亮的画。这个花纹纹饰上对我做菜也是有帮助的。
0: 黄广伟是鲸鱼上品的味道掌门，做谭家菜已经20多年了。谭家菜是清末官员谭宗浚父子创立的官府菜，以汤为魂，不加味精，全靠食材本味体现，选料极尽严苛，工艺繁复，调味简单，追求的是软糯醇厚，入口即化的极致口感。
1: 谭家菜就是有名在哪儿，就是这一锅汤，汤在这个做谭家菜里边是一个基础，如果说你不会煲这个汤的话，你其他的菜也做不了。因为谭家菜主要是以糖盐增香这两个东西呢，加上鸡汤的这个鲜度来做的菜，鸡主要是提鲜味，猪的棒骨呢它是起到一个汤浓白的作用，猪肉呢是起到香，凤爪啊包括猪皮啊在这汤里边是起到一个胶质感，放一些去腥味和增香的，出来这个汤是又白又香又浓。
0: 一锅食材慢火细调至少10小时以上，这体现的是匠心。在谭家菜的后厨，高汤不是调料，而是水的替代品，菜肴在烹饪过程当中不另加一滴水，全部用汤来煨制，而老火高汤自然要用珍馐食材搭配。于是谭家菜的第二个绝活便在于干货的发制。
1: 发制这个干货呢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鲍鱼发制的话基本上要1周左右，海参都得3-4天的时间。干货发制一个是水温一个是水质，我们拿纯净水去泡，还有就是腌制南非鲍鱼，最后我是拿冰糖去喂，喂制完以后再去做再去包，包制的话还得30个小时以上。
0: 谭家菜发制干货坚持用最笨的物理方法，只用清水和时间，静待食材自己醒来。不同的干货浸泡的长短也有分寸，要反复换水，文火慢煮，有些光胀发就要10几天。黄广伟性子稳，正好配得上这份慢工细活。
1: 做谭家菜吧，你的心得沉下来，现在想想那会儿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是发干货啊，中午可能就躺在那个鱼翅上就能睡着，就因为就一天一天的做这个东西。
2: 不足啊，蛋皮儿煎了吗？那个块别太大了啊。
1: 我学谭家之前呢是做粤菜，有个机缘去了天津就是学这个谭家菜，因为我有之前鱼翅饭的底子，发制干货呀煲汤啊做了很多年。

0: 再去接触弹将菜呢，没觉得太难。
1: 虽然早年学粤菜的底子和谭家菜相通，让黄广伟上手很快，但要精进却没有捷径可言，既得下苦功夫，也要沉住气慢慢的磨。
0: 一桶鸡汤是30只老鸡，每天砍，因为谭家菜这个汤是不隔夜，凌晨4点早上起来上班煲汤，但是那会儿年轻，可能也不觉得太累，但是那个事儿，和现在来想的话，是非常乏味的，特别枯燥。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呢，你就是从中能找到很多经验。
2: 给大家说几个事儿啊，下午那个预定是6桌，然后咱每个部门。每个人把自己的准备工作提前都做好啊，然后冲汤的时候一定要大火啊。
1: 早年厨艺精湛、功底扎实的黄广伟，却有一个致命的短板，不善言辞。
0: 也做了很多年厨长，但是对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不太满意。你说我做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这个跳槽，算是跨行，我去了房产中介。刚去之前打电话都张不开嘴，通过每天接触到形形色色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去给他们聊天，就练就了自己现在管理啊沟通没有那么困难了。
1: 每遇到新的挑战，他总挑最费力的那条路走。黄广伟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求稳的人，可该突破的时候他从不含糊。这些年来，黄广伟一直想在谭家菜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可真正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2: 这多少头的呀？
3: 这个10头的、
2: 啊、大连的是吧？
3: 对，
0: 谭家菜我已经做了20年了，然后现在就是创新一个新产品呢，也是有困难的。记忆上可能没问题，可能在这个心理上可能有点屏障。
4: 有的人叫海虎刺，有的人叫天九刺，这个
2: 这是青片吗？
4: 啊，叫海虎。
0: 因为做谭家菜比人也比较少，因为食材是比较高端，没有太多去让你试错的这个机会。
1: 谭家菜的选材单上通常只有鱼翅、鲍鱼、花椒这些高端货，而黄广伟却要在这份严苛的清单上添一笔煸干自身多余的水气，随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浓汤，放入鲍鱼、鹿筋、海参、鸡腰，转小火慢煨，让汤底的醇厚鲜香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每一味食材。
2: 这道菜它的灵魂就是这个谭家菜的汤，这个本身的食材再加上鲍鱼、海参和鹿筋的这个中和，它起到这个粘口和特别就浓香的味道。口感呢软糯，然后滋补，也可以跟那个佛跳墙的口感应该差不多。
1: 甲鱼版佛跳墙，这是黄广伟给这道菜的定位。黄广伟没想过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只是用半辈子熬一锅汤，守一种口味。但正是这些默默守着灶台的人，才让这座城的味道绵延不绝。
0: 谭家菜我做了这么多年，也守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我以后呢，通过学习交流，在老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精玉上品，味道掌门黄广伟。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我身后呢，北京的王府井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话说元朝呢，这是元大都，这个地方呢是元大都东南角一个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当时呢叫做丁字街。这个地方呢，在元朝啊，主要的建筑就是府邸啊、衙门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商业设施。等到了明朝永乐年间，这永乐皇上定都北京，在这儿呢修了十王府，这个地方开始有了商业活动。但要说到呢，王府井商业鼎盛时期，得说到清末。当时啊，为了清理这东安门外的这些个小商贩，把他们呢集中放到了一个废弃的练兵场，这个地方就是老东安市场。那现在的王府井呢，依然很热闹，因为很多人呢来到北京旅游，参观故宫，出了东华门，一直走就是王府井大街。您看这王府井呢，火了几百年，现在游客来到王府井，除了购物之外，这吃饭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王府井，主营的是云南的菌类。可以这么说呀，这云南有什么应时当令的菌类，您不用去到本地，在这儿都能尝着。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平常休息的话，就会出来逛逛，看看跟云南相关的这个展览。前两天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战国时期的文化展，所以今天就过来看看，找找灵感。
0: 陈昌勋是一名来自云南的厨师，闲暇时逛逛博物馆，让他得以沉浸在历史与文化当中。
2: 同猪同羊同犬同牛同马全都齐了，云南这铜器发展得很早啊，古人就是摇酒的这种铜勺，就是会搞来做成一个小物件啊，做成这种文创产品，然后放在我们店里面。我是云南昭通人，从小就记住菌，小的时候只要一下雨我们就往山上跑去捡菌，各种野生的从小吃到大。云南吃菌的话很悠久了，资料记载就是有2000多年了。古人就把野生菌放在一个陶罐里面，清水煮，放点盐，这个应该就是我们云南菌汤最早的雏形。经过不断的演变，操作流程不一样，手法不一样，一代一代在跟底做创新。
0: 如今陈昌勋任职半山腰云南菜的北京区总厨，打理着3家门店，
3: 把这菌一样。
0: 为了守住每一道菜品的口味底线，从食材上就必须严格把关。
3: 这是白葱，你们腌的时候像这种有坑的里面就会有虫，洗的时候就把里面用刀挖出来。云南人吃菌就是越有虫我们越放心，它有虫眼证明它没有毒，你可以大家放心吃。这个是竹荪了，就是新鲜的，不容易保存，它水分太重容易坏，一坏它就上面就稀了，这就不能用。这个干巴菌要注意，这个很麻烦，有草有沙，要全部摘出来，很折磨人。
0: 干巴菌是云南最具辨识度的野生菌之一，外形呈暗灰色珊瑚状，表面附着松针和泥土，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带浓郁的奇香，闻着有股陈年腊肉与松枝交融的香味，用来焖饭再合适不过了。干巴菌焖饭是餐厅的招牌菜之一。
3: 这个剪的时候要慢一点，一定要把这个草剪完，又珍贵它又繁琐，就是人家吃着有扎人。

0: 要退。拉面粉洗，面粉的作用就是它吸水以后，它的那个沙呀、草啊这些清理出来。这个是处理干巴菌的一种传统手法，一洗这草就往上飘。洗得越仔细，沙越少，杂草越少，吃着就更放心一点。晾干水分，有一点点像泡茶叶。本来干巴菌食材就珍贵，我们选的米要选好的，最后选择了祖传原香稻，这个米相当好。
1: 中国吉林舒兰处于北纬44度黄金水稻带，当地黑土肥沃，又有松花江水源灌溉，是著名的优质水稻产区。舒兰大米是著名地理标志性产品，蒸煮时会散发出天然稻花清香，软糯弹牙，自带清甜，煮制后更是油润光亮，米香浓郁。
0: 这个米作为基底特别重要，加点点鸡油更香。
1: 炸好的云南黄心土豆，煸透的五花腊肉，加上蒸好的米饭，一起放入沙包，最后铺满炒香的干巴菌，送进烤箱，小火慢焖入味儿，开盖香气直冲鼻腔。
0: 我们这个菜卖的比较好，就每一年我们只针对宣菌级，跳过传统的云南菜的方式，我们就把它做成有点像粤菜煲仔饭的形式，先蒸后烤，这种味儿就更容易散发出来。烤的话，它那个底部就有一层锅巴，就吃着脆脆的，香味也有。
2: 不要切得太大了，一定要有标准，可以稍微再宽一丢丢。再来点蒜蓉，蒜片少了。
1: 虽然陈昌勋从小就吃菌子，但直到24岁才正式到昆明学厨。
0: 最基础的洗鸡、宰鸡、烫下水道啊，2017年才开始上灶。上灶的话，路更宽一点。一直做云南菜，从来没离开过云南菜这个岗位。但因为我们本身是云南人，你生根的就是云南菜。想让不同的人体验云南菜的那种很多种变化。
1: 陈昌勋心里有一股子劲儿，就是要让传了2000多年的滇味儿在他的手里有更丰富的诠释。
0: 随时都来，这一有空我就会往这儿来，来看看有没有新鲜的好玩的那种食材。
3: 小嫩南瓜，
0: 这小怎么卖啊？
3: 8块1个。
0: 做天麻是吧？
3: 是天麻。
0: 鸡枞怎么卖啊？松茸也有啊。
2: 对。
0: 然后你家这怎么还齐全的？青头也有。人家说是3分手艺7分食材，调料只是个辅助，新鲜的食材你做出来菜才好，客人吃在口里面也舒服。
1: 从2017年到现在，通过陈昌勋的努力，半山腰凭借独特有新意的菜品在客人心中立足，也不断开拓新店。陈昌勋的日常除了做菜，就是穿梭在各店之间，给店员做培训，研发应季的新菜品。
0: 这个是建设青牛肝菌，这个是白醋牛肝菌，你闻一下这两个，人工的没有味儿，这个野生的就味儿很足。你闻一下，
2: 野生的带点泥土什么味儿？
0: 对对，泥土味是吧？这个那个很冲鼻子是吧？
2: 是的。
1: 眼下正值吃菌子的黄金时节，陈昌勋打算趁着这个机会再为餐厅添一道新菜，野生菌汤锅。
0: 我们野生菌腌鸡汤有6种菌，把它组合在一起，
2: 大红菌不能放得太多，多了它颜色不好看。这是青头，这 K 中医是调过的，老人家的话多了它抢味儿。还有竹荪也不能多，竹荪是伤汤的。前前后后搞这个应该搞了差不多小半个月吧，搞到最后大家都认为把这个汤色啊这些可以了，然后才定。
4: 都什么菌呢？
2: 青头、老人头、大红菌、鸡油菌，全是野生的，今天早上到的。先放这个青头。
5: 好，做这个要有顺序。
2: 啊，对对对对，它有一些是不耐煮的。
5: 这个特别好吃。
2: 鸡汤就是我们用生鸡把水分炒干，把它鸡的油炒出来了，就是我们云南的那种老家吃法。
0: 在云南吃的就是做成那种火锅的，但是在这儿我们做成糖做的形式，让客人有个参与感。

0: 掌门陈昌勋。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
1: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潮声，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潮声，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天天跑工地，为何还容易出问题？
2: 施工的好坏完全是靠您自己去监督管理。
3: 现场一开工，你肯定会出现返工啊、改动的这种情况。
1: 工地怎么管才能让业主省心又放心？
3: 把问题啊掐灭在源头。
2: 装修的全程要透明，可溯源，可兜底。
1: 拆解专业标准化工地管理，从源头杜绝施工隐患。
3: 要么多了浪费了，要么少了不够补会麻烦。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装修呢，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三天两头啊跑工地，尤其是到了炎热的夏季啊，本就酷暑难耐，再来回这折腾啊，更是让人苦不堪言。其实呢，业主啊总跑工地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对施工现场的不放心。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工地怎么管才能够让业主省心更放心。
2: 要做到省心和安心啊，其实核心是装饰公司看他有没有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和他的一个管理规范。其实要守住三点啊，首先开工前啊，那咱们是不是说要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对接，重点指的是设计师和业主。很多这样的一些这种问题都是由于前期的沟通不充分啊，不到位造成的。真正溯源其实从量房时候就开始了，因为这个量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设计师会对您的房屋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包括啊最基础的就是说哪个是承重墙，哪个是非承重墙啊，包括一些采光啊，包括有些这种管道，因为这种管道不光是您涉及到您家，还涉及到跟楼上楼下邻里之间的这种啊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排查，往往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这种啊扯皮的一些现象，或者说一些复工的一些情况。
3: 而且呢，这个在开工之前啊，沟通的时候呢，就设计方案啊，这个也得好好仔细检查啊。比如说你设计师设计的不合理啊，你等得到现场一开工，你肯定会出现返工啊、改动的这种情况。所以在没有开工之前，那就得把图纸啊好好的去审核，好好的去校验。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开工交底也要做好。很多施工问题啊，其实是由于这个开工交底不细，在开工的时候没有讲清楚，工人呢不了解设计师的想法，设计师呢也不了解工人的能力啊，然后呢交代的时候含含糊糊，导致呢很多施工细节出问题。所以说你看我们标准呢，比如说开工的当天啊，业主啊、设计师啊、咱们的

0: 这个项目经理啊、工程管家或者监理啊，再加上比如说你要涉及到有些其他的主材啊、配套产品的安装的设计师啊，也要到场，到现场呢，大家一起沟通，这个必须得交代清楚。你稍微有个环节有问题了，就比如说，如果说全屋定制的设计师没有到场，那这个设计师就把水电交代完了，工人师傅按照设计师的交代去做，结果，哎，这个全屋定制的来了，发现，哎，我这有个电器啊，你没给我留插座。对吧，
1: 那我这里留了一个插座，那这板子一挡了，
0: 对，这个插座留在柜子后边了，那我就怎么用啊，
1: 对，没用，
0: 对吧。
2: 然后这个专门的管控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区别于品牌公司和一些这种小公司或者说这种施工队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因为如果说咱们业主自装的话，咱们相当于业主本身是担承担监工的这个职责，因为对，因为施工队完全是靠自己的一个操守来去给您施工，但是它施工的好坏完全是靠您自己去监督管理，所以说传统装修就感觉到特别累心，因为业主本身要去东奔西跑。而品牌装修公司，我们是有专业的团队对这个工程整个的一个全流程的质量进行一个把控，包括有定期的这样一个巡检，而且是多重的这样一个巡检机制。那首先我们给每家每户都配备了这样一个装修管家，那管家就相当于您雇的这样一个监工了啊，帮您去监督整个工地的施工质量啊，节点验收啊，包括一些这种物料的对接协调，他都会统一去帮您去打理啊，帮您去省心。
3: 装修啊，是一项漫长又繁琐的系统工程，不能仅靠业主肉眼盯守，而是靠专业完善的全流程管控体系来把控，专人专岗层层把关，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是装修真正省心的核心秘诀。
1: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要提前预警，以及对于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也要做一个预判？
2: 对，尤其是像一些材料的一些问题啊，因为其实材料它的定制周期比较长，如果说有些业主就特别着急赶工期的话，相对来说设计师在给这个业主去推荐材料的时候，咱们就尽量选择一些交付快的一些品牌，因为有些定制品牌工厂是在这个南方啊，它可能最短最短也得50天，或者说有一个它的天数，就再短它短不了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设计师也要根据业主的情况进行一些更合理的解决方案，那包括一些款式容易断货，
1: 对啊，
2: 那么咱们设计师也要给咱们业主有一个替代的一个方案，就是您要有 plan A 还有 plan B， 就是我一旦出现一些情况，有没有同花色同款式能够实现这样一个风格的一些这种材料，对，能够去有效的进行衔接。
0: 其实我们的管家的作用很大，那以往你这个装修啊全部是指望那个项目经理，哎，或者是现场的那个工长，那工长有的时候呢，他好几个工地，他跑来跑去的，他可能啊关注的不够。然后再一个呢，很多的工长啊，他缺乏这种非常专业的监理知识。那我们呢，现在呢有专门的工程管家，我们有什么施工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在现场去跟业主进行沟通，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呢，咱们管家也是每次去啊都会现场拍照片，现场针对于工地检查出来的问题及时汇报给业主，在这个服务群里啊，或者是单独跟业主沟通啊，而且验收的时候呢，是严格按照我们这个七大节点验收的，每次验收之前啊，都会跟业主进行沟通，啊，这次咱们验收什么什么，到现场如果发现出问题，怎么处理，哎，都会提前告诉咱们业主。这样的话呢，那业主呢就更加的省心了，提前做到心中有数了，而且呢也能更好的把控这个施工质量，把问题啊掐灭在源头。
1: 哎，是。
3: 装修啊，涉及设计师、施工团队、材料商家、业主多方协同，环环相扣。开工前算准材料周期，备好备选方案，施工中全程盯控，实时同步，才能彻底避开停工、返工、延期的各类坑。
1: 你看，很多业主之所以天天跑工地，就是因为什么呢？装修公司没有提前的去告知，而且没有做提前的预判，所以业主都自己盯自己协调，自然而然的累心又累力。
0: 对，
1: 但是我做好了这三点，我们业主是不是就能够彻底的放心，就真的不用频繁的跑工地了？
2: 装修的基础流程到位啊，只是一个前提，要想真正咱们做到说这个省心放心，那还得核心要做到这个装修的全程要透明、可溯源、可兜底，能够去发现问题，同时要有

0: 解决问题的方式。其实装修这件事情啊，它和其他一些这种单品啊可能有一些区别，因为比如说咱们像手机啊，甚至一些汽车，它虽然这个产品也很复杂，但是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它没有那么多的交付后的一些繁复的一些细节。而装修呢，就是说您签订合同，它只是说服务的一个开始，而且交付过程当中涉及的环节就特别的繁复，两个月甚至三四个月整个这样一个时间周期一点问题不出现，这是不可能的。那关键就是说怎么发现这些问题，同时发现问题之后我如何进行这种整改啊？因为现在你看房客能够做到，我们首先有一套自检的一个机制，比如说 AI 云监理啊，包括总经理啊高管的这种双总巡检啊，再加上日常的这种节点的管家的这种盯控啊，通过我们的一些管理手段，比如说是36项杂物社呀、十年质保啊等等这些手段，然后去约束对于我们的这种问题进行一个修正，然后整改，然后能够去给业主一个满意的答复，那这个是最核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也难免有些问题，可能是还没到我们巡检时候，业主先发现了。那当然现在这种网络时代确实就是不管出什么事儿，咱们就先发朋友圈或者先发网络，哪怕吃饭哎先拍个照是吧，
1: 对对对，
0: 那确实有些业主呢发现问题之后，他这个也一时冲动一时气愤，哎可能就拍着照片就发到这朋友圈了，所以说网络呢也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这种问题。但是我们房客就做到一点，就是不管是说我们自己自查的，还是业主您先发现了，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这种修正，都能够给业主进行一个妥善的这样一个解决啊。
2: 装修啊，不怕有小瑕疵，就怕售后无保障。专业的整装管理核心就是一套完整的自查整改兜底体系，全程透明可追溯，所有问题主动解决，全程负责，让业主啊装修无后顾之忧。
3: 我们还有一个法宝，就是这个支付宝的这个家装宝，它呢其实对工程的管理啊也有一定的约束力。因为这个现在啊很多业主都担心说，我把钱交给装修公司了，施工质量要是不合格不靠谱我怎么办呀？那现在有这个家装宝，那你就不用担心了，业主交钱不交给装修公司，放到你的这个支付宝的单独的这个家装宝的账户里边，装修公司是按节点做的，你这个节点验收合格了，哎，你在后台点确认，然后呢这个钱才会打到装修公司账户上面，它是相当于是按节点，哎，一个合格了再付款，合格了再付款。
1: 像原来呢是比较被动，
3: 对，
1: 比如装修公司他收了钱了，这个做完了水电，比如说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跟装修公司说，哎，你这能不能这个帮我维修一下，或者这里给我多打两个钉子，装修公司不靠谱的啊，那根本理都不理你。
3: 对，
1: 你就没办法，你还得求着人家，来来，师傅抽根烟抽根烟，来你有空你帮我弄一下。哎，有支付宝了不一样了。
3: 对，
1: 你不给我改是吧？我这钱不付出去。
3: 对，
1: 就跟我不确认收款。
3: 是，就相当于你们。
1: 所以原来是这个被动，现在我们变主动了。
3: 对对对，而且呢，一旦出现家装公司，比如说跑路啊，或者现场造成这个重大的安全隐患啦等等这些，哎，它还有一个高额的一个赔付保险啊，最高能达到200多万。那这样呢，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你就更踏实了。
0: 我们房客呢，确实在整个工程管理上做了这样一个举措，然后从这个根源上提升整个装修的品质。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推出新品抢订会的这样一个活动，品质再升级，加量不加价。那我们现在主推的是我们 F13 的啊智享版的这种个性化整装产品。我们的基础报价是建筑面积70平米，13.88万起，包含了德标的整个工艺，还有这个八大必备的主台啊，瓷砖地板、木纹橱柜、卫浴吊顶、墙漆开关啊，都是品牌的产品。那么同时，因为我们新品抢订会活动，我们是限量征集188套，特权样板间啊，会给您赠送12件的成品家具，包括了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床和床头柜，还有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定制家具，还有这个价值6000元的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还有价值4000元的品牌的烟机灶具。您到店啊，砸金蛋，还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这种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电器的这些大礼。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详细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2: 3分材料7分工艺，如何辨别什么才是好？

0: 长结节，往往是多个器官或者是先后不同的分别的去长结节，因为你的这个病机门诊呢，碰到这种气滞病人，包括烦躁病人，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夫还没有说话呢，病人已经开始喋喋不休了。就是我们还没有问他到底说哪不好哪不好，他已经恨不得给你写出一篇小作文来了，然后就是自己就开始说，从头说到脚，就是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他会觉着舒服，而且呢有时候大夫中间插一句话，他根本就没有听到你大夫在问什么，他继续去重复自己的问题。所以这种人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烦躁，而且是这种气机不畅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去看大夫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大夫还没说话呢，自己就开始把自己所有的不舒服委屈就开始往外倾倒。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什么，他给自己的气机一个出口，那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诉说一切的人了，那么我要赶紧把我这些要说出来。所以这些人往往是一个气滞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1: 那第二种逆患结节体质的人群是什么？
0: 咱们大家一起看一看
1: 啊。肥胖，我们俩刚才彼此那个对视了一下。
2: 二合一了，
1: 对，
2: 又烦躁，然后又有一些肥胖的肥胖，
0: 是的，是的，
3: 全占了。
0: 肥胖呢，其实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现代疾病，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呢，咱们的饮食的摄入呢，是有时候是偏多的，再加上呢，工作的原因和生活的原因，我们缺乏这个身体的一个锻炼，所以导致我们的体型肥胖。但是这种体型肥胖呢，它相应的呢，也会增加我们患结节的风险。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脂肪瘤。
1: 袁叔，您有吗？
4: 有。
1: 哪儿呢？
2: 就是小肉疙瘩的那种感觉。
4: 对，
3: 有、啊。
0: 对，就是你摸着这个皮下有小球球一样，很光滑，还会可以滚动。这种呢，我们病因呢，管它叫做是痰凝。而痰凝的病人呢，咱们在这个舌苔上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白腻苔，就是舌苔会相对来说
3: 发白，
0: 会比较厚发白。
1: 嗯，
0: 而且舌边呢，往往有齿痕。
1: 我齿痕特严重啊。
0: 这一类病人，咱们说他往往也是一个结节的高发体质，肥肉啊，包括炒菜啊、油炸的东西，我吃的会比较多，阻碍我们脾胃功能。那脾胃不调的话，脾为生痰之源，那么它就会痰湿就会形成，痰湿形成了，在时间久了，它有时候就会形成结节。痰凝还一个咱们在临床最常见的表现，有时候就是总觉着这个咽部啊有异物。就是我老觉得这个嗓子这儿不舒服，老想往下咽，或者想往外吐东西，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啊，我一直以为这是咽炎啊！大家有这种？
5: 我就这样，我吧跟人在一起，人说你们老哼哼啊、嗯，我说我没觉得呀，我老。
4: 就跟这嗓子眼有东西。
5: 不是，就是有东西，就是这儿老是黏的，就是老。就是您说不通畅，老想嗽嗓子。
0: 对，嗽嗓子。
5: 对，
0: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表现。就是习惯性，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嗽嗓子，
5: 但我自己不觉得。
0: 哎，是的，咱们说咽炎的话，一个很明确一个表现会疼，炎症嘛，咱们的炎症会疼，但是并不是所有人这块不舒服都会疼，而是只是我只是感觉不适。那么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来说，我们就认为是痰凝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类人群呢，这类人群相对来说就是更严重一些了。那么这些。人呢，他其实是前两类人群，如果说没有注意控制，就是一步一步深入到这类人群的。这种病人我们叫淤毒。
1: 这都不光是有淤了，都有毒了。
0: 是的，这种病人在舌质上表现，往往你是可以看到大片的淤斑。
1: 就在舌面上？
0: 在舌面上会有。还一个是咱们更容易看到的，有时候是在舌下，舌下这两条脉络。
1: 嗯，
0: 是比较粗大，而且咱们说颜色是偏深的，这个是舌下，这不是在舌质。舌面上呢是表现的是一块块的瘀斑，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肿瘤病人往往做完化疗之后，你去看他伸出舌头在上边就是青一块紫一块，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因为做完化疗之后这个病人的体质呢下降，

0: 他更多的把自己原本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那么在这个舌质上就会表现得非常明显。大家首先对这个结节要放松心态，不要去过度的恐慌。其实有结节并不是坏事儿，因为当你发现结节的时候，其实是身体已经给你了一个提前的预警。因为真正结节最后癌变的是微乎其微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你有了结节呢，就代表你的身体的气机，包括咱们说这些痰邪呀、淤毒啊，是产生了。那么你就要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你只有改善了之后，你才不会去长新的，才不会从咱们说最轻的这个阶段发展到最重的，也就是咱们说恶性肿瘤的这个情况。
1: 那您说如果我们现在啊，像我们现场的几位已经出现了结节了，我们怎么能够综合的调理一下？
0: 我教大家一下，就是我爷爷的这个床上八段锦，到了痰凝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我爷爷有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在床上晃
2: 晃，
0: 就是摇晃脊柱。往往这种痰凝的病人，包括肥胖的病人，他会伴有便秘。哎，那便秘其实也是就是你的痰邪去不掉，那么你在这种活动的情况下，它会帮助你脾胃运化，同时呢它会促进你一个肠的一个蠕动，把大便咱们说更好的排出去，也就是身体这些不好的脏东西、痰毒、瘀啊都排出去。你要有一个俯身的动作，就是尽可能的把你的身体贴近你的膝盖。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咱们的脾胃是有一个调畅的作用。这都是咱们晨起晨起去做。
1: 袁叔叔在转的时候啊，好像很难实现跟这个膝盖贴合了。
2: 肚子先贴上。
1: 那袁叔叔现在做的这个幅度可以吗？
0: 可以可以。还一个咱们说这个淤堵，我们建议有一个是用这个食指的指肚去理头发。其实这个动作经常也会有人教，就是顺着我们这个头从前向后，这样，因为头咱们是百脉之会，就是所有的血脉最后都是集中在头上。当你的头的血液运行通畅了，你的全身的血液也会运行通畅。
1: 我之前听过捋头发捋36下的，啊，还有捋100下的，有要求吗？
0: 其实这个大家不用太刻意，你说多一下少一下怎么样？捋半天，一会儿突然中间自己忘了，是不是？不用这么刻意。就是大家记住，养生也好，做这些保健也好，一定要做在一个心情放松的一个状态下去做啊，而不是为了很纠结，我生怕错一点。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养生了，
1: 就别想完成任务。
0: 那相当于是给你增加了一门功课，
3: 增加点负担了。
0: 对，那就是成负担了。咱们做这些东西，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让你两个字舒服。
3: 对，
0: 心情舒服和身体舒服。只有当你身体和心情都舒服的时候，你整个人的状态才好，我才不容易得结节。就是让大家尽可能的用自身的行动来去康复自己的结节，而不是去更多的借助药物。
1: 我们也是看到在社群当中啊，有不少康宝宝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福星宝宝听说白色入肺，我坚持吃银耳，还坚持喝蒲公英水、山楂水散结节，刚喝俩礼拜，坐等结果。大家平时喝过什么蒲公英水啊、山楂水？
2: 百合、银耳、
3: 山楂经常吃
2: 啊，
3: 山楂，
2: 这些都是
3: 对。山楂乌梅好像是有个偏方，说是去结节，我们家就经常泡水喝。
0: 说这个白色入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白色确实是入肺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说这个吃银耳和蒲公英水呢，这个包括山楂水呢，其实我是不太认同的。就是结节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去消散，你的结节得出来，你不是一年两年是突然间长出结节，而是一个长时间的，或者是一定是有病因的，然后才得出这个结节。那也不会说很轻易的说我泡点水和我吃点什么东西就把这个结节去消散掉，这个是不对的。还一个就像我说的似的，就是很多你的结节是因为你吃出来的，就像咱们刚才说的痰凝的状态的结节，那么我不能说我吃出来的结节我要靠另外一个吃的去消结节，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观点你要去减少生成你结节的这个诱因。
1: 也想问问，就高寿到92岁的关老，那他平时的饮食起居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
0: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在肉类当中经常提到鲜是什么？
3: 羊肉。
0: 羊肉还有呢？
2: 鱼肉，
0: 鱼，
3: 什么鱼？
0: 咱们的鲜字你看就是一个鱼字一个羊，这是肉里边代表鲜、那么作为蔬菜代表鲜的是哪两个？
2: 黄瓜，
0: 不知道。
3: 笋，
0: 笋，嗯，还有吗？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这个叫白松没有？
2: 白松
3: 不知道，没听说过。蘑菇
4: 属于菌类的，
2: 菌类
3: 我也觉得像。
0: 咱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春初早酒，秋末晚松。
2: 白菜呀、
4: 白菜。
0: 是的，是的。这个白菜在过去呢叫白松。这个菜呢是我们家最常吃的一个菜，也是我爷爷饭桌上呢最常出现的一个菜。
1: 哎，吃它是有好处的。
0: 是的，就是白菜在这个中医当中它是入药的，首先它是一个药。在这个过去这个名医别录当中呢，这个大白菜呢它具有几个功能。第一，清热除烦，正好是对应咱们的这个烦躁，第一个气滞。白松呢还有一个作用叫通利胃肠，那通利胃肠恰恰是对应的咱们第二个人群，是它可以去消除这个痰滞痰凝。第三个作用呢，醒酒解毒。所以你看它对应的是咱们这个淤毒，正好是这三类人群都适合这个大白菜。
3: 大白菜，
0: 对。这个吃法呢，其实我们家吃大白菜很简单，凉拌，
4: 凉拌，
2: 对，凉拌，
0: 凉拌。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就立刻就吃，一定是放到这个室温和常温，这样对咱们的胃肠来说更好。再一个呢，我们家常吃就是醋溜白菜。
3: 对对对对，这是北京的一道名菜。
0: 白菜还有一个做法就是白菜跟肉类一起炖。
5: 然后你回到到酒店，大概10点多钟、11点，你要再睡觉。就是要凉，所以你就玩一次，得歇好长时间再能出去，都不敢出去。这个很普遍的。
6: 说实话，作为医生，我特别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7: 心脏衰弱，身体会说话，一看一按知风险。
3: 他那脚都肿
8: 的，肿的，
6: 它容易在下面先储留。
7: 吹一吹，巧用纸条进行高效心肺运动。
6: 不速的，小气流的，均匀的，这么一个过程。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入心提示，告诉您如何远离身边伤心事，敬请关注。
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17: 上青云。
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9: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
20: 都网购了，也卖得不好。后来我又去了那个现在一直干着，在地铁干那个志愿者。
3: 那志愿者是一天要上几个小时？
20: 4个小时。
3: 那要负责什么呢？
20: 就维持秩序，那个要口罩啊，这那我们都义务给。
3: 口罩也可以要啊。
20: 我们都背着，书包里背着口罩，背着这个那个，反正就是糖啊，有时候他们运车呀或者怎么着，我们都给他们背着。
3: 那真挺不容易的。那你要上这4个小时也挺忙到的呀。
20: 就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6日休息，逢年过节跟国家一个价。
3: 那中间那段时间干嘛去啊？
20: 中间回去买点菜呀，早上5点起来就遛狗。
3: 5点起来遛
20: 啊，遛狗，遛完狗，给他们吃完喝完，我然后再那什么，就一会儿上班了啊。等9点多回来买点菜啊，做个饭啊，然后1点多就去游泳去。
3: 哟，这小日子啊。然后呢？
20: 歇一会儿该上班了，这那一会儿晚上回来就

0: 晚上又接着溜，然后就跟姐们一块聊聊天，一般都到家都快十点了，连遛狗带聊天。
1: 这太羡慕了，这都
0: 特忙，也特忙。
1: 那可不是
0: 又唱歌去，又玩几日，有时一日游、两日游玩去，有时开着车带着狗去，
1: 神仙日子呀！
0: 哎呦，
1: 听上去挺忙，一天工作4个小时呢。您可别忘了，9点就能回家了，然后买完菜了，还能什么遛个弯、唱个歌，中午吃个饭、游个泳，再睡一觉，下午
0: 充实的
1: 啊，下午再上2小时。回来还能，哎呦，真不错呀，这日子。
2: 他岁数还小着呢，可以干点。到那个70左右就不用干了，我觉得就应该享受生活了。
1: 孩子呢？
0: 孩子在。

0: 好，能让那个狗活到20多呀？这我听到的这个最大岁数，一般就感觉14、15就算是挺高寿了。嗯，您这21年啊，嗯，那你给它吃什么呀？
1: 我炖的大鸭腿儿，有时一下炖了6个，搁冰箱里直冷几个，然后留出俩来，然后每次那时候他有他们俩，一人一半给切碎了。拌狗粮，没肉它不吃。
2: 我感觉比我伙食好，
0: 是不是啊？那你会网购一下呀？
1: 网购，哎，这不是纯肉吗？我炖的从来不搁盐，这狗不能吃咸，就搁点佐料，哎，葱姜那个葱姜还有花椒大料，料酒，然后搁点白糖去腥的，就给他们俩吃。
0: 这小日子哈，
2: 对比照顾小孩照顾的还好，怪不得那小狗会寿命这么长，
1: 就跟孩子似的。
0: 一看我们姐姐也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哈。
1: 是，哎，
0: 就是你们家是不是应该也是特干净利落？
1: 我就拿84投完墩布，然后干了再擦，然后一天擦一次，然后把那个所有的家具也是有时候一礼拜擦一次。
0: 我的天，
1: 就是这意思，
0: 天天84来一遍啊。
1: 地肯定要擦，
0: 是趴在地上擦还是用地板擦？
1: 反正先扫完再擦一遍，
0: 这是都干净利落人儿。
2: 对，
0: 要不那狗狗能活21年呢，
2: 就是，
0: 是吧？
1: 它有病我就给它看见，我不耽误。
3: 你说我找他那样的是咋样？
4: 可以，有眼缘先攻了，那就往下聊啊。
0: 那您这个游泳是每天游啊？
1: 对，我在办的那个年卡，每天都可以去，从9点到晚上10点，一天去2-3趟都没事，就挨着我们家。
0: 每次能游多少米啊？您？
1: 我20圈，1000米。哇，
0: 天天1000米啊？
1: 差不多吧，一礼拜最起码6天。
0: 我觉得姐，您这能量有点太大了。
1: 那时候是为了这腿膝盖，说那个怕负重什么的，才去游的泳。
0: 那唱歌呢？
1: 唱歌一个月去一趟吧，差不多。
0: 就你们聚会的那种，是吧？
1: 就我们街坊
0: 游泳，然后定期去唱歌，是吧？
1: 对。
0: 那个孩子是每次来看看您，还是怎么着？
1: 我有时候开车老上他那儿，他主要喜欢这狗，我给他那个，
0: 送狗去了。
1: 那个儿媳妇喜欢那狗，
0: 就人家撸一会儿，然后你再给拿回来，是吧？
1: 对，我在那儿待一天，晚上回来。其实我就觉得。对我们家那狗有点亏待了，你这一天就早上5:06到现在，它指不定多孤单呢。
0: 所以我们也是今儿来了以后，刚来没多久就说我要走，说我的狗是不是啊？
1: 我心疼它。
0: 那你不心疼心疼自己啊？那以后不还得找个伴儿吗？
1: 那必须得喜欢我这狗啊。
0: 这是前提，是不是？
1: 对啊，不能那什么呀？
0: 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我们选择时间俱乐部。因为我们这个时间俱乐部呢，你可以获得很多关于这个食养的信息，就是到了什么季节该吃点什么，怎么这个健康，是不是一个照顾好自己。你也可以按着时令给你的小狗狗喝点红豆薏米水啊，夏天吃点冬瓜呀，是不是？
1: 对，挺好的。你的建议特好。
5: 我可以宠物群吧。
0: 有也有宠物俱乐部
5: 啊。
1: 对啊，
0: 您可以把您狗狗的照片，比方说每次美容完了发到我们那个宠物俱乐部里边，也让大家看看您那个狗有多美，照顾的有多好，是不是啊？
3: 自娱自乐，哎，挺开心，挺好。
0: 单身有多长时间了您？
1: 我养这狗啊。
0: 不是您单身，您
1: 单身啊？2年多了。
0: 老伴儿是怎么了？
1: 哎呦，他这病可厉害了，白血病最厉害的一种。儿子还给他捐骨髓了呢。
0: 哎呦。发现的时候是怎么？
1: 就是老发烧，高烧不退。后来在北大医院那什么住的院，哎呦，后来真查出来了，一听这病真是的挺那什么的。哎，都没想到。
0: 是，
1: 特别突然。
0: 他是呢，从发现到最后走是多长时间？
1: 2年多。
0: 2年。
1: 如果儿子不给他捐骨髓，当时就没命了。
0: 但是后来是不是您照顾起来也挺辛苦的？
1: 可不是嘛，一个每礼拜一我开着车带他抽血去，礼拜二看主任，礼拜三骨穿，这一个礼拜跑北大医院3趟，但是我也没耽误上班。
0: 还上班呢？ 要不

0: 说您这能量满满，小太阳一样啊。
1: 那怎么办呀？
0: 那他走了您能接受吗？
1: 我能接受，我真能接受，因为我挺独立的，我没有依靠他过。哦，我真没依靠过他。
0: 嗯，他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1: 他原来在那电力公司开车的。
0: 你们俩感情怎么样啊？
1: 一般般。
0: 哦，为什么呀？
1: 他属于那个自己玩自己的，我们俩他的爱好跟我一样，他抽烟喝酒我不喜欢，我说你跟我游泳锻炼身体对你身体有好处，他也不听我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你就自己玩吧，
0: 就个人玩个人
1: 啊。没想到得了这么场大病。
0: 所以其实他走您多少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接受。
1: 我也对得起他呀，他在高压舱里头我陪他一个月。
0: 正常人在高压舱里啊？
1: 啊，正常人
0: 高压氧舱
1: 啊。对对，他在那儿骨髓移植的时候就得在里头，我就跟他进去一个月。
0: 哎呦，就是在里边什么感觉啊？正常人
1: 就是我血压低啊，那24小时在那儿，然后出来吃饭的时候出来一趟。
0: 那会晕吧？
1: 反正我感觉就是血压低，有点儿。当时那医生也说，说北京的老太太一般都没戏。我说，你知道？在高压舱里就是要雇一雇工都300多呢。嗯，所以我说我得了我进去吧。嗯，也没人替我，所以我就替一个月。他出了舱了，他给他救活了，出了舱我就跟他出的舱，后来转入普通病房我才上的班。哎，那几年也都熬过来了，
0: 所以尽心尽力，然后
1: 我哪点都对得起他，
0: 财力也都
1: 对，是啊，都是也没靠过他，真的。嗯，我独立性挺高的。
0: 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女士说感情特别好啊，然后原来可能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然后老伴儿真的一走就有点真是天塌了。
1: 我倒没这感觉。
2: 嗯，我家先生就因为这个抽烟得了肺癌了，所以我就现在特别遗憾，那时候没好好劝他呢。
0: 你也别怪之前那老伴儿，人不跟你去游泳，人一般人跟不上您这节奏，
1: 主要兴趣不一样，他爱喝酒，爱跟人喝酒去玩去什么的，也确实我特别不喜欢喝酒抽烟，所以我远离这种了。
0: 所以您要再找，肯定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1: 那肯定的，已经受了骗了，还往里，因为为了孩子，
0: 一点酒呢？
1: 不行。
0: 比方说过年过节，
1: 你这回松口了吧？他以后就都怎么说呢？越来越来劲儿了。嗯，肯定不能。
0: 那为什么要找个有文化的呀？
1: 文化有素质啊，有那个。
0: 咱先说说，在您心里什么样算有文化？是从这个。比方说这个学历，还是从职称，还是从工作的单位职业，
1: 各方面都，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3: 他这文化可能指的是谈吐和接人待物。
1: 我觉得在我们那会儿文化真的没有几个大学生，没有几个搞研究的。
0: 今儿在座这些先生们，谁长得比较像有文化的，或者这里边谁长得像最有文化的？
4: 戴眼镜的啊，
0: 他像是不是？
1: 像啊，像个文化。
0: 裴大帅呢？
4: 对，我。
1: 好家伙，他金镯子，
0: 金镯子是吧？
1: 一看就是大老板的。
0: 所以这肯定不是那种走文化路线的，是吧？是大老板。那个老郭呢？
1: 是我。
0: 介于有文化没文化之间，学历在高中左右，
1: 您还真是说的对了。
0: 哦，那这我觉得您眼睛挺毒的啦，是不是？
4: 有主见，
2: 有文凭不见得有文化，没文凭的他从社会上都学的，社会上大学校他学的也可能是有文化了。我觉得是
5: 他的文凭其实不
2: 哎不要去。
5: 更多的是能不能聊到一块儿？
2: 哎，能不能聊到一块儿？
6: 瞅着就喜欢，就有往下聊的欲望，对不对？
7: 嗯，房卖了以后啊，那硬件差了就条件吧，就别那
4: 跟那硬件没关系，
7: 没关系，
4: 没关系。
0: 我再给你介绍个也挺好的呗。那位先生，你看看他基本情况，还可以。
1: 没有房哈？
0: 没有房得问问他为什么。

0: 啊，不是没房，你说上哪住去啊？嗯，
1: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0: 那哪行啊？
1: 啊、
0: 嗯，到时候住来不走了，我哪儿我害怕，我不能招人。
1: 您住哪儿啊？
0: 菜市口。
1: 您多大的房子呀？
0: 我现在还租出三间去呢，我还有一间我自己住呢。
1: 哎呀妈呀！
0: 平房。
2: 平房没拆迁呢。
0: 老说拆就不拆，
2: 那就快了。
0: 30年前就说拆，
1: 这也是叫什么包租婆
0: 啊？
1: 包租婆，所以您的收入应该也不低，是不是？
0: 还可以。
1: 退休金再加上房租，然后怪不得美嘚嘚的。
0: 是、哦。
1: 那您对先生，我觉得什么收入啊、住房这些都有点要求，是吧？那我跟您讲，就是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
0: 我听大姐，大姐说，
3: 听我的哈
0: 啊，大姐，
3: 见见吧，见见。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三号男嘉宾，好吗？来，掌声有请。
4: 哎，
1: 你好，欢迎欢迎。
4: 大家好，
1: 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边坐。
0: 哎，
4: 大家好，我是赵安逸，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是不是胖乎了点儿？
4: 是，
1: 是不是啊？
4: 对，
1: 我上一次见您是什么时候啊？
4: 大前年还是？
1: 嗯，有段时间了。
4: 有段时间了。
1: 但是感觉您更精神了，就是胖乎点儿了。
4: 对。
1: 嗯，怎么？
4: 没怎么骑车了，
1: 啊、
4: 晒的都没怎么黑。
1: 也不游泳啊什么的。
4: 游泳这几年没有。
1: 嗯、啊，
4: 嗯，
1: 你看
4: 不方便，
1: 不像这个69岁的先生吧，状态是不是挺年轻的？
0: 嗯，挺好、嗯。
1: 听说您对我们女士印象也挺好，是吗？
4: 行，
1: 那来聊聊。
0: 您先问我吧，男士先问、
4: 啊。刚才看到你了，我这个呢，现在就是退休状态
0: 啊，
4: 那什么，一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反正就是。说是无聊吧，可是手机上看着，说是无聊是最好的状态。一个人啊，也那什么，年龄一大呢，就觉得，反正还是孤单点儿。再什么体育锻炼呀、啊、什么的，也感觉是缺个伴儿，缺个朋友，缺个家庭的。正常人身体也好，干嘛不愿意过正常日子呀？哎，所以说呢，在家待着呢。谁也不知道我单身呢，所以又上选择来了。
1: 哎，对，
0: 您都来过好几次了。
4: 来了几次了？
1: 你听听，自己在家里谁也不知道他是单身，是吧？就得来选择。
4: 对
1: 对，
0: 是
4: 找缘分，万一那要合适了呢？
1: 怎么样？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先生？
4: 反正没房，过去做生意赔了，把我的房卖了。
0: 啊，
4: 之前的是200多万那房子，反正就是这硬件下来了。
1: 可以看看我们赵先生现在住的地方啊，我们编导还专门去了一趟。
0: 您租的房？您是租的房啊？
4: 租的房，租的房也挺好。
5: 我看您这屋挺大的。
4: 挺大。
5: 哦，您这客厅得有多大呀？
4: 这厅我估计得有40多。
5: 感觉很痛快，很敞亮啊。
4: 对。
5: 这儿这2辆车。
4: 我的赛车。我退休了，我再开始，这15年了。哎，我2011年，买的，2011年退的休嘛。这是美国大行 P18一块买的，2011年，
5: 一块买了2辆车。
4: 啊，这个是在海滨大院大行总店那儿买的。
5: 为什么要买2辆车呀、啊？一辆
4: 喜欢呗。
5: 那您现在平时还骑吗？
4: 平常天天骑，
5: 天天骑，
4: 天天这一起来天一亮。哎，15钟就起作用了，车一亮就出去遛弯去了，
5: 骑着车就走了，
4: 就走了20-30公里，40-50公里，这一天9-10点钟回来。
5: 我看您那块怎么有张床呢？您平常
4: 是？对，这是人家房东的，我为了好看点买的床罩给他罩上。这是厨房，
5: 厨房够大的，
4: 是吧？
5: 您平常也都自己做饭？
4: 我做饭。3顿饭、2顿饭，我都是自己做。
5: 您这是什么一室一厅吗？
4: 他这是一室两厅啊，不是一厅两室啊，两居室。
5: 哦，这边是您主要睡觉的主卧。
4: 哎，就是南北通透。

0: 这屋也挺大呀。
1: 嗯，
2: 对。
0: 然后那边是小屋了，就是
1: 这小点儿，这是南边这个。
0: 哦、这鸟笼的是您的？
1: 鸟笼的是我的，养一个小鸟，这屋在那儿的。我叫他你好，他都会说。
0: 啊，他会说话。
1: 嗯，
0: 不是鹦鹉才会说话吗？
1: 画眉也会说。
0: 哦，这是画眉。
1: 哎，这两天那天我捐着给他捐的，他不高兴了。我原先养十多个呢。
0: 那您平常在屋里会这么放着他吗？还是
1: 有时候，有时候我给他那什么，
0: 放一会儿，
1: 放一会儿。有时候我在小区那儿给我挂一会儿。
0: 哦。
1: 晾衣架这儿，树杈这儿。
0: 哎，您是怎么就是找到这个地方住的呀？
1: 也是朋友。
0: 朋友介绍的，
1: 哎，
0: 介绍了这个小区。
1: 哎，这边交通也方便，有老伴儿了，
0: 嗯，
1: 也不工作，这儿也挺安静，楼上楼下都是毛坯房，
0: 嗯，都还没。
1: 哎，这个哎，你要喜欢静，你看那是那外头，反正我是住习惯了。这边的急，这个永乐店急，火线急，我都去，骑着车我就。
0: 嗯，
1: 连遛弯带那什么，
0: 嗯，再买点
1: 买点
0: 东西就回来了，
1: 吃了又锻炼身体了，又散心了，
0: 是
1: 没去过的地儿还新鲜。
3: 租的房子一个月才多少钱？比如说租房子花多少钱？
4: 现在租的房子是吧？对，
1: 哎，
4: 从那边到这边来要多长时间？
1: 从离婚了就租房了
4: 啊。
1: 嗯，
4: 这个房子是租了多久了？已经
1: 租了六年了，六年多了。
4: 哦，
1: 离婚以后就是在这个东边这个香河，这个房子也好租，房价也下来了
4: 啊。
1: 哎，那个适合这个不工作的，适合这退休的，哎，住哪儿都一样。我看反正住城里当然方便点儿，哎，要不工作了，我看反正住惯了哪儿多好。
4: 房租应该也不贵，是不是？
1: 700，
4: 那真
5: 其实700够便宜，
4: 真合适啊。
1: 是。嗯，是和
4: 那以后就是，如果说有一老伴愿意跟您到那边去生活，也是
1: 挺好啊。哎，互相照顾，
4: 嗯，
1: 起居的那个什么，互相照顾，
4: 嗯，
1: 搭把手那多好啊。
4: 那情况就是这样，要不要了解一下我们先生？不要啊，为什么呢？
1: 先那个房子没事儿，
4: 因为那个房子的问题是吗？哦，您是希望对方要有自己的住房？
1: 嗯，
4: 哦。这是不可变的，然后还得有文化，是不是？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先回观察室。
5: 哎，好，
4: 好不好？
5: 谢谢啊
4: 啊，
5: 谢谢啊。
3: 你本人工资高点，你租房子可以。
4: 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先生，他的基本情况。赵恩义，69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人。那赵先生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活出一个人的根据地，挑了一辈子，丢了一辈子，未来过好每一天。嗯，活出一个人的根据地，刚才我们视频里看到的就是您的根据地了，是吧？
1: 啊，差不多了。
4: 这每天除了逛逛集，您还能下楼去锻炼锻炼身体，还是
1: 锻炼？就是说，天一亮的时候，哎，那什么不黑的时候，我就骑车出去了，十五钟就
4: 行了。还骑车呢，是吧？
1: 骑车，
4: 嗯，
1: 三个车的，还有一个买菜的，搁，
4: 嗯，
1: 那个楼下没搁屋子，太阳足了也到家了，不像原先。一早晨我得骑的11点多，
4: 嗯，
1: 10点多的60多公里，这20-30公里差不多就回来了。
4: 嗯，那回家这一白天都干嘛呀？
1: 这就接着吃中午饭，接着哎做中午饭，吃完饭就2-3点钟，就歇了2-3点钟，我又出去又遛一个弯。
4: 是需要一个伴儿哈，因为老是一个人，
1: 单
4: 点
1: 儿还是重复，一天一天老这么重复着，
4: 对，
1: 对，
4: 老是一个人其实也真不是个事儿。
1: 那，
4: 哎，但是您之前不是也有热线吗？
1: 有，
4: 建了的为什么没行啊？
1: 先建的那个好像那个条件好点了吧？可是都是有一个要是那是告诉说见面得30万，说得生活保障。
4: 哦，
1: 啊，
4: 就是先给人家30万，是不是？
1: 哎，
4: 哦，
1: 他说他没工作，还有一个他是那什么网贷的，他说该了几十万的账啊。
4: 哦，
1: 哎，说让我做证，是当证人在贷款。我说
4: 就做保证人，是不是
1: 啊？
4: 哎呦，那可不能干这事儿。
1: 是啊，
4: 啊，这个太危险了。
1: 嗯，这我这心里反正有点不是那么高兴了，我也懒得见谁去了。
3: 我来说，我觉得这做不出来，绝对做不出这事儿了。
2: 我这人就是付出型的，我跟谁都是付出，真的我就没有没有回报，所以我就觉得现在我估计我这人别上感情，一上感情再付出了啊。
4: 那挑了一辈子丢了一辈子是怎么回事？
1: 差不多年轻的时候那什么来的瞎挑吧。
4: 对，我也觉得你应该不难找。
1: 哎，
4: 是不是
1: 不难找。木材厂给我那宿舍也挺好，花市这儿
4: 啊，
1: 后来我这换房又换的管庄，
4: 嗯，
1: 这不做生意又赔了。
4: 做啥生意啊？
1: 卖车，攒车，
4: 赔那么多啊？把房子都赔
1: 了。那时候十多万，反正跟着现在不多。哎，
4: 哦，
1: 那时候这买断了，人生这就转折了，就找二婚的了。
4: 嗯，那之前挑都挑啥呀？挑人女士？
1: 谁都是本能吧，这人都
4: 啊，长得好不好看？
1: 对对，
4: 高不高？
1: 啊、
4: 瘦不瘦？脾气怎么样？是吧？
1: 差不多，这都是本能的那个。
4: 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1: 一几年，二
4: 一几年？那您那会儿多大了？
1: 退休以后，啊，五十多岁了，
4: 才结婚啊？
1: 才结婚。
4: 那当时挑了个啥样的？
1: 他也挺好的，他也是做生意的，
4: 嗯，
1: 秀水街做生意，动物园做生意。就是他前夫出轨，后来他又那边他散了，他又回来。我觉得这个心情觉得不好，那当时，其实那阵儿要过去也就可能就过去了。
4: 北京爷们儿老是为了那个面儿哈、
1: 啊，对，
4: 你再往后过十年，再过二十年的时候，你反过来看，说当时那点事儿算啥
1: 事
4: 儿啊？
1: 年轻时候有点不知足啊，或者是没金刚钻揽瓷器活似的。
4: 所以其实当时过得还行，嗯、就因为这个事儿，您就心里不舒服了，
1: 啊、
4: 那就别过了。
1: 啊，其实那阵儿过去，要搁着现在想，那阵儿过去也就过去了，可能。也就哎，这正常了就得了，
4: 嗯，
1: 也到不了现在，
4: 那
1: 就没后悔药。
4: 您怎么着主动提出？
1: 对对对，后来我就住河北了。对啊，那我就觉得我这点不知足。
4: 就合着任女士还没说我要回去跟前夫
1: 复
4: 婚，然后您自己说，那您回去吧，拜拜了您呢，是吧？
1: 啊。
6: 他是选择的老朋友，
4: 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老来当我们的志愿者，然后也会坐在我们这个叫什么俱乐部的成员代表，是不是、啊、
6: 房子收拾的干净利索，
7: 这是高压电高压锅，
8: 哦，这都儿子给您买的
7: 啊，这是烤箱媳妇儿买的，
6: 忘聊两年从未见面，
9: 来来回回早晨好晚上好，早晨好晚上好，二年我以为这就是搞对象，
6: 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10: 您对女士感觉怎么样？
1: 行，挺好，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1: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

0: 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
11: 本身的香甜，我还蘸一口啊，这个带我一只好鸡。在饭店里，这品质的白切鸡啊，半只就得48吧。今天咱们这一整只白切鸡啊，合下来这价格还不到25啊，这比吃顿快餐的价格还便宜。拍袋稍微一加热啊，端上桌那就是道硬菜，鲜嫩不柴，还不用蘸调料，就这价格，您掂量掂量。我跟叔叔我们俩出去吃一碗炸酱面还得27-28，
12: 没错没错，
11: 一碗面的钱就能换一整只散养的土鸡，而且是啊做好的白切鸡，嗯，值了，
13: 不到100块钱4大只啊，这下足够了吧啊，自己吃连带送人，这会儿都够了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刚才专门看了一下啊，现在下单是肯定有名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4: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4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食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4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咱今天这白切鸡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这一整只都快吃没了，关键这还没吃够呢。
1: 这个呀，就是咱们农村散养这个白切鸡的魅力，天天吃啊，它也都不会腻。今天呢，正好跟大伙儿说几个吃法。早上煮锅白粥，撕两丝鸡胸肉啊，往里头一搅，那鲜味啊就化进米汤里了，软软乎乎的，顺着嗓子就下去了，舒坦。这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煮把挂面，切几块鸡胸肉啊铺上。哎，浇一勺酱油醋，就是一碗鸡丝凉面。哎呀，比外卖啊可强多了。晚上更省事儿，直接就拆一包，凉丝丝的切上一盘，哎，就是一道硬菜。
2: 就我们家那孙子呀，可挑食了啊！今天这个鸡呀、啊，我带回去，我给它撕成丝，给它跟饭拌在一起，它肯定抢着吃。它连饭带鸡一块下肚。
0: 这周末啊，亲朋好友一来啊，哎，切上一盘，端上桌，你看这跑地鸡做的白切鸡，老吃法，哎。亲朋好友包括大人孩子感觉啊，这白切鸡啊就没有用不上的这地儿，关键是啊，今天这价格错过那可就没了。
1: 对，我今天啊再提醒大伙儿一句啊、咱们今天是限时补贴，时间一到呢立马就恢复原价，
0: 最后的机会了，朋友们啊，赶快下单啊，还是补贴价，还是最后多送的那只鸡，一分钟之后啊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享用今天这价格拿这么多鸡啊，这门都没了。
1: 对，
0: 哎，您肯定就要比别人少一只鸡了，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优选散养土鸡，古法制作的白切鸡来了，今日优惠补贴价，四大只只要不到100元，肉质鲜嫩多汁，鲜爽过瘾，配料干净，没有防腐剂，吃法丰富，各种蘸料随心配，做法简单，一道大菜几分钟端上桌，请客有面子，精美包装，探亲访友，看望病人都合适，不油腻，适合老人小孩使用，专属补贴价不到100元，到手四大只，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儿，还不解渴。
2: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儿。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1: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2: 哎，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1: 尝尝尝尝，
3: 咱们这饮料啊
1: 尝尝，
3: 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闻闻这个味道、是不是有一股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2: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3: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2: 还真是，
1: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

0: 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儿，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不管是自己在家喝呢，还是说送给亲朋好友，它都是一款非常贴心并且有心意的选择。一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1: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儿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2: 酱肘子呀、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1: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您开袋就可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尝尝，欢迎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1: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
2: 尝尝。
1: 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讲究。
2: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1: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0: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企老字号呀。

0: 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
1: 整整五斤的纯藻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嗯，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那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双龙，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离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贵客请稍候。
1: 把咱们撂这儿做什么？一个个凶神恶煞的，连碗热汤都没有。
2: 阿父，林不疑本就是这样清冷之人，但未曾想到连府邸都冷冰冰阴森森的，这根本就不像府邸，像军营。可为何连个女娘仆妇也没有？
0: 你不是女娘吗？
2: 吓我一大跳。
0: 有你一个便够了。
3: 林将军有伤在身，怎地还特意迎将出来呀、啊？快坐下歇歇。
0: 总是卧床休息难免烦闷，所以出来透气。不知程将军，您来做什么？
3: 啊，林将军搭救了舞女的性命，理当登门拜谢。哈哈哈哈哈！
0: 陈四娘子，你们坐吧。
2: 不坐，不坐，阿福，快！
3: 哎呀，多亏林将军搭救之恩，否则小女就掉下山崖了。少商，还不快谢过林将军？
2: 多谢林将军，还望林将军保重身子。
0: 若是想要保重身子，就不会救你了。
1: 这林不疑怎么这么不会说话？
2: 还不是你非要来。走吧，阿福，我们赶紧走。
1: 撤。
3: 林将军既有伤在身，当多加休息，我们母女就不打扰了。
2: 父女。
1: 阿福说错了。
3: 令韦夫人备下谢礼，已命人送医院中，告辞。

0: 也不知是否是阿父的错觉，只觉得林捕玉今日看阿父吧，尤其不顺眼，句句似的呛我，还不能将我生吞活剥了。不是错觉，从他见到你开始，脸色就极其不好，说话也不是好听。阿父，嗯，你是何时得罪他了？哎，这倒是文人相亲，谁知武人也相亲，只怪阿父啊，为人太过优秀，连他都嫉妒。<笑>我明白。
1: 阿凤，我们快些回去，否则我腿都软了。荣将军，荣将军，请留步。
2: 方才我们少主公发现了半枚玉佩，想必是女公子无心落下的。只是无论如何也寻不到另半枚，所以还需劳烦女公子回去一同找找。
3: 嗯，这就去找。
1: 哎。 听闻程将军力大无穷，在军中可以以一敌十，吾等还想向程将军讨教一番。
4: 梁宁小将军，家中还有琐事要办，改日。娘娘啊，你照顾好你自己啊！
3: 啊，
4: 你行的。

0: 以玉佩要挟，林将军此举非君子所为吧？
1: 你就这么怕见我吗？来探个病，还要带着阿福来壮胆？我为你牵扯旧患，你竟连来探个病都不情愿。

0: 林将军的伤还痛吗？
1: 你只问我痛不痛，不问我是否有碍于公马吗？
0: 不痛便好，能不能上马拉弓，这有什么要紧的？
1: 那日在华县，也只有你问我是否会痛。你当真有些许特别。
2: 少主公，少主公，太子殿下率豫昌郡主来探望少主公。
1: 豫昌郡主，他来我们府上做什么？我与他不熟的。
2: 啊，他不是经常来吗？全都城的人都知道他爱慕少主公啊。啊。他也不是经常来。

0: 林将军，你这有客人来，我就先走了。我的玉佩，
1: 太子殿下到。
2: 子胜，子胜见过太子殿下。子胜不必多礼，单见说你伤势严重，我赶紧来瞧瞧。
1: 我也是看学生少商焦急，误以为将军伤得严重。林将军，不会怪单剑打扰吧？
2: 若我觉得打扰，你就不会来了吗？单剑也是挂心子胜你嘛，其实吾等都很担心子胜你，特别是玉昌，更是担忧的日夜难眠。这位女娘是？
3: 曲凌侯陈氏之女陈少商，见过殿下。
4: 她就是之前与娄家退亲的那位程四娘子。
3: 少商妹妹，你被退亲时，我日日为你忧虑。如今来探病，怕不是心中另有盘算了吧？
4: 今日来见林将军，是为答谢救命之恩。你若不信，大可问林将军。没错。
3: 我是为他而杀，就怕有些人假道谢之名，行亲近之时，赖贴上去，夹缠不清。也不知道是谁为乔林将军压垮乔掉进湖里去，谁夹缠不清，谁赖贴。今日是我请陈娘子来府上的，有何不妥吗？
2: 可他私下还与其他男子私会拉扯过，我家婢女在城市货栈旁的僻静处见到过，说那人的身形绝非楼妖，也非你阿父。
4: 你胡说。

0: 王娘子，那位男子应是在下。那日程三娘子也在，不过有事不曾跟来，在下为师代传音信，特去请求少商君相助，有何不妥吗？
1: 有的人啊，满脑子都是男盗女娼，便见谁都放荡。我与袁公子。 若是有半点见不得人之事，我出门就被马车撞死。林将军，保重身子，我走了。今日之事涉及袁氏满门清誉，改日擅见自护将车骑将军要说法，告辞。
2: 王娘子在我的府邸上侮辱我的贵客，是打算从今往后都与我作对了吗？
3: 哎呀，子胜，这不过是场误会。子胜，你的伤可请孙医馆看过？
2: 不必了，我伤筋动骨不要紧，我想殿下还是请孙医官为王家娘子瞧瞧，去瞧瞧她的眼睛。双目盲症，不智慧瞎。来人，送客。
3: 你们，哎呦，何必呢？这是何必呢？都是亲眷，不要动怒嘛。你，子胜，我，哎呀。

0: 王兄这是要去何处？发生何等大事了？如此慌慌张张，岂不失仪？
1: 玉昌被子申气得心碎，
2: 我怕他做傻事。你们赶紧进去，我去追他。

0: 三皇子，少主公刚歇下，请容我这就去通禀。
1: 他既歇下，我等就不进去了。舅父寻了一些上好的药材，劳烦顿给子胜服用吧。

0: 你终于回来了，迟了15年。
1: 霍家军传信官韩武拜见少主公。
0: 你既还活着，为何迟迟不露面，还要等我们找你？你可知霍家军逃兵该当何罪？
2: 属下当然知晓，林将军欲如何发落属下，属下无不聪明。属下非有意劳烦林将军找寻，只是当年孤城城破，属下得以苟活，曾有意联络旧日同袍到都城向圣上禀明全部，可属下一旦泄露身份，联络同袍便遭到劫杀，只得隐姓埋名，混迹市井，直至前日被梁秋小将军发现。林将军安然无虞呀。
0: 我问你，那日孤城城破，霍家军全军覆没之时，你在何处？
2: 属下当时不在城内，被将军派去求援了呀。林将军有所不知，当年孤城守军军械被人调换成了烈士军械，难以抵抗，霍将军不得不派属下和另一位同袍前去附近驻扎的岳氏部曲以及前安王大军求援，谁成想援军未到，孤城已破。
0: 那日孤城城外有瘴气，岳氏与前安王大军均无法冲破，是因迟了3日救援。
2: 属下有所耳闻，当年萧月侯曾派一队兵马去查探瘴气，全部因此丧命，可后来有人看见当日派出的战马竟出现在兵营之中，若这瘴气有毒，为何人已死马却无虞？
0: 你的意思是这瘴气有毒是假？
2: 尚不能断，只是属下觉得蹊跷。还有一事更为蹊跷，待瘴气消散，军中医师前去林中验尸上报，然不知为何事后这些医师悉数失踪。林将军，属下想查探这些医师，若有人尚在人世，可查得线索。
0: 准。
2: 谢少主公。
3: 哎呀，人家二郎和小女娘在城郊货站门口这么站了一站，就谱出一段风月佳话。参加此生英雄救美啊，累得旧伤复发，这些嚼舌根的女娘们怎么不好好的口口相传一番呢？哎，不然这
4: 口口相传的多是些风言风语罢了。
3: 可若无这些风言风语，这又如何顺势撮合成亲啊？此生终身大事耽误多少年了？
4: 陛下，子胜一直是有主见的，陛下不用担心，倒是咱们的五公主整日念叨着要学子胜不成家，想要自由自在的。
3: 荒唐，小郎君尚可先立业再成家，一个小女娘拖拖拉拉不嫁人，上了岁数，外面的传言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啊。
4: 是啊，
3: 别的不说，就说这程家的娘子明明是为了成全忠义才向娄氏退亲，尚被人嚼舌，
5: 如果小五不嫁人不成亲，那世人的谤言就该是如何的？证明她快快嫁人也是为她好嘛。
4: 可惜子女多数不知父母良苦之心啊。
5: 唉，这世间水言谤语对女人总是更苛责些。这也不是让她远嫁，岳氏和宣氏两族联姻，宇文氏三族相连，砸碎了骨头还连着筋，都是一家人，嫁给岳侯世子有什么不好啊？
4: 陛下对子胜尚可耐心相劝，小五倔强，陛下更要与他好好的说道理。
6: 朕照顾子胜，那是因为亏欠霍兄，他是朕的亲生女儿，能一样吗？只是现如今难得子胜有能入眼的女娘，朕自然是要多费心撮合嘛。
4: 陛下打算如何撮合？
5: 朕要选程家娘子入宫觐见。

0: 还吃得下去。
1: 一大早手忙脚乱的奉诏入宫，早膳也没来得及吃，为何吃不下去？
0: 我问你，你那日探病临不疑，中途是不是出了什么纰漏啊？
1: 不曾出什么纰漏啊。阿父不也在吗？
2: 阿父后半程也不在，怎知道？只是那一日林不疑看起来确实不太高兴，莫非这圣上传召，不知是祸是福？
0: 是祸也躲不过，担心有什么用啊？要先教你一些保命的规矩，你入宫之后见了那些贵人要行跪拜大礼，祝皇上千秋万岁，祝皇后起居无恙，要称你阿父的官职在前，成自己的姓名在后，这些可都听懂了？
1: 嗯。现在教这些未学不悔，早干嘛去了？晚了。

0: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交管部门依法对该驾驶人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三分的处罚。武汉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开斗气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还将涉嫌刑事犯罪，面临严重追责。
1: 咱们经常说啊，这开斗气车呢，往往是两败俱伤，要么有可能出交通事故，要么还会被我们的交管部门处罚，真的是何苦呢？都没有好果子吃。
2: 这暑期生活啊还在继续。其实啊，咱们不用走远，在北京城里面处处啊都藏着惊喜，各类活动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1: 没错，北京市文旅局呢围绕着六大文旅场景推出了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那到底这里边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3: 我现在是来到了鸟巢科技艺术中心，在这里啊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酷炫的展览，那就是可能世界档案2026国际科技艺术展。
4: 整场展览内容以可能作为贯穿全程的核心命题，内容横跨数字艺术、 CG 绘画、 AI 创作等多元领域，为不同年龄层次与兴趣爱好的观众带来了丰富的现场体验。
3: 那来到这个展览里啊，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数字与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比如我面前所处的这个区域就能够看到很多大家平常经常看到的电影，比如我身后的这个是独行月球。
5: 就是在我们这个电影历史当中呀，有很多我们无法达成的一些视觉奇景，我们就需要用这种电影这种计算机的技术，把这样的一些宏大的场景用这种科学的能力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像我们后面的这个独行月球的这个袋鼠，它就是靠人物的这样的真人演员进行动捕的捕捉，然后在 3D 当中呢去制作一个跟真实袋鼠很相像的模型，这样把这样的一个虚拟这些肢体动作呈现给大家。
4: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静态展厅，而是一处可漫游、可探索、可参与的艺术现场。你瞧，我们的记者已经准备好开启一场 VR 体验。
3: 整个的这个戴上 VR 眼镜之后，它的体验真的是太棒了。你可以看到一个360度的全景的世界，无论你往哪个方向看，都能够看到非常清楚的视频里的这种画面，而且它的沉浸感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穿越一些洞穴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游走，真的我的手一直在抱着后面这个椅背，感觉自己似乎要掉下去了。
6: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VR 展区，就是会有一点眩晕的感觉，非常强烈，我感觉已经就是在里面了。
3: 是特意过来看展？
7: 对对对，听朋友介绍的，就是来这边旅游的。我主要是被那个 VR 的很吸引，感觉就好像戴上那个眼镜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就感觉很新奇不一样。
4: 今年文博场馆成为了夏日文化消费、青少年美育研学的核心阵地。在北京文旅推出的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中，就有多处精品展览，像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开启了博物馆之夜活动，共有10余项约200场的各类型活动可供选择和体验。而在中华世纪坛，古月光影、丹青文脉、沉浸式国风、民族文化等展览轮番登场，等待市民游客解锁。此外，今年暑期优质的演艺市场也供给充足，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累计达6500余场，国家大剧院、国家图书馆等多部演出将贯穿整个假期，持续擦亮北京演艺之都文化名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新形式的演出，像是延庆区打造了游船沉浸式实景夜游，以归水河天然水景为舞台，打造流动的水上大戏，游客可在泛舟途中随船游览，为市民游客呈现独具特色的视听盛宴，提供多点化、多元化的夜间消费场景。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 专列呢是由北京始发，会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

0: 安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四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3: 到达的旅客分别标识前往出口。
4: 裁判，这得张黄牌。
5: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4: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的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啊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那个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本期热饭地图啊，我们是来到了怀柔区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养老助餐点。这个地方的养老助餐点呢，跟我们以前看到的啊，还真有点不一样。
5: 赶紧去吧，有饭的，去吧，去吧啊！哎，去赶紧吃去吧啊！
6: 谢谢你啊，
5: 没事，去吧。
6: 谢谢你，大老板啊。
7: 村民口中的大老板名叫孙荣辉，他做的生意是在村里卖饭。他更为官方的身份是北京市怀柔区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的站长。
5: 赶紧吃去吧，当然没了。哎，
6: 好，行，
8: 啊，过来了您，
6: 来吃饭，
8: 慢点啊。
7: 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怀柔区的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
8: 大家好，我是咱们大中富乐村养老驿站的负责人，我叫孙荣辉。
7: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是在大中富乐村整个村的最东头，
8: 最东边，
7: 贯穿整个村的主路，有700多米。您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村。
8: 对对，非常大，在60岁以上有900多人。我们村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独居，还有失能人员占11%。每天来我们驿站吃饭的大概人数在170人左右。
5: 今年1月份才揭牌启用，
7: 所以您可以看到，整个这片餐区很新。这家养老服务驿站每周一至周五营业，虽然只提供一顿午饭，后厨可是从头一天午饭过后就开始准备了。
8: 厨房他们就3个人。
7: 3个人？
8: 对，后厨。
7: 能忙得过来吗？
8: 头一天就把这个今天的菜都准备好，准备好放在收餐盒里。每天咱们这儿就是中午一顿饭。
7: 一顿饭？
8: 对。
7: 能做几个菜？
8: 3个菜1个汤。
7: 3个菜1个汤。
8: 对，有2-3种主食。今天是猪肉炖粉条，还有丝瓜、西红柿、鸡蛋、青椒、土豆丝。
7: 师傅已经开始在给猪肉焯水了。
8: 他们每天都是7点多就来。
7: 哦。
8: 咱们面点每天最早的时候5点多就来，因为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发面什么蒸馒头。
7: 哦。
8: 因为咱们用餐量比较大。
7: 后厨总共有3个人，每天早起贪黑就在厨房里忙忙叨叨，因为得做170-180个人的饭菜。你要问他为什么不多招几个人，大老板说这是他算的一笔账，这笔账等我们一会儿看到饭菜价格再来细算。距离中午吃饭还有3个小时，养老驿站的人已经多起来了。
9: 好热闹。
8: 嗯，每天差不多都这样。
9: 是吗？他们很喜欢这个地儿。
8: 对。因为咱们环境也好啊，然后有空调，然后里边也干净。 十点半这边开餐了，然后收拾起来可以跟这儿用餐。对，用完饭以后呢，咱们两点以后，因为还有这个收拾时间，收拾干净以后，两点以后还可以继续再可以跟这里玩。对，玩到最晚可以玩到四点半。
6: 北京最美，怀柔最美，它层层叠翠，古刹幽潭，碧湖荡漾，文脉绵长。

0: 怀柔美。
1: 我刚刚一进来说北京最美，怀柔最美，
0: 对、
1: 啊，我说太应景了。咱都是大中富乐村的村民，
0: 对对，
2: 有时间就上这玩来。
3: 小时候这是我的老师，对，
2: 什么老师啊？
3: 幼儿园。
2: 我是他老师，我咋没看着他长大呢？
4: 从幼儿园就看着。
5: 一干上这事就特别显得稳重了。
6: 这位大老板就是本村人，给老人做饭这事儿，他盘算了很久。你说他是生意人吧，他

0: 算的第一笔账却不是钱，而是人情，因为他看见村里太多的老人吃饭凑合，舍不得花钱吃饭。
1: 家里边就有什么吃什么，有时候没准就煮点面条，哎，就把这一顿就凑合过去了。
2: 你要像我们在家做就一个菜，
3: 哦，
2: 都没有汤。
4: 你像那谁刘，跟那个谁徐，他们这不都把他们救了？
5: 是，
4: 做不了事的。
6: 属于咱们村的失能人员。
5: 哦，
4: 好吃，好吃，
5: 这就是说牵扯的孩子是吧？中午还得给他们做饭，这样有了驿站以后，他们就来这儿吃了，这减少家里多大负担。有了驿站以后，就解决了孩子的后顾之忧，孩子可以安心工作，中午就不用回来，是吧？因为有驿站啊，来这儿吃饭，主要老人不是就解决吃饭的问题，吃很太重要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居家养老是最好。你看这儿能吃，这儿能玩儿，多好！回家一睡觉，你看我们都是太极队的，太极队打完太极，打完剑以后，来这儿吹，吹完一吃饭，吃完饭一玩牌，幸福生活。
7: 哇，您这一天的行程好满啊！
8: 10点到16点，6个小时，一天在这个驿站
7: 了。
5: 这儿环境好啊，又凉快，冬暖夏凉。
4: 昨天我4点多才回家。
1: 建立这个驿站呢，现在老人来吃了，最起码呢能保证这个每天中午，三菜一汤，让他们吃的顺口，吃的舒心。
0: 三菜一汤的老年餐，您觉得需要花多少钱？这位大老板盘算来盘算去，定下了这样的价格。
1: 咱们这价格就是持北京社区服务通老年卡的每餐是8元，然后像咱们失能老人呢，每天可享受民政局的有一个5元的优惠，然后他们自费就是3元。
8: 但是我觉得8块钱
1: 这东西，就是我们村的老人啊，很多来都反馈是什么啊，我说这东西你说贵吗？其实不贵，但是呢他自己没准在家里边8块钱，他们比如买了一子儿挂面，他能吃3顿，就是这样，他考虑是这个，他不考虑的是吃什么，他考虑就是我能吃饱就行。
0: 在饭点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村民，他此前从来没有来这儿吃过饭，就是因为一顿8块钱的饭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奢侈了。
9: 我压根还没来过头一回。
8: 您觉得8块钱咋样？
9: 对我来说就贵了，我现在在家，我俩吃面条子就煮点就够吃了，下面
8: 呢？是，但是吃面条多没营养啊！
9: 对呀，我俩就糊吃饭就糊弄人事，我俩
8: 就糊弄事儿。
9: 对，我俩
8: 可是还是得吃好呀。
9: 吃啥好？压根也不买菜，就是有点就是下嘴子吃这个家里的黄瓜，就凑合吃点黄瓜椒的。
8: 您攒着钱留给孩子？
9: 我家我估计3孩子，还没房，还3小孩子。咱们俩挣钱都是配套嘛。
8: 就是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您进来呗。
9: 他，
8: 您瞧这个菜，您觉得8块贵吗？
9: 说我没吃过，我从来没吃过，我也没吃过贵，我也不知道。
8: 所以我就还想跟您聊一下，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您说您之前跟村里边其实探讨过，老人能接受的范围。
1: 对。
8: 是多少呢？
1: 这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收8块钱呀，也是我们最低的底价了。
8: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是老人能接受的最高范围和您能承受的最低底价的一个点。
1: 对，
8: 您这成本8块钱能包住吗？
1: 咱们纯食材差不多。哎，过来了您。食材成本几乎将够。
8: 但您还有人呢，后厨有3个人。
1: 因为咱们这边做巡视探访
8: 啊，
1: 巡视探访政府也有点补贴，就包括咱们的，我现在用水，村里边是给减免了，
8: 哦，
1: 然后电费呢也是属于咱们纯民用电，然后咱们的供暖，民政局今年新规定也是要求这个供暖公司对咱们这个驿站也是用一个民用的这个燃气补贴。
8: 哎呀，这个真的很实用，
1: 政府还是对咱们这个驿站这个补贴政策也是比较好的。
10: 在怀柔区怀柔镇大中富乐村养老助餐的这件事儿上啊，当然不只是有村民口中说的大老板，还有村里给养老驿站提供的场地、民政部门提供的补贴等等，各方面啊都在共同使劲儿，最后才能把这价格给老人们压到8块钱，畅吃三菜一汤。
8: 哎，竟然人也不少哎。陆陆续续都来了，好大的雨！我们先来看看多大的雨吧，因为一般下雨下得很大了之后呢。

0: 这个餐点的老人就会变少。哇，好多人，慢点慢点慢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外边的雨有多大，这么大的，确实啊，这一会儿回去咋做呀？
1: 在这推回去吧，做不了了，你都湿了，
0: 都湿了，
2: 这么大雨咋还来呀？
1: 我
2: 热
1: 呀。
2: 对呀，
0: 你看骑着三轮车戴着帽子就来了。
1: 嗯，正巧您说这个这个服务人员呀不都挺周到的？
3: 这么大雨怎么还来呀叔叔？
4: 来着，
2: 这么大雨怎么还来呀？
4: 我不怕这个，这经过风多少年经过了。
3: 不怕这个，
4: 这是我们家呀，这是我们那个，这是我们那宝贝呀。
3: 哦，这是宝贝。
0: 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中午现在应该是十点半，刚刚到，开始放餐的点，忙不过来啊。这个收银台的这个收银系统，感觉都快再挤两都快崩溃了。我刚还问他们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台这个机器，他们说人太多了。
5: 人太多了，开始人少弄不过来。
0: 哦，在就餐之前，我们就发现有好多老人的卡就已经放在这儿了，
5: 都排着队。
0: 阿姨您吃好了？
5: 不行，我还没吃好呢，我再盛点菜。
0: 在门口的时候，我刚跟阿姨简单聊了几句，她给我的感受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勤劳节俭为子女付出一生的这样一个母亲的角色。她说的是她一天在家就是跟老伴凑合吃点面条。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最省钱。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走进这个地方，是因为今天这个地方有免费尝一尝这样的活动。您刚才尝了尝这个菜，您感觉怎么样？
5: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
5: 哎，八块，我让那个头到岁数，我让他来上吃，他就说，得了，就在家求求得了。我吃饭，这哄的人是对，嗯，这是对。
6: 我们这才发现，不愿意花这八块钱的原因，并非花不起，而是舍不得。像这位阿姨一样极度节俭的老人，在这个村还有不少。一顿饭八块钱，两口子一共是16块钱，这是一天能省下来的最大一笔钱了。可是与之矛盾的是，拍摄当天驻餐点的人流量丝毫不减。
0: 我觉得今天这场雨下得有点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场雨，我不会看到咱们村有这么多老人愿意冒着雨，即便腿脚不好，然后撑着伞来的，然后骑着电动三轮来的。说我一直在愣神，我一直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
6: 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这些老人难道不怕花钱吗？
0: 刚才您会听到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花钱吗？
7: 您花钱吗？
5: 花钱的。您花现在也不花钱。
7: 您在这儿吃饭花钱吗？
5: 不花。
7: 您花钱吗？
5: 花钱，没个那啥就给返回来了。
0: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有很多老人在吃饭是不花钱的。
6: 在一开始采访的村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这顿免费的午餐背后的故事。
0: 啊，您在这吃一顿饭多少钱？
8: 合着是
0: 不花钱。为啥不花钱？
8: 合着是那什么，就是往这往村里头的户口的70岁往上的不花钱。
9: 还得是农户。
0: 得是农户，满足几个条件。
9: 对，
0: 就是可以免费吃饭。
9: 不是免费，就是村里给他们，我跟咱们驿站没关系。
8: 自个儿先花完了，那什么村里的再给我们补回来。
0: 我们正好在这儿碰到了村书记，我们简单跟他聊两句。
10: 咱们老人是咱们那个村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发展者，说这个给咱们村出过很多力，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那个两委班的考虑呢，还有这个咱们党员大会的代表会表决，决定呢给咱们70岁以上的这280余人农业户籍人员，然后每顿饭是8块钱补助，这一年呢是50余万。
0: 嗯，很大一笔钱。
10: 啊，是。
0: 为什么决定要花这笔钱在老人身上？
10: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0: 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些老人其实他的观念里边是非常节省的，即便是到8块钱一顿，他们其实是不会花这笔钱来吃饭的。
10: 对对对。
0: 我觉得。

0: 村里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1: 对，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0: 就是您知道他心疼钱。
1: 对，因为老人啊没什么收入了，对吧？嗯。因为农村的老人那个，他这个到这个年龄退休了，他肯定是跟那个城镇户口的这个老人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职工啊，所以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退休金很少。然后根据到这个，我们考虑到说这个咱们就是创建这个老年驿站的初衷就是为老人服务，所以服务就要给提供最好的服务。
2: 村的这小姑娘，她要不是为群众着想，这事儿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说现在呢来吃饭的人多呀？他认可嘛，是吧？
0: 咱算笔账啊，咱按一个月22天工作日这么算，22天乘以15，就只吃中午饭的情况下是330。咱再算一个22乘以8块的，就是咱们正常60岁以上的老人的这个价格，一个月就变成了176，
3: 花那8块钱，
0: 您觉得值吗？
3: 你要上饭店吃的不够一盘菜。知道吗？
0: 失能的老人和失能的年轻人，他们是再减5块钱，就在8块的基础上再减5块，也就是66块钱。
4: 因为我这腿不好，我这脚丫子做手术，脚趾头没有
0: 了。您相当于一顿饭就花3块钱，
4: 可以，真可以。
0: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4: 这个意味着这是老了有保障的人从这儿来。
0: 但对您来说，这个钱就要变成零了，因为村里还有的补贴。
2: 对，白痴，所以说这老百姓都很高兴啊。白痴还不高兴吗？对不对？
3: 花钱我也吃了。
0: 多少钱您是能接受的？
3: 8块。
0: 8块您可以接受？
3: 一开始就是8块。您我家在这儿吃饭，热闹，还聊天舞的，还多好。
5: 就这个字吧，就这个字。
0: 爱字儿吗？爱字儿啊！您给他画了一个爱字儿啊！
5: 不是，你瞧我刚说，你瞅他在医院，这有仨，他们原来这有仨，是那个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花儿心中。有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啊，
0: 太棒了，唱得真好。
6: 吃很太重要了，主要老人不就解决吃饭的问题？
3: 好吃，好吃。
7: 说的这个驿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很多人都这么说。既然你到家了，我就要把服务做好，让大家都满意。
1: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8: 村支书告诉我们，村里呢是有集体经济收入，村里农户老人的这顿热饭，他们有信心一直提供下去。那话说回来啊，8块钱的三菜一汤，这饭质量如何呢？好吃不好吃啊？接下来跟着我们记者，咱们一块儿看看去。
0: 8块钱一顿吃的是什么菜？我们镜头一转，可以来这看一看。这边主食是发糕。
9: 发糕馒头。
0: 哦呦，好香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8点多来的时候做出来的那一锅，是吗？
9: 对。
0: 猪肉炖粉条，还有土豆丝，还有西红柿炒鸡蛋炒丝瓜，还有绿豆汤，这就是老人的一顿餐。尝尝您的饭，我已经有点饥肠辘辘了。
7: 只要来咱们这儿堂食来，管饱。对老年人来讲，就是8块钱自助。
0: 很不错，很不错，这个味道可以啊。
2: 我家，里面盖房。
0: 您家房子正翻新呢，是吧？
2: 对。
0: 厨房没弄完就没地儿做饭了，还好有这儿啊，不然您上外边吃多贵呀、啊。
2: 这好像是为了我们家开的，好像是。
0: 这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 哎，感慨万千，我也说不上啊。总而言之就是太好了，太幸福了。吃上饭了，一聊天的，经常说的话题，现在太幸福了，现在。

0: 二人
1: 啊，没有，我也没服务这种思想，做不到。
2: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3: 吃这一顿饭，我觉得表，我觉得挺温暖。
4: 这个体现一个什么呢？这个集体生活。
2: 嗯，
4: 这就叫集体生活。
2: 哦，您觉得这是集体生活？
4: 那是啊，您说大伙儿到这来吃吃饭，吃完了饭愿意玩牌玩牌，在这玩牌给提供这场所，这不是今年刚几个月吗？
2: 啊、
4: 哦，我手都够支撑了。
2: 您
4: 为什么？
2: 您能体谅他吗？
4: 人工、电费、水费，夏天你得开空调，冬天你得开暖风，什么不是钱呢？我跟您这么说，那我想着都不够。
2: 考虑到这一层，您就是希望它能开得更久一点。
4: 我当然希望老人，你问问所有老人，谁不愿意他开长一点？
3: 上级有这个搭好的这平台
2: 啊、
3: 嗯，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必须得维护这个平台。
2: 那我们就希望它能，当然是能保得住本儿，
5: 对，
2: 能够可持续经营的。
5: 是。
2: 保得住吗？您这儿、
5: 哎、先干着看吧。
2: 就是，从上半年经营情况来看呢，
5: 啊，属于就算这个稍微的有点亏损吧。我是本村人，又是一名党员，尽量不赔钱，能维持这个正常运转就可以。其实做点这也挺好。如果我要三两天不在，老人来了就会找我，啊，你们站长哪去了？这两天怎么没看到啊？
2: 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5: 啊，对。
6: 在这个养老服务驿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助餐，午饭时还在为老人刷卡的他，饭后又换了一个身份，
7: 啥事都干呗。
8: 对，我们属于综合的访，主要是看一下老人的身体状况，然后精神好不好，最近有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什么的，能解决的就尽量帮他解决一下。
2: 在咱们这种服务范围里的老人有多少位啊？
8: 现在我们是155位。
2: 是符合什么条件能享受这个服务？
8: 就是失能的老人，基本躺在床上的，然后有一部分是失独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那属于无保户。
9: 您好，您好，
10: 来里边，里边，
0: 这是我大哥。
2: 您大哥？
0: 对，80。
2: 八十。
9: 您好。
11: 握个手，这边。啊，
12: 今天人多哈，来给您量量啊。
13: 哎，
12: 吃饭了没？
13: 是
12: 吃完了。
0: 咱们驿站这人可好了，每周来给量量血压、理理发，都上这儿来问候问候，挺好的。
2: 哦、
0: 他就是独人。
2: 哦，
0: 啊，对，
2: 一直是您照顾。
0: 我还有我弟弟，这一块照顾。
2: 也挺厉害的。
12: 他血压不高啊，122/73，
0: 要压哪，他自个儿翻不了。
2: 哎呦，挺厉害呀。
0: 你看，这是他来了，他就跟他说，他就跟他有话，你知道吗？要
2: 他喜欢跟他们交流
0: 啊。对，他因为是脑梗的后遗症。
2: 哦，
0: 我也有一家庭，是不是？有
2: 是、啊、
0: 也都弄不过来，是不是？他们而且比我走的还好，走的还勤。这是我们驿站老板。
2: 哦，都叫老板。这也是咱村里人。
0: 对对，真的全村人受益，真的挺好的。
2: 我刚才看有一个细节，就是他真的这个活干得很细，他拿这个指甲刀剪了一圈之后，他用自己的手摸了一下这个边儿，是不是剪得有棱角，会不会磨到自己。我们整个感受了一圈之后，我们其实也非常有感触，尤其是中午特别戏剧性的那一场大雨，让我们看出了村里很多老人对这一家养老驿站的情谊，冒着大雨也要来吃的这一种情谊。这个情谊背后藏着很多，藏着村里给驿站的支持，给老人的支持，能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这也听到有不少的村民为您提前可能担心了，因为他们可能确确实实实打实的希望您这儿能长久性的经营下去，为他们美好的晚年生活多做一点贡献。所以就是您这个特别便宜的饭，我们也持续关注啊。我们希望我们到未来一段时间再来的时候，看看您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再回访一下我们今天采访到这些老人，
0: 好，
2: 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0: 好。
14: 据了解，正常情况下，大中富乐村的养老助餐点中午啊能来170人左右。我们拍摄那天呢是下着大雨，仍然来了150多人。所以不难看出啊，周边居民对于这个助餐点还是相当认可的。 那说到这儿，真的是要给村里啊每年50多万元的投入点个赞。这笔投入啊，精准补贴到了低收入农户老人吃饭的问题上了。不光是解决了有些老人们这种习惯性节俭的问题，为他们购买了营养均衡的三菜一汤。除此之外啊，我想这50多万元啊，还买到了全村老人安稳的晚年和年轻人安心的奋斗。这么算啊，这笔账太值了。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啊还没有住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住餐点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的话，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说说下面这个事情啊，通州区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正在有序进行，那全区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全面开启预约服务。
7: 记者在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陆续有家长带着女孩前来接种。从预约登记到完成接种，整个过程高效顺畅。
10: 登录那个接种疫苗的那个预约平台，然后一下子就预约了，然后也非常方便，就是找到家里特别近的，然后时间什么都对得上。国家也有这样的一些政策什么的，挺好的，就赶紧过来打了。
7: 根据政策，年满13周岁至15周岁的女孩，且出生日期在2011年11月10号含当日之后，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全程接种2剂次，间隔6个月。家长也可根据需求自费选择9价等替代疫苗。
13: 9到14岁是接种的一个黄金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免疫应答最好，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成年人的2倍多。国产2价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HPV 16型和18型这2种高危型病毒的感染，能够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的发生。
7: 接种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件及预防接种证，并由监护人陪同。家长可通过拨打门诊电话、京通小程序或首都疫苗服务 APP 预约。
14: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5: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16: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8: 爱生活，美丽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

0: 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雪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5: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10月18日，爱莱龙覆巢集，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他从医40年，治病救人刻进骨子里。
2: 我总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学的知识是国家培养的，我就在有生之年一定给他服务于老百姓。嗯，真是。
3: 我听说您还去什么养老院是吗？
2: 是，去过养老院。
1: 如今择偶底线清楚，
2: 关键就身体要好，身体不好别的免谈了。
1: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
4: 我这院子冬天我能冬天种菜，
1: 地里有菜，院里有光，他的小院儿能不能接住他的后半生？更多精彩敬请期待。
2: 好奇地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1: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女嘉宾安心燕，75岁，北京户籍，丧偶，医生退休。
2: 就是说有些意外和疾病是每个人都不能预测到的，我感觉我就一定要现实了，咱们也不是小孩子了，这年龄在这摆着，现实生活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贴近生活。
3: 如果您要找一个老伴儿，应该真的是就一旦能走到一起，您俩一定过得是很好。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安心燕，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的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安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从医40年，公租房，泡温泉，随心而居，想要一场无负担的陪伴。嗯，
2: 对。
3: 当医生当了40年啊，你有什么感触啊？
2: 挺不容易的，也很艰辛。看一个病人不是收费多少，也不是挂号费多少，而是要有责任感，要对医生的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负责任的。
3: 嗯，您是学的哪个科呀？
2: 我最早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搞心血管。就属于大内科那种。嗯，但是我急诊时就我和一个外科大夫俩负责急诊，内科也干，外科有事我们也得帮忙那种。
3: 干急诊是特别累哈。
2: 就值夜班就这个都扛不过去。那个我刚来刚去的时候，我们医院化验室说，哎呀，咱医院来个大苹果大夫，那时候气色特别好啊。等值了一些夜班的时候马上就不行了，就连续值几个内科夜班，因为都跑着抢救啊。嗯，
5: 对。
3: 而且我觉得急诊特别容易出现那个什么血了呼啦的那种情况。
2: 一个是各种危重的休克，失血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外伤性休克。嗯，另外还有一些急诊抢救，消道出血了、脑梗了、心梗，这都是危症，都刻不容缓。嗯，都这样是。我记得有一回，我那时候有孩子了嘛，孩子才1岁，完我就把孩子带回去。那时候我们医院条件挺差的，我让我爱人也去哄孩子，这样我才能值夜班。
3: 啊，您值个夜班，全家出动啊？
2: 就是那样。那时候我们条件就是那样，完了就那样。完了还有一次是我抢救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女的，完了那旁边躺一个14岁男孩，那个丈夫是个电工，一宿没回来，一下死两个人。完我这边的奶棒都不行了，哎呀够疼的呢，一直等到全料理完了，完我才下班。嗯，你说我倒不是说在此就表扬我自己如何，就是这个医生责任是相当大的了。嗯，
5: 对，
2: 是。
3: 所以我觉得在急诊科的是不是？如果从急诊退下来，感觉去哪个科都行啊？
2: 那当然了，急诊是特别有经验，什么东西都得应解。
5: 所以你看，有一些像一些现代剧里面演的医疗场景，然后呢，就有一些那个医生看到电视剧里穿的，就是特别的化的小妆，然后穿的衣服也很精致，
3: 干干净净的。
5: 但是这绝对跟现在的其实真实的医疗环境不一样，因为我们当医生的都知道，就值夜班啊。我也是医生，然后尤其是在急诊，你不太可能把自己收拾得很好看，因为没那个时间。
2: 我们的跟我在一块的大夫都3点钟去接班。所以时间长我也3点了。哦，完了，你尤其比年龄大的老医生，你得尊敬他，他也很累的。夜班一下来那累得要命。我跟我爱人那时候挺那啥，挺追我的哈，年轻嘛，都那个愿意找医生这行业的。 但是后来我有了孩子，有一次我还没等下夜班呢，那个季主任他说那个安老师，你那个楼下有人找你，说得你孩子送到一大散院抢救呢。哎，给我吓的，结果我一看呢，我爱人知道我下夜班了，完了他没给送托儿所里，完了就用自行车链子把我儿子那个就腿就绞了那种。到那一看，哎呦，这心都要揪了，简直。有时候不是说像人们想象这医生多么高大上，怎么怎么的，事实上留有老多实际的问题。完了，我先生也说，你看我要早知道你这么累，完了他就不说了，他说，哎呀。反正咱俩还是不能离婚的，因为这个医生这个职业，既然我选择你，我就得好好过日子。自己就那么说，真是那样。
6: 医德呗，挺好的。总的来看，他挺温顺的，就那种和蔼可亲的，能亲近人的。
7: 人家这个职业呀，挺光荣。
3: 从这个急诊下来，您又做什么了？
2: 我搞了一段影像，那时候吧，我说实在，你看我说话挺实在，就是很听话。领导说的，你看影像又没人了。那时候，国家的那个超声设备是日本的啊 ，LOK 256，就我们医院第一台。完，我和一个韩大夫，我俩去了。完说，那你就那个操作学呗。所以我不是什么特别专业的那种，像你们安针了、腹外就那种特别专业。我是吧，啥都能干。我上敬老院也能干，但是平民老百姓的也能干。后来我还搞了一段皮肤和心病。
3: 您真的是哪儿需要就把您派到哪儿去啊？
2: 对呀、就这样。那现实就这样。那我们院搬迁，你就人家说的不给你那个进修费，给你时间。那我说那我进修，就这样。那时候不像现在，你在哪儿？现在咱们北京大医院多专一呀、那时候不的。人家没人你就得上，
3: 是不是进了哪个科基本上就不能动了，是吧？
5: 也不是，因为这也看你学的专业。像我们学临床医学的话，就是其实安大夫那种，我在急诊啊，我在其他的像皮肤啊，或者说性病啊那些科目啊、你还是都是可以转的。但是有几个就是你学临床的话，你转不到口腔。
2: 对
5: 啊，一转到药，还有麻醉、这几个不能转、所以安大夫说的那些都是属于大临床范围之内的。
2: 是，
3: 就是看自己在哪方面比较有天赋或者感

0: 兴趣就往哪个方向走一走。
1: 我说你搞皮肤性病吧，完了院长一整吧，就是让你去参加那个全省的防疫会议。现在是梅毒啊，艾滋病怎么流行啊？你就听听，完了就讲讲课什么的，反正就知识还是全方位的那种。嗯，与时俱进吧。
0: 所以您这么多年从医40年，那真的就是一看就能知道这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是吧？
1: 是。
0: 要急救该怎么办？
1: 进来一个人就知道状态怎么样。
0: 所以您是一直从那个单位就退休下来的？
1: 对，是。哦，
0: 原来工作一直是在长春那边吗？
1: 哦，对啊。哦，
0: 那怎么
1: 退休以后，北京那个有个部队医院，我就忘了，我也在这儿做过一段。嗯。完了后来我不申请公住房了吗？完了，公住房附近有个百草堂，我就毛遂自荐，我说你用不用我？用我给你做几天针。他说用啊。我总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学的知识是国家培养的，我就在有生之年一定给他服务于老百姓。嗯，真是。
0: 这我听说您还去什么养老院是吗？
1: 是，去过养老院。
0: 那是做保健医是吗？啊，
1: 2023年，就是新冠以后，我曾经到过门头沟，门头沟那时候新冠嘛。完了，他说的，我们包吃包住。

0: 马老师，
1: 太客气了，
0: 年纪大了，这个爱人走了，希望那个关心我们栏目的老年朋友，关注马老师。
1: 我爱人还特别坚强，他说的：“你要是打工，你去打工吧，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在北京，压力也挺大的，又是房子又是什么的哈。完后来我就去打工了，完了那天就突然他就半夜12点就没了。当时那现场说是现在提起来我还能克制住，但是当时克制不住了。当时他就哎呀心鲜心鲜的，我说咋的了？哎呀我怎么心难受啊心难受？我说那赶快那个躺下躺下。完后来我就给他打了一针罂粟碱，就事先准备好的，给他打了一针。因为我们常规的检查嘛，就是心梗的状态，突然来个心梗，首先这三大事儿，一个吸氧。再有小酸甘油，一系列的讲究，全部上来那种。我都在家准备了，给他打完之后呢，他就是感觉缓解一点，指甲就上卫生间去吐去了。吐，你说他那么难受，我想怎么还能知道到卫生间去吐去呢？那时候还是有知觉的。等到回来的时候，叭就躺床上了。哎呀，当时给我吓得，我说这么厉害呢？嘎就打120，120倒是来了，我家大6楼啊。完了，这边门还开不开？那边大黑半夜
2: 啊，没
1: 嘛，
2: 有电梯是不是？
1: 电梯也没有啊。等到他们上来，完了把人裹上来，抬就这一系列动作，那
2: 时间来不及了。
1: 时间真是来不及。我觉着我在海口待，海口就有一个指标，有一个标语，我也觉着太恰如其分了。他说："时间就是心机，真是一点不差。"我爱人就是这样，到那儿，什么时灿了，多发时早了。有扭转身那个时早了，都停播了，
2: 所以没想到当时真的就后来就没抢救过了。
1: 那到一大就那都不让我进了。那时候也是您主持的，
2: 对对，
1: 那时候主持的特别好，我还胆胆怯怯的。我寻思北师铁、北京卫视我也没上过，但是一到这以后一坐，感觉心情特 别
2: 是不是
1: 好受。
2: 对，所以我老觉得这个姐姐。他说2年，我都有点吃惊，因为我对您印象还真的特别的深，啊，你刚一来，我说，哎呀，刚想要打个招呼，我说是不是去年来的？这么说都2年的时间了
1: 过2年了。
2: 如果再找您是什么想法？就这中间有没有也试着去谈
1: 但
2: 一
1: 是
2: 谈
1: 有
2: 呢？
1: 些不成功，因为我感觉我这个年龄得要现实化了，因为我现在的标准也没有太明确的，主要是我想找一个跟我年龄相符的，差不多吧。或者是哪怕比我小一点也可以，这样可以互相照顾。但是我在哪儿都敢说，我不管跟谁过日子，肯定我给他当一个合格的保健医，
2: 对，
1: 一直到终老。
2: 这肯
1: 这个
2: 定。
1: 点我跟谁都这么讲，
2: 对，其
1: 连
2: 实，
1: 那个我嫂子都说心眼很善良，我对谁都很善良。
2: 你看，要是说家里真有个人身体有问题哈，就是即使大夫跟你说了很多，其实大夫说的很多话是需要这个家属或者病人自己去判断的。
1: 是，
2: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非行业的，就是隔行如隔山，哪知道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是不清楚的。但如果像您有您这样的一个老伴儿，我觉得那个先生真的太有福气了，该干什
1: 过
2: 么
1: 奖。
2: 不该干什么，就这个有人给拿拿主意，出个想法就很重要了。
1: 是，那是。
2: 但是您这中间没有谈过吗？
1: 有，但是也不行。有的子女干扰挺厉害，另外。这个两代人对那个二婚的也有一定的想法，是这样。
2: 这就我们刚才
1: 所
2: 谈，
1: 以我有的我接受不了，我们都就和平分手就完了。
2: 怎么接受不了？就是什么情况呀？当时，
1: 就是你连住，就是我的要求，我不要求说你给我多大房子，咱俩认识，你给我多少钱，我从来都，我从吉林省到这儿都没有那个要求。但是最起码的，你作为男方，你应该有房子。有一个自己能那个垒窝的房子，能居住的，这是最最起码的条件。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就免谈了，谈不了，是吧？
2: 当时您谈的那位先生就没地儿住是吗？还是子女不想让您住在那儿？
1: 不是啊，那房证什么都改了，那就拉倒吧。
2: 老爷子名下的房子，然后因为跟您接触，反倒把房子名字改成孩子的了，是吧？哦。
1: 所以。就没法再说了。
3: 跟了你，最起码我，就是说改年以后这稳定的住房得有吧？跟您这住，这也能理解。
4: 我也考虑是这样，两边谁说我有房，他也要有房。你觉得不好，那就我有我的住处，你有你的住处，好那什么，抽身
5: 啊。好了，就开始想分了。
4: 主要是现在太现实了。

0: 哎呀，这社会有几个都有点图头来了，但是你要看穿他一个人挺难的。刚开始都会表演。
1: 不管你户口在哪儿，反正你在北京有房，因为我在北京有房，我在大悦城旁边，地理位置非常好。我的房子103平，你必须有个窝，有个窝这样的，咱们那个笼着住，两边笼着住。
2: 这就是您刚才上来之前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他特别反对这段婚姻和关系的话，那怎么办？是依然以自己的心意为主，还是遵从孩子的意见？
3: 那你就顺其自然呗，你不能那个逆着走啊，对吧？完了你就那个找自己的那生存方式呗。
4: 其实有一个词叫，就是网友生造出来的，叫叛逆中老年，就说的可能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代人。然后呢，子女就会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哈，就是你看他们的判断能力啊，或者说他会不会投入一段感情，然后真的就是忘了去理智的去评估他，因为好多年轻的孩子也会有确实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中老年到底要不要就是再婚的这个情况下，是否要参考子女的建议？我建议大家要明确，至少有一点，就是你要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如果反对我们去再婚的话，或者反对你跟某一个人再婚的话，他到底是为了自己着想，还是为了他的父母着想？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利己还是利他，这个成为我们中老年人判断要不要去听子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意见。
2: 虽然没有说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的确是不是我们能从中找到一点？其实从子女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可能对老人家多一点祝福和信任，是吧？如果自己的父母真的找到一个可信的人，他未来的这种幸福多重要的一件事儿，也是需要对对方多一点信任。就像你看您也是很理解那些年轻人，是吧？那对于房子这事儿，您是怎么考虑呢？就是未来肯定会
3: 我
2: 面临。
3: 对房子、钱这些，我感觉都无所谓了，无所谓，因为我在东北，我也可以算不错的吧。我是正高职，而且也收入也算，老百姓日子还是能过得去的。到北京就是房子都没有，我后来我就申请了公租房，我觉得也挺好的，寻求自己的那个。生活需要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呗，就过好晚年最关键。另外，第一位的就是关键，就身体要好，身体不好，别的免谈了，是吧？
5: 他要真合适，我不见得就是高攀，就说发生矛盾点可能多一点，就俩人认识的问题可能不一样。
2: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先生
3: 啊，
2: 您
3: 对
2: 看看他们的情况，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他们聊一聊，好不好？这是两位先生的10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想了解什么？
3: 一个是住房，
2: 别的什么
3: 还
2: 年
3: 有
2: 龄
3: 子
2: 啊、
3: 女啊，就没什么
2: 子
3: 钱
2: 女
3: 负担什么的。
2: 哦，
6: 健康，
2: 还有呢？
3: 健康状况，
2: 健康状
3: 最
2: 况。
3: 第一位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他们都年龄多大
2: 赵
3: 呀。
2: 先生。没有住房，身体状况良好，也没有子女。王先生有房，但是有慢性病史，有一个女儿。
3: 那我现在先回避一
6: 俩
3: 下，
6: 都不符
2: 您
6: 合，
2: 两个都不见吗？
3: 都不想见。
6: 不符合
2: 为
6: 就
2: 什么呀？
6: 不符合
2: 有
6: 就
2: 一个有房子呀？
3: 哪个有房子？就那个慢性病吗？
2: 啊，对，这慢性病什么是您可以接受的？比方说血糖高、血压高。
3: 高到什么程度吧？要特别高，那就免不谈。其实人到晚年吧，就是60岁以后，没有病是不正常的，有病是正常
2: 对呀，所以
3: 所
2: 所谓
3: 以
2: 健康这个事情，尤其您又是个大夫，我觉得慢性病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现在就是房子是不可逾越的，必须要有房，对吧？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谈别的。那年龄就是是弹性的，是不是？不管往上谈往下谈，都相对弹性的。
3: 看一眼吧。
2: 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2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7: 大家好，
2: 你好，
8: 我有辅助，
2: 来，
8: 我
2: 您
8: 坐
2: 坐
8: 这
2: 这
8: 边，
2: 边，
8: 您坐这边来。
5: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请坐，请坐。
6: 怎么介绍？
5: 王兆臣，本市顺义区，北石桃镇，家里有一农农。

0: 农家小院儿，现在退休了3年了，做了3年小生意啊。
1: 他说什么小生意？
2: 做生意呢，做小生意呢。嗯啊，那您对我们女士的印象呢？
0: 经历，而且她这个，人家是医生嘛，对不对？对，各方面肯定比我，咱老农民，对吧？
1: 你种啥地呀？你做农民呢？
0: 我们家当院就是地。
1: 你家地长啥呀？
0: 哎，
2: 有你们家的照片吗？
0: 各种青菜啊，
2: 有吗？有你们家视频吗？
0: 我们家是不是一个有啊？
2: 有，来我们看看。
1: 你家的庄稼院，
2: 看看，看一下，看一下，
1: 多大？
2: 看一下啊，
1: 看看。

0: 那那边相当于是另外一个。
1: 那、那个那是，洗澡间加。
0: 哦，这是卫生间呀、啊。
1: 对，卫生间。这还这是乱七八糟屋子，原来我爸住这屋。
0: 啊、哦，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原来这是一大间呀、啊？您自己改的呀？
1: 对，这原来这就有一个隔壁，这我爸住小间儿，里边放点东西。哦。后来这儿改的卫生间，这是为了我妈、嗯，我想把我妈接过来。哦。我说老人家他走到我南边还一厕所呢，你要老人家走那远他走不了。我说这给、嗯、这儿给弄一洗手间，这院子太热了。
0: 哦，现在夏天是。啊、您这上头都给。
1: 全都棚上了。我这院子这冬天我能冬天种菜，一冬都有青菜吃。
0: 您这院子够大的，您这院子得有多少平啊？
1: 四百多吧。
0: 四百多平？
1: 对，不到五百平，467。我这院不算大的，算中溜的。今儿都归您来，我特意归置归置，要不然我这不怎么归置都。
2: 他现在是那种最惬意的生活，有一个小院儿。
3: 对对啊，
2: 真的多少人想盼着说郊区有个小院。
3: 那您不是农村户啊，每个农村人农民都有，家家都有小院。
2: 对，
3: 每个家都有。
2: 现在很多人都盼着能有个小院。
4: 你看那个院子里还能种菜呢，直接种在院子里哈、
3: 啊。可以种啊，冬天夏天都可以。我那大概都是冬天种。
5: 嗯，你冬天去我那院子那绿洋洋的。种那些粮食菜什么还是雇人呢？
4: 他不是，他那个地不在外边，就院里您刚才看到的那
5: 点啊，那么点儿啊。
4: 嗯、哎哦。那您这除了种韭菜还种什么了？
3: 多了，样多了。要种的时候，各种的都有，什么茴香啊，什么蒿子，什么小萝卜，什么各种的吧。嗯，
4: 您自己种那么多，自己吃得了吗？
3: 吃不就说发怵呢，您那吃不了。那这帮哥们儿都给做完了，到这边谁们家养鸡，谁们家养猪，对给你们拉一车，或者自个儿过来弄来。
6: 我从小是在那个西四北六条商业部宿舍大院长大的。哦，
7: 嗯，顺义郊区您是没怎么去过吗？
6: 其实我妈老家就是顺义的。我妈带着我没去过一次。
7: 哦，那您的活动半径就是您
6: 从小
7: 那块啊，
6: 从小从北京长大的，
7: 就没怎么出去过。嗯，
5: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3: 糖尿病。
5: 啊、哦，多少年了？
3: 2013年。
4: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3: 现在老七八个吧。
4: 吃药了吗？
3: 一天这一次。
4: 哦，吃完了空腹血糖再吃。
3: 我一直就这样。
4: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3: 也不一定，我就有时候就隔两三天还吃呢。
4: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3: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奔着马路，这是马路，奔着那就去了。

0: 我跟你说，刚才姨妈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1: 就累的哈。
0: 对，累的。
1: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2: 他居然念恩，
0: 他再也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七八年、十来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了。
2: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这种类型您又可以是吗？
0: 行。
3: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4: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3: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0: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你说，刚才姨妈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1: 就累的哈。
0: 对，累的。
1: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2: 他居然念恩，
0: 他再也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七八年、十来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了。
2: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这种类型您又可以是吗？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5: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安心燕女士。从医40年，她坚持国家培养的知识，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服务于老百姓。她性格温和善良，生活态度积极，她的择偶要求最看重的就是对方身体健康，有稳定的住房。
6: 我那个好奇地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0: 糖尿病。
6: 哦，多少年了？
0: 2013年。
1: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0: 7-8个吧。
1: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0: 也不一定啊，我就有时候隔2天吃呢。
1: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
7: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糖尿病虽然成与不成，那都不成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是有家族史呢，就会更重；没有家族史，你也得向小院所按时吃药，要不然身体是第一位的。
0: 我跟您说句实在的，我都没拿它当个事儿，真的没拿当事儿。
1: 这是您观念的错。

0: 误，知道不？
1: 哎，跟
0: 你不是人家，人安大夫真的，我跟你说，要不说人医者仁心，人这个话可以不用说。您，反正你不是我未来老伴，吃不吃的是吧？
1: 您是大夫，应该懂。
0: 对，但是我跟你讲，一定要坚持吃，血糖这个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啊。
2: 由于男士未能满足女士最看重的健康状况要求，女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女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获取女士更多的信息。
0: 您是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3: 有眼缘聊得来，这不是这话老话吗？你说没？
0: 感觉来的先生都要有眼缘，但是这个眼缘吧，今天整场都挺高啊。您说说吧，哪个明星那种感觉是您喜欢的？
3: 赵越。
4: 演员
0: 演什么呢？
3: 孙权的妹妹，老明星了。
5: 赵越1965年生人，毕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
0: 咱就只能什么 AI 想象一下，什么加点皱纹啊，眼角下垂啊什么的哈。老了现在是啥样？哦，喜欢这种类型，这种类型怎么总结呢？小家碧玉型，
3: 反正
0: 甜美型，
3: 很小家。
5: 如果一位女士长成了这样，然后你就对她，比如说做家务啊，做饭好不好吃啊，性格火不火爆啊，然后这些都没有要求了，是这样吗？
3: 差不多吧。
0: 哦，这样的。
3: 嗯，这是。
0: 哎，你们男士都是这样吗？哦，那您在乎什么？
6: 我找一个，我要找就是一个能喜欢我的。
0: 喜欢您的。
6: 哎。
0: 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只要喜欢你就行。
6: 那也不是，看着书
7: 那哪行？
4: 哪行啊？
0: 在有眼缘的前提下，然后他要喜欢我，是不是？黑大哥呢？您呢？
4: 我喜欢他喜欢我，双向的。
0: 刚才石宇老师问的问题是不是这个女的只要是合了您的眼缘，您特别喜欢，其他这些都不重要了，脾气、性格、懒不懒、会不会做饭都可以忽略，是吗？
4: 在我来说是这样行，
0: 可以
4: 啊。
0: 老郭呢？
8: 我觉得。

0: 去了多久？
1: 就是说我离婚，咱这边咱北京有一个规定，如果你跟外地人结婚，你只能到被告，你要想提出离婚，你只能被告所在地法院去提出离婚。

0: 排下去了，然后这样造成这个胃的空置状态，会造成饥饿感，这是一类。那么第二类呢，还是有些人老是觉得自己吃的比别人多啊，排的也没那么快，但是吃的就比别人多，我们就是叫做这个脑饥饿型的。事实上呢，我们的这个胃肠道里头并不饥饿，可是我们的大脑感受到饥饿，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胃肠道里边并不缺东西，可是我们胃肠道太松弛，我们尽管进去很多食物，但是不能给大脑传递一个充分饱的信号。我们胃肠道是饱的，可是大脑处于一个饥饿状态。
1: 看来我就这种情况，我看见这吃的吧，我就想吃，我自己一直给自己一个解释的理由，就说明我看见了，我想吃就是饿了，
2: 就是需要。
3: 对，您说这是不是跟早年间，比如说我吃的太多了，然后把这个胃给撑大了？
0: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这进食以后，胃壁上不能感受到一个充分的一个冲击力，食物的一个张力，所以它不能给大脑传递一个饱的信号，所以呢，大脑一直处于一个饥饿状态。大脑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就是想吃很多的高热卡、快热卡的食物，那么垃圾食品和饮料正好符合了这些需求。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当你肚子饿的时候，跟你肚子饱的时候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真是
0: 的，
1: 对的，对的，准是饿的时候去吃，看见什么都想点，都想吃。等你都点完，你一吃上以后，一发现点多了，
0: 那可能是量的不一样。那在点菜的那个种类方面，你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那会儿特别想吃肉，
0: 特别想吃
1: 鱼，想吃肉，
4: 挺好吃的，
2: 油炸的东西，香的。
0: 那你饱的时候再去饭店吃饭，你点的这个食物种类又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就爱吃什么大拌菜呀，或者是沙拉呀，什么就这些东西，就吃点清爽的吧。
4: 对
0: 对，这就是脑饥饿在作祟啊，这是一类。
1: 这就是吗？
0: 是的。
2: 就是脑子里反映出来的我要吃什么。
4: 就是对。
0: 对食物的选择是受大脑控制，而不是说你真正喜欢这个食物，大脑潜意识当中控制的。当你处于一个脑饥饿状态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的下意识去点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1: 对。我觉得我都能吃。
0: 然后而且是热量比较高，热量比较提供的比较快的食物。当您这个处于一个脑的一个不饥饿状态的时候呢，你点菜的时候通常会点一些更加低热卡的清淡的一些食物。那么还有一类，我们在临床上我们的患者当中比较多的一种是情绪饥饿型，就像这些患者所说的，心情决定食欲。今儿老板给我加薪了，哎，我很高兴，大家搓一顿。如果今儿老板把我骂一顿，我心情很生气，然后我要排解我的这种压力，我排解我的不快，可能就要同时再吃一顿，或者自己闷头在这吃一顿。那么这也是比较常见，心情决定食欲。那么我们确实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当中会见到一些低代谢型的，就是这个人天生的他代谢率就低，这种人确实是存在的。这一类呢，我们叫做这个低代谢型的。那确实有些人天生的他代谢率就很低。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不当的减肥，然后反复减肥，反复反弹，然后造成身体处于一个保护机制，就像手机进入一个节电模式一样的。那么这种人为造成一个代谢率的降低，低代谢型，事实上这些人是比较少见的啊。但是我们每一个患者来都说，哎，我的代谢低，医生我的代谢低。可是我们通过一测量以后发现，他的代谢并没有降低，反而是升高的。那么原因出在哪？就是吃的过多了。
3: 还是赖自己。
0: 那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常见的是两类导致这个过食、进食过量的原因。第一个是总比别人吃的多，就是我们说脑饥饿型的。现在我们在生活当中，这种脑饥饿型人特别多，胃肠道是饱的，但是就大脑就饥饿。大脑收不到，不能从胃肠道得到一个饱的一个信号，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看到美食，看到一些这种很色香味俱全、自己特别爱吃的东西，不能抵御外界的这些因素，立马造成我们这个脑饥饿的一个信号，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的分型当中，心情决定食欲，就情绪饥饿型也是非常多见的。
3: 到底怎么恒定我自己到底是不是属于肥胖还是超重人群，有个 BMI。
0: 对，
3: 我们现在呢在屏幕上也给大家打出来 BMI 的测试公式，大家也可以算一下咱们呢是不是属于超重，是不是属于肥胖。
0: 我们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一米为单位的平方那么这个数字正常下我们是18.5到24，是属于一个正常区间那么如果超过了24，就是体重异常了。那么如果介于24到28之间呢，是属于一个超重，超过28我们就叫肥胖症。那比如说一个人1.7米的人，他的正常体重上限大概在70公斤左右，如果他的体重超过81公斤，他就属于超重了，超过了92.3公斤呢，属于肥胖症了。
3: 大家看一下，
0: 可以看到这个表，可以看到横轴呢是体重，是以公斤为单位的，纵轴呢是身高， 可以大家可以查一下。那么这个绿色区域呢，是属于一个体重。

0: 健康状态，那么红色区域呢越黄，说明这个体重异常越严重。
1: 您的身高是
2: 1.77米。
1: 1.77米，我们来看一下您正常情况下的体重应该是什么样。
0: 你的体重正常上限应该是75公斤到77公斤之间，是你的体重正常上限。如果超过了77公斤，就属于超重了。
2: 我现在得肯定在红的里边了。
3: 帮我看看，1.57米。
0: 1.57米的身高，你对应过来以后，您的体重正常上限是61公斤。
3: 哎呀，我合适啊，我合适，我
1: 太合适了，
3: 只多3斤，
0: 那也3斤也是超了，
1: 也是超了。
4: 您是在潜
0: 力呢？那么这只是一个正常。

0: 的性能很快，
1: 哦，
0: 它的电阻很低，而脂肪呢，它整个是属于这个没有这个细纤维，所以它导电的性能会更差一些。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电阻的不同变化，可以分辨出体内到底是肌肉多少还是脂肪多少。哦，
1: 大家之前查过体脂吗？
2: 没有，
3: 没有。
1: 想查吗？
3: 想
1: 查吗？
3: 我来。
1: 您来。
2: 上
1: 啊，来袁叔叔。
3: 我试试，应该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2: 哦，这么自信。
0: 我们看一看。
2: 体重，
0: 你的体重87.6公斤，
3: 高，
2: 它都标注了体脂高，体脂率
0: 25.5%，男性的体脂不要超过25%，所以你的体脂是属于超标的，
3: 超了，
0: 超0.5也是超。
2: 哦，
0: 我们比较理想大概在20%-22%之间，对于男性来说。哦，
3: 还得接着锻炼，
0: 也需要通过一个强化的生活方式管理，你要制造400-600千卡的热卡缺口，45-60分钟的这个有氧运动。
3: 有氧运动，老友，快走。有
0: 没有监测过自己心率是多少？
3: 120左右。
0: 120
3: 啊，
0: 哦，那是基本达到了一个有氧运动区间。什么样叫一个有氧运动区间？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判断，比如说我们俩一起走路，咱俩可以交谈，
2: 哦，
0: 但是没法完整唱一首歌，
2: 哦，
0: 就这个强度就可以了。
1: 那您说我们就靠自己的实力控制住嘴，然后同时呢多运动多锻炼，我们能减多少？
0: 有些人确实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通过一个单纯的生活方式管理，他可以减到非常好的一个体重，但是对绝大多数人呢很难做到。我们在通过生活方式管理的时候呢，他可能在第一个月当中会减掉一些体重，到第二个月开始人体会持续性进入一个平台期，不会再减下去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通过我们生活方式管理减重的时候呢，可能坚持个3天，第4天我们就放松一下，第5天再坚持，这样3天打鱼2天晒网。所以单纯的通过我们生活方式减重呢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么从我们临床观察当中来看，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有效的生活方式减重，对大多数来说减到20斤左右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减重了。可是呢，我们体重反弹是一个自然规律，因为当你减重20斤的时候，你有代谢记忆，身体并没有适应你减掉的20斤，所以身体有极强的力量要把这个体重给修正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方式减肥减掉20斤以后，过了一年，有绝大多数的人，那么体重又回归回到一个原始体重，那么有些人甚至比这原始体重更高。所以这个减重以后的这个坚持是非常重要的。
4: 您家的一日三餐肉菜比例达标吗？吃不对便不畅，肠癌可能趁虚而入。
5: 甜的呀，酸的，辣的，
2: 嗯，
5: 哎，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6: 减脂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
5: 连续喝了7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
7: 古人很早就发现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4: 便秘增加患肠癌风险，专家带来两个穴位，助力缓解便秘症状。
8: 经常就是3天4天。
7: 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
4: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掌控体重，长久安康。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9: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1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1: 人人健康，永远游戏上。
10: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

0: 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皮卡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 减重更要注重营养的均衡。专家强调，吃肉本身它不是问题，但是问题就出在很多朋友们偏食，长期只盯着某一类肉，不光容易长胖，更可能悄悄地增加肠癌风险。很多健康隐患啊，可能就藏在这些习以为常的餐桌选择当中。
2: 结直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它就是与长期的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低纤维素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1: 那您说哪一些可能风险系数会相对来讲更高一些呢？
2: 红肉，就是牛羊肉这样的红肉，比如说这个烟熏火烤的、油炸的高危险性的这个肉类。
3: 最爱吃的就是烧烤类，什么牛肉、羊肉啊，包括猪肉啊、排骨肉啊，烤完以后就喜欢吃了，但是前提还必须得蘸点辣椒面啥的。
4: 爱吃重的，
3: 对，
4: 重口味刺激的。
3: 我是对刺激感兴趣，什么咸的，哎呀，酸的，辣的，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1: 一生的爱好。
3: 所以说我能把自己祸害成这样，跟我的饮食我都觉得有关系。
1: 哦，您怎么了？怎么叫祸害成这样？
3: 我是直肠癌患者，现在就是刚做完手术。
1: 是您的患者？
2: 刚刚做完手术2个星期的时间。
3: 是这样。
1: 的确是，刚才说到的这些饮食习惯您都占上了。哎
3: 呀，我是从10几岁开始一直吃到有病。
1: 这些饮食习惯其实恰恰都是结直肠癌的高发的这种习惯。
2: 对，烧烤的包括油炸的，这个高温能使食物里边释放出一些有毒的化合物，它在肠道黏膜接触时间长了，就刺激肠黏膜发生癌变，生成结直肠癌。
1: 赵先生，您除了爱吃烧烤爱吃刺激的，还有什么生活习惯啊？
3: 我呢，从10几岁参加工作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
4: 白酒？
3: 这个白酒、啤酒啥酒都喝，谁也不给谁倒，一人一瓶。哎呦，
1: 一瓶什么呀？
3: 白酒。
1: 一瓶白酒？
3: 对，到发病前呢也能喝个2杯酒没有问题，1杯2两，2杯4两酒。
1: 您在发病之前还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哎呀，
3: 我这是发病的前半个月回到我的吉林老家，连续喝了7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从老家回到锦州以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个事儿就出现了便频，老想上厕所，有的时候人还便不出来，到医院做个直肠镜，直接定性就是直肠癌。
1: 像赵先生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您门诊经常会见到。
2: 是，
1: 都跟喝大酒是有相关系？
2: 与喝酒啊、饮食啊、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5: 其实我们中医的有一个古籍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积疼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多饮人就是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就形成酒癖。酒癖就是有这个酒瘾，就上瘾的，就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这样的人呢，会发展成这个肚腹积块，就是说肚子里面长这个类似于现在肿瘤，胀积疼痛，就又胀又疼痛，很类似于现代医学这种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古人很早就发现这种现象，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2: 酒一般来说，白酒最好不要超过1两。
1: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不对？
3: 2023年初出现的一次便血。因为我几十年的痔疮，我都觉得可能痔疮犯了呗，老毛病，就没在意。过了几个月，到5、6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便血，是暗色了。
1: 第一次是什么样的？
3: 第一次是鲜红色。我也没太在意，

0: 抖，
1: 疼也不难受。
2: 对，没有啥特殊性变化，就是到八月份发现就不对劲儿，因为他老想上厕所，老想去便，完呢还有的时候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1: 您就知道是肠道出现问题了？
2: 那肯定是啊。嗯，结果一检查是100%
1: 出现了第一次的症状，一直到确诊，这也快一年的时间了。
2: 对，
1: 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在肿瘤慢慢生长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对，所以说这个结直肠癌啊，早期都是表现不同形式的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变化。
4: 我老便秘，就是靠吃一些什么药物啊给它排便。
1: 您是几天排一次？
4: 我要是两天不上，我比如说昨天早上上的，我今天没上，明天我再上就费劲了。
3: 便秘是不是与结肠癌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饮食吃进去的有一些食物里可以产生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嗯，它经常不排出来，它在肠道内和肠黏膜的密切接触，长时间的接触就会刺激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个便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有些人到卫生间拿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上完卫生间，现在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一个短视频，一看一小时过去了，那他就便秘越来越重了。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坐便，
4: 对，
1: 原来是蹲便的，不可能蹲那么长时间，
4: 对，
1: 就是太舒服了。
5: 我不是每天都能规律的排便，嗯，最好的时候大概是两天排一次，然后经常就是三天四天。
3: 一般来说，一天一到两次便是正常的。嗯，啊，如果你是两天到三天排一次，还是不正常的。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排便习惯，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1: 王主任是来自于中西结合科，嗯，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好办法能帮助我们促进一下排便，嗯，让它更有规律，嗯，更好排呢？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穴位，叫做支沟穴。支沟穴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这个前臂外侧腕横纹上3寸。这个3寸怎么找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左侧这个支沟穴，我们用右手的4指，这个宽度就是3寸。用小指这一侧放在腕横纹上，食指这边尺骨和桡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支沟穴，可以用这个拇指垂直按压，以这个酸胀感为度啊，然后顺时针按揉20到30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20到30次，每次3分钟，一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在我们的肚子上，叫做天枢穴。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同时呢，它又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募穴啊，它在哪儿？它在肚脐旁开2寸，2寸的话就去掉小指，这3个指宽度是2寸。中间是肚脐，然后3个指都盘开，这边左右对称，
4: 对称的
6: 两个天枢穴啊，这个用指腹先垂直按压，力度要适中，以这个微微的酸胀感为度，然后也是顺时针，匀速按揉30到50次。
7: 这个魏道掌门人就是凭借着一手官府菜，在这儿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本栏目由守护梅。
8: 景泰蓝的这个工艺呢，它跟我们做菜其实是一个道理的，都是要有手工去匠心，然后这样才能做出一个好的菜品。我们做所有的器物之前，首先要有个器型，有点像我们这个摆盘一样。
7: 时至今日，黄广伟也说不清究竟是因为热爱传统文化而投身谭家菜，还是在烹饪谭家菜的过程当中才真正爱上了传统文化。
9: 我也喜欢一点收藏，就是对这个古代的瓷器啊也有一定的了解吧。给这个小团队呢，我们学一下景泰蓝掐丝珐琅这个填色，学一下色彩搭配，就是在菜品上颜色搭配怎么更亮眼。

0: 因为掐丝珐琅也是一个细活，得让大家把心沉下来，做一些这些手工，不要那么浮躁，做菜才会更沉稳。因为我没事就去逛一些博物馆，古代人把这个画画在了瓷器上面，它得以保存下来。如果说每一件瓷器上的这个画片画在纸上，你展开的话，它就是一幅很漂亮的画。这个花纹纹饰上对我做菜也是有帮助的。
1: 黄广伟是鲸鱼上品的味道掌门，做谭家菜已经20多年了。谭家菜是清末官员谭宗浚父子创立的官府菜，以汤为魂，不加味精，全靠食材本味体现，选料极尽严苛，工艺繁复，调味简单，追求的是软糯醇厚，入口即化的极致口感。
0: 谭家菜就是有名在哪儿，就是这一锅汤。汤在这个做谭家菜里边是一个基础，如果说你不会煲这个汤的话，你其他的菜也做不了。因为谭家菜主要是以糖盐增香这两个东西呢，加上鸡汤的这个鲜度来做的菜。鸡主要是提鲜味，猪的棒骨呢，它是起到一个汤浓白的作用，猪肉呢是起到香，凤爪啊包括猪皮啊在这汤里边是起到一个胶质感，放一些去腥味和增香的，出来这个汤是又白又香又浓。
1: 一锅食材慢火细调至少10小时以上，这体现的是匠心。在谭家菜的后厨，高汤不是调料，而是水的替代品。菜肴在烹饪过程当中不另加一滴水，全部用汤来煨制。而老火高汤自然要用珍馐食材搭配，于是谭家菜的第二个绝活便在于干货的发制。
0: 发制这个干货呢是需要时间需要耐心的，鲍鱼发制的话基本上要1周左右，海参都得3-4天的时间。干货发制一个是水温，一个是水质，我们拿纯净水去泡，还有就是腌制南非鲍鱼，最后我是拿冰糖去喂，喂制完以后再去做再去包，包制的话还得30个小时以上。
1: 谭家菜发制干货坚持用最笨的物理方法，只用清水和时间，静待食材自己醒来。不同的干货浸泡的长短也有分寸，要反复换水，文火慢煮，有些光胀发就要10几天。黄广伟性子稳，正好配得上这份慢工细活。
0: 做谭家菜吧，你的心得沉下来，现在想想那会儿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就是发干货啊，中午可能就躺在那个鱼翅上就能睡着，就因为就一天一天的做这个东西。
2: 不足啊，蛋皮儿煎了吗？那个块别太大了啊。
0: 我学谭家菜之前呢是做粤菜，有个机缘去了天津，就是学这个谭家菜，因为我有之前鱼翅烧饭的底子，发制干货呀煲汤啊做了很多年，再去接触谭家菜呢没觉得太难。
1: 虽然早年学粤菜的底子和谭家菜相通，让黄广伟上手很快，但要精进却没有捷径可言，既得下苦功夫，也要沉住气慢慢的磨。
0: 一桶鸡汤是30只老鸡，每天砍，因为谭家菜这个汤是不隔夜，凌晨4点早上起来上班煲汤。但是那会儿年轻，可能也不觉得太累，但是那个事儿，和现在来想的话，是非常乏味的，特别枯燥。但是坚持下来以后呢，你就是从中能找到很多经验。给大家说几个事儿啊，下午那个预定是6桌，然后咱每个部门每个人把自己的准备工作提前都做好啊，然后冲汤的时候一定要大火啊。
1: 早年厨艺精湛、功底扎实的黄广伟，却有一个致命的短板，不善言辞。
0: 也做了很多年厨长了，但是对自己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是不太满意。以后我做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这个跳槽，算是跨行，我去了房产中介。刚去之前打电话都张不开嘴，通过每天接触到形形色色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去给他们聊天，就练就了自己现在管理啊沟通没有那么困难了。
1: 每遇到新的挑战，他总挑最费力的那条路走。黄广伟的同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求稳的人，可该突破的时候他从不含糊。这些年来，黄广伟一直想在谭家菜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可真正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0: 这多少头的呀？
3: 这个10头的、
0: 啊、大连的是吧？
3: 对，
0: 谭家菜我已经做了20年了，然后现在就是创新一个新产品呢，也是有困难的。记忆上可能没问题，可能在这个心理上可能有点屏障。
4: 有的人叫海虎刺，有的人叫天九刺，这个
0: 这是青片吗？
4: 啊，叫海虎。
0: 因为做谭家菜比人也比较少，因为食材是比较高端，没有太多去让你试错的这个机会。
1: 谭家菜的选材单上通常只有鱼翅、鲍鱼、花椒这些高端货，而黄广伟却要在这份严苛的清单上添一笔从未有过的新元素。
0: 这里边主要是用的这个是湖南的汉寿甲鱼，在洞庭湖这一块养殖的。投喂饲料呢，它主要是这个螺壳和虾，它是自然放养，这个甲鱼要长到6年左右，长这么大，5斤，然后它这个裙边是比较厚的。做这个菜之前啊，是去了一个朋友那儿吃过一个甲鱼，它这个胶质口感有点像我们做谭家菜这个感觉，再增加一些谭家菜的食材，鱼翅、海参、鲍鱼、鹿筋。马上到秋天了，到了这个进补的这个时节了，然后想创新这个菜，加上黑溜的五花肉、鲜的鸡腰，主要滋补的有黄精和地黄。
1: 将一样活物融进一套为干货量身打造的体系里，是这道菜最难的地方。
0: 一般的人吃甲鱼呢，可能就是炖甲鱼汤，应该没有说拿这个浓汤去烧它，因为这个菜亮点就是有甲鱼的鲜香和这个谭家菜里边我们用的干货的醇香。
1: 谭家菜调味只用盐和糖，全靠汤底提鲜，可是甲鱼本身味道重，既要遮住腥气，又不能盖过海味的鲜，分寸是极难拿捏。
0: 普通做甲鱼的方式方法就是用一些香辛料、八角啊、桂皮、香叶这些辣椒啊，来冲甲鱼的这个腥味。我现在一个是找到好的食材，再加上谭家菜这个汤来焖和煨它。
5: 我们用这黑溜五花肉，主要是它这个油脂比较丰富，我给它煸出来以后呢，做煲汤的时候它是起到一个增香的作用。
1: 黑溜猪肉、北京黑猪、 北京自主培育的优良猪种，鸡内脂肪含量在3%以上，有分明的五花三层，肉质细嫩，香味浓郁。黑溜五花肉是这道菜不可或缺的底香来源。五花肉煸炒出油脂，盛出之后只留喷香的底油，下入甲鱼大火翻炒，煸干自身多余的水气，随后倒入提前调好的浓汤，放入鲍鱼、鹿筋、海参、鸡腰，转小火慢煨，让汤底的醇厚鲜香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每一味食材。
0: 这道菜它的灵魂就是这个谭家菜的汤，这个本身的食材再加上鲍鱼、海参和鹿筋的这个综合，它起到这个粘口和特别就浓香的味道。口感呢软糯，然后滋补，也可以跟那个佛跳墙的口感应该差不多。
1: 甲鱼版佛跳墙，这是黄广伟给这道菜的定位。黄广伟没想过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只是用半辈子熬一锅汤，守一种口味。但正是这些默默守着灶台的人，才让这座城的味道绵延不绝。
0: 谭家菜我做了这么多年，也守了这么多年，我希望我以后呢，通过学习交流，在老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创新。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域上品味道掌门黄广伟。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6: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我身后呢，北京的王府井历史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750多年前。话说元朝呢，这是元大都，这个地方呢是元大都东南角一个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当时呢叫做丁字街。这个地方呢，在元朝啊，主要的建筑就是

0: 同时呢，可能下一步要有一个处罚，然后通知你们的企业负责人啊，到时候我们会把我们需要送达给你的这个信息送达给你们，然后到时候你们明天到我们支队啊案审大厅接受相应的处理。
1: 随后联合执法组又来到了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执法人员表示，正是这种正在进行土方作业的工地车辆驶出，最容易造成路面泥撒。
2: 912是您的车吧？
3: 对。
2: 您是等于是在现场倒土呢是吗？
3: 对对。
2: 出去的时候一定把这车轮印清理干净，你瞧这车轮上面全是泥，把这槽帮什么都冲洗干净了都。你这后边，你像这个，一定到时候都弄干净了啊，这土到时候别造成泥撒。
1: 在采访过程中，正好遇到要驶出工地的车辆正在进行清洗工作。
4: 您这边每次出门都要冲洗吗？
5: 对对对，每次出每次洗，必须洗干净才能洗。
4: 一般哪是主洗的一个地方？
5: 主要就是轮胎了，主要就是轮胎里边必须冲干净。
4: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块，就是跟刚才的那个能够对比开来，刚才这个缝隙啊和这个轮胎表面都是这样的泥土，那现在经过水这一冲洗，能够看到非常的干净。你看我手一摸，根本都没有泥土，冲刷得非常干净。用高压水枪往这个轮子上一冲啊，就将上面这些泥沙全都冲刷掉了。
1: 自今年五月全市启动道路泥撒集中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查处违法行为2286起。
6: 紧盯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每一个环节，不断加大巡查和执法管控力度，也提醒在京的各类施工运输企业，一定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做到规范施工、文明作业，严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的管理要求，合规开展运输作业。
7: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现在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发朋友圈去分享日常，晒晒生活点滴，比方说什么美食照片、风景的视频，当然啊，偶尔也会吐槽一下身边不愉快的事儿。
8: 嗯，这都很正常、啊、
7: 是。
8: 但是话说回来，这朋友圈啊，真不是什么都能往上发的。如果说啊，口无遮拦，同样有可能惹出麻烦。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么一起案件。有一位00后的女孩小刘啊，离职之后呢，是在微信的朋友圈啊发了动态，说前老板蔡某是40岁的老登啊，说一股老人味儿，结果啊让蔡某给告上法庭了。
7: 这有一个词儿啊，想先考考汪洋，你知道什么是老登吗？
8: 那肯定是了解了不少啊，这也算是一个网络热词了。这年轻人啊，经常拿老登来调侃那些爱说教的长辈或者是上级。但要是具体指向了现实中的某个人，那对方肯定会有一种被羞辱到的感觉。
7: 还真是。这小刘呢还指责前老板蔡某啊，说企图趁机占自己的便宜，还说他是锲而不舍地展示魅力，这明显是在讽刺对方品行不端啊。
8: 这还不算完，他还说蔡某呢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自己离职，最后啊还来了这么一句，说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看得出来啊，这小刘心里肯定是憋着火呢，所以一股脑啊全都发泄在朋友圈里了。
7: 是，但是俗话说得好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前老板蔡某呢很快就得知了小刘在朋友圈里面这一番针对他的言论，蔡某呢也是气坏了，直接就把小刘告上了法院。蔡某认为小刘在朋友圈里面用了带有年龄歧视、人格贬损的侮辱性词汇，还虚构了职场骚扰、恶意欠薪这些不实信息，严重降低了自己的社会评价，已经构成了名誉权侵权。蔡某呢要求小刘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律师费，加起来啊一共是5000多块钱。
8: 小刘辩解说啊，说自己并没有刻意的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而且朋友圈设置了仅前同事可见，还开了3天可见，所以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
7: 法院呢经审理认为，小刘用的是40岁老登、老人味这些表述，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了合理表达的范畴。那关于老板企图占便宜、故意拖工资，还有逼迫离职这些负面陈述，小刘呢又拿不出证据来证明。
8: 而且呢，尽管他把朋友圈啊已经设置成了可见范围还有时限，但是这些言论仍然是在原同事的社交圈里传播开来，容易导致老板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名誉权的可能性。
7: 那后来呢，法官和调解员是一起释法明理，小刘呢也意识到自己发的内容是有不当之处的，考虑到他暂时没有收入，那经济上呢也是有压力的，

0: 而蔡某这边的核心诉求啊，就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那法官和调解员呢，跟双方反复的沟通，最终呢是促成了调解，两方也是握手言和了。小刘在朋友圈发了道歉声明，这事儿啊才算画上了句号。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遇上职场矛盾、人际纠纷，当事人再生气啊，也得走合法的渠道去解决，千万别由着性子啊，就在网上一通的发泄，失了分寸，最后啊，这回旋镖很可能就打回来，疼的还是自己。
0: 没错，在网上逞一时的口舌之力，结果呢，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种事儿其实并不少见了。咱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吴某和林某呢是大学同学，都在深圳上学啊。那有一天呢，吴某是发现林某在朋友圈是发了自己朋友赵某的照片，而且呢是没有经过赵某同意的。这底下呢有人就跟评了，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吴某呢是让林某删掉这些内容，结果呢遭到了拒绝，两人也是因此发生了言语争执。
1: 事后林某直接在班级微信群里啊，对着吴某就是一顿骂，什么傻狗啊，滚出去啊等等，说了很多这种低俗的话。吴某呢心思重，越想越憋屈，后来身体啊出现了问题，经医院诊断存在睡眠障碍以及精神上的焦虑抑郁。那吴某呢是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林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还得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0: 法院审理认为，林某呢未经吴某的朋友赵某同意，在朋友圈中发布赵某的照片，并且呢任由第三人做出贬低性的言语评价，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林某呢在班级的微信群当中也是发布了针对吴某明显带有侮辱、谩骂、贬损性质的信息，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最终呢，法院判决林某在班级群和朋友圈公开向吴某赔礼道歉，并且通过微信单独向吴某赔礼道歉，同时呢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
1: 在网上骂人啊，后果还有更严重的。此前吉林白城的韩某为了替朋友出气，在微信群里大骂同村居民贡某，语言粗俗，气焰嚣张。这贡某啊认为韩某的做法呢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当即呢也就报了警。最终韩某因为故意辱骂他人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300元。这一下这韩某算是明白了什么叫祸从口出。
0: 其实要我们说啊，在社交平台上骂人，有时候呢比在现实生活当中骂人危害性更大。咱要知道啊，网络是有记忆的，骂人的相关信息有可能被别人保存和转发，影响面呢被放大，而挨骂的人呢受到的伤害也就更大了。
1: 这挨骂的人呢受到的伤害越大，从法律角度来说，骂人的人他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给某些在网上喜欢大放厥词的人啊敲敲警钟了。这网络啊，可不是能够肆意发泄不良情绪的垃圾场。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在网上恶意去攻击他人，当事人不答应，法律更不会答应。为了您自身的名誉和社会风气，咱们啊，一定还是嘴下留德，做人啊，还是厚道一点好。
0: 开车上路啊，安全第一。可是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呢，却格外的暴躁啊。前些天在湖北武汉，一名男子呢驾驶过程当中，因为前车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让行，心生不满。为了泄愤啊，他竟然是在车流中蛇行走位，恶意别车，而且呢还做出了不雅的手势。
2: 网友提供的视频清晰可见，号牌为闽 D 尾号8的小型汽车行经武汉市武昌区乐施路时，驾驶人恶意超车，阻碍后方车辆正常行驶，还做出不雅手势。武汉交警立刻介入，一天内锁定涉事车辆及驾驶人身份。
3: 你的车辆是蛇行走位，对吧？为什么要这么左右晃呢？
4: 因为当时有点生气，我走的时候我以为他有一个别车的行为，可能他也没有，只是我主观上面，然后加上心情也不好，就有点过激。
5: 该车辆准备在变道到最右边车道上去右转，然后视频车辆没有让他，他认为视频车辆是故意别他，于是他通过了右转路口以后，立即加速到视频车辆前方，歪歪扭扭蛇行驾驶了大概30米左右，并做出了不雅手势。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 交管部门依法对该驾驶人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武汉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开斗汽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还将涉嫌刑事犯罪，面临严重追责。
1: 咱们经常说啊，这开斗汽车呢，往往是两败俱伤，要么有可能出交通事故，要么还会被我们的交管部门处罚，真的是何苦呢？都没有好果子吃。
0: 这暑期生活啊还在继续。其实啊，咱们不用走远，在北京城里面处处啊都藏着惊喜，各类活动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1: 没错，北京市文旅局呢围绕着六大文旅场景推出了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那到底这里边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6: 我现在是来到了鸟巢科技艺术中心，在这里啊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酷炫的展览，那就是可能世界档案2026国际科技艺术展。
7: 整场展览内容以可能作为贯穿全程的核心命题，内容横跨数字艺术、 CG 绘画、 AI 创作等多元领域，为不同年龄层次与兴趣爱好的观众带来了丰富的现场体验。
6: 那来到这个展览里啊，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数字与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比如我面前所处的这个区域就能够看到很多大家平常经常看到的电影，比如我身后的这个是独行月球。
8: 就是在我们这个电影历史当中呀，有很多我们无法达成的一些视觉奇景，我们就需要用这种电影这种计算机的技术，把这样的一些宏大的场景用这种科学的能力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像我们后面的这个独行月球的这个袋鼠，它就是靠人物的这样的真人演员进行动捕的捕捉，然后在 3D 当中呢去制作一个跟真实袋鼠很相像的模型，这样把这样的一个虚拟这些肢体动作呈现给大家。
7: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静态展厅，而是一处可漫游、可探索、可参与的艺术现场。您瞧，我们的记者已经准备好开启一场 VR 体验。
6: 整个的这个戴上 VR 眼镜之后，它的体验真的是太棒了。你可以看到一个360度的全景的世界，无论你往哪个方向看，都能够看到非常清楚的视频里的这种画面，而且它的沉浸感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穿越一些洞穴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游走，真的我的手一直在抱着后面这个椅背，感觉自己似乎要掉下去了。
9: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VR 展区，就是会有一点眩晕的感觉，非常强烈，我感觉已经就是在里面了。
7: 是特意过来看展？
10: 对对对，听朋友介绍的，就是来这边旅游的。我主要是被那个 VR 的很吸引，感觉就好像戴上那个眼镜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就感觉很新奇不一样。
7: 今年文博场馆成为了夏日文化消费、青少年美育研学的核心阵地。在北京文旅推出的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中，就有多处精品展览，像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开启了博物馆之夜活动，共有10余项、约200场的各类型活动可供选择和体验。而在中华世纪坛，古月光影、丹青文脉、沉浸式国风、民族文化等展览轮番登场，等待市民游客解锁。此外，今年暑期优质的演艺市场也供给充足，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累计达6500余场，国家大剧院、国家图书馆等多部演出将贯穿整个假期，持续擦亮北京演艺之都文化名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新形式的演出，像是延庆区打造了游船沉浸式实景夜游，以归水河天然水景为舞台，打造流动的水上大戏，游客可在泛舟途中随船游览，为市民游客呈现独具特色的视听盛宴，提供多点化、多元化的夜间消费场景。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 专列呢是由北京始发，会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

0: 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四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3: 请到达的旅客本次标准请往出口。
4: 裁判，不得让黄牌。
5: 哎，小心！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的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啊就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您家门口那个养老助餐点不错，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咱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本期热饭地图啊，我们是来到了怀柔区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养老助餐点。这个地方的养老助餐点呢，跟我们以前看到的啊，还真有点不一样。
4: 赶紧去吧，有饭的，去吧，去吧啊。哎，去咱吃去吧啊！
5: 谢谢你啊，
4: 没事，去吧。
5: 谢谢你，大老板啊。
6: 村民口中的大老板名叫孙荣辉，他做的生意是在村里卖饭。他更为官方的身份是北京市怀柔区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的站长。
4: 赶紧吃去吧，当然没了。
5: 行
7: 啊，过来了您，
5: 来吃饭，
7: 慢点啊。
6: 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怀柔区的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
7: 大家好，我是咱们大中富乐村养老驿站的负责人，我叫孙荣辉。
6: 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是在大中富乐村整个村的最东边，贯穿整个村的主路，有700多米。
7: 700多米，
6: 您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村。
7: 对对，非常大，在60岁以上有900多人。我们村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独居，还有失能人员占11%。每天来我们驿站吃饭的大概人数在170人左右。
8: 今年1月份才揭牌启用，
6: 所以您可以看到，整个这片餐区很新。这家养老服务驿站每周一至周五营业，虽然只提供一顿午饭，后厨可是从头一天午饭过后就开始准备了。
7: 厨房他们就3个人。
6: 3个人？
7: 对，后厨。
6: 能忙得过来吗？
7: 头一天就把这个今天的菜都准备好放在收藏盒里。每天咱们这儿就是中午一顿饭。
6: 一顿饭？
7: 对。
6: 能做几个菜？
7: 3个菜1个汤。
6: 3个菜1个汤。
7: 对，有2-3种主食。今天是猪肉炖粉条，还有丝瓜、西红柿、鸡蛋、青椒、土豆丝。
6: 师傅已经开始在给猪肉焯水了。
7: 他们每天都是7点多就来。
6: 哦。
7: 咱们面点每天最早时候5点多就来，因为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发面什么蒸馒头。
6: 哦。
7: 因为咱们用餐量比较大。
6: 后厨总共有3个人，每天早起贪黑就在厨房里忙忙叨叨，因为得做170-180个人的饭菜。你要问他为什么不多招几个人，大老板说这是他算的一笔账，这笔账等我们一会儿看到饭菜价格再来细算。距离中午吃饭还有3个小时，养老驿站的人已经多起来了。好热闹。
7: 嗯，每天差不多都这样。
6: 是吗？他们很喜欢这个地儿。
7: 对，因为咱们环境也好啊，然后有空调，然后里边也干净。
6: 哦。
7: 10点半这边开餐了，然后收拾起来可以跟这儿用餐。
6: 哦。
7: 对，用完饭以后呢，咱们2点以后
8: 因为还有这个收拾时间
5: 啊、
8: 哦，收拾干净以后两点以后还可以继续再可以跟这里玩
5: 哦，
8: 对，玩到最晚可以玩到四点半。
9: 北京最美，怀柔最美，它层层叠翠，古刹幽潭，碧湖荡漾，文脉绵长。

0: 怀柔美。
1: 我刚刚一进来说北京最美，怀柔最美，
0: 对、
1: 啊，我说太应景了。咱都是大中富乐村的村民，
0: 对对，
2: 有时间就上这玩来。
3: 小时候这是我的老师，对，
4: 什么老师啊？
3: 幼儿园。
2: 我是他老师，我咋没看着他长大呢？
5: 从幼儿园就看着。
6: 干上这事就特别显得稳重了，嗯。
7: 这位大老板就是本村人，给老人做饭这事儿他盘算了很久。你说他是生意人吧，他算的第一笔账却不是钱，而是人情。因为他看见村里太多的老人吃饭凑合，舍不得花钱吃饭。
3: 家里边就有什么吃什么，有时候没准就煮点面条，哎，就把这一顿就凑合过去了。
8: 你要像我们在家做就一个菜、
2: 哦、
8: 都没有汤。
9: 你像那谁刘跟那个谁徐徐他们这不都把他们救了、
2: 啊、是
9: 做不了事的，
10: 咱们村的师承人员、
9: 嗯、哦，好吃好吃。
2: 这就是说牵扯的孩子是吧，中午还得给他们做饭，这样有了驿站以后、嗯、他们就来这儿吃了，这减少家里多大负担、嗯、有了驿站以后就解决了孩子的后顾之忧，孩子可以安心工作，中午就不用回来、嗯、是吧，因为有驿站啊，来这儿吃饭啊，主要老人不是就解决吃饭的问题，吃很太重要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居家养老是最好
1: 啊、
2: 哦！你看这儿能吃，这儿能玩
1: 啊、
2: 哦，多好！回家一睡觉，你看我们都是太极队的
1: 哦，
2: 太极队打完太极打剑，打完剑以后来这儿吹、
1: 哦、
2: 吹完一吃饭，
1: 哦、
2: 吃完饭一玩牌，幸福生活。
1: 哇，您这一天的行程好满啊！
5: 10点到16点，6个小时，一天在这个驿站。
1: 啊、
2: 哦，这儿环境好啊，又凉快，冬暖夏凉。
9: 昨天我4点多才回去。
3: 建立这个驿站呢，现在老人来吃了，最起码呢能保证这个每天中午，哎，三菜一汤，让他们吃的顺口，吃的舒心。
7: 三菜一汤的老年餐，您觉得需要花多少钱？这位大老板盘算来盘算去，定下了这样的价格。
3: 咱们这价格就是持北京社区服务通老年卡的，每餐是8元。然后像咱们失能老人呢，每天可享受民政局的有一个5元的优惠，然后他们自费就是3元。
1: 但是我觉得8块钱。
3: 这东西就是我们村的老人啊，很多来都反馈是什么啊？我说这东西你说贵吗？其实不贵，但是呢，他自己没准在家里边8块钱，他们比如买了一子儿挂面。他能吃3顿，就是这样，他考虑是这个，他不考虑的是吃什么，他考虑就是我能吃饱就行。
7: 在饭点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村民，他此前从来没有来这儿吃过饭，就是因为一顿8块钱的饭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奢侈了。
11: 我压根还没来过头一回。
5: 您觉得8块钱咋样？
11: 对我来说就贵了，我现在在家我俩吃面条子就煮点就够吃了，现在
5: 呢是是，但是吃面条多没营养啊。
11: 对呀、啊，我俩就糊吃饭就糊弄人事，我俩
5: 就糊弄事儿。
11: 对对对对，我俩
5: 可是还是得吃好呀。
11: 吃啥好？压根也不买菜，就是有点就是瞎对付，吃这个家里有黄瓜就凑合吃点黄瓜椒的。
5: 您攒着钱留给孩子？
11: 我家我估计3孩子，还没房，还3小孩子。咱们俩挣钱都给他了嘛。
5: 就是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您进来呗。
11: 他，
5: 您瞧这个菜，您觉得8块贵吗？
11: 说我没吃过，我从来没吃过，我也没吃过贵，我也不知道。
1: 所以我就想还想跟您聊一下，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您说您之前跟村里边其实探讨过，老人能接受的范围。
3: 对对对。
1: 是多少呢？
3: 这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收8块钱呀、啊，也是我们最低的底价了。
1: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是老人能接受的最高范围和您能承受的最低底价的一个点。
3: 对，
1: 您这成本8块钱能包住吗？
3: 咱们纯食材差不多。哎，过来了您。食材成本几乎将将够。
1: 但您还有人呢，后厨有3个人。
3: 因为咱们这边做巡视探访
1: 啊，
3: 巡视探访政府也有点补贴，就包括咱们的，我现在用水，村里边是给减免了，
1: 哦，
3: 然后电费呢也是属于咱们纯民用电，然后咱们的供暖，民政局今年新规定也是要求这个供暖公司对咱们这个驿站也是用一个民用的这个燃气补贴。
1: 哎呀，这个。真的很实用，
3: 政府还是对咱们这个驿站 这个补贴政策也是比较好的。
0: 在怀柔区怀柔镇大中富乐村养老助餐的这件事儿上啊，当然不只是有村民口中说的大老板，还有村里给养老驿站提供的场地、民政部门提供的补贴等等，各方面啊都在共同使劲儿，最后才能把这价格给老人们压到8块钱，畅吃三菜一汤。
1: 哎，竟然人也不少哎，陆陆续续都来了。好大的雨，我们先来看看多大的雨吧。因为一般下雨下得很大了之后呢，这个餐点的老人就会变少。哇，好多人，慢点慢点慢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外边的雨有多大，这么大的雨，这我觉得都能到中雨到大雨的

0: 级别了。然后您看这个院里啊，还有好多的三轮车，这些三轮车就是村民来这儿的时候停放在这儿的。哎呀，这确实啊，这一会儿回去咋做呀？
1: 在这儿推回去吧，做不了了。你都湿了，
0: 都湿了，
2: 这么大雨咋还来呀？
1: 我
2: 热
1: 呀。
2: 对呀。
0: 您看，骑着三轮车，戴着帽子，就来了。
3: 嗯，正常。您所以这儿这个服务人员呀，不都挺周到的？
4: 这么大雨怎么还来呀，叔叔？
5: 来着。
0: 这么大雨怎么还来呀？
5: 我不怕这个，这经过风多少年经过了。
4: 不怕这个，
5: 这是我们家呀，这是我们那个，这是我们那宝贝呀。
4: 哦，这是宝贝，
6: 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中午现在应该是十点半
7: ，
6: 刚刚到，开始放餐的点，忙不过来啊。这个收银台的这个收银系统，感觉都快再挤点都快崩溃了。我刚还问他们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台这个机器，他们说人太多了。
8: 人太多了，开始人少弄不过来。
6: 哦，在就餐之前，我们就发现有好多老人的卡就已经放在这儿了，
8: 都排着队。
0: 阿姨您吃好了？
8: 不行，我还没吃好呢，我再盛点菜。
0: 在门口的时候，我刚跟阿姨简单聊了几句，她给我的感受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勤劳节俭，为子女付出一生的这样一个母亲的角色。她说的是她一天在家就是跟老伴凑合吃点面条。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最省钱。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走进这个地方，是因为今天这个地方有免费尝一尝这样的活动。您刚才尝了尝这个菜，您感觉怎么样？
8: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
8: 哎，八块，我让那个头到岁数，我让他该上吃，他就说，得了，就在家求求得了。我吃咱们这哄的人是对，能对就对。
9: 我们这才发现，不愿意花这八块钱的原因，并非花不起，而是舍不得。像这位阿姨一样极度节俭的老人，在这个村儿还有不少。一顿饭八块钱，两口子一共是16块钱，这是一天能省下来的最大一笔钱了。可是与之矛盾的是，拍摄当天驻餐点的人流量丝毫不减。
0: 我觉得今天这场雨下得有点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场雨，我不会看到咱们村儿有这么多老人愿意冒着雨，即便腿脚不好，然后撑着伞来的，然后骑着电动三轮来的。说我一直在愣神儿，我一直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
9: 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这些老人难道不怕花钱吗？
0: 刚才您会听到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花钱吗？
10: 您花钱吗？
8: 花钱的。您花现在也不花钱。
10: 您在这儿吃饭花钱吗？
11: 不花。
10: 您花钱吗？
8: 花钱，没事那啥就给返回来了。
0: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有很多老人在吃饭是不花钱的。
9: 在一开始采访的村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这顿免费的午餐背后的故事。
0: 啊，您在这吃一顿饭多少钱？
12: 合着是
6: 不花钱？为啥不花钱？
12: 合着是那什么，就是往这往村里头的户口的70岁往上的不花钱，
1: 还得是农户，
0: 得是农户，满足几个条件，
1: 对，
0: 就是可以免费吃饭。
1: 不是免费，就是村里给他们补，跟咱们驿站没关系。
12: 自个儿先花完了，那什么村里的再给我们补回来。
0: 我们正好在这儿碰到了村书记，我们简单跟他聊两句。
13: 咱们老人是咱们那个村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发展者，说这个给咱们村出过很多力，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那个两委班的考虑呢，还有这个咱们党员大会代表会表决，决定呢给咱们70岁以上的这280余人农业户籍人员，然后每顿饭是8块钱补助，这一年呢是50余万。
0: 嗯，很大一笔钱
13: 啊。是
0: 为什么决定要花这笔钱在老人身上？
13: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0: 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些老人其实他的观念里边是非常节省的，即便是到八块钱。

0: 顿，他们其实是不会花这笔钱来吃饭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村里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1: 对，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0: 就是您知道他心疼钱。
1: 对，因为老人呀没什么收入了，对吧？嗯。因为农村的老人那个，他这个到这个年龄退休了，他肯定是跟那个城镇户口的这个老人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职工啊，所以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退休金很少。然后根据到这个，我们考虑到说这个咱们就是创建这个老年驿站的初衷就是为老人服务，所以服务就要给提供最好的服务。
2: 村的这小姑娘，她要不是为群众着想，这事儿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说现在呢来吃饭的人多呀？他认可嘛，是吧？
0: 咱算笔账啊，咱按一个月22天工作日这么算，22天乘以15，就只吃中午饭的情况下是330。咱再算一个22乘以8块的，就是咱们正常60岁以上的老人的这个价格，一个月就变成了176，
3: 花那8块钱，
0: 您觉得值吗？
3: 你要上饭店吃的不够一盘菜。知道吗？
0: 失能的老人和失能的年轻人，他们是再减5块钱，就在8块的基础上再减5块，也就是66块钱。
4: 因为我这腿不好，我这脚丫子做手术，脚趾头没有。
0: 您相当于一顿饭就花3块钱，
4: 可以，真可以。
0: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4: 这个意味着这是老了有保障的从这儿来。
0: 但对您来说，这个钱就要变成零了，因为村里还有的补贴。
2: 对对对，白痴，所以说这老百姓都很高兴啊。白痴还不高兴吗？对不对？
3: 花钱我也吃了。
0: 多少钱您是能接受的？
3: 8块。
0: 8块您可以接受？
3: 一开始就是8块。因为我家在这儿吃饭，热闹，还聊天舞的，还多好。
5: 就这个字吧，就这个字。
0: 爱字儿吗？爱字儿啊！您给他画了一个爱字儿啊！
5: 不是，你瞅我刚说，你瞅他在医院，这有仨，他们原来是仨，啊，是那个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花儿心胸。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啊，
0: 太棒了，唱得真好。
6: 吃很太重要了，主要老人不就解决吃饭的问题？
7: 好吃。好吃。
8: 说的这个驿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很多人都这么说。既然你到家了，我就要把服务做好，让大家都满意。
1: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9: 村支书告诉我们，村里呢是有集体经济收入，村里农户老人的这顿热饭，他们有信心一直提供下去。那话说回来啊，8块钱的三菜一汤，这饭质量如何呢？好吃不好吃啊？接下来跟着我们记者，咱们一块儿看看去。
0: 8块钱一顿吃的是什么菜？我们镜头一转，可以来这看一看。这边主食是发糕。
10: 发糕馒头。
0: 哦呦，好香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8点多来的时候做出来的那一锅，是吗？
10: 对。
0: 猪肉炖粉条，还有土豆丝，还有西红柿炒鸡蛋炒丝瓜。还有绿豆汤，这就是老人的一顿餐。尝尝您的饭，我已经有点饥肠辘辘了。
8: 只要来咱们这儿堂食来，管饱。对老年人来讲，就是8块钱自助。
0: 很不错，很不错，这个味道可以啊。
2: 我家，里面盖房。
0: 您家房子正翻新呢，是吧？
2: 对。
0: 厨房没弄完就没地儿做饭了，还好有这儿啊，不然您上外边吃多贵呀、啊。
2: 这好像是为了我们家开的，好像是。
0: 这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2: 哎，感慨万千，我也说不上了。总而言之，就是太好了，太幸福了。吃完饭一聊。

0: 二的，经常说的话题，
1: 更久一点。
2: 我当然喜欢老人，你问问所有老人，谁不愿意他开长一点？
3: 上去有这个搭好的这平台
1: 啊，
3: 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必须得维护这个平台。
4: 那我们就希望他能，当然是能保得住本儿，
5: 对，
4: 能够可持续经营的。
5: 是。
4: 保得住吗？您这儿、
5: 啊、先干着看吧。
4: 就从上半年经营情况来看呢，
5: 啊，属于就算这个稍微的有点亏损吧。我是本村人，又是一名党员，尽量不赔钱，能维持这个正常运转就可以。其实做点这也挺好。如果我要三两天不在，老人来了就会找我。啊，你们站长哪去了？这两天怎么没看到啊？
4: 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5: 啊，对。
6: 在这个养老服务驿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助餐，午饭时还在为老人刷卡的他，饭后又换了一个身份，
7: 啥事都干呗。
8: 对，我们属于综合的访，主要是看一下老人的身体状况，然后精神好不好，最近有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什么的，能解决的就尽量帮他解决一下。
9: 在咱们这种服务范围里的老人有多少位啊？
8: 现在我们是155位。
9: 是符合什么条件能享受这个服务？
8: 就是失能的老人，基本躺在床上的，然后有一部分是失独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那属于无保户。
10: 您好，您好，
11: 里边里边，
12: 这是我大哥。
9: 您大哥？
12: 对，
9: 80。
10: 您好，
13: 握个手，
9: 这边。
12: 今天人多哈，来给您量量啊。
14: 哎，
12: 吃饭了没？
14: 是的，
12: 吃完了。咱们驿站这人可好了，每周来给量个血压、理理发，都上这儿来问候问候，挺好的。
9: 哦、
12: 他就是独人。
9: 哦，
12: 啊，对，
9: 一直是您照顾。
12: 我还有我弟弟，这一块儿照顾。
9: 也挺厉害的。
15: 他血压不高啊，122/73，
12: 要摇哪哪哪，他自个儿翻不了。
9: 哎呦，挺厉害呀。
12: 你看这儿他来了，他就跟他说，他就跟他有话，你知道吗？要
9: 他喜欢跟他们交流
12: 啊。对，他因为是脑梗的后遗症。
9: 哦，
12: 我也有一家庭，是不是？有，
9: 是啊，
12: 也都弄不过来，是不是？他们而且比我走的还好，走的还勤。这是我们驿站老板。
9: 哦，都叫老板。这也是咱村里人。
12: 对对，真的全村人受益，真的挺好的。
9: 我刚才看有一个细节，就是他真的这个活干得很细，他拿这个指甲刀剪了一圈之后，他用自己的手摸了一下这个边，是不是剪得有棱角，会不会磨到自己。我们整个感受了一圈之后，我们其实也非常有感触，尤其是中午特别戏剧性的那一场大雨，让我们看出了村里很多老人对这一家养老驿站的情谊，冒着大雨也要来吃的这一种情谊。这个情谊背后藏着很多，藏着村里给驿站的支持，给老人的支持，能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这也听到有不少的村民为您提前可能担心了，因为他们可能确确实实实打实的希望您这儿能长久性的经营下去，为他们美好的晚年生活多做一点贡献。所以就是您这个特别便宜的饭，我们也持续关注啊。我们希望我们到未来一段时间再来的时候，看看您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再回访一下我们今天采访到这些老人，
5: 好，
9: 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5: 好。
16: 据了解，正常情况下，大中富乐村的养老助餐点中午啊能来170人左右。我们拍摄那天呢是下着大雨，仍然来了150多人。所以不难看出啊，周边居民对于这个助餐点还是相当认可的。那说到这儿，真的是要给村里啊每年50多万元的投入点个赞。这笔投入啊，精准补贴到了低收入农户老人吃饭的问题上了。不光是解决了有些老人们这种习惯性节俭的问题，为他们购买了营养均衡的三菜一汤。除此之外啊，我想这50多万元啊，还买到了全村老人安稳的晚年和年轻人安心的奋斗。这么算啊，这笔账太值了。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啊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的话，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说说下面这个事情啊， 通州区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

0: 正在有序进行。那全区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全面开启预约服务。
1: 记者在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陆续有家长带着女孩前来接种。从预约登记到完成接种，整个过程高效顺畅。
2: 登录那个接种疫苗的那个预约平台，然后一下子就预约了，然后也非常方便，就是找到家里特别近的，然后时间什么都对得上。国家也有这样的一些政策什么的，挺好的，就赶紧过来打了。
1: 根据政策，年满13周岁至15周岁的女孩，且出生日期在2011年11月10号含当日之后，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全程接种2剂次，间隔6个月。家长也可根据需求自费选择9价等替代疫苗。
3: 9到14岁是接种的一个黄金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免疫应答最好，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成年人的2倍多。国产2价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HPV 16型和18型这2种高危型病毒的感染。能够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的发生。
1: 接种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件及预防接种证，并由监护人陪同。家长可通过拨打门诊电话、京通小程序或首都疫苗服务 APP 预约。
0: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5: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3看1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3看1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3看1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6: 爱生活，每一天。

0: 请问您有结节吗？是哪儿长了结节呢？有专家就说啊，有的朋友这身上就跟一根藤上挂葫芦似的，从上面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反正能长结节的地儿啊，这可是一个都不落下。有朋友就说了，自己啊，这就属于结节体质，容易长结节，真的是这样吗？有了结节，平时应该注意什么？结节到了什么情况下就应该进行干预了呢？
1: 我们给大家呢总结了一下，有一些易感人群，那么这个人群呢我们进行了一下分类，这是咱们的第一个。哦，
0: 第一个就是啊，
1: 对，
0: 烦躁
1: 呢，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来说呢，这种病人呢在这个舌质上会出现一定的改变，大家看他的舌质是容易发青，往往呢表现在舌两侧，因为舌两侧在我们中医来说呢是肝胆，

0: 那么发脾气他离不开肝胆，所以这些人往往肝火比较旺，而肝呢在这个颜色当中又属青，所以他在咱们舌质上往往这两边是偏青的。这种病人呢我们给定义为叫气滞。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现在赶紧看看自己的舌头两边是不是有点发青色。
2: 哎，还好还好，我呢啊
3: 也是青，发青的
2: 是吧？
1: 哦，袁阿姨，您
3: 也有点，也有一点，您看这两边都是。
0: 如果你的气机不是通畅，淤在这里边，它要找一个宣泄口，那么它就要找各种不停的理由，我要把这个气去挥发出去。但是这样的话，咱们说其实对身体的损伤就是很大的，因为每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你整个的身体的机能都是一个紊乱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发现有些人生气激动的时候身上都是在抖的，
1: 是，
4: 对，是，
3: 对对
4: 是，
0: 所以你整个人都是一个绷紧的状态。你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这种各个脏器都会出现损伤。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说当你气滞的时候，不是只有个别一个器官会长结节，往往是多个器官或者是先后不同的分别的去长结节，因为你的这个病机病因没有去除掉。
1: 在您门诊，像这种气滞特别严重的患者，他能到什么程度？
0: 我们在门诊呢，碰到这种气滞病人，包括烦躁病人，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夫还没有说话呢，病人已经开始喋喋不休了。就是我们还没有问他到底说哪不好哪不好，他已经就恨不得给你写出一篇小作文来了，然后就是自己就开始说，从头说到脚，就是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他会觉着舒服。而且呢，有时候大夫中间插一句话，他根本就没有听到你大夫在问什么，他继续去重复自己的问题。所以这种人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烦躁，而且是这种气机不畅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自己去看大夫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大夫还没说话呢，自己就开始把自己所有的不舒服委屈就开始往外倾倒。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什么，他给自己的气机一个出口，那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诉说一切的人了，那么我要赶紧把我这些要说出来。所以这些人往往是一个气滞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1: 那第二种逆患结节体质的人群是什么，
0: 咱们大家一起看一看
1: 啊。肥胖，
2: 我们俩刚才彼此那个对视了一下。
5: 合一了，
2: 对对对，
5: 又烦躁，然后又有一些肥胖的问题，
4: 肥胖
0: 是的，是
4: 全占了。
0: 肥胖呢，其实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现代疾病，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然后呢，咱们的饮食的摄入呢是有时候是偏多的，再加上呢工作的原因和生活的原因，我们缺乏这个身体的一个锻炼，所以导致我们的体型肥胖。但是这种体型肥胖呢，它相应的呢也会增加我们患结节的风险。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临床最常见的脂肪瘤。
1: 袁叔叔，您有吗？
3: 有。
2: 哪儿呢？
1: 就是小肉疙瘩的那种感觉。
3: 对，
4: 有。
0: 对，就是你摸着这个皮下有小球球一样，很光滑，还会可以滚动。这种呢，我们病因呢，管它叫做是痰凝。而痰凝的病人呢，咱们在这个舌苔上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白腻苔，就是舌苔会相对来说
4: 发白，
0: 会比较厚发白。而且舌边呢往往有齿痕。
2: 我齿痕特严重哈。
0: 这一类病人咱们说他往往也是一个结节的高发体质，肥肉啊包括炒菜啊油炸的东西我吃的会比较多，阻碍我们脾胃功能。那脾胃不调的话，脾为生痰之源，那么它就会痰湿，就会形成痰湿，形成了在时间久了，它有时候就会形成结节。痰凝还一个咱们在临床最常见的表现，有时候就是总觉着这个咽部啊有异物，就是我老觉着这个嗓子这不舒服，老想往下咽或者想往外吐东西，但是又吐不出来。
1: 啊，我一直以为这是咽炎啊，大家有这种？
2: 我就这样，我吧跟人在一起，人说你们老哼哼啊，我说我没觉得呀，我老。
3: 就跟这嗓子眼有东西，
2: 不是，就是有东西，就是这儿老是黏的，就是老就是您说不通畅，老想嗽嗓子。
0: 对，嗽嗓子，
2: 对，
0: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表现，就是习惯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嗽嗓子，
2: 但我自己不觉得。
0: 哎，是的，咱们说咽炎的话，一个很明确一个表现会疼，炎症嘛，咱们的炎症会疼。

0: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这块不舒服都会疼，而是只是我只是感觉不适。那么这种情况下，在我们中医来说，我们就认为是痰凝在这个地方。还有一类人群呢，这类人群相对来说就是更严重一些了。那么这些人呢，他其实是前两类人群如果说没有注意控制，就是一步一步深入到这类人群的。这种病人我们叫瘀毒，
1: 这都不光是有瘀了，都有毒了。
0: 是的，这种病人在舌质上表现，往往你是可以看到大片的瘀斑，
1: 就在舌面上，
0: 在舌面上会有、还一个是咱们更容易看到的，有时候是在舌下，舌下这两条脉络是比较粗大，而且咱们说颜色是偏深的，这个是舌下，这不是在舌质。舌面上呢是表现的是一块块的瘀斑，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肿瘤病人往往做完化疗之后，你去看他伸出舌头，在上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因为做完化疗之后，这个病人的体质呢下降，他更多的把自己原本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那么在这个舌质上就会表现得非常明显。大家首先对这个结节要放松心态，不要去过度的恐慌。其实有结节并不是坏事儿，因为当你发现结节的时候，其实是身体已经给你了一个提前的预警。因为真正结节最后癌变的是微乎其微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你有了结节呢，就代表你的身体的气机，包括咱们说这些痰邪呀、瘀毒啊，是产生了。那么你就要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你只有改善了之后，你才不会去长新的，才不会从咱们说最轻的这个阶段发展到最重的，也就是咱们说恶性肿瘤的这个情况。
1: 那您说如果我们现在啊，像我们现场的几位已经出现了结节了，我们怎么能够综合的调理一下？
0: 我教大家一下，就是我爷爷的这个床上八段锦，到了痰凝我们该怎么办。那么我爷爷有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在床上晃
2: 晃，
0: 就是摇晃脊柱。往往这种痰凝的病人，包括肥胖的病人，他会伴有便秘。哎，那便秘其实也是就是你的痰邪去不掉，那么你在这种活动的情况下，它会帮助你脾胃运化，同时呢它会促进你一个肠的一个蠕动，把大便咱们说更好的排出去，也就是身体这些不好的脏东西、痰毒、瘀啊都排出去。你要有一个俯身的动作，就是尽可能的把你的身体贴近你的膝盖，哎，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咱们的脾胃是有一个调畅的作用。这都是咱们晨起晨起去做。
1: 袁叔叔在转的时候啊，好像很难实现跟这个膝盖贴合了。
2: 肚子先贴上。
1: 那袁叔叔现在做的这个幅度可以吗？
0: 可以，可以。还一个，咱们说这个淤堵，我们建议有一个是用这个食指的指肚去理头发。其实这个动作经常也会有人教，哎，就是顺着我们这个头从前向后，这样，因为头咱们是百脉之会。就是所有的血脉最后都是集中在头上，当你的头的血液运行通畅了，你的全身的血液也会运行通畅。
1: 我之前听过捋头发捋36下的啊，还有捋100下的，有要求吗？
0: 其实这个大家不用太刻意，你说多一下少一下怎么样，捋半天一会儿突然中间自己忘了，是不是？不用这么刻意。就是大家记住，养生也好，做这些保健也好，一定要做在一个心情放松的一个状态下去做
1: 啊，
0: 而不是为了很纠结，我生怕错一点，如果那样的话就不是养生了，
1: 就别想完成任务，
0: 那相当于是给你增加了一门功课，
3: 增加点负担了。
0: 对，那就是成负担了。咱们做这些东西其实

0: 疾、丧偶、医生退休，
1: 就是说有些意外和疾病是每个人都不能预测到的。我感觉我就一定要现实了，咱们也不是小孩子了，这年龄在这摆着的，现实生活就要求我们一定要贴近生活。
2: 如果您要找一个老伴儿，应该真的是就一旦能走到一起，您俩一定过得是很好。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了解他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安心燕，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的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安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从医40年、公租房、泡温泉、随心而居、想要一场无负担的陪伴。
1: 对，
2: 当医生当了40年啊，你有什么感触啊？
1: 挺不容易的，也很艰辛。看一个病人不是收费多少，也不是挂号费多少，而是要有责任感，要对医生的老百姓的身体健康负责任的。
2: 您是学的哪个科呀？
1: 我最早的大学毕业的时候搞心血管，就属于大内科那种。但是我急诊时就我和一个外科大夫俩负责急诊，内科也干，外科有事我们也得帮忙那种。
2: 干急诊是特别累哈。
1: 就值夜班，就这个都扛不过去。那个我刚来刚去的时候，我们医院化验室说，哎呀，咱医院来个大苹果大夫，那时候气色特别好等值了一些夜班的时候马上就不行了，就连续值几个内科夜班，因为都跑着抢救啊。
3: 对，
2: 而且我觉得急诊特别容易出现那个什么血了呼啦的那种情况
1: 一个是各种危重的休克，失血性休克、过敏性休克、外伤性休克，另外还有一些急诊抢救，消道出血了、脑梗了、心梗，这都是伪症，都刻不容缓。都这样。是我记得有一回，我那时候有孩子了嘛，孩子才1岁，完我就把孩子带过去。那时候我们医院条件挺差的，我让我爱人也去哄孩子，这样我才能值夜班。
2: 您值个夜班，全家出动啊？
1: 就是那样。那时候我们条件就是那样，完了就那样。完了还有一次是我抢救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女的，完了那旁边躺一个14岁男孩，那个丈夫是个电工，一宿没回来，一下死两个人。完我这边的奶棒都不行了，哎呀够疼的呢，一直等到全料理完了完我才下班。你说我倒不是说在此就表扬我自己如何，就是这个医生责任是相当大的了。
3: 对，
1: 是。
2: 所以我觉得在急诊科的是不是，如果从急诊退下来，感觉去哪个科都行啊？
1: 那当然了，急诊是特别有经验，什么人都得应接。
3: 所以你看，有一些像一些现代剧里面演的医疗场景，然后呢，就有一些那个医生看到电视剧里穿的，就是特别的化的小妆，然后穿的衣服也很精致，
2: 干干净净的。
3: 但这绝对跟现在的其实真实的医疗环境不一样，因为我们当医生的都知道，就值夜班啊。我也是医生，然后尤其是在急诊，你不太可能把自己收拾得很好看，因为没那个时间。
1: 我们的跟我在一块的大夫都3点钟去接班。说时间长，我也3点了。完了，你尤其比你年龄大的老医生，你得尊敬他，他也很累的。夜班一下来，那累得要命。我跟我爱人那时候挺那啥，挺追我的哈，年轻嘛，都那个愿意找医生这行业的。但是后来我有了孩子，有一次我还没等下夜班呢，那个季主任他说，那个安老师，你那个楼下有人找你，说得你孩子送到1大散院抢救呢。哎，给我吓的！结果我一看呢，我爱人知道我下夜班了，完了他没给送托儿所里，完了就用自行车链子把我儿子那个就腿就绞了那种。到那一看，哎呦，这心都要揪了，简直！有时候不是说像人们想象这医生多么高大上，怎么怎么的，事实上留有老多实际的问题。完了，我先生也说，你看我要早知道你这么累，完了他就不说了，他说，哎呀。反正咱俩是不能离婚的，因为这个医生这个职业，既然我选择你，我就得好好过日子。自己就那么说，真是那样。
4: 真的是医德呗，挺好的。总的来看，他挺温顺的，就那种和蔼可亲的，能亲近人的。
5: 人家这个职业呀，挺光荣。
2: 从这个急诊下来，您又做什么了？
1: 我搞了一段影像，那时候吧，我说实在，你看我说话挺实在，就是很听话。领导说的，你看影像又没人了，那时候

0: 国家的那个超声设备是日本的啊 ，LOK 256，就我们医院第一台。完，我和一个韩大夫俩去了，完说那你就那个操作学呗。所以我不是什么特别专业的那种，像你们安贞了、阜外就那种特别专业。我是吧，啥都能干，我上敬老院也能干，但是平民老百姓的也能干。后来我还搞了一段皮肤和心病。
1: 您真的是哪儿需要就把您派到哪儿去啊？
0: 对呀，就这样。那现实就这样，那我们医院搬迁，你就人家说的不给你那个进修费，给你时间。那我说那我进修，就这样。那时候不像现在，你在哪儿？现在咱们北京大医院多专一呀，那时候不的。人
1: 现
0: 家
1: 在好
0: 没
1: 像
0: 人你就得
1: 是不是
0: 上。
1: 进了哪个科，基本上就不能动了，是吧？
2: 也不是，因为这也看你学的专业。像我们学临床医学的话，就是其实安大夫那种，我
0: 临
2: 在
0: 床医
2: 急诊
0: 学。
2: 啊，我在其他的像皮肤啊，或者说性病啊那些科目，你还是都是可以转的。但是有几个，就是你学临床的话，你转不到口腔。
0: 对，
2: 也
0: 那
2: 转
0: 口
2: 不到
0: 腔不
2: 药，
0: 能转。
2: 还有麻醉，这几个不能转。所以安大夫说的那些都是属于大临床范围之内的。
0: 是。
1: 就是看自己在哪方面比较有天赋或者感兴趣，就往哪个方向走一走。
0: 那你搞皮肤性病吧，完了院长一整吧，就是让你去参加那个全省的防疫会议。现在是梅毒啊、艾滋病怎么流行啊？你就听听，完了这讲讲课什么的，反正这知识还是全方位的那种，与时俱进吧。
1: 所以您这么多年从医40年，那真的就是。一看就能知道这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是吧？
0: 是，
1: 要急救该怎么办？
0: 进来一个人就知道状态怎么样，
1: 所以
0: 怎么
1: 您是
0: 病。
1: 一直从那个单位就退休下来的？
0: 对，是。
1: 哦，原来工作一直是在长春那边吗？
0: 对啊，
1: 哦，那怎么？
0: 退休以后，北京那个有个部队医院，我就忘了，我也在这儿做过一段。完了后来我不申请公住房了吗？完了公住房附近有个百草堂。我就毛遂自荐，我说你用不用我？用我，我给你做几天诊。他说用啊。我总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学的知识是国家培养的，我就在有生之年，一定给他服务于老百姓。真
1: 这
0: 是
1: 我听说您还去什么养老院是吗？
0: 是去过养老院，
1: 那是做保健医是吗？
0: 2023年，就是新冠以后，我曾经到过门头沟，门头沟那时候新冠嘛。完了，他说的，我们包吃包住，你过来吧。完我就过去了。结果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呼吸机那卡片啊什么的哈，全都扔哪都是。完我半夜不睡觉，全给安好了。而且就是大兴那个养老院，我也去过。那个我从医40多年没见过的疾病啥都有，就像那他们那个皮肤病的，那个特别重的皮肤病，鳞状上皮癌啊，一看特别可怜。那老太太握着手，哎呀，大夫，大夫，你可别走啊！哎呀，我看那病人特别特别可怜，我发现都不行了，一个上下道出血。那个护理员说："哎呀，阿老师，你赶快过来看。"我一看，这家流血流得可厉害了。我说："你就做2点，第一个让头偏向一侧，嘴偏向一侧，有血吐出来；第二个，用那个治胃病的药。完了，那个保持那黏膜，喂牛奶。"喂牛奶，保护黏膜不破坏。后来那病人居然就活了，好几个都是。
1: 哎
0: 有一个老头儿，哎呀，就是烦躁都不敢了，不安的要命。完，我说的，他说："那你新来的教授，你说咋办？"我说："你给打一支输尿，打完了第二天能点赞了，上那个广场跟我点赞了。就是有时候用的药吧，只要你对症了，马上便
1: 对
0: 患者就
1: 对，
0: 苏醒了。
1: 这个就也就是经验是吧？就是。不是那种就在那一刻还要一个一个去试，就马上知道什么东西对这个
0: 对，
1: 是有
0: 去
1: 用
0: 马
1: 的。
0: 上就
1: 对，
0: 那个啥。
1: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经验也是一笔很重要的财富。
0: 是。
1: 就像刚才我们在讨论那个话题的时候也说了，说这个那30-40岁、40-50岁的那跟70-80的还是不一样，是吧？那个经验还是少了一点儿。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3: 接触人也多，他看病那
4: 经历多。
3: 啊，对，所以他有经验的。
4: 过去像我们这仨人，基本上全是干什么，干一行爱一行，认真负责。
5: 白衣天使，治病救人的那种精神。
6: 关键人家老吴常做好多事儿，
5: 你看多棒啊！
1: 刚才听说怎么回去照顾老母亲去了？
0: 我妈妈嘛是，就是2025年，去年12月6号没的。我妈妈年龄是25年的，已经102岁了。她整个的治疗过程呢，都是基本上是由我来发医嘱。 就下遗嘱，往我弟弟执行。我家四个孩子，
1: 嗯，
0: 完我有时候上北京嘛，上儿子来，完了下遗嘱他们执行。我妈一直是维系生命。其实我妈他们都问说的，安大夫，你妈才活那么大岁？我说就两点，第一个少用药，第二个少住院。
1: 老母亲走了之后，就彻底回北京了，是吗？
0: 嗯，回北京完了，上九华山庄就洗温泉，洗温泉
1: 啊，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
0: 就洗温泉呢，游泳。
1: 租房吗？是吧？
0: 游泳。游泳公房到期了，王小孩再延续临时就是让自己快乐呗，
1: 嗯，
0: 洗温泉游泳，我现在也
1: 天天住在那儿是吗？
0: 对呀、啊、
1: 哦，
0: 我现在依然还保持我游泳的那种心态和状态，完另外挺高兴的，
1: 嗯，
0: 就活得那个自由自在。
1: 所以我一看您这状态真不错，
0: 这人活的就得有一个精神头啊。
1: 对，我觉得您跟我上次见您啊
0: 老了哈，
1: 没有，我觉得您的状态真越来越好了，还
0: 我比以前胖一点了，以前确实很累。
1: 看看上一次我们姐姐来她的状态啊，这么庞大的亲友团啊，
0: 这是那个咱说新疆那边过来，
7: 哎，
0: 这是老师，这是我的一个患者，
7: 来来来，
8: 你好，
7: 介绍一下哈，这是你，这两位是，
8: 我是安心燕同学，
1: 哦，
7: 大学同学，
8: 对
0: 对。
8: 大学同学
1: 啊、
8: 这个呢是我老伴儿、
0: 他先生，
7: 他一看你们俩特别恩爱，
0: 对，他俩特别恩爱，
7: 是不是、能看出来的？
0: 那
7: 位是，
0: 那位是我的患者，也是张老师。
9: 我们阿老师年轻的时候是从这个家门到校门，
1: 嗯，
9: 毕业之后呢是从家门到医院，
1: 嗯，
9: 在家呢是任劳任怨，
1: 嗯，
9: 在单位呢兢兢业业。
1: 嗯、
9: 他身上也有我们那一代人的特有的那个东西，
1: 嗯，
9: 那个时代的深深的烙印，善良
1: 啊，
9: 忍忍
1: 啊，
9: 宽容、坚韧、这些东西在他身上啊，任劳任怨
0: 啊。
9: 所以我觉得我们阿老师、
0: 太客气了，
9: 年纪大了，这个爱人走了，希望那个关心我们栏目的老年朋友，
1: 嗯，
9: 关注我们阿老师。
0: 我爱人还特别坚强，他说的你要是打工你去打工吧、
1: 嗯、
0: 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在北京压力也挺大的、嗯、又是房子又是什么的哈。完、后来我就去打工了，完了那天就突然他就半夜十二点就没了，当时那现场说是现在提起来我还能克制住，但是当时克制不住了，当时他就哎呀心愿，我说咋的了，哎呀我怎么心难受，我说那赶快那个躺下，完后来我就给他打了一针罂粟碱，就事先准备好的给他打了一针，因为我们常规的检查嘛，就是心梗的状态，突然来个心梗，首先这三大事，一个吸氧，再有小酸甘油，一系列的讲究全部上来那种，
1: 嗯，
0: 我都在家准备了，给他打完之后呢他就是感觉缓解一点，直接就上卫生间去吐去了，
1: 嗯，
0: 吐，你说他那么难受，我想怎么还能知道到卫生间去吐去呢、那时候还是有知觉的，等到回来的时候吧就躺床上了，哎呀当时给我吓得，我说这么厉害呢，嘎就打120倒是来了，我家大六楼啊，完了这边门还开不开，那边大黑半夜嘛，
7: 没有电梯是不是，
0: 被电梯也没有啊、等上他们上来完了把人裹上来抬，就这一系列动作，那
7: 时间来不及了，
0: 时间真是来不及，我觉着我在海口待，海口就有一个指标有一个标语，我也觉着太恰如其分了、他说时间就是心机，真是一点不差、我爱人就是这样，到那儿、什么时灿了，多发时早了，有扭转身那个时早了，都停播了，
7: 所以没想到当时真的就后来就没抢着过了
0: 啊，那到一大就那都不让我进了，那时候也是您主持的，
7: 对对，
0: 那时候主持的特别好，我还胆胆怯怯的，我寻思北师姐北京卫视我也没上过，但是一到这以后一坐感觉心情特别好受，
7: 是不是、对，所以我老觉得这个姐姐他说两年我都有点吃惊，因为我对您印象还真的特别的深啊、你刚才一来我说哎呀刚想要打个招呼，我说是不是去年来的这么说都两年的时间了啊、
0: 过两年了、
7: 如果再找您是什么想法，就这中间有没有也试着去谈一谈，
0: 但是有些不成功，因为我感觉我这个年龄得要现实化了，因为我现在的标准也没有太明确的，主要是我想找一个跟我年龄相符的差不多吧，或者是哪怕比我小一点也可以，这样可以互相照顾，
7: 嗯，
0: 但是我在哪儿都敢说我不管跟谁过日子肯定我给他当一个合格的保健医，一直到终老。

0: 这个点我跟谁都这么讲，
1: 对，
0: 连那个我嫂子都说心燕很善良，我对谁都很善良。
2: 你看要是说家里真有个人身体有问题哈、啊，就即使大夫跟你说了很多，其实大夫说的很多话是需要这个家属或者病人自己去判断的，
0: 是，
2: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非行业的，你就是隔行如隔山，哪知道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是不清楚的。但如果像您有您这样的一个老伴儿，我觉得那个先生真的太有福气了，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就这个有人给拿拿主意出个想法就很重要了。
0: 是，
2: 嗯，
0: 那是。
2: 但是您这中间没有谈过吗？
0: 有，但是也不行，有的子女干扰挺厉害。另外这个两代人对那个二婚的也有一定的想法，
2: 嗯，
0: 是这样，
2: 这就我们刚才，
0: 所以我有的我接受不了，我就我们都就和平分手就完了。
2: 啊、怎么接受不了？就是什么情况呀？当时，
0: 就是你连住，就是我的要求，我不要求说你给我多大房子，咱俩认识，你给我多少钱？我从来都，我从吉林省到这儿都没有那个要求。但是最起码的，你作为男方，你应该有房子，有一个自己能那个垒窝的房子能居住的，这是最最起码的条件。嗯，如果连这个都没有，那就免谈了，谈不了，
2: 嗯，
0: 是吧？
2: 当时您谈的那位先生就没地儿住是吗？还是子女不想让您住在那儿？
0: 不是啊，那房证什么都改了，那就拉倒吧。
2: 老爷子名下的房子，然后因为跟您接触，反倒把房子名字改成孩子的了，是吧？哦，
0: 所以就没法再说了。
3: 跟了你，最起码我，就是说改年以后这稳定的住房得有吧。跟您这住，这也能理解。
4: 我也考虑是这样，两边谁说我有房，他也要有房。你觉得不好，那就我有我的住处，你有你的住处，好那什么抽身啊？
1: 后来就开始想分了。
4: 主要是现在太现实了，哎呀，这社会有几个都有点图头来了，但是你要看穿他一个人挺难的，刚开始都会表演。
1: 不管你户口在哪儿，嗯，反正你在北京有房，因为我在北京有房，我在大悦城旁边，地理位置非常好，我的房子103平，你必须有个窝，有个窝这样的，咱们那个搂着住，两边搂着住。
2: 这就是您刚才上来之前我们讨论的话题，就如果这个孩子他特别反对这段婚姻和关系的话，那怎么办？是依然以自己的心意为主，还是遵从孩子的意见？
0: 那就顺其自然呗，你不能那个逆着走啊，对吧？完了你就那个找自己的那个生存方式吧。
5: 其实有一个词叫就是网友生造出来的，叫叛逆中老年，就说的可能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代人。然后呢，子女就会觉得我的爸爸妈妈哈、啊，就是你看他们的判断能力啊，或者说他会不会投入一段感情，然后真的就是忘了去理智的去评估他。因为好多年轻的孩子也会有确实有这样的担心。
0: 是，
5: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中老年到底要不要，就是在再婚的这个情况下，要是否要参考子女的建议，我建议大家要明确，至少有一点，就是你要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如果反对我们去再婚的话，或者反对你跟某一个人再婚的话，他到底是为了自己着想还是为了他的父母着想，这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是觉得利己还是利他，这个成为我们中老年人判断要不要去听子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意见。
2: 虽然没有说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的确是不是我们能从中找到一点。其实从子女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可能对老人家多一点祝福和信任，是吧？如果自己的父母真的找到一个可信的人，他未来的这种幸福多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2: 也是需要对对方多一点信任。就像你看您也是很理解那些年轻人，是吧？那对于房子这事儿，您是怎么考虑呢？就是未来
0: 我对房子钱这些我感觉都无所谓了，无所谓，因为我在东北我也可以算不错的吧，我是正高职，而且也收入也算老百姓日子还是过得去的。到北京就是房子都没有，我后来我就申请了公租房，我觉得也挺好的，寻求自己的那个生活需要，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
2: 对对，
0: 就过好晚年最关键。另外第一位的就是关键，就身体要好，身体不好别的免谈了，
2: 嗯，
0: 是吧？
3: 他真合适，我不见得就是高攀，

0: 就是说发生矛盾的点可能多一点，就俩人认识的问题可能不一样。
1: 我们今天还有两位先生
2: 啊，
1: 您看看他们的情况，然后决定要不要跟他们聊一聊，好不好？这是两位先生的10个方面，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想了解什么？
2: 一个是住房，
1: 别的什么年龄
2: 啊？还有子女啊，就没什么
1: 子女
2: 负担什么的。
1: 哦，
3: 健康。
1: 还有呢？
2: 健康状况，
1: 健康状况，
2: 最第一位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他们都年龄多大。
1: 赵先生没有住房，身体状况良好，也没有子女。王先生有房，但是有慢性病史，有一个女儿。
2: 那我现在先回避一下。
3: 俩都不符合。
1: 你两个都不见吗？
2: 都不想见。
3: 不符合。
1: 为什么呀？
3: 不符合。
1: 有一个有房子呀。
2: 哪个有房子？就那个慢性病吗？
1: 啊，对。这慢性病什么是您可以接受的？比方说血糖高、血压高。
2: 高到什么程度吧？要特别高，那就免不谈。
1: 嗯。
2: 其实人到晚年吧，就是60岁以后，没有病是不正常的，有病是正常
1: 对呀，
2: 的。嗯，
1: 所以所
2: 所
1: 谓
2: 以
1: 健康这个事情，尤其您又是个大夫，我觉得慢性病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现在就是房子是不可逾越的，必须要有房，对吧？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再谈别的。那年龄就是是弹性的，是不是？不管往上谈往下谈，都是相对弹性的。
2: 看一眼吧。
1: 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2号男嘉宾，掌声有请。
4: 大家好，
1: 你好。来，安排坐这边，您坐这边来。
4: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请坐，请坐。
2: 嗯。
3: 怎么介绍？
4: 王兆晨，本市顺义区，北石桃镇，家里有一农家小院儿，现在退休了3年了，做了3年小生意。
2: 他说什么小生意？
1: 做生意呢，做小生意呢。那您对我们女士的印象呢？
4: 经历，而且他这个，人家是医生嘛，对不对？各方面肯定比我，咱老农民。对吧？
2: 你种啥地呀？你做农民呢？
4: 我们家当院就是地。
2: 你家地长啥呀？
4: 哎，
1: 有你们家的照片吗？
4: 各种青菜啊。
1: 有吗？有你们家视频吗？
4: 我们家是不是一个有啊？
1: 有，来我们看看。
2: 你家的庄稼院，
1: 看看看一下，看一下，
2: 多大？
1: 看一下啊，
2: 看看。

0: 那那边相当于是另外一个。
1: 那是，洗澡间加。
0: 哦，这是卫生间呀、
1: 啊。对，卫生间。这还这这乱七八糟屋子，原来我爸住这屋。
0: 啊、哦，那这个其实是不是原来这是一大间呀、啊？您自己改的呀？
1: 对，这原来这就有一个隔壁，这我爸住小间里边放点东西。
0: 哦。
1: 后来这改的卫生间，这是为了我妈，嗯、我想把我妈接过来。
0: 哦。
1: 我说老人家他走到南边还一厕所呢，你要老人家走那远他走不了。我说这、嗯、给这儿给弄一洗手间，这院子太热了。
0: 哦，现在夏天是。
1: 啊。
0: 您这上头都给。
1: 全都棚上了。我这院子这冬天我能冬天种菜，一冬都有青菜吃。
0: 您这院子够大的，您这院子得有多少平啊？
1: 400多吧。
0: 400多平？
1: 对，不到500平，460-7。我这院不算大的，算中溜的。今儿都归您来，我特意归着归着，要不然我这不怎么归着都。
2: 他现在是那种最惬意的生活，有一个小院儿。嗯
3: 对对、啊、
2: 真的多少人想盼着说郊区有个小院。
3: 那您不是农村户啊，每个农村人农民都有，家家都有小院。
2: 对，
3: 每个家都有。
2: 现在很多人都盼着能有个小院。
4: 你看那个院子里还能种菜呢，直接种在院子里哈、
3: 啊、可以种啊，冬天夏天都可以。我那大概都是冬天种。
5: 嗯，你自己去我那院子那种那些粮食菜什么还是雇人呢？
4: 他不是，他那个地不在外边，就院里你刚才看到的那
5: 啊，那么点儿啊、哎、
4: 嗯。那您这除了种韭菜还种什么了？
3: 多了样多了，要种的时候啊，各种的都有，什么茴香啊，什么蒿子，什么萝卜、嗯、什么各种的吧。
4: 不是您自己种那么多自己吃得了吗？
3: 吃不就说发怵呢，您那吃不了。您这帮哥们都给送烦了，到这边谁们家养鸡谁们家养猪，对给你们拉一车或者自个儿过来弄来。
6: 我从小是在那个西四北六条商业部宿舍大院长大的。
7: 哦，
6: 嗯，
7: 顺义郊区您是没怎么去过吗？
6: 其实我妈老家就是顺义的。我妈，但是我没去过一次。
7: 哦，那您的活动半径就是您
6: 从小
7: 那块
6: 啊，从小从北京长大的，
7: 就没怎么出去过。
6: 嗯，
5: 我那个好奇的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3: 糖尿病。
5: 哦，多少年了？
3: 2013年。
4: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3: 现在老7-8个吧。
4: 吃药了吗？
3: 一天这一次。
4: 哦，吃完了空腹血糖再7。
3: 我一直就这样。
4: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3: 也不一定，我就有时候就隔2-3天还吃呢。
4: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3: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刚哎一马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4: 就累的哈。
3: 对，累的。
4: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8: 他知恩灭恩，
3: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7-9年10多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了。
8: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4: 这种类型您就可以是吗？
3: 行。
9: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10: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9: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 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他顺义农家小院400多平，地里有菜，院里有光。
3: 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奔着他就去了。到跟前刚哎一马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了。
11: 就累的哈。
3: 对，累的。
11: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8: 他知恩念恩，
3: 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了，7多年10多年。到什么时候我就感激了。
8: 他们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1: 这种类型您就可以是吗？
4: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

0: 花钱，别再硬扛。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2: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3: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安心燕女士。从医40年，她坚持国家培养的知识，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服务于老百姓。她性格温和善良，生活态度积极，她的择偶要求最看重的就是对方身体健康，有稳定的住房。
4: 我那个好奇地问问你，那慢性病是什么呢？
5: 糖尿病。
4: 啊，多少年了？
5: 2013年。
6: 您那空腹血糖有多少？
5: 7-8个吧。
6: 每天都吃药吗？按时吃吗？
5: 也不一定啊，我有时候隔2-3天还吃呢。
6: 这就是个问题，我跟你讲，要批评。
7: 大家好，我是王兆晨，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糖尿病虽然成与不成，那都不成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是有家族史你就会更重，没有家族史你也得像小燕说按时吃药，要不然身体是第一位的。
5: 我跟您说句实在的，我都没拿它当个事儿，真的没拿当事儿。
6: 这是您观念的错误，知道不？不是人家安大夫，真的，我跟你说，要不说人医者仁心，人这个话可以不用说。您，反正你不是我未来老伴，吃不吃的是吧？
5: 您是大夫，应该懂。
6: 对，但是我跟你讲，一定要坚持吃。血糖这个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啊。
3: 由于男士未能满足女士最看重的健康状况要求，女士遗憾离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想联系女士，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或拨打栏目热线6331-2752获取女士更多的信息。
6: 您是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5: 有眼缘聊得来，这不是这话老话吗？你说没？
6: 感觉来的先生都要有眼缘，但是这个眼缘吧，今天整场都挺高啊。您说说吧，哪个明星那种感觉是您喜欢的？
5: 赵越。
8: 演员
6: 演什么呢？
5: 孙权的妹妹，老明星了。
9: 赵越1965年生人，毕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
6: 咱就只能什么 AI 想象一下，什么加点皱纹啊，眼角下垂啊什么的哈。老了现在是啥样？哦，喜欢这种类型，这种类型怎么总结呢？小家碧玉型，
5: 反正
6: 甜美型，
5: 很小家。
9: 如果一位女士长成了这样，然后你就对她，比如说做家务啊，做饭好不好吃啊，性格火不火爆啊，然后这些都没有要求了，是这样吗？
5: 差不多吧。哦，
6: 这样的。
5: 嗯，这些。
6: 哎，你们男士都是这样吗？哦，那您在乎什么？
10: 我找一个，我要找就是一个能喜欢我的。
6: 喜欢你的。
10: 哎。
6: 长成什么样不重要，只要喜欢你就行。
10: 那也不是，
8: 那
10: 看着什么看着舒服。
8: 那哪行？
11: 哪还行啊？
6: 在有眼缘的前提下，然后他要喜欢我，是不是？黑大哥呢？您呢？
11: 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双向的。
6: 刚才石宇老师问的问题是，是不是这个女的只要是合了您的眼缘，您特别喜欢，其他这些都不重要了，脾气、性格、懒不懒、会不会做饭都可以忽略，是吗？
11: 在我来说是这样行，
6: 可以
11: 啊。
6: 老郭呢？
12: 我觉得不行。
11: 我说行。
12: 我说为什么不行啊？就是说你比如你看上了当时行，
9: 对，
12: 这时间一长了就不行了。
13: 嗯，哎，我特别喜欢苏有朋那样的，
6: 合你心意的，长得特好看哈，这个什么赵越老师这种感觉的。然后你说你那个地啊，我一手指头都动不了哈，你别让我帮忙。
14: 坚持3年。
5: 过三年就够呛。
12: 嗯，哎，
6: 珍珠姐姐知道为什么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也嫁不出去了吧？知道了吧？
8: 不知道，到现在不明白。
6: 还不明白呢。

0: 明白了，
1: 不明白
0: 为什么我们仨今天录完这场，我们都说回去一定要对爱人好一点，客气一些，
2: 能过还得忍忍也过了，是吧？
3: 好好珍惜当家人们。
0: 我对
4: 这个太好了，
5: 不明白，
4: 如果能，
5: 我不明白的是，我现在是想找我原来的先生的那。就是那我不是那么想了，为什么
3: 没有
5: 就那么一个，那么他也走了，走了他就翻篇呗，咱们那么再找呢，我还是接地气，
0: 不是因为您的标准的高低就调整啊，是现在男士们你没发现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样吗？
5: 空中飘的那个，
0: 对
5: 对
0: 对，不是这样，需要他在天空飘的时候他也得好好飘着，让他落地的时候你看必须好脚踏实地的，他们要求这样的。
4: 女的要落地的时候我们肯定比你们先落地，把垫在你们底下，
6: 要求太高了有点。
0: 所以您是碰到过这样的爱情是吧？
4: 对、啊、
0: 长得像赵越老师这种类型的，
4: 特别喜欢的。对、啊、哦哟，
0: 那人家说了，你刚做完一桌子菜没一个我爱吃的，你怎么回事？我要吃那个坐下
4: 瘦下来重新弄。
0: 哎呦，那行啊！
4: 我不是
0: 那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4: 玩快餐也一年多。
0: 后来是怎么？他儿子？
4: 他儿子出点事儿啊？回去就不回来了。
0: 他老家是哪边啊？
4: 湖南。
0: 那人家说，当时是说，他没给你一个选择，比方说，要不你来湖南。
4: 来，你会给我了。他说是，要不然咱们冬天北京过，夏天湖南过，反正这不是到底是哪边我忘了。我说现在我剩下我还想做一年多两年，我就不干了，到那时候两边还可以，现在你就让我去那边，我不会不去，跟北京住惯惯了，而且我环境都熟，一瞅这都熟脸，大家伙见面，哎您好，
7: 熟人打不打招呼这有什么用，无所谓的事儿，这两口子过日子那多辛苦，好不容易碰上这个可心的了，
0: 就你好不容易碰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为了这一两年的时间你就给放弃了？
4: 不是我放弃，是他回到湖南他不回来了，
0: 是
4: 而且不是一天两天，
0: 让你去找他吗？
4: 一年半，我跟他说，我说我生日的时候你回来，他答应了，而且我妹他都知道，结果我生日他没回来，完了又待了小一年，完了这时候加了这一年，现在正好两年快了他也不回来呀、啊，我回来不，那有什么关系？我这人特别爱你喜欢你，但是我得看得见摸得着。那个曹操那招跟我使不了，望梅止渴止。那，
0: 不，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其实个人也是很反对异地恋的，就是一定要在一起啊。但是人不说了吗，那如果他那边是完全不可解决的，咱这边不就是一点小生意咱不做了去找他不行吗？还差那一年两年吗？
4: 那个不确定太多了，
8: 考验你没经住考验。哎，你要去了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4: 不去了事儿多了，
8: 你居然能绷着就不去。
4: 要去了事儿多了，
8: 人家说你不爱我吗？
4: 不确定，去年就是头年头春节那两天我
0: 去了多久，
4: 就是说我离婚，咱这边咱北京有一个规定，如果你跟外地人结婚，你只能到被告，你要想提出离婚，你只能到被告所在地法院去提出离婚，上那起诉去，我就得上湖南起诉，所以说去同年我去上那起的诉，给我他专门给我订的宾馆饭店，他哥哥弟弟弟媳妇都到那以后立刻就请我吃饭店吃的饭嘛，说不离不成吗？我说晚了，我说这都起诉了，有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怎么就没办法了？在我们听来处处都有办法，到您这儿就是都没办法了，是不是、啊、我们都是这种感觉，有什么问题啊？
4: 那是您的直觉，还有些不直觉的，反正这里边有几样原因不能说不好说。
6: 他找那媳妇儿等于，哎，等于该了一屁股债，让他填血去了。
0: 解体肯定不光是他离开北京啊，我觉得真的这么听来，两个人都是有一点原因和责任的。
4: 他那个弟弟媳妇儿都说过，说您俩就算离了，再复呗，再培养培养再复呗。我当时我心里就定了，离了就不复。
0: 其实很多

0: 时候，我们可能再往前走10年，再走15年的时候，反过来再看这一段，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不是不可改变的。来吧，我们来看看您这次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啊？我们进入原来是环节，关键词有三个：农家院的小日子，想要个陪伴，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不较真儿过日子。刚才看您这个农家院的，是每天大约您都是怎么着？给我们讲讲这生活怎么过？
1: 不缺吃不缺喝，就这个网络和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上这儿选媳妇儿来。在我们小时候有可能吗？不可能，不
0: 你
1: 知
0: 看
1: 足。
0: 您挺满足的，是吧？
1: 我特
0: 然
1: 别
0: 后呢，每天早上几点起床啊？
1: 晚上如果睡觉早，那我早像今天5点多来说什么都睡不着了。
0: 起来干嘛呢？平常5点。
1: 我爱玩抖音，玩玩抖音，玩看看电视，
0: 您是刷抖音还是自己发抖音？
1: 都敢，也
0: 哦，
1: 刷也发。
0: 发什么内容啊？
1: 创作少啊，创作没有，差不多全是玩那配同款，我自个儿喜欢的歌，我自个儿喜欢的视频，全是这个。
0: 一上午全用来抖音了。
1: 不，那不一定啊。我这早晨四，甭管几点起来，起码粥熬上。我早晨一天3顿饭必不可少，早晨起码粥熬上。完了，有时候6点钟、7点钟、8点钟、9点钟起来，有时候吃饭最早最晚的时候10点多。是腾尼烧饼，一买20个，搁冰箱里的冻着。
0: 这您5点就醒了，10点才从床上爬下来呀？
1: 这个是个别的，大多数都是6、7点钟、7、8点就早就起来了。
0: 起来以后呢？
1: 吃完喝完了，准备这生意上的东西，该补补，该听听，该讲讲，该打电话说缺东西补弄。完了就
0: 该午饭了。
1: 中午饭了。该一吃中午饭，完了下午吃完饭就走了。
0: 出摊儿去了，
1: 一般的2点多钟、2点半钟、3点钟吧，就都走了。
0: 出到什么时候啊？
1: 那黑了店，有时候7点多、7点半、8点。
0: 生意怎么样啊？
1: 有时候真半个月不开张。
0: 那您还去啊？
1: 3天2天不开张，那很正常啊。就跟我村里小市场，原来我赶大集可不一样。原来我是我们这边所有大集我都去。从干两年3年了吧，现在这2年。岁数也大点了，就懒得了，这跑大街，一不赶大街，那能祈祷吗？
0: 大街肯定卖得好。
1: 对，
0: 你们那小市场，反正就是
1: 就往村儿的小市场，
0: 人就这点人嘛，是吧？
1: 对，没人，所以说3天5天一礼拜不开张的很正常。
0: 但也是个事儿，是不是？
1: 拿它当个事儿，你就不快乐了。我一个月有1800万退休金，我完全吃不了喝不了的。
0: 那您为什么还干这个？能挣钱吗？
1: 我充实啊。我高兴啊！
0: 你看这事儿吧，我觉得也是。您说农家院小日子，想要有一个陪伴啊。其实当这个人出现了，能够陪伴您的时候，您又不放弃您做生意的这种来填补自己生活这个空余的这种方式。
1: 如果真的他出现了，我跟你说，什么都有可能。
2: 我们家狗一点都不能离开人儿，冲这狗我也不能搞对象了，我得把它当成宝。
3: 狗能给您签字去吗？
2: 不是签字不签字，问题是它不气人啊，它给你作揖弄什么的，一回来高兴着呢。
0: 那这个不喜欢也能坚持到底指的是什么呀？
1: 我没说干出租和干出租车，我是不管见着谁我就这么说，我还说的就是说我心里话，我入错行了。20年没换过单位。
0: 您为什么不喜欢开出租车？因为我觉得您挺喜欢跟人聊天的，其实这个跟您接触人挺好的一个方式啊。
1: 特别天天一开门想往里钻的时候，我想往下坐的时候，那只是心情最不好的。我喜欢做买卖，真的。我从我16、17岁还没那么就那阵就上村捅红市，完了到牛山市场去卖。
0: 那您为什么不做生意去开出租车了？
1: 二的。我妈他们说稳定啊，
0: 不喜欢坚持了20年，真是挺不容易的。
1: 而
0: 就是我特，您刚才说那个，就是你车门一开往里坐的那一瞬间，那个心情很糟糕。你说就这样坚持了20年啊？
1: 对呀，我冬奥会我还志愿者呢，还干2个多月呢。
0: 在那儿干嘛？也是开车？
1: 对呀，他那个接送外国客人的。
0: 开出租的时候一天能工作多少小时？
1: 开出租我开始的时候还行，就我头干头半年头一年的时候那疯了似的。 这棵大树真直，这大马路真直，嘿，奔着马路，这那马路。
0: 啊，把树当成马路了。
1: 对对对，这是大直树，那就当马路了，奔着那就去了。到跟前刚哎呦妈反应过来，我这边一背轮，这边就给啃下巴拉了，得撤，自个儿蔫铺着休息。
0: 就累的哈、
1: 啊。对，累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挣钱也比较快，比较多，所以就得拼一下。
1: 对呀、
0: 啊。那到后来呢？
1: 到后来越干越烦。对，有时候我就晚上八九点了，天不黑不出去，晚上夜里十二点钟，顶多一两点，要不然就回来了，就玩命，就赶紧把这份儿马上份儿就往回跑。
4: 反正出租车说是挣钱，但是说也挺辛苦，份儿钱啊，一睁眼就说得该着人钱呢。他不像你在工厂啊，这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的那种有规律性的。他这还没有规律，
0: 不多赚了，只要把今儿份钱给挣出来就行。
1: 那这就压力小了，离了婚了嘛。
0: 那这说来说去还得说说您这个婚姻哈，我看您的这个状态都是跟您的婚姻有关系。刚才说是有三段，第一段是您多大时候啊？
1: 80年，是81年。
0: 那是那会儿是家里给介绍的？
1: 不，是我们家一个大姐给介绍的，就她托我大姐介绍的，这人。挺好的，说实在，给你养个大闺女，再给你生个大闺女，这一辈子的恩情，到最后为啥我都说出来没人信？94年我记得，突然间就跟你说，文森，咱俩离婚去怎么？我说为什么呀？你说那个文森，你说为什么离婚？我说咱俩离婚去，我说我不去。这我说去就得去。
0: 他为什么要跟你离婚呢？
1: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说要离婚，那我说离去吧，那你不离不成就得听我的，就得离。完了我开始不到牛山派出所，我俩到那就俩人都愿意到那离，没过多少天，连半年都没有那么好，他就非要复婚嘛，找我妈，找我婶，我婶子们，我对付我婶子，压着你脑你不办不办也得办办一办。
0: 哦，他又想复婚了。
1: 对，上我村桥头等，接着我非要我那阵。我说我跟我说我婶子说我离婚了我就不复，但是我拗不过我婶子我妈的，我还有我嫂子我那家伙的人，
0: 那等于又复了，
1: 复了不到一年半年好像又还是不成。
0: 谁要离的第二次？
1: 第二次肯定是我了，特别扭的日子怎过？
0: 那别扭在哪儿呢？
1: 怎么弄怎么别扭？
2: 你真人心真意对他未必是真心对你。
4: 要没有这特殊的这个。干嘛又有孩子又过了14年是吧？
5: 我觉得离婚的时候您说我不明不白的，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对方一定要提离婚，这个我还能理解。但是如果复婚的话，那上次他为什么一定坚决要离婚我都没搞清楚，我就跟他复婚了，这个我不太理解。
1: 你们对爹妈如果他说一句话就是说现在不说了啊，咱们肯定说行完了背后咱不听拿您的，年轻20多岁是30岁以前，如果老妈说，或者说是你特别尊重一个人，就让你复婚，你复不复？
5: 啊，就是可以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态度，和他曾经坚决要离婚到底什么原因，只要我妈让我跟他复婚，我就复婚，是这意思吗？
1: 就这意思啊。
2: 像我们这岁数都离婚特寒碜，就即便说那个，觉得不好也就凑合了。
0: 再一次离，就是你跟他过不下去了，你自己觉得过不下去了。
1: 对。
0: 那这个你可知道为什么离吧？
1: 夫妻两口子咱们都过来人，你天天躺在那儿，俩人躺在那床上，你根本就背靠背，根本就不想的。嗯，是老爹我妈我婶他们强行压着复婚了，但也没复婚证，没领结婚证，
0: 只是回来过了，没有真正办手续是吧？
1: 对呀。
0: 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
1: 第二段过了19年。
0: 哎呀，这个没生孩子吗？
1: 这个怀了孕了，但是堕了。她婚检的时候就有糖尿病，怕这孩子遗传的。嗯。当时呢，我俩可能都太年轻了。
0: 那你们俩过得怎么样？
1: 特别不好。
0: 是因为什么原因？脾气性格，还是他的身体？
1: 最起码。不管他多难嘛，他把我爸爸伺候死了，我而且我不能说他坏了，永远不能。他再不好，他把我爸爸伺候没的。那时候我从我爸爸一有病，住床上，他就从北京回到我们村我们家，7八年10来年，对吧？这点我到什么时候我都感激他。

0: 第二段我也没听得是推怎么着，好像第三段是那湖南的让他上湖南去，他不去，反正婚姻也是坎坷啊，不顺嘛，
1: 来选择再开启第四段婚姻了啊。
2: 嗯，
1: 那您是怎么想啊？得找个什么样的呀？我觉得其实很多类型您可能都碰到过了，或者没很多种生活的模式也都碰到过了。
2: 刚玩平台玩网络的时候就那个，我必须找一个我喜欢的，我心动的，美的。我现在不那么想了，只要双向奔赴，双方都奔赴，我也确实看你也顺眼，第一眼人也有，我们就努力，最好能好20年、30年，
1: 嗯，
2: 到头了吧，
1: 嗯，
2: 对不对？60多了。
1: 其实我也想问问赵老师，经历这么多之后啊，有没有在择偶的标准上是有变化的？他现在想了，不用那么爱了，也不用那么好看了。只要能互相喜欢就行。
3: 他主动喜欢我，第二呢，我还比较喜欢他。如果

0: 有一个的家庭，上一段婚姻，即使我觉得这19年过得不好，但是因为我的老父亲卧病在床9年，
1: 不是一次性的，
2: 不回收，都是从那个厂家那儿过来，然后，好几道工序呢，得洗涮，什么盐水，什么这那乱七八糟，好几道，
1: 要保证什么无菌啊，
2: 对，我们都得穿着无菌的那衣裳。进门先洗澡，然后穿那个套上就留俩眼睛。哦，
1: 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我们伊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退了休也没闲着，越活越充实，日子还得往前过。我想找个有文化的。
3: 他退了休也没闲着，
2: 现在一直干着，在地铁干那个。志愿者，等9点多回来买点菜啊，做个饭啊，然后1点多就去游泳去。
3: 丈夫白血病走了，他说
1: 就是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痛苦，还是能解释的。
2: 我也对得起他呀，他在高压舱里头，我陪他1个月。
3: 择偶三条线，
1: 一点烟一点酒都不能沾。
2: 那肯定的，反正人好，那个素质高点儿。
1: 住你们家行不行啊？
2: 那哪行啊，到时候住来不走了，我哪好啊。
1: 那我跟您讲，就是赵先生印象对您的印象很好，您要不要见一下？
4: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全民健康学院，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看看，这全是高精尖，
1: 很热闹哦。这是要干什么？
0: 高科技呀、啊！要说的是口腔的健康，大家觉得自己的口腔
2: 有点问题？我
3: 这岁数肯定牙也糟了，毛病也多了，吃东西也不香了，牙缝也大了，免不了。
4: 对，我也刚体检完，说我这牙石比较厉害。
2: 刷牙出血的那个状况，
0: 都已经有症状了。
2: 对，它已经就是发软了，那个感觉。
0: 咱们的这个口腔环境出现了异样，出现了问题，那有可能咱们的牙齿啊就跟着遭殃了。那到底我们怎么评判？这一套设备我不会用啊。咱们请上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的博士，同学是副主任医师的乔敏乔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
0: 哎呀，您来了。您要看看他们这口腔内现在有好菌还是坏菌。
5: 对，
0: 用这一套设备就能看得出来。
5: 是，
2: 我是感觉我这个尤其后头这个牙，牙床的发胀。而且这个刷牙的时候它会出血，我不知道是哪颗牙。
5: 刷牙出血症状。
2: 出血，但是一吐出来那个沫子的话就是红的。
0: 那这一次机会咱们就让给黄丽阿姨吧。
2: 好的，谢谢、谢谢。
0: 刚刚都已经说了具体的位置在哪儿，一会儿我们重点取菌的时候就往那儿取啊。如果您也好奇这到底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法，还是那句话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了解。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口臭蛀牙，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显微镜实拍口腔里的致命菌群，影响全身健康。第二个，牙周病分三级，轻度可逆，中度可控，重度保不住。第三个，缺牙别乱镶，三种假牙大对比，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口臭蛀牙，牙龈出血，牙齿松动，显微镜实拍口腔里的致命菌群，影响全身健康。
5: 好，张嘴一仰头啊，我们就从这龈沟上，
3: 这样，哎，
5: 就简单，很简单，
2: 好简单、啊、哎，
5: 就这样一刮，
3: 不用那牙线勒哈，哎，
5: 这样菌斑带出来了，然后我们把一个这个叫载玻片、我们把这个菌斑往这上一抹，哎呦，
2: 还真有东西
5: 啊，我们牙菌斑是透明的。点一点生理盐水、然后再拿一个盖玻片一盖，哎，这就可以了、
0: 点生理盐水的
5: 作用就是让细菌飘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它的活跃度。我们其实看细菌好坏，其实主要看两个点，一个是看我们细菌的类型，第二个我们看细菌在这个显微镜底下看它是否活跃。有的细菌比如是半死不活瘫在那里的，那这种细菌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有的细菌在原地乱蹦的啊，还飘来跑来去的，那主要这个细菌的战斗力很强。所以我们要看这两个点，
3: 就是这一点就都能表现出来呀。
5: 对，都能表现出来，都能看到。
2: 这个是放大镜还是显微镜？
5: 显微镜
3: 这就是他口腔里的情况啊。
2: 我看看我的
6: 什么似的，就像小鱼子儿啊，粗溜粗溜跑。

0: 上去的都是细菌吗？
1: 对，
2: 我的天，
1: 就我们看到细菌是在动的，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动不动的。
3: 但是它这个每个细菌不一样的动的，
2: 对，
3: 形态不一样，动的方向、动的都一样，
2: 也有不同的细菌吧。
1: 大家你看，有的人这是长的，像杆一状的，就是杆菌。
3: 对，
1: 有的呢是像小球球一样的，
4: 哎，哪个是小球球？您给我
1: 小小点点点
3: 点点点点
2: 点圆的。
5: 主任，这怎么好像往一个方向？
1: 这个有长杆啊。
3: 嗯啊，那说都是往上走，
4: 往上走。
1: 我们的水流可能是往这个方向。
0: 水流啊，
1: 对，
0: 真活跃呀，这
2: 一抖一抖的哈。
1: 对，你看，
3: 有的像那个扫帚星似的，有的像这个，它底下好美
0: 了。王阿姨，王阿姨
1: 不得不说，
0: 您这口腔里真热闹，
2: 真活跃。
3: 它这
1: 是细菌大家族吗？
3: 它是细菌还是那个？
5: 肯定是
3: 严重吗？
1: 细菌，
3: 细菌啊，
0: 细菌，
1: 对，
2: 所以
1: 炎症是指我们的牙龈，我们牙龈红啊、肿啊，啊，那个是做切片看的，这个主要是看活菌啊，看我们的菌的情况。
2: 这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1: 我们常常说一个词叫球杆比，就是球菌和杆菌的比例。对我们人来说，球菌好，啊，虚阳菌好，啊，然后杆菌差，厌阳菌不好。像我们的牙周致病菌，包括我们龋齿、虫牙。都是厌氧菌，
0: 那就是那个杆菌，
1: 杆菌，但是它有一大类杆菌，包括螺旋体啊，螺旋体就是更差的一种，啊，那我们这个阿姨，我们今天可能没看到啊，啊，我们还有那种 S 型的，在这里蹦来蹦去的那种，那
3: 就叫螺旋体，像羽毛球似的，上面这样散着，然后往上走，
1: 放线杆菌的那种，
3: 但是挺好看的这些动作，
5: 主任，
2: 先说有意无意，
5: 就是跟球一样，
1: 小点点，小点点，
5: 小点点，
2: 是有吗？
0: 有
2: 的，
0: 有。刚才乔主任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其实。那在黄丽阿姨口内提取到的这个样本，发现了杆菌和球菌，但是乔主任说了一句话，说杆菌是厌氧菌，不太好，
1: 不太好。
0: 球菌相对来讲，对于
1: 我们叫虚阳菌啊，对着我们人体，我们人和细菌是共存的嘛，那我们就希望虚阳菌多一点，球菌多一点，而我们身体里的厌氧菌少一点，杆菌少一点，螺旋体少一点。
0: 那您看啊，黄丽阿姨刚才说到了，说牙床现在就肿胀难受了，就跟这个杆菌有关系吗？
1: 对啊，它厌氧菌多，它的刺激物多，所以它的牙龈的炎症就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像关键点一当中，我们说到了口臭，好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老有口气，怎么也解除不了。那这个跟这菌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啊，我们好多菌里面还有那种硫化物啊，比如说我们知道那种硫化物，我们常说有一种臭鸡蛋的气味，
5: 对。
1: 那细菌这类细菌产硫或者本身就含硫，那这类细菌呢就会产生硫化物，那这些东西出来以后，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就有口气吗？
0: 那它是什么样状态的这种菌呀？
1: 厌氧菌。
0: 这也是厌氧菌，
1: 对，它属于厌氧菌中的一小类。
0: 黄丽阿姨口内有吗？
1: 有，黄丽阿姨的厌氧菌不少。
0: 厌氧菌，
2: 因为看那个杆菌挺多的。
1: 对，我们看它那个泵的里面，大部分都是杆菌。
3: 而且这么长时间还活跃着，就是说，如果它要不治，我们嘴里、口腔里始终是这样的。
1: 对，
3: 这些细菌，
1: 细菌是在流动的，不断的转化。
0: 您说漱漱口能解决吗？
1: 漱漱口的话，只是我们解决唾液里边，但像我们龈沟里面还有粘附在牙齿周围。你像刚才黄阿姨这块，我是在龈沟那个就刮那么两下，大家也看我刮的动作也很短，就简单刮这么两下，往上一抹，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细菌和变化，对吧？那么我曾经给一个洗过牙的患者啊，他是一个重度牙周炎，他是洗完牙之后，然后我在清理牙龈下方的菌斑的时候，用个刮脂器一刮一抹，也是大量的菌群。
0: 所以再一次提示大家，如果说您也想了解一下，哎呀，我口内现在哪一类的菌群比较多，我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及时处理，到底应该怎么处理，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当中，详细的去跟专家了解清楚，后续的才知道我们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啊。刚才乔主任还提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说看这个口内情况就知道你们平时是日常生活作息是什么样的。像刚才在录制之前还说我呢，说要一查你要是熬夜这个比较频繁，肯定里头的螺旋体就特别多。这能看出全身的问题。
1: 是，就是我们老过去啊说，我们牙龈健康是我们全身健康的晴雨表。然后从细菌学专家的角度来说，我们人体的细菌的状态就反映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状态。
0: 我们今天就准备了一个全身的 提拔。
1: 对，
0: 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口内出现了一些情况，跟我们全身的其他疾病有什么样的关联？
1: 这里面其实很多很多疾病啊，在我们牙周炎里面最经典的就跟糖尿病啊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说糖尿病有很大的关系呢？我们过去我们传统认为糖尿病的几大并发症里包括炎症、血管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肾功等等啊。那近些年我们如果去糖尿病科内分泌科的时候，大夫会跟你嘱咐你一句啊，你现在已经确定糖尿病了，然后呢你就别忘去牙科看看牙。而且好多这种糖尿病的患者是我们牙科先发现的。为啥呢？这个患者每次老来牙龈老反复的肿，反复的流脓。那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一般会跟他说，你要不要去验验血糖，做一验血糖，血糖特别高，一测最后糖尿病。口腔里面就是一个细菌库，那么我们牙龈处于一种慢性炎症，不停地往我们身体里释放各种炎症啊，细菌的不断的侵入，那我们的血糖一波动啊，因为我们口腔唾液说到底还是来自于血液，我们人体的组织液说到底是来自于血液，当我们血糖高，我们口腔环境处于一个高糖的环境，那这种环境下细菌是不是很 happy 啊，它的菌群量啊一下就上来。所以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有个专业名字叫多发的牙龈脓肿，就是一来了一二三四啊五六个位置牙龈上全是在脓肿，全往下流脓啊，这在糖尿病的患者里是特别典型的一个症状啊，在我们正常人一般看不到这种情况，因为一个地方肿已经就受不了了，多发脓肿，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糖尿病的一个患者。所以糖尿病和牙周炎目前我们公认叫双向促进，这两个病是相互作用。当你牙周炎重的时候，你的血糖就会不平稳，当你血糖不稳定的时候，牙龈也会反复的肿。那么口内我们经典的就是牙周病，我们牙周炎出现了，牙周炎泛滥，那么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最经典的大家看到的很多细菌是不是，那我每天咽口水吃东西，这些细菌马上就会到达什么消化系统，对吧？消化系统，那么可能我们就会进入我们的胃肠，对不对？那现在有很多专家就认为这个幽门螺杆菌，其实我们口腔里面也能检测出幽门螺杆菌啊，很多专家认为这两者就有一定相关性。有的患者就光吃药杀胃里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然后嘴里的不控制，对吧？最后胃里杀干净了，然后嘴里还有，这不又咽进去，是不是又有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多专家认为我们在控制这种消化系统的疾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
0: 口
1: 腔的细菌多了，
0: 这里面最微不足道的一种，
2: 就是一种反应吧。
1: 对，那比如我们口臭，那我们刚才说我们细菌里面就有那种产气的细菌啊，特别含硫的那种产硫化物的细菌，我们口气就会起来了。厌氧菌多的时候，我们口气就很差了。我们的呼吸系统因为我们的是不是通的，鼻腔口腔是通在一起的啊。我们以前做那个慢阻肺的患者就会发现他的呼吸道很多细菌是从口腔跑进去的啊，然后从里面也能检测出我们口腔的细菌来。
0: 让我最想象不到的心梗脑梗
1: 对，心梗这个大家可能容易想象不到，心梗和脑梗。刚才里面我们刚才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细菌侵入我们人体的时候，其实有一种情况就是细菌进入到血液循环，那在血液循环里飘啊。曾经有一个心内科的医生找着我，特别高兴的兴奋的找到我说，从一个患者的血栓里面，他把血栓拿出来，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显微镜底下观察，发现了我们一个细菌啊，发现这个细菌一看是我们口腔科的细菌，一查是你们牙周的细菌啊。我说这很好理解嘛，这个患者长期的慢性重度牙周炎，这个细菌顺着这个血管就侵入到这个血管循环系统，飘啊飘啊，正好飘到心脏上，对不对？正好形成一个核，那之后就这个核不断的扩大，最后就变成那个血栓因子，然后就梗住了，对不对？就变成血栓了，那这种比如说飘到，
0: 也有可能飘到脑子，
1: 那就成脑梗。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全方位的了解我们口腔健康啊，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或者说你也想问一问，我出现的这些慢病是不是有可能跟我口内的这个环境有关系？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的去了解清楚。
1: 皱纹也少了，对吧？这个距离可视了。
6: 牙周健康分等级，轻度问题可修复，中度病症难管控，重度损伤难逆转，易失牙。
1: 你看一咬紧，这个面下三分之一变短，一撑起来，这个肌肉是不是就拉长了？包括关节的位置也变了。
6: 牙齿缺失，切勿盲目相补，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舒适化种植，还您一口好牙。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7: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8: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所以在这提示大家啊，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牙周病分3级，轻度可逆，中度可控，重度保不住。那如果说我们有了这所谓的牙周炎，它也分轻中重，我们怎么去初步的自测判断？毕竟我们没有显微镜啊。
2: 对啊，我特别的关心我到底是哪个步骤的。
1: 我们牙周炎随着发展啊，它又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一个状态。那最早期其实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牙龈出血啊。牙龈出血呢，包括我们常说的刷牙出血，我们刷完牙之后刷毛上有血啊，还有的是漱口的时候唾液有粉红色啊，这种情况那是最经典的，这叫刷牙出血。还有的患者比如咬个苹果或者咬个馒头上有血啊，那叫咬物出血。出现这种情况表示你炎症就更重一些了啊。还有的患者就最重的情况，就比如早上起来发现这个枕巾上有血啊，这叫自发出血了，或者呆着不动，今天一照镜子牙龈上往下滴血，那说明这个时候就炎症就非常重了啊。所以从牙龈出血这个单单的简简的症状上来说，也能看出这个炎症的轻中重来。
0: 在这儿提示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您现在可能就是出现了刷牙出血，或者说可能睡一觉起来之后枕巾上就有血液出现，那抓紧时间，咱们这属于早期，
1: 对，
0: 就得赶紧去治了。
1: 对，就是做做牙周治疗，然后洗洗牙呀。我们单次洗牙之后，我们的菌群能下降70%。
0: 下降70%吗？
1: 对，就一个简简单单的洗牙，我觉得洗牙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牙科治疗。
0: 所以在这提示大家啊，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的了解后续的我应该多长时间洗一次，平时还应该注意什么。很多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就面临这个问题，牙已经掉了。
1: 对
0: 啊，这而且不光是掉一个，掉好几个了。
1: 对，
0: 这陆陆续续的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其实大家呢也想到了很多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如果说做的不对，有可能反而导致我们口腔内的环境越来越差。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缺牙别乱镶，三种假牙大对比，选错加速烂牙烂骨头。
1: 当我们牙齿缺失之后，我们有三种镶牙方式啊。一种办法呢是怎么的呢，把两边的牙齿磨小，两边安一个套，中间带一个牙，我们管这个叫固定桥啊。这是一种最传统的镶牙方式。这个镶牙的好处呢就是不用摘啊，它摘不下来。但缺点大家我刚才说了一个字，要把两边牙要磨了啊，那对两边牙的损失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种方法呢往往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才这么做。第二种就是活动假牙，像这样的摘带的这种患者能自己摘下来的这种假牙，活动假牙啊。那这个假牙呢是靠我们的牙槽骨还有我们的牙龈黏膜吸附在一起。缺点呢就是好多老人比如旅行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觉得摘下来嘛，就容易丢啊，容易遗失这种情况。第三种呢就是现在我们比较普及的这种种植牙，那我们就是在牙槽骨里头我们植入一个，就我们叫小钉钉一样的啊，这个小钉钉跟我们这是用钛或者钛合金做的，跟我们牙槽骨会长在一起，然后再安个连接体，再安上牙冠啊。我们发现种植体的这个界面上，就是这个跟牙龈接触这个位置的细菌明显的少，因为我们种植体无论是牙冠还是连接体，都是经过高度抛光的，它旁边很滑，细菌就不容易粘住。到牙龈下边的时候，我们刮一下，里面的细菌呢跟我们牙齿周围的细菌很像，也有不少。 所以如果你种了牙，包括您就也得定期去维持去清洁，种植体也是需要清洁的。

0: 如果说大家啊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种植牙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去定期的监测呀，或者定期的清洁？现在呢，也可以根据扫码进入大家庭啊，详细的了解清楚。那刚才其实说到这个种植牙，我就想起来之前，其实我们也有观众提到，说我做种植牙之前，大夫还不让我做，说要先做这个牙周刮治，把里头的菌先去掉一大部分，给它彻底稳定均衡了之后，然后再去做这个种植牙。
1: 我们传统认为我们牙周病啊，牙周病之后，你看这个患者就难在两个点。一个点呢，是我们过去认为牙齿缺失了以后，这个上下的距离会变得很大，其实真实情况不是这样。下牙缺失了之后，它的关节就会发生旋转，它的上牙就完全咬到了下牙上，下牙就完全看不见了。
0: 所以它是咬到了牙床上。
1: 对，咬到了牙床子上。然后大家看它的牙龈上面有红肿，也有包。它这几个是做的连贯，你看它是连在一起的，
2: 然后
1: 做
2: 在一起，就颜色一致的那几个。
1: 对，当年它肯定是有缝儿，又不好看。然后它就采取这种方式给它连在了一起。那这个时候种牙的时候，我们的种牙医生就很担心什么呢？这些剩余的牙齿上的这些细菌会不会窜到我们种植体上？都在一个嘴里嘛。这些细菌肯定是有害菌特别多的地方。牙齿本身还有点晃荡，那里面细菌肯定是繁衍的特别茂盛，那会不会窜到我们种植体上？所以这是大家担心的点。所以很多专家就会建议我们的患者先去治牙周炎，还有这种情况，像他这种情况，就比治除了牙周治炎之外，还得想办法恢复他原来的咬合。你看他一咬紧，这个面下三分之一变短，那这个时候脸下部的皱纹就变多了，所以我们叫苍老面容，它就显得老，
3: 看着就瘪瘪的，
1: 瘪瘪的，然后这个下面下三分之一的皱纹很多，你想这一变扁，这个皮肤是不是就拥在一起，就很容易出皱纹，所以就一下子就牙齿一没了，人也变得苍老，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像他这种情况呢，我们先控制牙周炎，然后通过种植牙恢复他这个垂直咬合，把这个面下三分之一撑起来，撑起来那个拧在一起的这种皮肤是不是就撑起来，然后这个皱纹是不是就少了。然后好多老人您看做完了之后就觉得变年轻了啊，也是，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它的咬合距离恢复了，所以导致它这种现象的出现，然后这种苍老就会有所改善。就我们有时候种牙不单纯是为了恢复一个简简单吃饭，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要关注我们患者的整体的一个状态。
0: 那我们看看治疗后啊，这位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治疗后你看下牙就露出来了，然后一点撑起来，上牙呢，因为他特别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想拔牙
0: 啊。我们说实话啊，肖主任，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下牙还剩几颗，他这个下牙是缺了多少颗呀？刚才，因为他咬的根本
1: 咬住，根本看不见，对，所以他上牙还有下牙。其实他下牙就是后面几个牙没有，其实他是完整的，下
4: 前
1: 牙都是完整的，只是因为他那种深咬合让你完全看不见他下牙的存在，
4: 他全盖上了，
1: 全盖上，然后那个下颌变短了，
5: 这洗过牙了，没有
1: 牙周，你看牙龈是不是变得粉了？
4: 对，
1: 所以说牙周治疗给他做好了，然后缺失牙通过种植牙给他补起来，然后把这个垂直距离给他顶起来，那其实下唇下颌也起来了。
0: 那您是给他种了多少颗牙？
1: 这个大概种了四五个，
4: 就不多呀，
3: 四五个就这么好，
1: 对，把后面的撑起来，就关键的就撑起来，然后他自己想留的牙呢，就都给他留了，就是因为他说他有一个很大的诉求，就是我尽量不要拔我的牙，我这个牙再不好看，你也尽量给我留，
4: 也是自己的，
1: 都是自己
5: 原装的，
1: 原装的。
4: 他刚才没拔之前，没种之前，那这全是血丝儿。
1: 就是下牙牙龈，
4: 就现在就好了，
1: 现在就可以有自己牙了，
5: 很干净。
1: 对，而且牙龈大家看上，它没治之前上牙都是那个暗红的，而且门牙中间，你们刚才可能没太注意，中间有个牙上有痘痘，门牙中间那个小圆点儿，能看见吗？一个小圆点儿，
3: 就跟那个溃疡似的，
1: 痘痘不是溃疡，是排脓。你如果拿手轻轻一挤，那个小圆点上流脓往出流。
4: 后牙它有很多那些黑的，
1: 对，
4: 那些黑的现在全后牙没了，长出了
1: 就该
4: 后牙是种植的，
1: 修补啊，
4: 都给修补起来。
1: 对，
3: 这门牙是它原来的门牙吗？
1: 门牙中间那个就起包那个牙，给它去掉了，因为那个牙感染太重了。对，那个牙实在是不行了。
0: 所以它中间的那个牙床有一个包，是跟这个牙是直接相关的。
1: 对，跟这个牙感染直接相关。所以当时他那个是那个假牙一摘下来的时候，原来那个假牙摘下来的时候，那个门牙就自己就下来了。他当时做的是个连在一起的嘛。

0: 其实有的时候连在一起，包括有人问我，就是说要不要把牙松了给它固定一下，我就说我们说慎重一点，就这种情况。你看他到时候一拆的时候，这几个牙就都下来了。他一拆的时候，那个门牙就下来了。
1: 主任，那个种植四五颗牙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呀？
0: 这个患者大概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1: 半年。
2: 主要他还有前面的是吧？
0: 他前期准备工作时间很长。
1: 时间是一样的。
0: 对。然后呢，包括他牙周的治疗，还有手术的时候的定位，还有把这个咬合抬起来，不像大家想直接抬。它是抬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能不能适应，肌肉能不能适应，
2: 都得
0: 它是一点一点往起抬，抬到是完全适应之后。
1: 颌骨这块，
0: 对，就比如我原来塌陷了，塌陷了，但是它这个过程形成的很慢嘛，它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3: 这一撑起来它也受不了。
0: 它一撑起来，这个肌肉是不是就拉长了？包括关节的位置也变了，所以我们管这个叫咬合重建，让它慢慢适应之后，比如老人家都准备好了，这个距离。老人觉得面型也行，皱纹也少了，对吧？这个距离合适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种牙。现在就更高级，就导航，种植哪个位置，种在什么位置，都是术前定好的。距离抬多高，当时种完了假牙就有，就当时就有一个树脂做的牙，就可以让它关节去适应，还可以再调。能不能再调高一点，或者再降一点，让它直接适应。然后老人家手术的时候也特别害怕，那么我们就给他就是现在那种舒适化的治疗，患者睡一觉，一觉醒来牙有了。舒适化治疗的其实有个核心理念，就是在我们整个的种植过程中不要感觉到疼痛，这是我们现在让大家追求的一个点。过去呢，我们就是打麻药，手术过程中不疼。麻药剂一过，患者捂着脸，然后第二天、第三天肿成个小熊一样的，然后这种其实是我们最传统的方式嘛。包括手术之前也很紧张，好多患者一躺在那个椅子上就开始说手脚冰凉，然后特别紧张，
3: 浑身较劲，
0: 浑身较劲。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术前就有那种镇静，提前准备好，打麻药也好，就打麻药你都没有感觉的这先给一点药，然后自己很舒适的一个过程，术前把这个情绪也帮你调整好，然后等到种完了之后，我们术后呢还有一种长效的镇痛。就是术后到时候结束的时候再补一针长效的麻醉，这样的话呢，你就术后的三天之内你都没有感到太疼痛。等到过去之后，这个炎症已经完全过去了。我们其实术后的炎症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前三天这个炎症越来越重，成一个高峰期，到三天之后开始往下走，慢慢的就开始这个炎症反应越来越轻，症状越来越轻，是这样的，常规是这样一个流程。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波峰控制住，让你在这个波峰里面没有感觉到它，我们这种长效镇痛把这个帮助你把这一段时间扛过去那后面其实你也就没什么感觉了。
3: 那主任啊，他刚才说到一个舒适化，我当初种的时候大概是2019年，我都跟他们说，我说疼就疼，打麻药那一下，嘣的一下打牙床上，然后呢马上就肿了胀了，就是说这个舒适化现在连我这嘣的这一下都没了。
0: 对，你也感觉不到。
4: 这个
2: 状态
4: 好了，
3: 对，要越来越先进，越来越
4: 这个我
3: 越来越好。
1: 舒适化的治疗过程是10分钟。
0: 您是指麻醉的过程
1: 啊？对，不是就治疗啊，就是
2: 整个过程，那得结合自己的口内情况，
1: 不一样，
0: 那得看你的情况。比如
2: 像您种一颗，应该就快。
0: 一颗差不多。你像我们一些种的手快的，或者准备条件特别好的，或者术前准备比较充分的，像你说的，差不多10来分钟、20分钟。
2: 所以在这儿啊，一定要提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从微观，就是这些细菌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啊，口腔健康到底应该怎么维护？其实总归一句话，就是让我们的口腔内的环境更均衡。当然，如何达到这种均衡，咱们得问专家。同时，更重要的，如果说您想现在就把这个牙给补齐了，比如说我想种植牙，或者说我后续的还想舒适化的种植这个牙，那到底应该怎么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啊，详细的去了解清楚。
5: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15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6: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

0: 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人人都怕蜜蜂蛰，殊不知蜂蛰亦可治病。
3: 它是一个属于生物制剂，它是活性的，飞出来把我蛰的那叫一个疼啊！它具有靶向抗癌的作用，
2: 一针兼具针药酒三重功效，蜂毒靶向调理，激活自身免疫。
3: 千年传承的是一种特色疗法，蜂毒肽呀，一些物质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好处的，能够抗炎啊，镇痛啊。
2: 肠道不通百病生，动力不足排便困难，专家首度公开镇腹排便法。
4: 在人体啊，有4个开关是控制排便的，七通百脉，就是肚脐啊，通着全身的血管，比如这个压住对方，也可以用这手蘸。
2: 肠道蠕动快，便便轻松来。权威专家带来经络通便操，每天一次，畅通气血。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5: 全民健康学院，恭喜你！
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寻味永不止步。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5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今天我们先不做菜啊，先来看一个视频，一起来看大屏幕。
1: 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姑奶奶，再喂我一口，我细嚼嚼。哎呦，我的佛祖哎，这倒要十来只鸡来配它，怪到这个味儿了。
0: 哎呦，这一段实在是太经典了，突然勾起了儿时的回忆啊！小时候全家人一起围坐在那儿看《红楼梦》，然后就看到刘姥姥吃这个茄鲞的时候，给我馋的呀，直咽口水，一直想尝一尝这茄鲞到底是什么味儿啊！今天我们来请教一下蒋大厨了，您能不能完美的复刻一下《红楼梦》当中茄鲞的做法啊？哎，
2: 真是可以的，因为我来自于南京啊，复制这道菜是很有把握的。哎，这道菜的特点呢是清香四溢，鸡肉鲜嫩，干果酥香，主要是里面有茄子，吃不出茄子的味道，它比茄子本身的滋味好上100倍。哇，
0: 好期待呀！但是会不会很复杂？
2: 传统制作这道菜需要30天或者4-5天的时间，费时费工。后来经过我的研究，我们用10分钟就能完美的复制它的原来的风味。
3: 而且今天这道菜呀，它不仅仅是食材非常丰富，低油低盐本身就很健康，关键是啊，今天咱们还带来了保护咱们胃肠道健康的食材和营养素。
2: 做这个菜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第一个，这个茄子的处理，我们能怎么使它不吸油，待会儿我们做个试验哦，大家看一看。第二个，这个茄鲞的响是很有讲究的，待会儿我们慢慢的到来。
0: 刘姥姥喜欢吃的茄鲞，第一步怎么做？
2: 我们把鸡肉切成丁，锅上火，加入清水，将鸡肉倒入，加点生姜片、葱段，再来一勺料酒，我们烧制个15分钟。这时候我们另外取一个锅，倒入少量的油、干果放入进去，
0: 炒鲜果才能酥哈。这要炒多久啊？
2: 2-3分钟左右。
0: 那这时候问一下马老师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保护我们的胃肠道，想到保护胃肠道就想到了益生菌啊、维生素 A 这些营养元素，您今天要推荐什么呢？
3: 是的，益生菌啊能够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像维生素 A 呢也能保护咱们的肠道黏膜。不过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它对于保护咱们的胃肠道健康啊作用也是非常独特的，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加固，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把咱们的肠道啊形容成是一个房间，肠道黏膜受损了，比如说像咱们的房间里面呢有一些破皮呀、损坏呀等等的啊，今天这个营养素啊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加固的作用，促进咱们肠黏膜细胞的一个增殖还有修复，从而保护咱的胃肠道。
0: 太好了，这么好的营养素哈，它是什么？什么食材当中是富含的哈？一会儿我们做菜的时候给您揭晓。鸡肉已经煮好了，然后坚果也是特别的香哦。
2: 对，我们坚果哎已经有点焦黄了啊。好了，这个鸡肉取出来，鸡汤留好，放在这边。
0: 鸡汤、鸡肉、坚果都好了，这时候我们特别好奇，我们都喜欢吃茄子，但是茄子怎么能好吃又不吸油？是我们一直想学的。您要做一个实验，做什么实验呢？
2: 我们用同等量的油来处理两个茄子，一个是没有处理过的茄子，一个是处理后的茄子。我们两个锅同时开火，倒入同样的油。
0: 好，
2: 将两种茄子分别倒入锅中，我们用小火煎至2分钟左右。
0: 好期待呀，他们最后哈，剩的油是多是少，哪一款更吸油啊？这时候我们问一下马老师了，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保护胃肠道的这个营养素还有什么好处？
3: 第二个好处啊，咱们形容它叫做关闭，啥意思呢？咱们依然把咱们的肠道啊形容出一个房子，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水龙头没关，那它是不是水啊会外溢？哎，这个营养素啊，它就能够起到一个抑制咱们肠道水分分泌的这么一个作用，起到一个关闭的效果，从而来缓解腹泻的一个症状。
0: 那这时候能不能先告诉我们这个关键营养素的名字呢？
3: 今天带来这个营养素的名字啊，其实啊就是锌元素啊。
0: 到底是什么食材富含锌元素哈？我们马上要揭晓答案了，您认真看了。现在我们来揭晓一下这个茄子吸油实验的结果如何。
2: 下面我们把油滴出来，这个是没有处理过的茄子，这个是处理过的茄子。
0: 非常非常的直观啊，这个处理过的茄子倒出来的油啊基本没有比刚才的油少多少啊，只少了一点点。刚才我们没有处理过的这个茄子倒出来的油可真是 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说这个茄子吃了好多的油啊。所以您想吃茄子，又想吃特别好吃的茄子，又想吃特别健康的茄子的话，那一定要用处理过的茄子了。可是处理过的茄子是怎么处理很关键呀、啊、
2: 所以刚才我说脆响的响，就是经过晒干或者风干了以后，比如讲萝卜响、鱼响，都是经过风干了以后失去了水分，它就叫响，这个呢它就不吸油。我们讲茄子买回来以后切成丁

0: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有詹天佑这个公园搞得挺好，地铁有火车轨道，而且一想人家就是京张天虎的，
1: 有历史嘛，把历史还原嘛，等于又在这个底蕴吧。
2: 我一直在大钟寺这儿。
3: 你在这儿住了有多少年了？
2: 大概30年了，差不多。原来这边四处都是荒凉的，这边后来就越建城市化了嘛，就是特别的好了。现在这是咱们这老的，有一个纪念意义，给人的视觉特别的好。
4: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整体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旧址改造，172.4公里的绿廊早已经是成为了海淀网红城市公园。那么二期工程在一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打造出了无边界开放式公园，全线打通9条城市之路，直接服务沿线70个社区，约45万居民。
3: 您看现在这个铁轨上正在有我们这个家长和小朋友正在体验
4: 手摇轨道车，
3: 我上去行不行？
5: 可以。
3: 您在这玩，您感觉整体这个体验该怎么样？
5: 很好，老人有一个儿时的回忆，我们小时候不就坐这种车吗？绿皮火车呱嗒呱嗒呱嗒，
3: 然后现在还自己手摇上了，自己走啊。
5: 对，现在你看这多好，又有跑道，又有绿化，就是多一个老人享受的地方。
6: 以后这早晨锻炼跑步，这跑道就可以了。
4: 从铁路变身公园了，而且最为主要的，您看我们这个脚下，它这边是分为3个不同的独立的一个通道，那有步行道、慢跑道，还有我们这个骑行的道路，所以说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休闲娱乐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感受到这个百年京张的历史文化了。那么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如果在周末出行的话，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到天气的一个情况了。在本周六，我市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其中怀柔、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在周日，天空云量依旧较多，白天山区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那么在气温方面，双休日白天最高气温在31至32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在22至23摄氏度左右。
7: 想问汪洋啊，你平常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呢？
8: 那肯定怕那种特别大型的车，尤其是渣土车啊。
7: 是，
8: 反正我每次看到渣土车心里就会发怵，因为那种车呢它往往车身很高，盲区也大，要是再赶上啊那种边开还会往下掉渣土石块那种车啊，你躲都没地儿躲，有时候你就感觉那个车窗上时不时得崩上一下，嘣的一声就吓人一大跳，
7: 没错，
8: 有时候甚至一身冷汗啊。所以我经常的想法就是惹不起我躲得起，看见那渣土车我离它远点。
7: 确实啊，您看这种道路雨洒啊，不光是脏了路面，这后车一碾啊，小石子就可能飞起来砸到人砸到车了，隐患真的是特别大。那我们从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了解到，从今年5月份全市启动道路雨洒集中整治行动以来，到现在呢已经是查处了建筑垃圾、道路雨洒违法行为2286起了。那这数字背后就是对路面安全的硬核守护啊。
8: 这真的是下了大力气了啊。查路面呢是一方面，源头更得堵住。像很多建筑单位和施工单位啊，也是检查的重中之重。就在最近，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会同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市公安交管局联合开展了建筑垃圾道路雨洒联合执法。刚来到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场啊，这执法人员就发现问题了。
9: 这现场，您这主要道路，就这种情况。
10: 联合检查组首先来到了一家位于通州区的建筑垃圾消纳厂，厂内扬尘以及渣土覆盖情况是城管执法人员检查的主要。

0: 气土、废弃砖块、物料等。但是我们在场内能够看到，有大量的渣土山都没有进行任何遮盖。看到执法人员到来后，场内的工人才开始拿起滤网进行铺盖。
1: 他也都知道要不就盖上，
2: 因为咱们来的刚开始盖嘛。
3: 如果说他是作业的情况下，那没问题，就跟那个出土工地似的，他在作业，那可以不用盖。但是明确看呢，都是在停止状态啊，而且这都是一产生扬尘的物料。
0: 随后，执法人员便开始一边测量渣土山的面积，对未覆盖情况进行取证，一边指导工人善盖严密。
3: 就是善盖不严的那个长度，已经超过了最高限度了。
2: 咱们今天测量是多少？
3: 现在目前为止是39米长，因为是133平米，我们按平米数算，按照相关规定就是已经处罚高限了。
0: 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中要求，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非作业区域采取覆盖绿化，禁止土层裸露。而这家消纳厂违反了此规定，执法人员现场也开具了责令整改书。
3: 城管执法部门已经对他进行责令改正，并对他开具谈话通知单，约他近期到城管执法部门进行约谈，并接受处理。
0: 在联合执法过程当中，交通运输执法队的执法人员在核查现场建筑垃圾运输车时，发现车辆有私自焊接改装加高的情况。
4: 把斗撂下来，把篷布打开，把那轨道开到头，再开2.05米，栏板高度应该是1.5米。这个轨道上面那段就是他加的，为了多装，一是超量运输，二一个他多装之后多高了之后，就极容易造成路面的移散啊。
0: 执法人员发现一共有3辆车存在加高的情况，分别取证后，现场也约谈了车辆司机。
4: 根据这个道路运输条例，我们将对你们的车辆依法进行扣押，同时呢，可能下一步要有一个处罚，然后通知你们的企业负责人啊，到时候我们会把我们需要送达给你的这个信息送达给你们，然后到时候你们明天到我们支队啊案审大厅接受相应的处理。
0: 随后，联合执法组又来到了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执法人员表示，正是这种正在进行土方作业的工地车辆驶出，最容易造成路面移撒。
3: 912，是您的车吧？
5: 对。
3: 您是等于是在现场倒土呢，是吗？
5: 对对。
3: 出去的时候，一定把这车轮印清理干净。你瞧这车轮上面全是泥，把这槽帮什么都冲洗干净了都。你这后边，你像这个。一定到时候都弄干净了啊，这土豆别造成一撒。
0: 在采访过程中，正好遇到要驶出工地的车辆正在进行清洗工作。
2: 您这边每次出门都要冲洗吗？
6: 对对对，每次出每次洗，必须洗干净才能洗。
2: 一般哪是主洗的一个地方？主要
6: 就是轮胎的，主要就是轮胎里边必须冲干净。
2: 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块，就是跟刚才的那个能够对比开来，刚才这个缝隙啊和这个轮胎表面都是这样的泥土，那现在经过水这一冲洗，能够看到非常的干净。你看我手一摸，根本都没有泥土，冲刷的非常干净。用高压水枪往这个轮子上一冲啊，就将上面这些泥沙全都冲刷掉了。
0: 自今年5月全市启动道路移撒集中整治行动以来，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共查处违法行为2286起。
7: 紧盯建筑垃圾产生、运输、处置每一个环节，不断加大巡查和执法管控力度，也提醒在京的各类施工运输企业，一定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做到规范施工、文明作业，严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的管理要求，合规开展运输作业。
8: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要说现在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发朋友圈去分享日常，晒晒生活点滴，比方说什么美食照片、风景的视频，当然啊，偶尔也会吐槽一下身边不愉快的事儿。
9: 这都很正常啊。
8: 是。
9: 但是话说回来，这朋友圈啊，真不是什么都能往上发的。如果说啊，口无遮拦，同样有可能惹出麻烦。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么一起案件。有一位00后的女孩小刘啊，离职之后呢，是在微信的朋友圈啊发了动态，说前老板蔡某是40岁的老登啊，说一股老人味儿，结果啊让蔡某给告上法庭了。
8: 这有一个词儿啊，想先考考汪洋，你知道什么是老登吗？
9: 那肯定是了解了不少啊，这也算是一个网络热词了。这年轻人啊，经常拿老登来调侃那些爱说教的长辈或者是上级。 但要是具体指向了现实中的某个人，那对方。

0: 肯定会有一种被羞辱到的感觉。
1: 还真是，这小刘呢还指责前老板蔡某啊，说企图趁机占自己的便宜，还说他是锲而不舍地展示魅力，这明显是在讽刺对方品行不端啊。
0: 这还不算完，他还说蔡某呢故意拖着工资搞心态，逼迫自己离职，最后啊还来了这么一句，说祝你有个安详的晚年吧。看得出来啊，这小刘心里肯定是憋着火呢，所以一股脑啊全都发泄在朋友圈里了。
1: 是，但是俗话说得好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前老板蔡某呢很快就得知了小刘在朋友圈里面这一番针对他的言论，蔡某呢也是气坏了，直接就把小刘告上了法院。蔡某认为小刘在朋友圈里面用了带有年龄歧视、人格贬损的侮辱性词汇，还虚构了职场骚扰、恶意欠薪这些不实信息，严重降低了自己的社会评价，已经构成了名誉权侵权。蔡某呢要求小刘删除相关内容，公开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律师费，加起来啊一共是5000多块钱。
0: 小刘辩解说啊，说自己并没有刻意的诋毁对方的主观恶意，而且朋友圈设置了仅前同事可见，还开了3天可见，所以传播范围有限，不构成侵权。
1: 法院呢经审理认为，小刘用的是40岁老登、老人味这些表述，带有年龄贬损的意味，超出了合理表达的范畴。那关于老板企图占便宜、故意拖工资，还有逼迫离职这些负面陈述，小刘呢又拿不出证据来证明。
0: 而且呢，尽管他把朋友圈啊已经设置成了可见范围，还有时限，但是这些言论仍然是在原同事的社交圈里传播开来，容易导致老板的社会评价降低，存在侵害名誉权的可能性。
1: 那后来呢，法官和调解员是一起释法明理，小刘呢也意识到自己发的内容是有不当之处的，考虑到他暂时没有收入，那经济上呢也是有压力的，而蔡某这边的核心诉求啊就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那法官和调解员呢跟双方反复的沟通，最终呢是促成了调解，两方也是握手言和了。小刘在朋友圈发了道歉声明，这事儿啊才算画上了句号。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遇上职场矛盾、人际纠纷，当事人再生气啊也得走合法的渠道去解决，千万别由着性子啊就在网上一通的发泄，失了分寸，最后啊这回旋镖很可能就打回来，疼的还是自己。
1: 没错，在网上逞一时的口舌之力，结果呢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这种事儿其实并不少见了。咱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吴某和林某呢是大学同学，都在深圳上学啊。那有一天呢，吴某是发现林某在朋友圈是发了自己朋友赵某的照片，而且呢是没有经过赵某同意的。这底下呢有人就跟评了，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吴某呢是让林某删掉这些内容，结果呢遭到了拒绝，两人也是因此发生了言语争执。
0: 事后林某直接在班级微信群里啊对着吴某就是一顿骂，什么傻狗啊、滚出去啊等等，说了很多这种低俗的话。吴某呢心思重，越想越憋屈，后来身体啊出现了问题，经医院诊断存在睡眠障碍以及精神上的焦虑抑郁。那吴某呢是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林某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还得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1: 法院审理认为，林某呢未经吴某的朋友赵某同意，在朋友圈中发布赵某的照片，并且呢任由第三人做出贬低性的言语评价，侵犯了他人的肖像权。林某呢在班级的微信群当中也是发布了针对吴某明显带有侮辱、谩骂、贬损性质的信息，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那最终呢，法院判决林某在班级群和朋友圈公开向吴某赔礼道歉，并且通过微信单独向吴某赔礼道歉，同时呢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
0: 在网上骂人啊，后果还有更严重的。此前吉林白城的韩某为了替朋友出气，在微信群里大骂同村居民贡某，语言粗俗、气焰嚣张。这贡某啊认为韩某的做法呢给自己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当即呢也就报了警。最终韩某因为故意辱骂他人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300元。这一下这韩某算是明白了什么叫祸从口出。
1: 其实要我们说啊，在社交平台上骂人有时候呢比在现实生活当中骂人危害性更大。咱要知道啊，网络是有记忆的，骂人的相关信息有可能被别人保存和转发，影响面呢被放大，而挨骂的人呢受到的伤害也就更大了。
0: 这挨骂的人呢受到的伤害越大，从法律

0: 法律角度来说，骂人的人他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所以在这儿啊，我们要给某些在网上喜欢大放厥词的人啊敲敲警钟了。这网络啊可不是能够肆意发泄不良情绪的垃圾场。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在网上恶意去攻击他人，当事人不答应，法律更不会答应。为了您自身的名誉和社会风气，咱们啊一定还是嘴下留德，做人啊还是厚道一点好。
1: 开车上路啊，安全第一，可是有些人在开车的时候呢却格外的暴躁啊。前些天在湖北武汉，一名男子呢驾驶过程当中，因为前车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意让行，心生不满。为了泄愤啊，他竟然是在车流中蛇行走位，恶意别车，而且呢还做出了不雅的手势。
2: 网友提供的视频清晰可见，号牌为闽 D 尾号8的小型汽车行经武汉市武昌区乐施路时，驾驶人恶意超车，阻碍后方车辆正常行驶，还做出不雅手势。武汉交警立刻介入，一天内锁定涉事车辆及驾驶人身份。
3: 你的车辆是蛇行走位，对吧？为什么要这么左右晃呢？
4: 因为当事人有点生气，我走的时候我以为他有一个别车的行为，可能他也没有，只是我主观上面，然后加上心情也不好，就有点过激。
5: 该车辆准备在变道到最右边车道上去右转，然后视频车辆没有让他，他认为视频车辆是故意别他，于是他通过了右转路口以后立即加速到视频车辆前方，歪歪扭扭蛇行驾驶了大概30米左右，并做出了不雅手势。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交管部门依法对该驾驶人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武汉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开斗气车在道路上追逐竞驶属于违法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还将涉嫌刑事犯罪，面临严重追责。
0: 咱们经常说啊，这开斗气车呢往往是两败俱伤，要么有可能出交通事故，要么还会被我们的交管部门处罚，真的是何苦呢，都没有好果子吃。
1: 这暑期生活啊还在继续，其实啊咱们不用走远，在北京城里面处处啊都藏着惊喜，各类活动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0: 没错，北京市文旅局呢围绕着6大文旅场景推出了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那到底这里边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赶紧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6: 我现在是来到了鸟巢科技艺术中心，在这里啊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酷炫的展览，那就是可能世界档案2026国际科技艺术展。
7: 整场展览内容以可能作为贯穿全程的核心命题，内容横跨数字艺术、 CG 绘画、 AI 创作等多元领域，为不同年龄层次与兴趣爱好的观众带来了丰富的现场体验。
6: 那来到这个展览里啊，我们能够看到非常多的数字与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震撼，比如我面前所处的这个区域就能够看到很多大家平常经常看到的电影，比如我身后的这个是独行月球，
8: 就是在我们这个电影历史当中呀，有很多我们无法达成的一些视觉奇景，我们就需要用这种电影这种计算机的技术，把这样的一些宏大的场景用这种科学的能力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像我们后面的这个独行月球的这个袋鼠，它就是靠人物的这样的真人演员进行动捕的捕捉，然后在 3D 当中呢去制作一个跟真实袋鼠很相像的模型，这样把这样的一个虚拟这些肢体动作呈现给大家。
7: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静态展厅，而是一处可漫游、可探索、可参与的艺术现场。您瞧，我们的记者已经准备好开启一场 VR 体验。
6: 整个的这个戴上 VR 眼镜之后，它的体验真的是太棒了，你可以看到一个360度的全景的世界，无论你往哪个方向看都能够看到非常清楚的视频里的这种画面，而且它的沉浸感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穿越一些洞穴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游走，真的我的手一直在抱着后面这个椅背，感觉自己似乎要掉下去了。
9: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VR 展区，就是会有一点眩晕的感觉，非常强烈，我感觉已经就是在里面了。
10: 是特意过来看展？
11: 对对对，听朋友介绍的，就是来这边旅游的。我主要是被那个 VR 的很吸引，感觉就好像戴上那个眼镜有点穿越时空的感觉，然后就感觉很新奇不一样。
7: 今年文博场馆成为了夏日文化消费、青少年美育研学的核心阵地。在北京文旅推出的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北京暑期文旅活动指南中，就有多处精品展览，像是国家自然博物馆开启了博物馆之夜活动，共有10余项约200场的各类型活动可供选择和体验。而在中华世纪坛，古月光影、丹青文脉、沉浸式国风、民族文化等展览轮番登场，等待市民游客解锁。此外，今年暑期优质的演艺市场也供给充足，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累计达6500余场，国家大剧院、国家图书馆等多部演出将贯穿整个假期，持续擦亮北京演艺之都文化名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新形式的演出，像是延庆区打造了游船沉浸式实景夜游，以归水河天然水景为舞台，打造流动的水上大戏，游客可在泛舟途中随船游览，为市民游客呈现独具特色的视听盛宴，提供多点化、多元化的夜间消费场景。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0: 专列呢是由北京始发，会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了。十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相关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的赶紧来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吧。
13: 缺牙吃饭不香，邻牙松动，牙槽骨萎缩，想修复又怕检查花钱，别再硬扛。十五五规划提出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开启老年口服惠民筛查，缺牙市民均可报名，口腔拍片、全口牙周筛查、个性化修复方案全部免费，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全程零检查费用，专属筛查名额仅50名，有缺牙困扰抓紧拨打400-600-5770登记预约。
10: 到达的旅客，请小心自己的往出口。
14: 裁判都得让黄牌。
15: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怀柔美。
1: 我刚刚一进来说北京最美，怀柔最美，
0: 对、
1: 啊，我说太应景了。咱都是大中富乐村的村民，
0: 对
2: 对，有时间就上这玩来。
3: 小时候这是我的老师，对，
1: 什么老师啊？
3: 幼儿园。
2: 我是他老师，我咋没看着他长大
0: 呢？从幼儿园就看着。
4: 一干上这事就特别显得稳重了。
5: 这位大老板就是本村人，给老人做饭这事儿他盘算了很久。你说他是生意人吧，他算的第一笔账却不是钱，而是人情。因为他看见村里太多的老人吃饭凑合，舍不得花钱吃饭。
3: 家里边就有什么吃什么，有时候没准就煮点面条，哎，就把这一顿就凑合过去了。
6: 你要像我们在家做就一个菜、
2: 哦、
6: 都没有汤。
7: 你像那谁刘跟那个谁徐徐他们这不都把他们救了、
2: 啊、是
7: 做不了事的，
8: 咱们村的师承人员、
7: 嗯、哦，好吃好吃。
2: 这就是说牵着的孩子是吧，中午还得给他们做饭，这样有了驿站以后、嗯、他们就来这儿吃了，这减少家里多大负担、有了驿站以后就解决了孩子的后顾之忧，孩子可以安心工作，中午就不用回来、嗯、是吧，因为有驿站啊，来这儿吃饭，主要老人不就解决吃饭的问题，吃很太重要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居家养老是最好
1: 啊、
2: 你看这儿能吃这儿能玩
1: 啊、
2: 多好，回家一睡觉。你看我们都是太极队的
1: 哦，
2: 太极队打完太极打剑，打完剑以后来这儿吹、吹完一吃饭、吃完饭一玩牌，幸福生活。
1: 哇，您这一天的行程好满啊，
9: 10点到16点6个小时一天在这个驿站啊，
2: 这儿环境好啊，又凉快，冬暖夏凉。
7: 昨天我4点多才回去。
3: 建立这个驿站呢，现在老人来吃了，最起码呢能保证这个每天中午，哎，三菜一汤，让他们吃的顺口，吃的舒心。
5: 三菜一汤的老年餐，您觉得需要花多少钱？这位大老板盘算来盘算去，定下了这样的价格。
3: 咱们这价格就是持北京社区服务通老年卡的，每餐是8元，然后像咱们失能老人呢，每天可享受民政局的有一个5元的优惠，然后他们自费就是3元。
1: 但是我觉得8块钱
10: 这东西，就是我们村的老人啊，很多来都反馈是什么呀、我说这东西你说贵吗？其实不贵，但是呢他自己没准在家里边8块钱，他们比如买了一子挂面，他能吃3顿，就是这样，他考虑是这个，他不考虑的是吃什么，他考虑的就是我能吃饱就行。
5: 在饭点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村民，他此前从来没有来这儿吃过饭，就是因为一顿8块钱的饭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奢侈了。
11: 我压根还没来过，头一回。
9: 您觉得8块钱咋样？
11: 对我来说就贵了，我现在在家，我俩吃面条子就煮点就够吃了，现在
9: 是是，但是吃面条多没营养啊！
11: 没营养，我俩就糊吃饭就糊个人事，我俩
9: 就糊弄事儿。
11: 对对对对，我俩
9: 可是还是得吃好呀。
11: 吃啥好？压根也不买菜，就是有点就是下坠了，就是这个家里有黄瓜就凑合吃点黄瓜椒的。
9: 您攒着钱留给孩子？
11: 我家我估计仨孩子，还没房，还仨小孩子。咱们俩挣钱都给他了，
9: 就是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您进来呗。
11: 他，
9: 您瞧这个菜，您觉得8块贵吗？
11: 说我没吃，我从来没吃过，我也没吃过贵，我也不知道。
1: 所以我就想还想跟您聊一下，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您说您之前跟村里边其实探讨过，老人能接受的范围，
3: 对对对，
1: 是多少呢？
3: 这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收8块钱呀、也是我们最低的底价了。
1: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是老人能接受的最高范围和您能承受的最低底价的一个点。
3: 对，
1: 您这成本8块钱能包住吗？
3: 咱们纯食材差不多。哎，过来了您。食材成本几乎将将够。
1: 但您还有人呢？
3: 对，
1: 后厨有3个人。
3: 因为咱们这边做巡视探访
1: 啊，
3: 巡视探访，政府也有点补贴。就包括咱们的，我现在用水，村里边是给减免了，然后电费呢也是属于咱们纯民用电，然后咱们的供暖，民政局今年新规定也是要求这个供暖公司对咱们这个驿站也是用一个民

0: 用的这个燃气补贴。
1: 哎呀，这个真的很实用。
0: 政府还是对咱们这个驿站这个补贴政策也是比较好的。
2: 在怀柔区怀柔镇大中富乐村养老助餐的这件事儿上啊，当然不只是有村民口中说的大老板，还有村里给养老驿站提供的场地、民政部门提供的补贴等等，各方面啊都在共同使劲儿，最后才能把这价格给老人们压到8块钱，畅吃三菜一汤。
1: 哎，竟然人也不少哎，陆陆续续都来了。好大的雨，我们先来看看多大的雨吧。因为一般下雨下得很大了之后呢，这个餐点的老人就会变少。哇，好多人，慢点慢点慢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外边的雨有多大。这么大的雨，这我觉得都能到中雨到大雨的级别了。然后您看这个院里啊，还有好多的三轮车，这些三轮车就是村民来这儿的时候停放在这儿的。哎呀，这确实啊，这一会儿回去咋做呀？
0: 在这推回去吧，做不了了，你都湿了。
1: 都湿了，这么大雨咋还来呀？
0: 我热呀。
1: 热呀。您看，骑着三轮车，戴着帽子就来了。
3: 嗯，正巧。您所以各位这个服务人员呀，不都挺周到的？
4: 这么大雨怎么还来呀、叔叔？
5: 来着。
1: 这么大雨怎么还来呀？
5: 我不怕这个，这经过风多少年经过了。
4: 哦，不怕这个。
5: 这是我们家呀，这是我们那个，这是我们那宝贝呀。
4: 哦，这是宝贝。
1: 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中午现在应该是十点半，刚刚到，开始放餐的点，忙不过来啊！这个收银台的这个收银系统，感觉都快再挤两都快崩溃了。我刚还问他们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台这个机器，他们说人太多了，
6: 因为人太多了，开始人少弄不过来。
1: 哦，在就餐之前，我们就发现有好多老人的卡就已经放在这儿了，
6: 都排着队。
1: 阿姨您吃好了？
6: 不行，我还没吃好呢，我再盛点菜。
1: 在门口的时候，我刚跟阿姨简单聊了几句，她给我的感受就是她是一个非常勤劳节俭为子女付出一生的这样一个母亲的角色。她说的是她一天在家就是跟老伴凑合吃点面条。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最省钱。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走进这个地方，是因为今天这个地方有免费尝一尝这样的活动。您刚才尝了尝这个菜，您感觉怎么样？
6: 好吃，好吃，好吃，
1: 好吃。
6: 哎，8块，我让那个头到岁数，我让他该上吃，他就说，得了，就在家求求得了。我吃饭，这哄着人是对，这是对。
7: 我们这才发现，不愿意花这8块钱的原因，并非花不起，而是舍不得。像这位阿姨一样极度节俭的老人，在这个村儿还有不少。一顿饭8块钱，两口子一共是16块钱，这是一天能省下来的最大一笔钱了。可是与之矛盾的是，拍摄当天助餐点的人流量丝毫不减。
1: 我觉得今天这场雨下得有点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场雨，我不会看到咱们村儿有这么多老人愿意冒着雨，即便腿脚不好，然后撑着伞来的，然后骑着电动三轮来的。说我一直在愣神儿，我一直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
7: 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这些老人难道不怕花钱吗？
1: 刚才您会听到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花钱吗？您花钱吗？
6: 花钱的。您花现在不花钱。
1: 您在这儿吃饭花钱吗？
8: 不花。
1: 您花钱吗？
6: 花钱，没个那啥就给返回来了。
1: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有很多老人在吃饭是不花钱的。
7: 在一开始采访的村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这顿免费的午餐背后的故事。
1: 啊，您在这吃一顿饭多少钱？
9: 合着是
1: 不花钱？为啥不花钱？
9: 合着是那什么，就是往这往村里头的户口的70岁往上的不花钱，
0: 还得是农户，
1: 得是农户，满足几个条件。
0: 对，
1: 就是可以免费吃饭。
0: 不是免费，就是村里给他们，我跟咱们驿站没关系。
9: 自个儿先花完了，那什么村里头再给我们补回来。
1: 我们正好在这儿碰到了村书记，我们简单跟他聊两句。
8: 咱们老人是咱们那个村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发展者，说这个给咱们村出过很多力，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那个两委班的考虑呢，还有这个咱们党员大会的代表会表决，决定呢给咱们70岁以上的这280余人农业户籍人员，然后每顿饭是8块钱补助，这一年呢是50余万，
1: 很大一笔钱。
8: 啊，是。
1: 为什么决定要花这笔钱在老人身上？
8: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1: 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些老人其实他的观念里边是非常节省的，即便是到8块钱一顿，他们其实是不会花这笔钱来吃饭的。
8: 对对对，
1: 我觉得村里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8: 对，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1: 就是您知道他心疼钱。
8: 对，因为老人啊没什么收入了，对吧？因为农村的老人那个他这个到这个年龄退休了，他肯定是跟那个城镇户口的这个老人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职工啊，所以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退休金很少。然后根据到这个，我们考虑到说这个咱们就是创建这个老年驿站的初衷就是为老人服务，所以服务就要给提供最好的服务。
10: 村的这小书记，他要不是为群众着想，这事儿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说现在呢来吃饭的人多呀？他认可嘛，是吧？
1: 咱算笔账啊，咱按一个月22天工作日这么算，22天乘以15，就只吃中午饭的情况下是330。咱再算一个22乘以8块的，就是咱们正常60岁以上的老人的这个价格，一个月就变成了176，
6: 花那8块钱，
1: 您觉得值吗？
6: 你要上饭店吃的不够一盘菜，值得吗？
1: 失能的老人和失能的年轻人，他们是再减5块钱，就在8块的基础上再减5块，也就是66块钱。
3: 因为我这腿不好，我这脚丫子做手术，脚趾头没有了。
1: 您相当于一顿饭就花3块钱，
3: 可以，真可以。
1: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3: 这个。意味着这是老了有保障的从这儿来，
1: 但对您来说，这个钱就要变成零了，因为村里还有的补贴。
10: 对对对，白痴，所以说这老百姓都很高兴啊，白痴还不高兴吗？对不对？
6: 花钱我也吃了。
1: 多少钱您是能接受的？
6: 8块。
1: 8块您可以接受？
6: 一开始就是8块。您我家在这儿吃饭，热闹。还聊天舞的还多好，
5: 就这个字吧，就这个字。
1: 爱字吗？爱字啊，您给他画了一个爱字啊。
5: 不是，你瞅我刚说，你瞅他在医院，这有仨，他们原来这有仨，是那个。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花儿心中宽广，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啊，
1: 太棒了，唱得真好。
11: 吃很太重要了，主要老人不就解决吃饭的问题？
6: 好吃，好吃。
0: 说的这个驿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很多人都这么说。既然你到家了，我就要把服务做好，让大家都满意。
8: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2: 村支书告诉我们，村里呢是有集体经济收入，村里农户老人的这顿热饭，他们有信心一直提供下去。那话说回来啊，8块钱的三菜一汤，这饭质量如何呢？好吃不好吃啊？接下来跟着我们记者，咱们一块儿看看去。
1: 八块 块钱一顿，吃的是什么菜？我们镜头一转，可以来这看一看。这边主食是发糕，
12: 发糕馒头。
1: 哦呦，好香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8点多来的时候做出来的那一锅，是吗？
12: 对。
1: 猪肉炖粉条，还有土豆丝，还有西红柿炒鸡蛋炒丝瓜，还有绿豆汤。这就是老人的一顿餐。尝尝您的饭，我已经有点饥肠辘辘了。
0: 只要来咱们这儿堂食来，管饱。对老年人来讲，就是8块钱自助。
1: 很不错，很不错，这个味道可以啊。
10: 我家，里面盖房。
1: 您家房子正翻新呢，是吧？
10: 对。
1: 厨房没弄完就没地儿做饭了，还好有这儿啊，不然您上外边吃多贵呀、啊。
10: 这好像是为了我们家开的，好像是。
1: 这一顿热饭意味着什么？
10: 那感慨万千，我也说不上啊。总而言之，就是太好了，太幸福了。吃人饭的一聊天的，经常说的话题，现在太相符了。现在，啊，没有，我也没服务这种思想，做不到。
1: 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13: 吃这一顿饭，我觉得表，我觉得挺温暖。
14: 这个体现一个什么呢？这个集体生活，这就叫集体生活。
1: 哦，您觉得这是集体生活？
14: 那是啊，您说大伙儿到这来吃吃饭，吃完了饭愿意玩牌玩牌，在这玩牌给提供这场所，这不是今年刚几个月吗？我说都够支撑的。
1: 您能体谅他吗？
14: 人工、电费、水费，夏天就得开空调。冬天你得开暖风，什么不是钱呢？我跟您这么说，那我想的都不够。
1: 考虑到这一层，您就是希望它能开得更久一点。
14: 我当然希望了，老人你问问所有老人，谁不愿意他开长一点？
13: 上级有这个搭好的这平台
1: 啊，
13: 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必须得维护这个平台。
1: 那我们就希望它能，当然是能保得住本儿，
0: 对，
1: 能够可持续经营的。
0: 是。
1: 保得住吗？您这儿、
0: 先干着看吧。
1: 就是，从上半年经营情况来看呢，
0: 属于就算这个稍微的有点亏损吧。我是本村人，又是一名党员，尽量不赔钱，能维持这个正常运转就可以。其实做点这也挺好。如果我要三两天不在，老人来了就会找我。你们站长哪去了？这两天怎么没看到啊？
1: 有那种被需要的感觉。
0: 啊，对。
7: 在这个养老服务驿站，他们提供的不只是助餐，午饭时还在为老人刷卡的他，饭后又换了一个身份，
1: 啥事都干呗。
15: 对，我们属于综合的访，主要是看一下老人的身体状况，然后精神好不好，最近有没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什么的，能解决的就尽量帮他解决一下。
1: 在咱们这种服务范围里的老人有多少位啊？
15: 现在我们是155位。
1: 是符合什么条件能享受这个服务？
15: 就是失能的老人，基本躺在床上的，然后有一部分是失独的，然后还有一部分是那属于无保户。
1: 您好，您好，
16: 这是我大哥。
1: 您大哥？
16: 对，
1: 80。您好。握个手，这边。
16: 今天人多哈，来给您量量啊。
10: 哎，
16: 吃饭了没？
10: 是的，
16: 吃完了。咱们驿站这人可好了，每周来给量个血压、理理发，都上这儿来问候问候，挺好的。
1: 哦、
16: 他就是独人。
1: 哦，
16: 啊，对，
1: 一直是您照顾。
16: 我还有我弟弟，这一块照顾。
1: 也挺厉害的。
17: 他血压不高啊，122/73，
16: 要压哪，他自个儿翻不了。
1: 哎呦，挺厉害呀。
16: 你看这儿他来了，他就跟他说，他就跟他有话，你知道吗？要
1: 他喜欢跟他们交流
16: 啊。对，他因为是脑梗的后遗症。
1: 哦，
16: 我也有一家庭，是不是？有，
1: 是啊，
16: 也都弄不过来，是不是？他们而且比我走的还好，走的还勤。这是我们驿站老板。
1: 哦，都叫老板。这也是咱村里人。
16: 对对，真的全村人受益，真的挺好的。
1: 我刚才看有一个细节，就是他真的这个活干得很细，他拿这个指甲刀剪了一圈之后，他用自己的手摸了一下这个边儿，是不是剪得有棱角，会不会磨到自己。 我们整个感受了一圈之后，我们其实也非常有感触，尤其是中午特别戏剧性的那一场大雨，让我们看出了村里很多老人对这一家养老驿站的情谊，冒着大雨也要来吃的这一种情谊。这个情谊背后藏着很多，藏着村里给驿站的支持，给老人的支持，能让他们吃上一口热乎饭。这也听到有不少的村民为您提前可能担心了，因为他们可能确确实实实打实的希望您这儿能长久性的经营下去，为他们美好的晚年生活多做一点贡献。所以就是您这个特别便宜的饭，我们也持续关注啊。我们希望我们到未来一段时间再来的时候，看看您这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再回访一下我们今天采访到这些老人，
10: 好，
1: 看看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10: 好。
2: 据了解，正常情况下，大中富乐村的养老助餐点中午啊能来170人左右。我们拍摄那天呢是下着大雨，仍然来了150多人。所以不难看出啊，周边居民对于这个助餐点还是相当认可的。那说到这儿，真的是要给村里啊每年50多万元的投入点个赞。这笔投入啊，精准补贴到了低收入农户老人吃饭的问题上了。不光是解决了有些老人们这种习惯性节俭的问题，为他们购买了营养均衡的三菜一汤。除此之外啊，我想这50多万元啊，还买到了全村老人安稳的晚年和年轻人安心的奋斗。这么算啊，这笔账太值了。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把这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啊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意见的话，也欢迎您通过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说说下面这个事情啊，通州区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正在有序进行，那全区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全面开启预约服务。
12: 记者在梨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到，陆续有家长带着女孩前来接种，从预约登记到完成接种，整个过程高效顺畅。
18: 登录那个接种疫苗的那个预约平台，然后一下子就预约了，然后也非常方便，就是找到家里特别近的，然后时间什么都对得上。国家也有这样的一些政策什么的，挺好的，就赶紧过来打了。
12: 根据政策，年满13周岁至15周岁的女孩，且出生日期在2011年11月10号含当日之后，可免费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全程接种2剂次，间隔6个月。家长也可根据需求自费选择9价等替代疫苗。
19: 9到14岁是接种的一个黄金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免疫应答最好，接种后产生的抗体水平是成年人的2倍多。国产2价 HPV 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HPV 16型和18型这2种高危型病毒的感染，能够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的发生。
12: 接种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件及预防接种证，并由监护人陪同。家长可通过拨打门诊电话、精通小程序或首都疫苗服务 APP 预约。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0: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21: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
21: 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

0: 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3: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2: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4: 什么事？
5: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2: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6: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2: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职场说来了，应届毕业生深陷择业两难。
7: 家里呢就希望我尽快的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考公考编啊这样。但是我自己本身呢，其实特别想去外企或者说互联网大厂投一投简历，去努力的闯一闯，因为趁年轻嘛。
2: 到底考公求稳还是奔赴大厂逐梦？两条赛道收入发展利弊全解析。
8: 并不一定是考公这条路或者体制那条路就特别的诱人，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这个咱们要看。一个其实就是所谓的僧多和粥少的问题。比如说小何，谁对你最了解？首先不是你的家长，而是你自己，自己永远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自己到底是适合什么的，到底是想要什么的，这两点想清楚。
2: 职场说直击应届生择业迷茫，拆解体制内外就业真相，帮你摆脱纠结，选对赛道。
9: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职场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迪迪。本节目由粉笔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粉笔多年深耕青年求职规划，帮助年轻人解锁心仪的职业，成就更好的自己。好的，那么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聊留学生回国求职的相关话题。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回归国内，那聚焦当下青年职场难题，解锁求职干货，聊聊择业，聊聊成长。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几位嘉宾。粉笔首席职业规划师王继言，王老师，欢迎。
8: 大家好。
9: 那在我身边的呢是国际中文朗诵金梅花奖评审专家王焕露，露老师，欢迎。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老师。
9: 职邦尼创始人封庆涵，封总，欢迎封总。
11: Hello， 大家。
9: 好，在我右手边这位呢是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何荣，小贺同学，欢迎。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荣。
9: 那照例还是要在一开始要问一下小贺同学，其实今天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在场有这么多行业的前辈，其实刚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取取经的机会哈。现在你当下的状态是什么？是毕业了还是在上学？
7: 我是今年的一名应届毕业大学生哦，然后目前是在找工作的一个状态。
9: 大四？
7: 是的。
9: 那是在实习还是在找工作？
7: 实习马上就要结束了。然后家里呢就希望我尽快的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去考公考编啊这样。但是我自己本身呢其实特别想去外企或者说互联网大厂投一投简历，去努力的闯一闯，因为趁年轻嘛，所以当下就处在一个比较迷茫的时候，不知道是先选择稳定还是说去外面闯一闯这样。
9: 因为这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哈。其实通过小何同学说，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状况，也是很多同学的一个困惑。其实确实我们这几年会看到会有一个现象，考公考编的热度越来越高了啊，所以大家都会想啊，说这是不是一个当下的大趋势。所以这一开始想要请教一下王老师哈，就这几年我们看到的年轻人趋向稳定的就业，它是不是

0: 确实是一个择业的趋势。
1: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不是这几年，其实是这十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一直在不断越来越热的趋势。就是咱们拿一个最基本的数据来说，像比如说十多年前2013-14年那时候，100个应届毕业生里面选择考编制的，咱们这个编制指的是国考、省考、事业单位、央国企之类的，大概占到了30%左右，其他的都选择在体制外。因为那是一个相当于机会其实还是可以选择更多的一个时期。但是现在呢，其实情况不一样了，大家越来越热衷考体制内，而且还是预计这几年还会越来越热，这是一个大趋势。
0: 那小何同学，你身边的情况是这样吗？
2: 是的，其实身边有特别多同学可能刚毕业有应届毕业生的身份，他们都会先选择去考公考编这样。
0: 其实也会影响自己内心的选择，会越想越纠结，是吧？
2: 是的，我就比较纠结。
0: 没事儿，大家都纠结哈。那陆老师，您接触的学生很多，那从您的角度看，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趋势啊？
3: 确实是因为呢，我们也是刚刚结束了毕业大戏的排练，那在每一年的后台，然后学生们都会把这个问题作为最终的压舱石的一个问题来聊。那像这些年呢，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考虑到考公考编。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00后的学生他比较自由，但是现在他们也越来越多的想要去，比如说我要进企事业单位，我要去考公务员。那跟我们这波孩子相比，已经是在思想上已经不同了。因为呢，在过去我们可能鼓励他们先去跑组呀，然后先去尝试找各种各样的机会，然后多实践，然后后面呢，我要去考虑一下我是能够进到，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电视台，还是我们的专业剧团，再或者我们要继续深造，考研这样。
0: 所以大家的想法其实也是根据当下的大环境，去左右摇摆的哈，它不是说一个，哎，我想好这一条路我就一定走，或者是另外一条路我也很有信心哈。
3: 对，他们现在考虑更多的还是生存成本，比我们这一代来说可能更现实一些，更务实一点了。
0: 跟我们想象当中的00后好像不太一样，
3: 成熟了。对，
0: 那冯总，您从招聘的角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4: 我日常接触很多求职者，然后我觉得呢，体制内和市场化赛道它本质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赛道，然后核心的匹配要素主要要看你的性格呀，你是否有相应的内心野心。当然，我觉得大环境的影响也确实是一部分。
0: 冯总说的这个特别的关键哈，就是要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分析去判断。所以我相信啊，其实小何同学今天来到这儿也是特别想跟大家取取经的。那刚才冯总也提到了，其实稳定的编制还有市场化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赛道。大家为什么这么的迷茫焦虑，就是不知道到底选哪条路，因为每条路它的特点都不一样。所以想请王老师帮着广大同学毕业生啊，帮他们分析一下稳定的编制和市场化这两条就业的方向，比如说他们的收入发展优缺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这么多条条框框。
1: 其实刚才小何就说自己很迷茫嘛，这种迷茫我觉得一个是大环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特点是小环境，就是人是被周围的人去带动的。就是比如说之前你去大一大二的这些高校里的学生去看，他们其实更多的是学自己的专业课啊，或者搞一些课外实践啊。但是这两年你去图书馆里去自习室里发现大家人手一个平板电脑，看的是什么呢？其实都是那些公考的网课，就甚至坐在前后桌的人看的是同一个老师在出镜在讲，这就很神奇。所以就是比如说我本来我不想考公，但是我看周围的都在考，而且呢他们都在埋头

0: 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是细枝末节的咱不说啊，像一些比较核心的一些大的产业，像房地产啊，像互联网啊，像教培啊，这样一个是很多人他其实没有这么多的就业选择了，因为像行业如果有一些变化的话，承载力自然会小。再有一个很重点的是，大家心里会有一些比较潜移默化担忧。我现在小何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之前感觉去互联网它是蒸蒸日上的，但是现在呢，我看到了一些变动啊，或者人员的离职啊，我会感觉如果我去这个行业的话，有一天会不会也不稳定，我到了35会不会也有中年危机，这个其实心里会有一些波动，它就会受到影响。再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愿意考体制内呢，咱刚还是那句话，并不是体制内多诱人，其实是一些社会上的倾向性。就是从10年前开始吧，当年其实应届生能够报考的国考岗位，就专属于应届生的国考岗位，大概是所有岗位的30%左右。但是这些年呢，已经翻了一番以上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国家也是对于应届生考体制内，或者咱更直接点考国考，它是敞开了大门的。所以就是国家欢迎，大家肯定都愿意考体制内。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思维思想上是跟咱们就是多年前这一代人他是不太一样的，多年前可能更多的看重一些长期的发展，但是现在青年人呢，他其实更多的看重一些眼前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而不是一些虚无缥缈的。对，一个是安全感，再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能不能看见眼前的双休，而不是说10多年后20年后能不能让我当一些所谓的领导啊或者头衔呀、
1: 就是别给我画大饼。
0: 对对对、就画饼这个词很流行吗、
1: 刚才王老师其实您是从这个大环境
0: 对
1: 和大家的心理这个角度去分析了、那咱们具体来说对比体制内和这个市场化他们的收入发展优缺点，能不能一条一条来对比一下。
0: 可以可以，就是首先咱们说这个体制内它的收入吧，这个收入其实差别其实挺大的，就是并不是大家所想的，就是只要是体制内它就是一个大概固定多少钱。咱们就拿最能计算的公务员体制来看啊，比如说像珠三角，这是属于经济最发达地区，它大概包年能达到30万以上，尤其是深圳嘛，这是属于第一梯队，而且是顶尖的。然后再往后看呢，比如说拿北京来说，北京的公务员在入职几年后大概的薪资收入是18到25万之间，其实这还是挺可观的，
1: 挺不错的。
0: 对，但是你要再往看，像一些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或者一些相对偏远的地区，尤其是那儿的事业单位，它其实整个的收入不太乐观，一个月大概的收入2到3K， 就是这样，
1: 而且是比较固定的一个。
0: 对，比较固定的，就是你没有什么所谓的那种各种的提成啊、奖金、绩效，这些在这种体制内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体制内它工资多不多呢？这其实跟你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咱们就跟小何来讲，具体来讲，你想拿多少钱？
2: 我目前的薪资期待的话，如果说在北京啊，那我觉得肯定至少7000到8000左右。
0: 那这个数你是怎么来的呢？
2: 就是感觉根据目前北京的生活水平啊，我当前也在北京实习过一段时间嘛，那么你的房租啊，你的日常生活的开销啊，吃饭呀、这些7、8折算下来，我觉得7到8千是一个刚好能够生活的状态。
0: 你看小何想的是目前的房租什么吃饭交通，但是我想问的话，比如说过了10年以后有女朋友吗？
2: 目前没有
0: 啊，目前没有是吧？给你介绍啊，就是比如10年以后，或者不用10年吧，就5年以后，有了女朋友，你打算结婚了，那其实肯定涉及到很多现实的问题，买房啊、子女的教育啊、买车之类的，这些其实按你现在说的7、8千，其实很难承受的嘛，
2: 很难。
0: 对，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像北京它的公务员18到25万，咱们看着其实挺多的。但是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非京籍如果报考这儿的公务员的话，它涉及到一个很明确的买房的问题。这个就是你正常拿这个薪资是生活绰绰有余的，但是一旦背上了这种房贷的压力，那其实相对来讲性价比就没有像一些其他地区，比如说深圳啊或者一些东南地区那么高了。
1: 对，还是要根据地域来分析，并不是一概而论的。
0: 对，还有一个是国省考，它要怎么分析？就比如说，对，像那个像部委，他的工资就是到手的话，其实你真算下来，一个月大概是甚至10000可能不到。但是你像京考的话，它其实刚才说了嘛，就远比国考上岸要多得多。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门道的，需要大家好好琢磨一下。
1: 对，这个是刚才您说的体

0: 之内的收入这块。
1: 对，
0: 那即使收入我们看似是比较固定的，那对于广大毕业生来说，一开始可能起薪并不是很高，
1: 对，
0: 但是很多人愿意进体制内，
1: 对，
0: 是图它的稳定，
1: 对，稳定。
0: 那它的这个发展的前景您怎么看？
2: 本节目由粉笔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粉笔多年深耕青年求职规划，帮助年轻人解锁心仪的职业，成就更好的自己。
1: 就是很多人比如说他考了一些体制内，后面感觉不太尽如人意，其实不是说体制内本身的问题，是他自己的目标预期其实跟事实是不一样的，是自己没做过调研。说实话，总有一部分人感觉进体制内是一个是稳定，这个肯定没问题，绝对是稳定的，但更多的他有人觉得安逸一些，相对舒服一些，就不用给我上那么大的强度。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像现在尤其是很多基层地区，他其实工作压力也是很大的，就是各方面的工作，像基层治理方面的任务都会落到基层干部身上。比如说像什么这种各种宣传呀，什么养老工作呀，反诈工作呀等等的，甚至现在汛期嘛，一些防汛工作，其实各个部门部署的任务都是由基层干部要去执行，去落地，要不打折扣的去做的。那么这时候他其实看似一条线好像是我能接受的，但是五条十条二十条线下来他压力很大。所以像很多基层干部，他其实每天是在连轴转的，甚至到了逢年过节你手机不能关机，你要24小时去待命，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到了黄金周啊，或者是什么春节呀，就普通的人想出去玩一玩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这种体制内他可能要待在原地去进行执勤，去值班，去待命，这都是没法推辞的。
0: 所以凡事都有两面性。
1: 对对，
0: 那追求稳定其实另一面呢也会有很多他的
1: 对
0: 条条框框。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也得看个人的性格，
1: 是这样的啊，
0: 更适合哪个方向哈。
1: 对，
0: 那这个是刚才我们说的体制内。那市场化呢，比如说很多同学也会想去一些大厂，或者是外企去发展。我们分块收入发展它的优缺点来帮着大家分析一下。
1: 好，收入这个东西在体制外我觉得是不太好去给它下一个定义的，
0: 不好说，
1: 因为岗对岗位跟岗位，行业跟行业它差太多了，可能有的顶到天上，有的可能就是很低，所以具体差别大不大呢？大，咱从几个维度看，我觉得一个是你要分行业看，一个是要分岗位看，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要看在这个岗位中你到底是什么层级，你是在基层还是高层，它其实都是有差别的。就是在体制外你要想挣得多的话，一定要进入可以这么说是这个公司或者这个行业的叫核心岗位。所谓的核心岗位，粉笔是属于对外出售课程的，那么就是讲师来讲，他其实是属于相对的核心岗位，他是直接给公司去盈利的，就是他的收入一定是整个公司的第一梯队的。所以我觉得行业跟行业差别很大，但是不管咱们去哪个行业，就是如果你要想去够天花板的话，或者你不怕累的话，咱就这么说，你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行业它是靠哪个岗位去进行盈利的，你要往这儿去冲一冲，
0: 要看自己的专业匹不匹配这个。
1: 对，也是要专业，肯定也要匹不匹配嘛。其实我觉得就跟你高考都经历过选大学一样，就是不是光看这个大学怎么样，你还要看你的专业在这个大学里它是不是一个核心专业，是不是一个强势专业，根据这个去选。就跟去行业也是一样嘛，行业里边它也是分岗位的，行业相当于选学校，岗位相当于选你的专业嘛。
0: 对，有时候还得看城市，
1: 对对，
0: 综合的去判断。
1: 对，城市也是很关键的啊。
0: 这是收入，那发展前景呢？
1: 刚才一直说不要拿体制内体制外去进行一个简单粗暴的划分。其实体制内它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行业而已，单纯的行业，你更多的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人一定要明白自己需要什么，你是想要稳，你还是想要经济收入，还是想要发展前景，这个你的选择方向一定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所以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很难有人说在工作的一开始啊又非常的稳定又非常的高薪，同时加上这个工作我非常的喜欢非常的适合，感觉这是三个完全重合不太可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刚才听完王老师分析的，小何同学你对标自己的情况，你感觉你分析一下你适合哪一条赛道？
3: 其实我觉得刚刚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国考省考它的很多岗位是面向应届毕业生的。那我本身是学播音专业的，就是艺术的专业。它报考的岗位本来就相对少了一点。然后我个人的性格呢，因为学艺术的嘛，就比较向往自由啊，开放一点。然后家里又希望你去考公，就是希望稳定嘛。那我觉得

0: 第一年第二年可以先考公尝试一下，如果说一两年还是没有成功上岸的话，那么我依靠我自己的专业能力，我像刚刚老师说的去到一些大厂或者说公司一些核心岗位，那我相信也能够找到一份相对来说发展前景比较好的工作。目前我的想法是这样。
1: 所以小何现在还没有说我一定要一条路死磕到底的这个想法，还是抱有一种开放性的都试一试的心态哈。
0: 是的。
1: 那露露老师其实平时接触的很多也是艺术生，尤其是学播音的同学。
2: 播音表演都有。
1: 对吧？那您刚才听完小何对自己的分析，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他？
2: 其实除了刚才王老师提到的比如说社会呀，然后城市呀，包括自己的院校这一些大背景之外呢，你还要考虑一下自己的家庭情况。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呢有家庭情况稍微好一点的，那可以支撑你在比如说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是在试错个2到3年，给你一笔启动资金啊，让你体验一下你能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也就是我的家庭是否会支撑我在艺术这条路上走更远，那么我要选择体制内还是我要选择继续闯荡。
1: 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哈。
2: 对，
1: 那风总这边呢，从您的角度您怎么看到底选哪条路？
3: 我觉得家庭条件是很重要，但是除了家庭条件以外呢，我觉得就是你个人内心的喜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是内心趋向于这种稳定啊按部就班的节奏，我觉得体制内其实是相当好的。如果呢你个人是有一些内心有一些野心，这并不是说你要赚多少钱，而是说你希望有一些能够挑战自己，那我觉得市场化的赛道可能更适合你。
1: 我能理解风总的意思啊，就是无论这个大环境怎么去变化啊，无论压力多大，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看自己更适合更喜欢，而不是说大家都说这个赛道好那我就挤到这个赛道，我不管我喜不喜欢，我不管我干起来痛不痛苦哈。当时我自己在找工作，还有我身边的很多同学朋友都是会说，哎呀我想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的爸妈说了，他们说了说进体制内啊这才是就一辈子进保险箱了，你如果在市场上闯荡的话，突然有一天你失业了怎么办？那因为其实前两辈的这个父母他们是经历过下岗离职的这个风潮的，所以他们非常的担心。那你的父母会不会有这种我们可以说是一些误区，他们说只要进编制进体制内就一辈子进保险箱了？
0: 会的，因为他就是希望我能够考公考编然后拿到所谓的铁饭碗啊。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中国式家庭的真实写照，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到央国企，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状态，那么他们的心里就会觉得心安一些啊。这也是我身边很多同学的父母也都是希望他们这样的。
1: 但其实从父母的角度特别能够理解，谁不是为孩子好，都希望孩子能够走得稳稳当当的，对吧？那王老师您怎么看家长的这种想法？
4: 其实我觉得肯定是家长是为了孩子好嘛，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小何
0: 这的一个态度，那么你白天要工作，然后你晚上又要准备考公考编的这样的一些学习，那他会不会就是有一些排斥呢，或者说有一些力不从心、
4: 就是、没有时
1: 间是吧，你意思精力会不会够不上，会不会两头呢都干不好？
0: 对，所以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我相信也是很多同学疑惑的地方。
1: 一个折中的路线，王老师觉得这个路线可行吗？
4: 我觉得其实是可行的，就是第一个，比如说你现在尝试了某些市场的行业，你没准干了半年你干出成绩了，或者发现自己的兴趣点，你就不想考公考编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就你已经找到自己喜欢的人了，你为什么还要再找呢？这是第一个。当然了，第二个就是你说时间的问题，反而我觉得你如果在职备考的话是更有利于你自己的准备和心态的。为什么这么说呀？第一个，你如果在职的话，你有自己的一份收入底气，或者说有一份退路，对你心态一定是非常有帮助的。心态往往能决定你备考的效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每天有24小时都匀给你去干一件事儿的话，反而你的效率会大大的降低。往往就是稀缺性，它能带来效率。我白天工作，晚上我可能只有2个小时备考，但是这2个小时我会格外的珍惜，我甚至比我在家6个小时、8个小时效率都要高。所以一定要明白，就是是跟个人的心态和效率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反而稀缺性增加了效率，你上岸的概率也会更大。像见过很多那种考公考编的学生嘛，见得太多了，很多考上的他都是属于在职备考，甚至他在职的工作

0: 作很忙，他去备考，而且现在就是拿粉笔来说，甚至其他的这种公考机构，它都是有典型的在职班型的。就为什么有这种班型呢？是因为市场上有这个需求，因为有太多的人都是在职，他没法请假去备考，甚至他进了面试都没法请假去报班，才会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职是一个好的选择。现在我说实话，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是不太鼓励你去辞职一年、两年、三年去全职备考的。
1: 而且有一些工作实习经历，对于回头面试来说，其实是
0: 也是有帮助的，对
1: 加分项。
0: 对对对。
1: 那陆陆老师接触的学生也很多，那对于这种一边上班一边备考这样的同学多不多？
2: 这样的学生其实也挺多的，因为通过刚才王老师的分析呢，我提炼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概率，另外一个是压力。那概率呢，其实在我看来并不是说特别小啊，成的话呢就是100%，不成的话其实就是零。所以呢，脱产去备考其实不太建议大家。那第二个压力呢，一个是来自你身边人对你的压力，比如说我脱产在家，我复习了一整年，那么今年马上又要考研，又要考公了，如果成了，那就是刚才说的100%。那如果不成，那可能大家面上不会说什么，但是你心里的压力会很大。
3: 现在也不用急着逼自己二选一的做非常极端的决定，可以先试水，然后同时两手准备，然后缓解自己的一些就业压力和焦虑的情绪。
4: 小何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得好好问问你。
5: 我觉得我受益匪浅，对，感受到了特别多各位老师的建议。其实说真的，当前不只是我，当前的所有的应届毕业生找工作都是一个迷茫的大学生，刚刚步入职场都很迷茫。听了大家的建议，首先要因人而异，综合去判断自己的优点、缺点、兴趣爱好、自己的喜好，包括老师说的家庭条件，这方方面面都需要自己综合的去考量。就是最清楚自己的人永远是自己本人。那么当你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以及自己的需求之后，我相信在这个当前的就业市场，虽然大环境不是那么的好，但是自己主观来说，我觉得只要你努力地去尝试，应该是可以找到一份相对来说自己合适的工作。尽管说当前可能很难第一次就找到，但你慢慢的去尝试去探索，我相信总会找到属于自己适合的工作的。
4: 小何说的也特别好啊，逻辑很清晰，也很落落大方。其实也想给所有的同学们，给所有的学弟学妹们说，大家其实都会有迷茫，有焦虑，这是一个阶段，享受这个阶段，跨过这个阶段。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当然呢也要理智的分析去判断，找到一条最适合自己的赛道。再次的给大家加油鼓劲儿。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啊，给小何也给我们很多同学呢是提供了非常好的建议。再次的感谢大家，也谢谢小何。那欢迎大家呢以后呢继续有机会呢还是来到我们的职场说。好的，各位观众，本期的职场说就是这样。职场说请懂行的专家给落地的解法。我们职场说下一期不见不散。再会，再见，
2: 再会。

0: 哎呦，上不来气儿，心里头慌，又救了我一次生命，我很感谢大家，很感谢大家。是。
1: 今年70岁的王女士，由于胸闷、喘憋导致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往医院。经全面检查，确诊为重度心衰，目前正在接受全力救治。
0: 心口堵得慌，完了，就这样待着，这样待着才能行。早上刷牙，刷着刷着就得歇会儿，再刷着再歇会儿，都刷完了，咕嘟咕噜，咕嘟完了，吐了水以后。得这样待着，就觉得这地方够不着亲的事儿。一做饭，那火一开一急，就心里蹦蹦跳。从我家到汽车站，走着走着，马上不能走了，就得停下，应该是10分钟的时间。有一次走了30分钟，而且半截还吃了消干，我就觉得是心脏有毛病了。
2: 哎呦哎，看得我直憋得慌，就这个喘不上这气儿，这个难受劲儿啊！我有时候也这样。我们邻居说你这个是不是心衰？我说不知道，憋闷，喘不上劲儿，就老想这样。他说呀，心衰呀，就是你这个上岁数了，这个心脏啊，这个跳动啊、收缩啊，它没有力气了，就跟人一上岁数都抽背了似的，心脏也是没有劲儿了，跳不动了。
3: 我那个。心动过速，但是我现在搞不动是不是心衰，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上楼的时候啊，就是上2层我都开始喘，带着劲儿长出一口气好像才舒服呢。
4: 心脏也砰砰跳吗？
3: 心脏砰砰跳，就是就感觉有时候一阵特别疼一下那种。所以说我就刚才看着这个阿姨那个样了，我更担心了。
5: 确实是感觉太痛苦了。
2: 是
5: 啊，我认为是不是他这个心脏衰竭他就是好不了的那么一种病。
3: 但是怎么能判断你是心脏衰竭啊？
4: 哎，说到点上了。咱们来测一测自己现在心脏的功能如何，跟我做一个踏步实验。踏步的要求是我们每踏一步腿都要抬到90度，咱们来看看2分钟的时间，我们达到标准的踏步能做多少个，好不好？来，请三位健康学员来，我们来到舞台的中间啊，来踏步实验，2分钟计时开始。感觉这步幅的速度比我想象的要慢啊，
3: 有点喘，冒汗了。
4: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时间，3、2、1，好，什么感觉啊？大家，
5: 有点出汗了，
3: 开始喘，冒汗。
4: 刚才踏了多少步？
3: 心动过速，140多，
5: 192下。
2: 我中间歇了2起，实在是接不上气儿了，然后是踏步是154。
4: 好，有请我们三位健康学员回到位置上哈。那这个数值到底意味的是什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重症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康云鹏。康主任您好，欢迎您。主任好。
6: 主持人好。
4: 来，有请。大家呀，都是气喘吁吁的。
6: 是的。
4: 做完这个踏步试验之后啊，但是呢，踏出来的这个数字不太一样。年轻人的确是啊，身体好。190多下，两位阿姨，然后一位是150多下，一位是140多下，这应该是多少下比较合适？
6: 这是要分年龄来计数步数。其实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踏步是一个挺简单的，
2: 对，
6: 挺简单就能完成的事情，但实际上在医学里我们有一个学名叫2分钟踏步实验。其实刚才呢，我在后台的时候还特别去关注了一下大家怎么去做的踏步。其实到后边的时候你一累了就不规范了，
4: 也就是说他们记的这个数值
6: 不一定准确，
4: 还有水分。
6: 对，其实我们2分钟踏步实验呢，对于老年人群去评价他的心肺功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我看了一下今天我们在座的两位阿姨应该年龄都在60岁以上，最少也要在75步。嗯，这是女性
2: 高了我们。
6: 对，
2: 说明咱们俩身体还好，没问题啊，还可以。
6: 男性呢，最少应当在87次以上，这个是在60到65岁这个年龄层次。当然了，年龄更高，我们就应当这个步数会相对来说低一些。我们今天呢， 三位学员如果说做的没有任何水分，确实标准完成了，那其实心肺耐量的水平在你这个年龄层次来说都是达标的。心力衰竭的患者一个最突出最早期最重要的症状其实就是他的体力下降，我们把它称为活动耐量水平的下降。比如说今天您踏步能踏107步，结果过几天觉得没劲儿的时候再踏步，觉得体力明显下降了。
4: 但是刚才我们也看到大家做完这个2分钟的踏步实验之后状态是不一样的。
6: 是的，
4: 我觉得孙先生年轻啊，做完之后哎，感觉反而精神更饱满了。
6: 没错，
4: 但是另外两位阿姨做完了之后啊，就呼哧带喘的，这是不是也得看看他就是做完这个实验之后的反应和状态啊？
6: 是的，气喘吁吁不代表一定是心衰，但是如果真存在心衰了，就会伴随有刚才提到的体力下降、活动耐量水平下降、心肺功能下降，还有我们小短片中刚才我们病房那位患者，大家可能注意到细节里头，他说话都会有些气短。
4: 君君康宝宝问，怎么确定是心衰？心慌无力是否算作是心衰呢？
6: 一个是要通过症状体征，我们还要通过一些客观指标，比如说抽血化验，像我们现在有一个数值叫心房钠尿肽，这个呢就是心衰很特异的一项指标。
4: 抽血检查之前我需要空腹吗？
6: 对于这项检查其实并没有严格的空腹限制。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给心脏做个彩超，我直观的看一看心脏跳得好不好，血能不能都打出去。对于心力衰竭，我想无论是预防还是治疗到最后的康复，其实作为医生我特别想告诉给大家，一切要从细节入手。
1: 据相关媒体报道，武汉一名67岁钱女士随团外出旅行，每天狂奔10几个小时，因高强度特种兵式旅行诱发心衰，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4: 所谓的特种兵式的旅行过吗？
5: 有过，
3: 有过，我们也有过。可能到这个年龄就想抓紧时间最后折腾一把，然后好好玩玩，所以就是尤其是跟着那旅行社走，那就是跟赶三关一样。确实是早上你5点钟起床，然后你回去再到酒店大概10点多钟11点，你要再睡觉就11、12点了，所以你就玩一次得歇好长时间才能出去，就不敢出去。这个很普遍的。这个
6: 说实话作为医生我特别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玩。其实我们总觉得玩就是一个休闲，是一个特别放松的过程，结果因为一个玩呢反而还出现了心衰。其实我就想跟大家咱们当个侦探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因为这样一个特种兵式的旅游而发生了心衰。其实如果要是从整个的情况来分析，首先我们看到视频里的主角已经67岁了，如果以这个年龄来算，很难避免他可能会有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比如说冠心病，比如说脑血管疾病。第二个问题，早晨要早起，晚上要晚睡，睡眠不佳，睡不好就很有可能让我们之前有的基础疾病变得加重了。另外在整个玩的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一日三餐可能不规律了，
2: 没规律
5: 了，
6: 最重要的吃药都有可能不规律了。那么好，再叠加到在这几天之内的快速的行走休息不佳，所有的内因都叠加在一起了，终于找到一个出口爆发了，可能发生了心力衰竭。
2: 他是突发的这种心衰，那他这个可逆吗？还能治好吗？恢复成正常人吗？
6: 其实呢，对于这种突发的心衰，我们叫突发往往是提到了这个病情特别急，但是大家可能知道心脏疾病就有这么几个特点，急、危、重。所以您问到